啊，我们在道场里面呐、啊，常常流行一句话啊，说某某同修啊，哎呀，跑道场那跑来跑去啊，都在讲是非啊。以前我在图书馆啊，也常常听同修这么讲。后来我想一想啊，那个人会讲是非吗？我说会讲是非也不简单呢。啊，他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啊。他如果是非他都搞不懂，他讲什么是非呢？啊，在台湾有一个电台啊，叫全民乱讲，他是乱讲了，讲什么是非？啊，乱讲。啊，所以讲是非啊，他也有学问呢，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所以讲是非也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不懂啊，那不要讲是最好了。那讲都讲错了嘛，讲错了就造罪业不如少说。那符合这个前面讲的积善章，就是是嘛。那后面讲这个诸恶章，就是非嘛。这个就是标准啊，那佛家讲十善业嘛，啊，儒家的《弟子规》啊，那个就是是非的标准，符合这个就是是，跟这个相应就是，跟这个违背的就叫非，啊，这样比较好懂，啊，所以是非不当，那么实在讲啊，读儒家的书，没有去读这个《论语》啊。伦理没有读懂，实在讲啊，也没办法去讲什么是非了。啊，要讲是非啊，要个学问呢。没有学问你怎么讲？讲的都是乱讲。啊，这些都要学习的。所以啊，是非颠倒了啊！你平常啊，是非就颠倒，那你临命中就突然会不颠倒吗？没有那回事情了啊！平常啊不颠倒，临终才会不颠倒。平常你就是非颠倒了，那临终还会不颠倒？啊，临命终的时候，哎呀，赶快求佛力啊！一加持，我就那很多人都听他的了。啊，一天到晚啊，在反对自己的祖宗，不认同自己的祖宗，啊，不认同自己的文化。

照后面这个诸恶业的源头啊，恶源啊，恶的源头，源头是什么呢？非义而动啊，对于啊不正当的事啊，动了坏的念头啊，就是动恶念啊，这个念啊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一句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有善有恶，有无忌啊，无忌啊就是啊不善不恶啊，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那么如果动了恶念，那身口意三业啊就会造作以下的这些恶行啊，恶的行为啊就产生了啊，所以关键呢、啊、在这个动这个字上。那么古人有修心啊，实在讲啊，儒释道三教讲的都是修心。古人有用这个白豆黑豆来检查自己的心念。那么刚开始在修啊，那么用两个瓶子，动了一个坏念头，那么就拿一颗黑豆放在一个瓶子，动了一个善的念头，就拿一颗白豆放在另外一个瓶子。他刚开始在修啊，一天下来啊，啊，那个黑豆那一罐瓶子啊，都快满了，啊，那善念啊，这个瓶子装的白豆啊，才没几颗，三五颗啊，啊，那三五个好念头哦，其他呢，好几百个都是恶念，啊，后来啊。啊，慢慢的啊，一直把这个恶念啊减少，啊，善念啊增加，啊，这个慢慢的啊，这个黑豆就少了，白豆就一直增加，这样修了三年啊，只有白豆没有黑豆了，他就修成功了啊，所以两个瓶子他就不用了啊，不用再记了。那起心动念、啊、都是善的，那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就是记功过格这个方法。那从这个心去检查呢，那是从根本、啊、比较根本去修、啊、因为呢一切恶业、啊、都是意恶、啊、造作出来，意恶是主导的，它主导身口去造恶业啊，意啊，在指挥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下手啊，就是从根本啊，啊，把这个恶缘呐，给它切断了。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啊，啊，就是不管什么念头啊，都换成佛念，就是念佛啊。那么念佛呢，它是敬业。啊，造恶业将来受报在三恶道，造善业将来受报在三善道，那总是啊出不了六道。那念佛这一念啊，它是净业，六道里面没有啊，它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人啊就是用这句佛号啊，来代替所有的妄念。那么这个还是要懂得啊，怎么去用功啊？如果不懂这个用功的方法，我们功夫还是不得力啊。这是。
我们在三十七念啊，中风国师。

在第三十的开示啊，给我们讲：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那这一句开示，我们也常常念，常常念啊，要进一步的啊，去思维啊，它的意思。啊，须臾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啊，我们忘记念佛了，那佛念没有了，那妄念它自然就起来了。啊，妄念起来啊，就是结业之所了啊，结就是造作善恶业啊，造完之后啊，那就结算了啊，好像我们这个做生意啊，亏本或者赚钱啊。结账了啊！啊，这个业啊，就结下来了啊。所以念佛啊，就是不能间断，就是不能须臾被念佛之心啊。须臾忘记念佛啊，刹那就是结业，是刹那就很短暂的时间了。那无始劫以来这些妄念啊，它就。自然他就冒出来了啊，又开始造善恶业了啊。啊，那么这个从这个根本修啊啊，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我们这个心的念头啊，果或非意而动啊，这个起心动念了、啊，那赶快啊用佛念代替过来，那自然啊就不会造以下的恶业了。啊，这是念佛人用的方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啊，要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要时时刻刻啊，提起观察，这样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呢，我们一下子忘了，又是结业之所了。那么这一句讲啊，下面这些恶业啊，都是从这一句发展出来的，非意而动发展出来的，不合乎道理，都是从不合乎的心产生的，啊，这些行为也是从这个非意啊动了这个错误的念头啊，而造作啊种种的恶业。下面这一句讲背理而行啊，背理就是违背常理、违背道理来做事啊。那么违背，把那个不合乎道理的呢，他讲成有道理啊，那就违背道理了，违背常理啊，违背这个正理。这个就背离而行了。那现在这个时代呢，背离而行的太多了。啊，而且呢，很多都是啊，读了博士啦，这些

社会大众的影响就非常的深广。啊，这个是目前啊最麻烦的事情。啊，不合乎道理。啊，那么什么是合乎道理，什么不合乎道理呢？啊，那些背离而行的人啊，他讲的他就是道理。啊，他讲的他是正确的啊。那每一个人讲的都说他是有道理的。那到底是谁有道理，谁没道理啊？啊，搞得我们糊里糊涂的。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或者学传统文化的，总是啊要懂一个原则。我们学佛啊，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止、依据、依循。那么佛不在世了啊，佛在世啊，我们有问题去问佛啊，佛帮助我们啊解答问题。那佛不在世啊，留下来的就是当年在世的时候，49年讲经说法留下来的经典。那归身啊，身啊，就是依佛依法、如理如法修学的团体啊，在家出家团体。那么如理如法的僧团啊，我们可以依靠，可以去共修。那么佛不在世啊，佛法僧啊以法为中心啊，所以佛灭度之前啊，阿难尊者请问佛啊，说佛你灭度了，那么佛在世啊，我们佛弟子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请问佛，请佛帮我们解答，教我们方法啊，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佛不在世，我们去问谁呢？我们依靠什么呢？啊，那么佛就讲了四依法。第一条啊，依法不依人；第二条，依义不依语；第三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啊，依智不依事。那么第一条依法，那法就是经典啊，佛法传到中国来，翻成中文经典啊。现在呢，清朝以前的啊，这个大藏经啊，都经过当代政府、当代的高僧大德所审查才能入藏啊，所以大藏经里面呢，任何一部经都是法啊。我们修哪一个法门啊，依哪一部经讲的。那么我们经中啊，依无量寿经、依阿弥陀经、依观无量寿佛经啊，这经中啊基本的三经、三部经典。那么这个经就是我们经中的依据了，依这个法啊来学习。那么社会上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博士啦啊，他是出家或者在家，他的名气再高，如果他讲的我们在经典上啊找不到依据啊，那是他自己说的啊，我们三宝弟子啊就不能依他了，不能去听他的了啊。你去听他的，那你不是皈依三宝了啊，你是皈依他嘛啊。所以有一年我在这个山东啊，那个时候在做白旗
啊，有一些大学教授要来皈依三宝，

我就把这个说明给他们听。啊，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科学家讲的话呢，跟佛讲的不一样，啊，跟佛在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你依科学家还是依佛呢？依释迦牟尼佛呢？啊，他们在一直想，想了半天呢，我们要相信科学啊，我说如果你听科学家的，那你没有皈依三宝啊，你的，我跟你举行个皈依三宝的仪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只有一个名义啊，没有实质嘛。啊，因为你是皈依科学家嘛，你没有皈依释迦牟尼佛啊，没有啊，啊，没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没有啊。啊，他们还听不懂啊！我就举个例子，我说，比如说科学家讲啊，杀生没事，没有果报。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讲，这个杀生是，一命还一命，一报还一报啊。那你皈依三宝了，你要依佛、依法、依僧。那佛不在，你要依这个经、依法，经典上讲的，还是要依科学家。啊，又在考虑啊！我说考虑好了再来啊，看你要依谁嘛啊！啊，如果你真的要依三宝，那你要放下科学家讲的跟佛不一样的，你要放下啊！如果科学家讲的跟佛是一样，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依，因为他讲的跟佛一样嘛。啊，就像这个感应篇啊，他讲的跟佛讲的十善业这个一样的嘛，依义不依义嘛。这个我们就可以依嘛，是依法。那么现在人什么博士啦啊，大家都依博士啊，那很多皈依三宝的人啊，他还是皈依那个博士，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他怎么皈依三宝啦，他根本就没搞清楚嘞。啊，而且现在呢，你说这个国家怎么会好？啊，说会好的就骗人的嘛。啊，是会越来越不好了。啊，你就叫学生去扰乱这个贸易的政策，不合理嘛。啊，你找一些商人啊，做生意的人去乱还比较合理嘛，对不对？那学生也没有这生意，他怎么知道那些是什么？到底是好不好？啊，我们一般讲你要找专业嘛，对不对？那你不是那个专业，你还在读书啊？啊，你应该去找那些企业家嘛，啊，那些做生意的人嘛，啊，你找那些人去谈那还比较合理嘛？你找学生，那就是去乱的嘛，去扰乱国政，那贵的国家呢，就是损害。啊，这个大家如果看不懂什么叫扰乱国政啊，啊，请大家去台湾看看啊，你就明白什么叫扰乱国政了 啊。啊，那这个罪过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赏及非义，刑及无辜。啊，这个奖赏不义之人呐，啊，这个非义呢，这个他对国家社会也没有贡献，那你去赏他，啊，就是奖赏不应该奖赏的人，啊，不合乎这个义理，不合理的，啊，所以这个奖赏啊，也不能乱奖赏啊，啊，他对真的对国家社会有贡献，你再去奖赏他嘛？啊，现在人不懂礼呀，啊，也没办法啊。那赏及非义啊，这个是罪过；刑及无辜啊，那更是罪过。啊，这个无辜的人呐，啊，你给他判刑，给他处罚；那个不义的人呐，啊，你反而去赏他，

倒了吗？啊，下面讲杀人取财，轻人取位。啊，这个杀人取财啊，叫谋财害命。啊，现在啊，干谋财害命的很多。啊，以前呢，我们都听说，哎呀，这个有个计划把人给杀了，夺取人家的财物，啊，干这种强盗的勾当。啊，现在呢，啊，卖那个不好的食物给人吃，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讲啊，啊，让人家吃了，身体长病。啊，那些东西啊都有毒。啊，吃的啊，啊，等于是啊，慢性的杀人。啊，所以我们老上讲啊，卖这个不健康的食品给人呐、啊，就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谋财害命。啊，这罪过啊！啊，所以现在干杀人取财的事情啊，啊，越来越多了。轻人取位啊，那么也是用种种的计谋啊，使人丢官啊，然后啊，趁机取而代之啊，用种种的方法手段啊，那个台湾桃园呐、啊，前议员呐、啊，刘议员呐、啊，啊，有一次给我讲，啊，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呐、啊，一直在讲哪一个官员的坏话啊，他说啊，他就是想要去坐他那个位置啊，所以一直讲他的坏话。啊，讲到啊，他做不了，让他下台啊，然后啊，他去啊，取代他的位置，这个就叫轻人取位。哦，后来我听他这么讲啊，啊，那读到这一句才知道，哦，这一句原来就是这样啊，啊，就一直讲他的坏话，啊，他的好的都不讲啊，专挑坏的讲啊，啊，这个就不公平了啊。啊，所以呢，我们听人家啊讲某某人的坏话啊，也不要马上啊，你就啊认为是这样啊，啊，所以伦理啊，孔老夫子给我们讲啊，所有的人啊，都说那个人很好，啊，大家都说哦，这个人很好，很好。那你要去观察他好在哪里。那所有的人啊说某某人啊很坏很坏很坏。啊，那你也不能一听就相信，你要仔细去观察那坏在哪里。那现在我们人啊哦，一听人家好就好，一听坏就坏啊，都盲目的跟着人家啊，那就颠倒了啊！所以他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他好当中是不是有还有一些不好的？那不好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好的？啊，我们要冷静的、理性的去观察啊！所以这个轻人取位啊，要夺取那个地位的人啊，他肯定是讲尽坏话啊。那你不能听他讲就认为是这样啊，看他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那也没有错啊，他的确做的是这样啊，没有冤枉他啊。如果他做对了啊，那你去给他讲的不对啊，那就冤枉好人了嘛。啊，因此啊，
有的人要去夺取哪一个官位，往往啊都用一些手段啊去取代他的位置啊，他就希望啊他去坐那个位置啊。我们再看下面这句：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啊，这个两句是一对。诸降就是战争了，战争这个对方啊投降了，那对方投降呢，已经交了武器了，那么把这些投降的人啊都杀了，啊，这个叫诸降入服，那这个有果报，啊，这个果报啊也不好。啊，所以《安史全书》里面啊，讲到二曹将军，曹彬跟曹寒，啊，都是姓曹，啊，都是带兵去攻城，攻下来，曹彬就借官兵啊，不能乱杀人，他的后代啊就很好，啊，曹寒啊，这个乱放纵这个官兵乱杀。果报后代都不好，啊，后代沦为娼妓啦、乞丐啦，果报不好啊。所以二曹将军呐，同样是将军啊，那么一个啊杀投降的人，一个不杀，果报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诸降入服啊，这个罪很重啊，贬正排贤呐。这个驱逐正人，排拒贤人，啊，这个正人君子，贤人，啊，正人君子啊，给他贬低了，啊，给他贬，故意啊，给他贬低，啊，这个是贤人呐，啊，给他排挤，啊，给他排挤出去，啊，这个社会上啊。啊，没有正人贤人呐，啊，这个社会上就损失很大了。啊，但是正人贤人在社会上啊，也很难立足，很难立足。啊，常常啊，遭到啊贬义、排挤。啊，比如说你一个公司行号啊，你这个正人贤人啊，那么他就是正正当当的做事，规规矩矩的做事。那么啊，有一些不法的人呐，啊，他看了那跟他不相应啊，他不规矩啊，啊，那么这个不规矩的人啊，大家就联合起来啊，去排挤这个正人君子，排挤这个贤人。啊，这个我们在现前社会上啊，也看了很多贬正排贤。这个不但在社会上啊，在佛门都不例外，在佛门都不例外。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啊，在佛教界啊，啊，早年在台湾呢是遭到排挤的啊，啊，没有寺院要请他讲经的。为什么？就是此地讲的嘛。啊，他讲的是正理。啊，依照经典讲，就得罪人呐。啊，以前呐，啊，他早年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讲禅林宝训啊，然后上讲啊，
就出家人打电话给他说，你如果你再讲就给你

修理，就给他修理。啊，那么他讲的正理啊，那些不依照正理修行的人，他就排斥他了，他就去攻击他了，而且联合起来，力量很大的。啊，所以啊，真正的好人啊，就是要扶持的人啊。所以为什么老和尚那么感恩韩馆长？啊，那韩馆长脾气不好啊，啊，但是啊，他有个好处，他还是比较正义感的啊。啊，这个北方人啊，还是比较正义感的啊。他是大连人啊，正义感。看到这样啊，他就出来啊。找地方啦、啊，啊，借地方啊，啊，给我们老和尚啊去讲经，啊，所以他感恩呐、啊，戴德啊，就是感他这个恩，啊，因为这个社会上啊，扁政排贤，佛门也不例外，啊，不然你就要跟他同流合污了，那他就不会排斥，啊，你跟他不一样，他就排斥你。好，这一节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现在是午斋时间，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79页。我们从处事这个79页第二行3这里看起，口为祸福之门，话要经一番考虑再说。见失意人不说得意话，见老年人不说衰伤话。这个一条啊，也是处事非常重要的一条。口为祸福之门，这个也是我们一般啊常讲的。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那么这句话呢，是非常经典的，也是真理啊。真实的道理，这个口啊，每一天大家都要开口说话，这个话呢，说多了，难免会讲错话，所以《论语》啊，孔子也讲啊，言多必失就是我们话如果讲太多，难免会有失误的话，讲话会有失误了，会有过失，会讲错话了。那么往往讲错话呢，说则无心听则有意讲话呢是大学问在孔老夫子的教学四科当中，言理摆在第二第一是德行，第二就是言理，第三才是政事，第四是文学。可见得在儒家的教学这个非常重视这个言语的表达一句话怎么讲这个都要有人教，要学习。所以言语要学习没有学习不会讲话了。讲话往往得罪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惹来灾祸。有意无意去得罪人。所以每一句话呢，那这个真不容易三个尖六个角每个角度不一样都会伤到人了。

容易啊。所以佛也是教我们，你看《无量寿经》，把口业啊摆在第一个，善护口业，不欺他过。一般在经典上，我们看到了这个身口意啊排列的顺序，身是第一个，第二呢才是口言语，第三呢是意心理。在《无量寿经》呢，他把身口颠倒过来，把口业摆在第一个，身摆在第二，意摆在第三。这个经佛这么讲，很明显啊，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口业啦，因为口业最容易犯了。天天要讲话，常常要讲，这个话怎么讲？这个是大学问啦，这个都要学的。所以口为祸福之门。那么在这个儒家也讲啊，一言兴邦，一言丧国啊。特别在居在高位的领导人啊，你讲错一句话，那可能你就把你这个国家给丧失掉了。讲对了一句话啊，你可以把这个国家兴旺起来啊。所以这个言语啊，至关重大，我们不得啊不谨慎。所以这里讲啊，话要经一番考虑再说。所以讲话我们要练习啊，不要讲太快啊，这个脱口而出啊，往往啊这个旁边呢 啊他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人啊，他很随性的啊就出来了。往往啊无意当中啊得罪人了啊，到最后啊人家来找麻烦来报复。古今中外这个例子很多啊。那么我们来看雪庐老人啊他的开示。这口最了不得，是祸福之门。譬如说战国时的六国成天闹乱子，都是苏秦与张仪搬弄的。苏秦与张仪什么也没有，东也拨弄，西也拨弄，各国互相打战，他从中取利。现在国际上就这么一套啊。这个是雪庐老人啊指出这个战国时候啊，在我们中国历史啊春秋战国啊，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啊。孔子是生在春秋那个时代啊，孟子啊生在战国这个时代。那么战国呢，战国七雄啊就七国啦啊，七个大国。这个六国啊就成天闹乱子，那怎么会闹乱子呢？就是有两个人啊，一个是苏秦，一个是张仪啊，这个在历史上啊都是著名的人物。这两个人啊就到处啊就拨弄是非了啊。那其实这两个人啊什么也没有，但是啊就是那张嘴巴呢很会讲话啊，去挑拨啦啊，挑拨国与国之间啊去争夺打仗。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他在从中取利啊，他这个当中他得到利益啊，去挑拨各国啊去打仗。
那现在国际上啊，就这么一套。那现在。

我看到这些国际上啊，那的确也是这样啊。我们每天留意去看这个新闻报道，你看啊，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然后去那边挑拨。让你们两个国家呢打起来，那你们两个国家打起来呢，那他在当中他可以得到利益所以现在国际上也是这么一套的确现在大家如果留意一下国际新闻国际的动态的确是这样都是在挑拨国与国之间互相挑拨是非希望你们两个打起来你打起来呢那对他有好处这个在佛经里面呢讲叫造两舌的恶口业了两舌的这个口的四种恶业两舌就是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造的业非常的严重。下面这段讲，大家现在要学孔子的谨言慎行，少说话。所谓造人支持多，见了面就说个不停，送到门外到街上还说，哪有这么多话？造人支持多，吉人支持寡，这在《易经》上有。一个好说话的人，一辈子没有大发展，也办不了好事情。这一段就是讲雪庐老人劝大家呢，要学孔子孔子他做个榜样给我们后世的人看。孔子怎么样呢？谨言慎行孔子讲话呢很谨慎，不随便讲他的行动行为呢很谨慎、很慎重谨言慎行，少说话就是话不要说太多《弟子规》也讲话多说不如少造人支持多造就是心浮气躁的人他话就特别多，讲个不停。那特别有的人讲话很快、很急、很躁很急躁。那这个叫造人了。看到人就说话说个半天说不完。送人到门外还说。这个我也碰到过的确有这样的人。以前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有一个同修女众年纪也是也相当大了都是五六十了，那么他看到人他话讲不完了你在那边洗耳恭听听了半天他还讲不完讲完了他要回去了到门口他又掉头回来再跟你讲那真的我们有碰到这样的那你就讲那么多也就好了到门口他要回去了他还在掉头来再跟你讲一讲所以这个都属于造人那这个哪有那么多话呢其实讲那么多话呢大多数都是废话了讲那些废话浪费时间造口业这个没有意义的话呢就不说了。所以造人支持多，吉人支持寡。

心浮气躁的人啊，他话就特别多，吉就是吉祥的人啊。有的人啊，他话不多啊，重要的讲几句，那就好了，他不再多说了啊。这是这样是吉人啊，这个在《易经》上有，所以一个很喜欢说话的人，说不停的人啊，一辈子啊，没有什么大发展，啊，也办不了什么好事情，啊，往往一些好事啊，可能他这个眼里不慎，都被破坏了。下面这一段讲，未说话以前啊，《礼记》有说要安定词，心里先打好稿子，合则在前，合则在后。要有次序，总之说话要简要详明。啊，这个礼记啊，讲到啊，这个安定词啊，这个安定词啊，就是你心里也先有个准备啦啊，等一下讲话呢，哪些话要先讲，自己心里啊，先打好一个草稿，心里有个底了，那么讲话呢？他就能够安定了，按照啊自己预定的啊顺序啊来讲，哪些话先讲，哪些话后面讲，啊，这个要有次序。那总而言之呢，说话要简要详明，简单。扼要详细明白，重点呢，要讲出来，要讲明白，要让人家听得详细明了，这个是讲话的一个规则了。这条口为祸福之门，话要经一番考虑再说啊。我们要说什么话，先三思而言呐，才不至于说错话。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条，第四，见失意人呐，不说得意话；见老年人，不说衰伤话。这一条叫见失意人呐，失意是什么呢？这个失意的事情就很多了。一个人呐，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这个人呐，就是失神落魄了，这个魂神都像走失了一样，失去了。人这种心情绪啊，跌到低谷了。比如说这个人他经商失败了，破产了。这个人啊，他家里啊，刚好有人过世了。他这个儿子啊，联考考大学没有考上。他就很失意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别人啊，他不如意的事情，那你不要在他面前讲你得意的事情。看到这个做生意失败的，那你却在他面前讲，哎呀，我最近赚了多少钱。你说他听了难过不难过呢？当然心里很难过啦。他儿子没有考上大学啊，你说我儿子考上某某哦，那个很好的大学，你看呐，那他听了之后呢，他心里作何感想、感受呢？他家里有人过世了，那你却说呢，哦，你们家呢，儿子要结婚啦，要住宿啦，
讲这些。所以见失意人、不要去说得意的话。那这失意的方面就很多了啊，再举出来啊，我们自己啊以此类推了。那么见老年人啊，不说衰伤话啊，老年人这是讲一般人了、一般世俗啊，没有学佛的人。你碰到他跟我们学佛的人讲的话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学佛的人、念佛的人我们说，哎呀，我们求往生西方了啊，年纪大了，来历不多了啊，赶快念佛求往生了啊！那这个对我们学佛的人、念佛的莲友可以讲啊，因为平常听经，大家都知道。念佛是为了什么？就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碰到那个没有学佛的人，那你可不要跟他讲这些话了。人年纪大了，都会怕死啊！你不要跟他讲往生的事情。不要讲，哎呀，现在老了，再活没几天了。那一个人生病了，老病啊，不要在他面前讲这些衰伤话，讲一些让他心情比较好的话，他比较喜欢听的话，祝福的话，就不要去讲这衰伤话了，这个也是处事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对一般人没有学佛的人，那你可不能像对我们莲友同修一样你这样跟他讲除非有特殊因缘不然就一般就不能讲。我们听听雪庐老人他讲解这一条。现在人没念过书，这就难怪了。又认为值得骄傲，就更不得了。洋洋得意的把今天在家吃了什么讲出来。好，那里有两个穷人，他这一天都还没吃饭，连个豆腐渣也没得吃，你还说我吃当归鸭比豆腐渣还好，殊不知一家保暖千家怨。你保暖，他不保暖，就是仇家。别说你恭敬他，他还不领情，你再炫耀，那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一段就举出一个例子了。现在人那为什么、看到失意的人他还去讲得意的话呢？也没念过书嘛。就是没受过教育了。他不懂了。所以他自己有一些成就。得到哪一些好处他自己就值得骄傲。值得骄傲怎么样呢？去向人家炫耀你不如我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值得骄傲了，就更不得了了，就洋洋得意的今天家里吃什么好吃的那边两个穷人他一天都还连个豆腐渣都吃不到，你再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的这一类的这个真的是一家饱暖全家圆你一家吃饱了，那其他的都没吃饱那你这一家就是大家的仇家了。真的，古人讲的都是真理一家饱暖全家圆只有你这一家吃得饱，其他一千家都没吃饱，你这一家。

就是这一千家的仇人了、不要说你恭敬他，他不领情、如果你在那他面前再炫耀一下，那就更不得了，他更恨你了。

不但高兴，还高兴得不得了，又放鞭炮庆祝，是很好。可是西林那一个就过不去了。你在那边庆祝，他看到了他家儿子没考上，他正在那里垂头丧气的不得了。看到人家呢那边那么得意，那你就是他的仇家了。他就恨你了。这都是世故人情。所以看见失意的人啊，不要说自己得意的话，要对失意的人表示同情，要表示同情，就安慰他了，不要在他面前炫耀了。现代人没有学过这个教育，真的不懂。再者，见老年人不说衰伤话，这在台湾我可见多了。一个50岁的人见60岁的人说：“我老了，我不行了。”你说是老年人，那个老年人比你年纪大，那是哪一个该死啊？那个60岁的老人听的是绝对不高兴。那这个也要避免了。所以一般我们的这个常理啊，我们不要在比我们大年纪的人前面说我老了。那这个我们70岁的人不能在80岁的人面前说我老了啊。那你70岁都老了，那我80岁不是更老了吗？那更老怎么样啊？就差不多啦，开始啦。那这个话讲出来啊，可能对方啊他感受到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他心里就不舒服啦。现在还有一句话是以前没有的，中华民国发明的一句新话：人生70才开始。这话不知其用意如何。总而言之是不合理。原来古书有人生70古来稀，70叫稀寿。为什么叫稀寿？意思是能活到70岁就很少了。人生70古来稀，他却说才是人生的开始，听得不是很懊丧？这句话我们常听到了。我今年在我们中国这个虚岁来算了，71岁了。那么也给同修讲了，我是人生70古来稀了。那有很多同修给我讲啊，人家现在都说人生70才开始啊。那开始什么呢？那我想想，开始老了。《礼记》讲啊，70叫老啊。70岁的老人呐，这大衰了，这个体力都衰了。70叫老啊。那开始也没错了，开始老了。所以这个话让人家听起来怪怪啊，人生70才开始啊，听起来啊怪怪的啊。其次，谈到做寿，我最反对做寿。我说句痛快话，做寿是放警报，你们大家明白吧？怎么放警报呢？意思是到时候啦，要预备预备。有一个人90几岁时做寿，开了一个宴会，
有一位先生恭维他说：“啊，你

活了快100年了，啊，你这个看你这个样子啊，你能长寿百岁了，啊，那这个我们一般听起来，哎，你长寿百岁，这多么好的一句话呢？啊，那譬如现在人说了，你身体不要紧，没有点病，即使有一点病，那也是百年的关系。那百年关系是什么？年纪大了，啊，因为年纪大了才会有这个病啊。啊，这些话呢，令人听了应该就很高兴。啊，你对一般人讲，当然很高兴啊。比如说，你对一个四五十岁的人讲，六七十岁的人讲，啊，甚至说七八十的，啊，你说呢？你长命百岁啊，他听得很欢喜哦，我时间还蛮长的。啊，可是的，如果你对这个，他是96岁的老人说呢，说你长命百岁，啊，那个看看先生啊，你有100年可以活啊，长命百岁啊，你长命百岁没问题啊。啊，这个做寿的人喝了酒，正在高兴着，那被这一句话给呆住了。为什么呢？他96岁了，那长命百岁还多久啊？啊，剩下4、5年了。啊，这个时间不多了。啊，顶多年了，再活个4、5年了，时间快到了。啊，在座大家听的也不高兴。啊，所以啊，我也。啊，听到有人啊，啊，这个，的确啊，看到90几岁的人啊，他说，哎呀，你长命百岁啊，啊，这个就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学过常理取要。啊，这句话呢，你讲的对象啊，不对啦。啊，如果90几岁的人，你给他说，你大概可以活到120啊，啊，那他听了会很欢喜哦，120那还要20几年，还蛮长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处事啊，处事啊，这个要注意啊，就是一个人情世故啦，你不要让人家讨厌啦，啊，所以不会讲话，那这个真的是，走到哪里啊，都令人讨厌啊，人家不欢迎你。我们再看下面第五。交浅不可言深，绝交不出二深。啊，这个交浅就是交情了。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啊，我们一般讲交情。啊，你跟某某人交情如何啊？啊，交情很深还是很浅？啊，如果交情还很浅呢，啊，你不可以跟他讲太深入的话，啊，绝交了，不跟他交往了，那也不要口出恶言了，所以绝交不出恶声，不要讲那些不好的话。雪茹老人讲，人生不如意的事情10之8-9，啊，这个是我们人生啊的现状啊。我们人生10桩事情啊，大概有8桩9桩不如我们的意了，所以人生不如意是10之8-9啊，啊，那就是说不如意的事情多。如意的事情大概只有1-2桩，其他都是不如意的，不满我们的意的。所以人之常情是思念过去，不满现在，希望未来，这是人之常情了。
他对过去的事情他思念回忆，但是对现前啊现在的事情啊他不满意啊，对人对事对物不满意，希望未来啊，那希望将来啊有他的理想了。一般人肚子里有些话总要找人谈谈，希望别人想办法给你解决，可是你那肚子不高兴的话要过到交情才可以谈，过不到交情不能谈。你自己的事那是你自己的事，若谈别人的事或国家的事，不过交情总不能谈。那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一般人啊他就是有一些牢骚啦，心里不平的，有一些话呢总是要找人来谈一谈啊，吐一吐苦水啊。那希望啊别人给你出个点子，想想办法啊，帮你解决这些问题。那李老师讲啊，那你那一肚子不高兴的话呢，你要跟他过得上交情才可以谈啊。你跟他交情啊，如果才认识两三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那这个不能谈啊。起码你跟他交往一年三年以上的这个交情比较深的，你才跟他深入谈你心里的话。你跟他认识还不久，你不可以把你心里的话通通搬出来跟他讲所以过不到交情你不能谈，你对他不了解，他对你也不了解那你自己的事是你自己的事如果谈别人的事情或者是谈国家的事情不够交情也不能谈特别现在在每一个国家都一样国家的事情什么有关政治的啦，那政治的你要看彼此之间交情怎么样呢你才可以跟他谈比较深入的话不过这个交情不能谈因为谈了他也往外一谈就把这个话传了出去，又出了毛病又出了毛病了。你讲了对他不了解，难道他把你讲的话呢他又传给别人这个当中就出很多问题了现在这个新闻媒体我们常常看到现在的术语叫爆料了这个事情很多了闹得风风雨雨的譬如你看他有什么不好你看他哪个地方不好不对，但是呢才相交三个月或五个月半年什么的，你跟他认识三个月五个月认识半年他有什么不对的事那当然做个朋友是有亏欠的义务你要提醒他你要劝他呢，可是你自己要有劝的资格你有劝的资格吗你讲了他就会接受吗你对他了解多少呢所以你不要妄作聪明不要自作聪明了我要去提醒他可能你就跟人家结怨了
你说我是好心好意，他听的是讽刺他。你说我好心好意啊，要你改过啊，他听的就是你是在讽刺他了。你劝他话一说重，他对你便恨着了。这个必得念书多，念书多你智慧明白。你是好心好意的劝他，可是他以为你是在诽谤他。口是祸福之门，这是交浅不可言深。交情浅不要谈太深入了，你要劝人你要看情况了。他能接受了，你才能劝他了。有这个把握了，你才能劝他。不然你劝他呢，就是跟他结怨了，结怨仇啊。再者，绝交不出恶身。譬如咱们相交，这个人看你怎么也不满意，怎么也不行，好的、坏的，猛造谣言。现在这种奇怪的人很多，这种猛造谣言的功夫我们没有。某个人对我们没有礼貌，我们或可有对不起人家的地方，我们省察哪里不对，不对赶紧改，要先改自己，这是对的。我们改了，那个人还是这个样子，自反而合理，自己反省自己啊，自己是合理的，自己反省也能对得起人啊。可是连番好几回，那个人还是照常造谣生事，还是在诽谤。孟子说呢，此亦妄人也已矣啊。就是说那这种狂妄的人就不理他就算了啦。让他去讲吧，不要理会他。所以有人讲我们什么不对，或者某个人对我们没有礼貌，那第一个啊，我们先反省自己，我们自己有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呢？他对我不礼貌，我有没有对他不礼貌呢？先反省自己，先检讨自己，发现自己有这个问题啦，赶快改过来。要先改自己，这个就是正确的啦。不要去先去要求别人，先要求自己。那我们这边我们自己改了，那他那个人他还是这样，他还是一直造谣。讲我哪里不对不好，就孟子讲的此亦妄人也已啊，就是不要理他了。像现在这个新闻网络那个这个社会上的媒体那这些就可多了，诽谤造谣生事我们现在这个台湾有一句流行的话讲叫抹黑特别要到选举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层出不穷了。那我们也只能不理会了。因为我们自己有毛病，改不改是我们的事情。别人有毛病，改不改是他的事情。这个我们就管不着。先管好自己，那别人他不改，他犯错，那就不要理会他了。你不能一上来就绝交，或可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即使不行了，要绝交，也要口不出恶言。为什么呢？人是活的，说不定将来又会在哪里碰上，所以要预备后路。往后或许10年、20年、30年，为了一件事，
若有这种人在旁边，不说别的，就这种人就行了。如果结交时没有恶言，心里不慌张，也就不倒霉。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你这个也不要说那别人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就跟他结交了，一刀两断。也要先想一想啊，我自己呀，有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呢？即使真的不行要结交了，也要口不出恶言呐，不要讲那些恶话了，也不要把那个话呢讲死了。为什么呢？人是活的啊！那个话呢，不要讲得太绝了，口出恶言了，不要讲得太绝，说不定将来又会在哪里又碰到了。这个也就是预备个后路了，将来好见面嘛。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教我们你到某个地方某个道场人家开始对你很好了，后来呢慢慢对你冷淡了，到最后呢他可能不想留你在这里了，那你是自己要看的，要知道进退啊。看到这些状况你就要赶快离开了。那离开也不要去讲一些不好的话。你就离开了。那将来呢或许还会再碰面，那好见面嘛。如果要离开了要结交了，那讲一些不好的话，那将来再碰面就很尴尬了。也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么这一条这个第五条这个交浅不可言深，绝交不出恶声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六，不侮辱人，不向人开玩笑。这个也是处事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了。不要去侮辱别人了。侮是什么呢？欺负。这个辱这是羞辱。讲一些话呢，这个去羞辱别人去欺负别人。不要去侮辱人。也不要呢随便向人家开玩笑。随便开玩笑可能那不是是开玩笑的话那有的人他当真了，那可能就反目成仇了。那雪茹老人讲，现在喜好侮辱人，跟熟人开开玩笑。古人也有开玩笑。要念而不念这开玩笑有一个限度了不要呢太过头了。孔子也开玩笑，子游为五成载，闻弦歌之声，孔子开玩笑说：“歌姬焉用牛刀？杀牛用小刀可不行。”要用牛刀就要用大刀了。所以孔子说呢，歌姬焉用牛刀子游听了说，习者厌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死也。夫子不是说只要学了道，即使百里之地不管怎么样都要好好的干。

啊，不管这个线的大小，啊，子游懂了，啊，孔子才说，对不懂的人啊，孔子也不说了。啊，他治理这个县呢、啊、不是很大，去请教夫子啊。夫子说：“这个杀鸡焉用牛刀呢？啊，你杀一只鸡呢，何必拿个一把杀牛的刀呢？”啊，这是开玩笑的话了啊。啊，孔子说呢：“晏之言是也啊！”啊，说晏，你说的对了。啊，于是孔子对同学们说。前言戏之耳啊！啊，他说前面我讲的啊，是跟你们开开玩笑的啦，啊，不是真的啦，开玩笑。那孔子开这个玩笑没有关系吗？啊，为什么咱们开的玩笑那就不行呢？现在的人开玩笑啊，那叫人家下不了台啊！啊，开玩笑开到人家下不了台啊！啊，最好以不开玩笑为好。啊，开玩笑会叫人下不了台，你就给人家很难堪了。啊，那这样的玩笑就不能开了。啊，所以开玩笑呢，也要适度的啊，啊，不能过头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第六条。啊，这个组织后面呢、啊。还有八条啊，这个学儒老人讲的比较多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讲的比较多啊，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学习，今天就先学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六页。第六页啊，从倒数第一行啊，第六页倒数第一行，从第三十一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三十一，纯净温和，极定明察。我们从这里看起吧。啊，这个纯净啊，这个纯这个字啊，啊，跟纯洁那个纯啊，单纯那个纯啊，那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啊，这个纯啊，就是纯洁了。这个净啊，也就是清净。这个清净啊，这个非常的纯净。这个温和啊，这个温啊是良啊，善的意思啊，良善。这个和啊，就是指啊，仪态啊，温良和善。啊，这个在伦理里面讲啊，孔老夫子的学生啊，赞叹老师啊有五德啊，就是温良恭俭让啊，这是夫子的五德。这些啊，我们都要学习了。这个极定明察呢，这个极啊，就是空寂了。实相离体啊，那么它是空寂的。这个明察呢，就好像镜子照万物啊，明察秋毫了，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会有差错了。这个是讲啊，在极乐世界的这些大菩萨了，那么个个都是纯净温和，极定明察。将来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也是这样。那现前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也是向这个目标来学习。那么这个极定啊，也是经上常讲的啊，照而常极，极而常照。极照同时，这个我们过去听先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听到那么听经的老同修应该印象都很深刻了。这是讲我们的自性啊，本体啊，我们的自性啊，就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了啊，极照同时。那我们新听经的同修啊，同学啊，可能对这个比较陌生了。

像中风国师啊，用宝珠啊来形容啊，来比喻啊，我们透过这个比方啊，那么对我们的自信啊，它这个急躁有一个概念了啊，有一个概念。我们再看下面啊一条啊，第32，身心洁净，无有爱贪了。这个身心洁净啊，啊，这个是接上面两句来的啊，纯净温和，极定明察。身心呐、啊，这个洁就清洁了啊，洁白啊，清净。啊，就是表示没有污染了。啊，这个也是讲我们气入啊中道。啊，这个中道啊，我们一般也不容易体会。啊，就是《心经》讲的啊，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那我们气入啊这个境界啊，就是中道了。空跟色啊，就是空有不二，就契入中道。那么契入中道呢，照破课程啊，课程就是能所了。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凡夫啊，啊，都是在这个相对的概念当中了。啊，有能有所，有我有人呐、啊。有大有小，啊，有阴有阳啊，都是在相对里面，啊，这个相对就是能所，一个能一个所，啊，我们总离不开啊能所。那么所就是课程了，啊，像观音菩萨耳根莲通章啊，啊，入流王所，啊，就是先把那个所啊。没有了啊，啊，那就没有对立了啊。这个我们的问题啊，啊，就是在出现在这个方面啊。那么照破课程就是《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了啊。五蕴就是课程了，五蕴皆空。那照见五蕴皆空了。我们自然、啊、就离开这些爱染、啊、离开这些贪爱污染、啊、就不受这些课程、啊、所污染。因为呢一照见五蕴皆空、啊、自然、啊、就不受染污染、啊、知道这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那这个自性般若智慧现前呐、啊，那么身心呐、啊，自然就洁净了。那这个都是属于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了。啊，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一个概念啊，我们修学啊啊就是朝向这个目标了。所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这个特别是大乘佛法啊，最终目标，佛法修学到最后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到自己的本性啊，就成佛了。那我们现在呢啊，是迷失了啊，不认识。啊，我们现在呢，迷在哪里呢？迷在相呢？啊，没有去见到我们的性，啊，那相是从性出来的，所以我们叫着相啊，着在这个外面这些相啊，这个心里也有相啊，心连相、明智相。
种种的相啊，这些我们迷在这个相。

上面，啊，所以不尽性。那么离相就尽性了，啊，不着相就尽性了。啊，《金刚经》讲啊，不着四相。啊，进一步啊，不着四见。啊，那么菩萨呢，四相四见都没有了，啊，所以就明心见性。那小圣从悉陀梵到阿罗汉呢，啊，离四相，啊，四相离到究竟啊，那么就证阿罗汉了，啊，超越六道，啊，那进一步啊，离四见，那四见是起心动念的念头。啊，连念头也没有，啊，就明心见性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条啊，33。自愿安定，求道合正，静定安乐。这个自愿安定啊，也就是这个自愿啊，它不会变来变去的，忽然增加，忽然减少，啊，忽然有，忽然没有啊。这个自愿啊，安啊定，这个也是我们修学的目标了。啊，我们现在呢，大家都有发的这个志愿了啊。那么这个志愿呢，那有时候常常遇到挫折啊，都会退行了。因为呢，我们没有安定啊，所以这个志愿呢，就常常会有退转。那么求道合正呢？这个和呢，啊，它有和谐的意思啊，和谐啊，相应的意思。这个意思啊也很多种啊，我们就取一个一两个啊来简单说明。那么正就是止于一了啊，这个就是正了。这个道理啊也是很深。禅宗讲啊，四得一啊，万事毕了。啊，这个一啊，那不是我们概念啊，那个数字的一啊。啊，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一心啊的宗旨啊，那就开悟了啊。我们真正懂得一心的宗旨啊，我们现前的这些所有的烦恼，就是无上佛果了。啊，那这个话呢不好懂啊，话是很容易讲啊，但是很不好懂啊。现在这个烦恼怎么会是无上佛果呢？啊，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啊，肯定不一样啊。那大经常常讲啊，烦恼即菩提啊。一般给我们讲啊，断烦恼证菩提啊，我们比较好懂啊。说烦恼即菩提啊，我们真的是搞不懂啊。啊，那明明就是烦恼，怎么会是菩提呢？啊，菩提跟烦恼那肯定不一样啊。啊，怎么会是烦恼即菩提呢？那经文又是明明这么写着啊。那这个就有待我们自己啊去参了。啊，这个就不能用我们分别意识心呐，啊，去理解了。那么我们讲解啊，也能讲解到一个仿佛了。啊，真实的境界啊，还是要靠自己去悟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那么讲的总是一个比方啊。古大德啊，啊，常常用这个以金作器，器器皆金了，啊，或者用水跟冰啊来形容、来比方了。

那么边跟水呢，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打造各种不同的器具啊，本质都是金子。打造一个人，打造一条狗，打造一棵树，那形状不一样，那个像不一样，但是本质都是金子啊。那个本质价值啊，丝毫没有差别，但是像不一样。所以要找金子，去哪里找？就在那个相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见性，到哪里见性呢？那个性就在相里面了，那个相就从性出来的，就在眼前了。中弘国师三十七念给我们开示，昆明在目前了，但是我们就是不认识啊。所以佛法教习啊，就教我们认识这一个。那这些我们现在不能理解啊，没有关系啊，这个慢慢的啊，你会理解啊，不断的熏习啊，常识熏修啊，慢慢的你就会体会了。那么静定安乐啊，这个心静安定啊，这个安然自在啊，任令啊。那么在安然自在当中啊，那就是静定安乐了啊，那这些都是菩萨啊的境界了。那么下面这个三条啊，我们就比较好懂了啊。下面这三条啊，就讲我们凡夫的境界了。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现状啊，这个一讲，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了。那菩萨的境界啊，我们没有误入啊，的确啊，这个不容易懂啊。这些话、这些经文我们都会念啊，但是没有误入这个境界啊，就不懂。那么不懂，我们先保留啊，不断的熏习啊，慢慢就会有悟出的。好，我们看第三十四，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去恶疾苦之中，勤身营物，唯心走死，有无同忧啊？那这里截录是没有，只有截录到这个唯心走死，有无同忧了。那我们同修啊。长期在读诵无量寿经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前后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都很熟悉。那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揭露啊，揭出这个经文啊，这个精华的啊，这个经句。那么这个第三十四条呢，给我们讲世人呢共争不及之物。世人就讲我们现在世间人了，我们世间人啊都在争什么啊？大家共同在争的啊，都是共同在争不及，就是不重要的啊这个事情。过去这个清朝时代啊，这个乾隆皇帝啊。问纪晓岚先生呢、看到街上啊人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啊，就问他呢，你知道不知道呢？这个街上啊，这些人有多少人啊？他说有两个人，那么多人怎么说两个呢？那纪晓岚就说了。这么多人啊，只有两个，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嘛，

啊，你再多的人，那一天到晚在那边街上忙忙碌碌、来来去去啊，这个奔波劳碌啊，为了什么？啊，无非为了名，为了利。啊，我们一般讲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啊。那么这些佛给我们讲啊，是不及之物啊，但是我们世间人呐、啊，是把这个看为最重要的。啊，看为最重要的。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啊，把哪一个摆在最重要呢？都是把经济啦、啊，啊，经济摆在最重要。啊，经济就是赚钱了。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啊，那总是要赚钱嘛。啊，这个赚钱呢、啊、是最重要的。这个无欲啊，财色名食睡啊，财摆在第一个啊。这个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啊，都是把这个摆在第一个啊，古今中外啊，都不例外啊，都追求这个。那么追求这些世间的名利啊，啊，佛给我们讲啊。大家一直争啊，现在这个争啊，可以说啊，还不是一般的竞争了 啊，现在已经恶性的竞争了啊，恶性的竞争。那竞争啊，升级就斗争，斗争升级就战争了。这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好，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的确是这样，都是在竞争，在斗争，最后就是战争。那么佛在经典上也给我们讲，末法时期啊，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斗争坚固。啊，就是斗争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人类啊，啊，这个中国、外国都在斗争呐、啊！啊，没有不讲这个竞争斗争的，都在争呐、啊！啊，争什么呢？争不及之物，争这个不紧急的。不重要的。那么什么是急的呢？这个佛给我们讲啊，如果就佛法来讲啊，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是最紧急的了啊，这个生死事大了啊，这个。世间的事情再大，没有比这一桩事情更大了，啊，这一桩是大事了。那么我们把这桩大事反而啊看作不重要了，不急啊，这是就佛法来讲啊。那么世间这个儒家、道家呢？啊，他们急的是什么啊？啊，不是为这个钱财了，啊，不是为这个名利，啊，就是读书呢，志在圣贤了，啊，就是读书呢，啊，要达到成圣成贤，啊，起码呢，成一个君子，啊，这个君子啊，还在善人之上，啊，善人就世间的好人了。啊，那么君子啊，读书明理了，啊，读圣贤书，啊，君子就是讲道义，就叫君子。啊，孔子啊，在《伦理》里面讲啊，君子喻于义啊，小人喻于利啊。

君子啊，他重道义，不重名利；小人啊，重名利，不重道义。那个道德能力啊，那值多少钱呐？我眼前得到利益比较重要了。这是小人了啊！小人就是重利不重义啊，所以君子喻于义啊，小人喻于利了啊，重视这个道义啊，这个也是儒家呢道家了啊，他们修学啊，那跟一般世间人就不一样了啊，世间一般人都是在求这个名利的啊，他们是求道义。以这个道义啊为主要的啊，不合乎义的钱财啊就不取非义之财了啊，义是合理的啊，非义就不合理啊，不合理的财物啊君子啊他不会去取得啊，但小人就不管那么多了啊得到再说了啊，义非义啊，他就不在乎这个啊，得到利再说啊，不合乎义理的他也去取啊，这个小人了啊，因此啊，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世人共争不及之物啊，这个我们也从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啊不同的角度来看啊，那世间的圣贤呐啊，那么求的是道义啦啊，道德能力啊，但是呢，一般的人呐啊，他不学圣贤之道啊。他只知道求利益啊，他不知道要道义。那么世间这个圣贤君子啊他们着急的就是要求道义了。不求名利。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么学佛的人啊着急的是怎么念佛往生西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下面这一句讲啊，于此聚恶疾苦之中啊，于此聚恶啊，这个聚啊，这个恶再加一个聚啊，叫做聚烈了啊，就是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恶啊到非常剧烈的程度了啊，就造十恶业啊非常非常严重了啊，疾苦就是这个苦啊，不但是苦，是疾苦。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聚恶疾苦啊，疾苦的世界，娑婆世界叫翻译中文是堪忍啊，就是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聚恶疾苦当中啊，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啊，不求解脱。还贪恋啊这个疾苦的世界啊，放不下了啊，这是疾苦啊。那么看到疾苦啊，我们就想到啊西方极乐啊，西方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了啊。这个极乐世界呢是极乐啊，我们这个世界是极苦啊，只有苦没有乐啊，而且这个苦还是极苦啊，不是一般的苦啊，这说明我们现前这个地球啊，这个娑婆世界啊，五浊恶世啊，那么这个聚恶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时代了。那么这个

话呢，佛在3000年前讲的，啊，这个世界已经是饥饿极苦了。那到我们3000年后了，那就更严重了。那么在这个极苦的世界当中啊，我们世间人都在干什么呢？都在共生不吉之物，争一些不紧急的、不重要的事情。情生淫物啊。这个情身呢、营就是经营了，物就是事物了，经营了，做生意了，那么这个身心呢、很勤劳的、去经营、我们一般讲啊，劳碌奔波了。那么经营这些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得到财富，得到钱财。那么每一天呢、很辛苦的经营、在这个当中、要得到、更多的财富了、这个唯心着死、就是、这个身心、不安了、患得患失、那么你得到的时候啊，就怕失去啊。这个下面这一节讲有无同忧了啊。这个有无同忧呢，就是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了啊。没有钱的时候呢，忧愁啊，没钱啊，想要啊得到钱财。那么等到钱财赚到了，也忧愁，怕这个钱财又失去了，怕投资又投的不对，亏掉了，那么这个心呐、总是在那边七上八下，患得患失了。那我们世间人，这个全世界的人，的确都是这样的情况。有钱也忧愁，没有钱也忧愁，有无同忧，都共同在忧愁。所以我们现在呢，不是说没有钱的人他就很痛苦不快乐，实在有钱的人呢，他也不快乐了。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富而不乐啊，贵而不安啊，就是有财富，但是不快乐啊。我们去调查调查了啊，很有钱的人呐、你去调查一下啊，他快乐不快乐？一天到晚呐、为了经营这些事业劳碌奔波身心不安，患得患失的。这个实在讲很苦啦，富而不乐不快乐，贵而不安有地位做大官的，他没安全感了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快乐的人都是苦。这个《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了只要我们还在三界六道事实上我们只有苦没有乐了所以四念处这个第一个观身不净，第二就观受是苦我们现在的享受。我们感觉会享受蛮快乐的但是这个乐的因就是苦了乐过去这个乐也不是真的是坏苦乐的因就是苦苦因所以享受的怎么会是真正的快乐呢？不是真的现在我们感觉哎呀
你是有享受啊，有享乐啦、啊，啊，那个享乐就是坏苦。

不是真的。啊，世间啊无常啊，苦空无常无我。啊，这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真相了。啊，我们的现状就是这样。那么这一条就是劝我们要看破放下了，啊，不要跟人家争。但是我们听到佛在经上讲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认同了，啊，也不反对。但是呢，要做到啊，啊，还是有困难的。啊，你说我们不跟人家争，那我生活怎么办呢？啊，这现实生活啊，啊，这个是生活的逼迫啊，啊，你不得不争呢。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世间一般人呐，啊，都有共同的这样的顾虑的。啊，你不争了，那怎么办呢？啊，因此啊，这个因果教育就相当重要了。啊，特别是了凡四训啊，那个了凡四训呢，啊，这个讲因果报应的。啊，所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了。啊，我们就是不知道啊，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啊，我们这一生所享受的过去生造的因啊，这一生啊受的果了，啊，我们过去生造的业因啊，那么这一生呢，啊，我们享受的啊，你能享受多少啊？这是根据我们过去今生呢，啊，造的这些业因，啊，那么去受这个果报了。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如果你过去啊，过去是造的善因多啊，这一生啊得到的福报就多了，啊，造的恶因多，灾祸就多了。那么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啊，啊，在《了凡四训》啊，啊，讲的都非常详细的明白。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醒我们啊，我听他老人家讲这个啊，讲了50几年了。那听了50几年了，他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了啊。啊，我们总是担心呐，啊，总是担心啊，这个说修布施啊，那我钱都布施出去了，那明天生活怎么办呢？啊，那这个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真正相信命运啊，啊，这个直到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命中啊不该饿死的啊，你没有钱啊你也不会饿死。那如果你命中该受饿死的果报啊，你钱很多还是会饿死啊。这个在历史上有这个公案啊。古时候一个人啊，他在造钱币的啊，就像我们现在国家呢，他印钞票的。你说他印钞票啊，他拿到钱财就很方便了啊。但是啊，他命中饿死，他真的就是遇到那个因缘啊，活活饿死。有钱很多啊，但是饿死了。

所以了凡四训讲啊，这个想千金资产者，定是千金人物；想百金资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啊，那么命中注定啊，二十者定是二十的人物。啊，就你命中啊，你有一千万的财产，那么就是你的命有一千万，啊，你就是这样的人，你的福报。啊，你有一百万，那你就是一百万的人。那有的人呢，啊，他命中该饿死的，啊，定是饿死人物了。啊，所以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了。啊，如果没有从这个因果教育去深入啊，实在讲啊。啊，劝大家不要争啊，很难呐，很难啊！大家总是会顾虑啊，会担心呐，我的生活怎么办呢？啊，所以颜了凡先生呐，啊，他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算得很准。他这个根据他排的流年啊，那每一年都是大的事情、小的事情啊，都应验了，所以他就真正的，啊，相信命运了。啊，人呢，啊，真有命运，一点不假。啊，那么他就湛然无求了啊。但是呢，他这个态度啊，就很消极了。反正命运就这样啊，他想也没有用，干脆不想啊，所以去找银谷禅师啊，对坐三昼夜啊，不瞑目。那么他是这个相信命运啊，但是我们现在呢，连相信命运呢，啊，都做不到啊，因此我们。老和尚说呢，颜了凡是标准凡夫啊。当时我听到这一句啊，这个凡夫还有标准跟不标准的啊，这个凡夫啊，那标准凡夫就是他真正相信有命运，相信因果报应，他不怀疑了啊，他这个他没有非分之想了，那他是标准的凡夫。那么我们不相信命运啊，总是啊要跟命运搏斗啊，但是啊不如理不如法啊，总是啊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那这个就是不标准的凡夫了啊，不能安分守己了。那么所谓凡夫就是他不能改变。所以银谷禅师才说他是凡夫了。但是他是标准凡夫。那么经过银谷禅师的一番开示，啊，他明白了。原来命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自作自受。这些道理方法明白了，知道啊。命运可以改啊，所以努力啊，断恶修善啊，那他整个命运都改过来了啊，跟之前啊这个考试啊，孔先生算考第三名，那变成考第一名了啊，那很多啊，跟孔先生原来算的啊就不一样了啊，他是后面啊后天的啊改造命运了。所以我们要做到不争啊，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这个因果教育，要学习因果啊，特别《了凡四训》这本书啊，就非常重要了啊。那这本书讲改造命运，那么有这个《了凡四训》这本书的基础啊，

实在讲啊，帮助我们念头往生西方了，所以我刚出家那一年啊，抄这个我们老上啊，他早年讲的《了凡四训》，很早啊，我在家的时候他讲的，那当时呢有录音带，那我一句一句的抄。那抄出来呢，给师父看，后来我们师父这个做一些修改，然后他那个名称呢，不叫《了凡四训讲记》了，叫《心想事成》了，书名改成《心想事成》内容就《了凡四训》了，我们老上讲早年呢讲的。那当时我就请问师父了，这个说师父这个如果能做到圆了凡先生这样那么对我们念佛往生有没有什么帮助？他说这个一定有帮助不但帮助我们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还不低能帮助我们往生到上品那这个就很难得了所以我们也不要疏忽这个了凡四训。那印光大师这个提倡这三本书其实是我们当前比较急的要修的了要比较急的事情。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印祖把这三本书来代替戒律因为五戒十善没有这三本书来补充说明我们不知道五戒十善它的内容。所以真正通达这三本书那么知道因果报应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命中没有你争也争不来，命中有的你丢也丢不掉，那还争什么就像了凡先生给这个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他有什么想头呢？他什么争的念头都没有了。因为你命中没有你动什么脑筋，你也得不到。你命中有，到时候他就来了。因缘成熟，他就来了。所以我们要做到呢，不争。这个没有深入这个因果教义深入因果的这些经典实在讲也很难因此我们这个学院也都有开这个课那么这个课程我们特别我们汉学院同学也要留意这个很实用的这个很实用有了这个三本书的基础，那么这个五戒十善这个就有底子了，就有底子了。如果没有这三本书的基础受了戒也不知道这些戒相。也不知道持什么戒到底在持戒还是在犯戒，自己都搞不清楚所以受戒也只是一个名义。这一点我们也要明白。那么我们真正明了因果报应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自然就不会争了不但不会争呢，还会让。

啊，因为知道因果报应啊，啊，让呢，啊，不但不吃亏呢，还占便宜。啊，这俗话讲啊，啊，所谓啊，这个吃亏就是占便宜了啊。那现在呢，就是不懂这些道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总是要争，总是要占人家便宜。啊，那这个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啊，这个有一些新兵入伍啊，啊，特别是大专学生啊，啊，读大学的去当兵了，那他一入伍当兵还是二等兵啊，啊，那这个班长啊，叫他们打扫了，做这些工作啊，他们就不做啊，他说大学生还做这个啊。怎么叫我叫不动啊？啊，有一次啊，我们这个班长啊，给我们叫出去啊，啊，训话啊。后来呢，把这个因果搬出来啊，啊，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呀，啊，啊，真的拿他没办法了啊。啊，所以啊，这些教育啊，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呢，现在真的都没有。那读到大学生啊，啊，实在讲啊，这个大学生去你的公司工作，你要不要？啊，那这个就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个蔡老师啊，在讲这个《弟子规》啦，《情书治要》啊，这方面都讲了很多啊。所以这一段，啊，我们要从这个因果教育来下手，啊，我们才能跟人家做到不争了，啊，如果没有深入因果，啊，明白因果报应啊这些理论跟事实啊，很难做到不争，啊，不但说在家人争啊，出家人一样争啊，啊，争名闻利养啊，真信徒啊，一样啊。啊，怕信徒跑到人家庙里面去了啊，啊，这个那不是一样吗？啊，这个佛讲的没错啊，斗争坚固啊。啊，那如果明白因果啊，那这个就不担心这个问题了。啊，不会，不但不会跟人家争了，啊，啊，还会礼让。好，我们再看下面啊，第35，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有无相通，无得贪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啊，这个违利就是违背了啊，利就是起冲突了。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家庭里面啊，现在这个家庭真正和乐幸福的很少。那么佛在这个地方啊，劝我们这个世间人啊，这个父子兄弟啊，夫妇亲属啊，应当啊互相恭敬，互相啊爱护了，啊，要互相帮助了，啊，无相争忌啊，啊，就是说不要互相的啊憎恨嫉妒了，啊，那么这个啊，看到这个亲戚朋友啊比较有钱啊，就起憎恨，就起嫉妒，啊，这个不要互相啊去憎恨嫉妒。那么应该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啊，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啊。那么这个憎忌啊，也是我们凡夫啊很大的毛病啊，也是通病了啊，总是啊见到别人比我好啊，那么这个嫉妒心啊油然而生。

不但一般人呐、啊，就对于自己的亲属、家族的也是一样。那么有钱呐、啊，那么也要照顾自己的亲属了，也不能功高我慢了，所以要有无相通了。有无相通就是有钱呢、啊，互相帮助了。这个有钱的人啊，帮助我们这个家族里面啊，比较穷困的。那么像范仲淹啊，他当了宰相，那么他的薪水啊，自己生活很节俭，跟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差不多。那么多余的薪水啊，就是帮助啊，他们这个家族啊，办义学啦、啊，就办学校。教育啊，这些清寒的子弟了。家族经济上有困难了、就帮助他们。这就有无相通了。有的人呢帮助没有的。互相帮助。应该要这样做了。那么这是佛劝导我们世间人应该要这样。说无德贪喜呀、这个贪就是贪求了，不能这个不知足，贪求无厌，那么也不能兼喜，兼喜就兼吝，自己有的，那别人有需要有困难了、你不愿意去帮助他，特别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所以。佛劝我们不能够贪喜，不要去贪，那么别人有困难，我们能力做得到，要去帮助，帮助他解决困难。那么这个帮助啊，这个态度也很重要啊，态度也很重要啊，因为呢，我们要知道啊。比如说穷困的人没有钱的人除非是孔老夫子像颜回啦这个颜宪这个学圣贤之道的这些古圣先贤他们穷得不得了，但是他没有自卑感。所以孔子的弟子颜宪那他很有骨气他这个不取非议之财那他生活很贫穷那颜回是最穷的了穷到那个喝水的碗都没有用个葫芦瓢舀水来喝。那么子贡是最有钱的孔子的弟子子贡就很会做生意他这个也很有福报以前孔子那个时代也没有手机那他走到哪里生意做到哪里跟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他走到哪里做生意做到哪里都赚钱所以孔子的这些生活费用差不多是主子贡去供养的他很有财务。那有一次这个子贡他有钱这个驾的四匹马车那古时候那个四匹马车是很有钱的人驾的就像现在呢开那个什么凯迪拉克啦那些很名贵的这种轿车啦驾着四匹马车那么这个一个车子两匹马八匹马浩浩荡荡去看这个同学看这个颜宪住在很偏僻的地方一个茅草屋连路都找不到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

啊，那子贡去看他，他一点自卑感都没有。啊，君子啊，忧道不忧贫呐，啊，忧没有道了，啊，不忧贫穷了。啊，所以那子路也是一样。啊，他就跟有钱人站在一起，他穿的比较差啊，他穿的比较好啊，他没有感觉说有什么羞耻啊，只要穿干净整齐就好了。啊，这个是有钱啊，那么要帮助人呐，这个态度啊，也要和颜爱语啊，颜色常和啦。我们要想到啊，一般人都有自卑感，啊，他有困难，他有没有钱呐，那么我们帮助他呢，也要用这种颜色常和啊，和颜爱这个态度，啊，真诚的态度来帮助了，啊，不能好像一副啊傲慢的心理啊，这样啊，你要来接受我施舍啊，那这个恐怕。这个家属啊，纵然接受了，他心里也会很难过了。啊，要懂得啊，人都有自尊心呐。啊，要尊重人。啊，我们要帮助人，也要尊重人呐。啊，不是说帮助人呐，你比较穷，我都瞧不起你啊，这个态度不好啊，这个就不对了。那佛教我们呢，要颜色常和啦。啊，要尊重他呢，所以帮助人呢，也要懂得这个啊，莫相违逆啊，违逆就是说这个起口角了，起冲突了啊，这个特别是自己家属之间呢，很容易啊，因为常常生活在一起，特别像夫妻吵架的，这个就很常见了。啊，所以佛劝呢，这个父子兄弟啊，父母亲属啊，当相敬爱啊，不能啊，互相争忌，不能互相啊，这个吵吵闹闹的啊，互相尊重，互相的爱护，那么如果啊，这个在家里面呢、引起这些违逆的事情啊，可能就这个就会结怨了啊，那么结怨呢、就会冤冤相报了啊。这个《无量寿经》经文呢、讲得详细了啊，很多大的冤仇啊，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啊，是很小的原因。那演变到最后呢，变成很大的怨仇啊，所以佛劝我们啊，对这个要谨慎啊，要谨慎啊，要相信这些因果报应啊，因为这个结了怨啊，这个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么越报啊越惨烈啊，互相报复啊，冤结啊越结越深了啊，但是很难化解。那么这个最初的冤啊，不过是一个小的事情啊，一时不能忍，结下了这种深仇大恨了。佛劝我们对这个地方啊要谨慎了啊，要谨慎啊，特别说讲话啦啊，这个讲话呢也是很不容易啊，所谓啊说则无心，听则有意啊，说的人呢、他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呢话讲的不对啊，讲的让对方感觉到是在骂他，是在侮辱他，在诽谤他，那对方啊
怀恨在心了，啊，将来呢遇到机会让他报复了，啊，那受到报复啊，自己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啊，所以这个言语伤人啊，这个是最容易的。

讲话呢这个态度啦、语气啦、用词啦我们都要慎重啊，要慎重。还有这个写这个，现在写这个电函呐、像现在这个微信呐、这些用词啊，那也要慎重。如果不慎重啊，你写的呢，那让对方产生误会了。这个也是很常有的事情。所以这些啊，我们都必须学习啊。这个待人处事接物。那么写入老人啊编的这个常理举要啊非常重要。所以写入老人知道我们现在人没有学理啊。没有学理啊。大家不懂。因此从礼记啊揭露出来。编一个现代人啊现代人生活上的一般的这些常理平常的礼节了。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这个同修那特别汉学院的同学应该都有学到这一方面我们这边我看这个常理集要这个书也印得很多。但是我们看了好像懂了。实在讲我现在还看不懂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如果没有看写如老人他的讲记我们不知道那个有那么深广的道理。其实这个理主要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个人与人相处。互相的一个尊重自卑而尊人。那么礼的精神写如老人讲人情世故那么人情世故我们大家都听过了。书好像也蛮简单的。那么写如老人讲一部二十五史记载的就是人情世故。我们听到这一句才明白什么叫人情世故啦。二十五史记载着每个朝代的兴衰这个就是人情世故了。那么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总是离不开人情世故。所以弘一大师他也写了一个对联我记得有一副对联写的这个不懂这个人情世故到处都是危机了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还有这个伦理讲记这个也很重要了那这个写入老人讲的呢并不是很多很啰嗦但是他就是要我们自己去体悟的我们在生活当中自己去体会才会有悟处了这些都很实用都很实用而且放诸四海皆准不但说对中国人对外国人是一样所以我们现代的人没有学理不懂理不懂理不代表他是坏人不是说他不懂礼貌他这个人就很坏不是反而很懂理的人他很坏的这个写入老人指出王莽他对人可谦虚了可恭敬了那心很坏所以不懂理不代表他是坏人只是他没有学理他不知道那造成别人的困扰了那他心很好
把他掏心掏肺的。我们现在。

哎，看到来道场做义工的，不是大家都很花心吗？出钱又出力，掏心掏肺的在做啊，做到最后了，大家都哭哭啼啼的，要回去不来了啊，得到这个果报啊。现在我看到都是这样的啊，那这个方面很多了啊，那我举出我们双溪呀、山上啊。有个老菩萨呢，但他非常花心呢，自己出钱，又煮补汤，从山下辛辛苦苦运到山上去啊，然后被骂回来。你说他不花心吗？他真掏心掏肺在护持啊，但是这个果报怎么这样啊？又没有学理呀，那就造成人家的困扰啊。啊，那事先呢，没有跟山上厨房负责的人讲啊，你就把它送上去，你煮一锅上去，他也煮一锅，那吃不完了，他生烦恼了，啊，就被骂回来了啊，山上他也是花心的啊，所以我举出一个例子，那其他的事例就太多了啊。那这个就是没有学理嘛，啊，这个没有事先啊，知会一下啊，询问一下啊，尊重啊，负责的人啊，你很好心把他送上去，你造成他的困扰，他的生烦恼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很多啊，这个各道场义工啊，大家呢，这个常常产生摩擦啦，种种的，不怪大家了啊，因为大家都没有学理啊，会有这个现象很正常啊，没有这个现象，它真的不正常了。那发生这个现象啊，我们就知道要学了啊，大家要学了啊，这个理呀啊，道理非常深了啊。临放问理呀，孔子说大哉问，你问这个很大了啊，所以我们。啊，不要以为我们那个常理集要我们看一看，我们就懂了啊！实际上我们是不懂啊，要学习的，慢慢才会懂啊。所以这个在家庭里面啊，在社会上啊，你在学校、在道场，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要做到啊，颜色常和，莫相违利的。啊，我们再看第36，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即想破啊。那么这是节录的啊，就比较简单简要了啊，就是世间之事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事情啊，更相患害啊，更相患害啊，就是说。互相报复了，冤冤相报了，啊，就像这个琉璃王啊，要灭释迦种啊，就是更相换态了，啊，这个琉璃王啊，他起兵啊，要灭释迦族了，啊，释迦族啊，被这个琉璃王给消灭了。那么佛呢，也讲出这个因果了啊，就是过去世啊，琉璃王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啊，在过去世啊，是在一个鱼池的鱼啊，鱼很多啊。那么他们这个释迦族啊，就是当时在这个池塘啊，住在这个乡村上的人啊，那么把那个。鱼池的水啊，换干啊，把所有的鱼都捕捞起来，啊，把它杀了吃了啊。那么有一个鱼王啊，就是这次投胎的琉璃王啊。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是小孩子啊，前世啊是小孩子，他没有去杀那个鱼，没有吃那个鱼，因为小孩子嘛。

小子好玩啊，拿一个木棒啊，在那个一条大鱼啊，投了敲了三下啊，所以这一次啊，释迦牟尼佛呢得到的鱼报啊，就是头痛三天了 啊，因为他没有去杀啊，他只有去敲那个鱼头三下啊，所以得到这些剩余的果报啊，头痛三天啊。那么其他呢，参加呢杀这个鱼的啊，那么通通被灭了啊，那这就是更相患害了。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啊，那这个事例就很多了。我们读《安世全书》啊，你看文昌帝君呐、啊，17世为四大夫身。他讲出过去啊，他的因果啊，从这个汉朝啊，刘邦那个时候开始啊，那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啊，真的是冤冤相报啊，虽不临时啊，应急想破啊，因为这个果报啊，不是说及时就会报了。这个造了这个因啊，结这个果啊，这个当中需要一个时间啊，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啊，有长有短。有现世报的啊，有来世报的啊，有后世报的。那么有的呢，甚至百千万劫才报的。这个时间长短啊，那么因缘不一样，那么总是啊这个百千万劫啊这个果报因缘遇到了啊，都会互相报复了啊，所以虽然啊不是临时啊，我们看到这些报应啊，应急想破了啊，这个想破就是要看破了啊，这个急就是要赶快的啊，把这个事情啊想清楚啊，想破就是想清楚想明白了啊，要很慎重的啊去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俗话也讲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啊，这个冤仇啊，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啊，要化解了啊，不要结怨啊，这个怨啊越结越深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很快的啊去想破。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多看看历史啊，多看看历史啊，这些公案啊，这个公案因缘啊，那么这个有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那么每一桩事情啊，都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在这个最近呢 这个一两年呢 我也请人呢、拍这个城隍庙啊，这个与神同行啊，拍这个城隍庙啊。那么这个城隍庙啊，只要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提倡的啊，就是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啊，在过去中国古代社会啊，它是担任啊社会教育的啊，就叫因果报应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啊，他小时候啊，他母亲啊都带他去拜城隍庙啊。以前啊，这个庐江啊有城隍庙啊，这个城隍庙啊。

里面有十殿阎王。啊，现在庐江县那个城隍庙，文革的时候就被拆了。啊，现在只有九华山啊，这个九华山呐、啊，那个肉身殿啊，那边还有十殿阎王。啊，那边还有。那么在台湾呢，啊，这个高雄净宗学会啊，啊，这个简会长啊，他先生的这个上一代的啊，在清朝时代，他们花心呢、啊、盖了一个城隍庙啊，300多年了，清朝时代盖的，啊，它里面呢、啊、有啊这个东岳大帝。啊，也有十殿阎王，啊，他那个城隍庙啊，可以说，在台湾的城隍庙啊，啊，算这个设施都还蛮完整的，蛮具足的。那么城隍庙啊，就是教因果教育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啊，因此啊，我们。老和尚他这个回家乡啊，啊，这个城隍老爷护身啊，啊，要求啊恢复城隍庙啊，那么这个国内啊现在这个政策啊也有困难了，啊，后来这个城隍老爷说，这个如果盖这个硬体的城隍庙。这个因缘还不具足，那么用画的也可以，啊，那么这个画的呢，啊，我们师父就想到了，啊，画的就容易了，啊，刚好啊，这个以前在台中的同学江义子啊，江老师他是画家，啊，就请他画第一变相图，啊，那这个第一变相图啊，也就是讲因果报应的。以前啊城隍庙啊就是讲这个因果报应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小时候啊，他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啦，就是小时候他母亲带他去城隍庙拜拜啦，啊，就给他讲啦，啊，这个做什么坏事啊，堕什么地狱啊，啊，比如说去骗人啦，啊，那堕拔舌地狱啦，啊，所以小时候啊他母亲带他去城隍庙拜拜啊，他对这个城隍庙这个印象的非常深刻啊，因此啊，那个时候啊，也有一段时间在图文吧啊，我们老和尚住的经寺啊，江老师在那边也画了一段时间，画第一变相图啊，所以第一变相图有一部分在图文吧画的啊，后来回到台湾啊，在收尾。那么第一次在2004年啊十月在日本京都光明寺第一次办这个第一变相图跟孔子圣阶图的画展。啊，所以第一变相图啊提倡这个因果啊报应的啊，这个也就是城隍庙了，它的内容啊就是教化社会大众啊要认识因果，要明了因果。那么明了因果啊，我们才会想破了啊。如果对因果不明了啊，啊，这个就想不开了啊啊，这个想破就想开了啊，想开了。我们现在讲啊，你想开了啊，这叫想破了啊，真明白了。所以我们这几段经文 啊如果没有从因果教育下手啊，实在啊我们要做到啊也相当不容易啊，明了因果啊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朝开示啊，说这个

世界啊，人人如果都明了因果，大致知道了啊，这个世间啊，啊叫大智了啊。过去我们老和尚到这个北京啊去看这个啊一个神父啊，那么跟他交流啊。说这个一座城隍庙啊，可以抵得十个警察啊，那神父就都不止哦，啊，恐怕100个、1000个都不止啊，啊，甚至上万个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啊，啊，对这个社会治安呢、啊、有这么大的帮助啊，所以印光大师讲啊，人人懂得因果啊，大智之道，这个世间呢、啊、就得到大智啊。就不敢啊胡作妄为了啊，知道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当然大家都希望得到好的果报，自然啊就愿意啊断恶修善了啊。那如果不懂因果啊，啊胡作妄为啊，那就大乱之道了。那现在整个世界啊都动乱了啊，越来越严重啊，就是人人不懂因果了。所以印光祖师特别强调啊，这个时代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学习因果教育啊，他说呢，所有的活菩萨啊、圣贤神仙，通通降临到这个世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那么的确我们现在看啊，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个因果教育啊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啊，所以印光祖师啊提倡这个三本书啊特别强调这个因果教育对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重要性啊，那这些我们都不能疏忽。啊，所以以上讲的这个三条啊，我们还是要从因果教育下手啊，我们才能做到啊佛对我们的劝导啊，能够真正去落实依教奉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26页，126页倒数第二行，观众生业缘品第三。我们这节课

从第三品开始学习。前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是本经第一段。本品以下三品为第二大段，就是我们这一品以下的这个三品经文是第二个大段落，说明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是云何？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母。释迦牟尼佛出生七天，摩耶夫人就过世了。是由他的姨母抚养长大成的。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这个福报很大，因此生到刀立天去享福，去享天福。释迦牟尼佛，那么他出生的时候他的俗名叫悉达多，悉达多太子，是后来修道成了佛，这个名号称为释迦牟尼佛，所以当时是悉达多太子，在家的俗名悉达多。那悉达多太子出生，他的母亲就过世，出生七天母亲就过世，一般世俗人看起来，那这个小孩很不幸哪里知道他的母亲因为生下了一尊佛，这个人间没有那么大的福报让他来享，所以就往生到刀立天宫了，享天福去了。这个如果没有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明，我们世俗一般人也不知道。世尊一代教化将要告一段落，接受刀立天主的礼请，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以报母亲恩德。佛讲经大多数是有人起请，无问自说的有，不是很多。无问自说就是我看看当时在座的这些大众机缘成熟了可以跟他讲经了。那没有人请问佛主动他就说了。那么这一类的经典叫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佛自己说的。像十善业道经、佛说阿弥陀经都是无问自说的。那么本经有提醒的这个当机者就是刀立天主。那么佛到刀立天是为了报母恩，为母说法这个经文很明显，为他母亲来说法，这个很明显报答母亲的深恩，所以升到刀立天为母说法。而且佛升到刀立天这个时候是他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
才上升到倒立天。

那么佛业后面讲的就越重要了。啊，我们知道啊，佛有讲一部《一教经》，啊，《佛一教经》，在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我们净宗九祖藕益祖师把《佛一教经》。42章经是印度梵文经典第一部在中国翻译中文的经典。第三部就是八大楞严经，啊，这个汉朝啊安世高法师翻译的。这三部经啊，把它合并起来，称为佛一教三经。那么《佛一教经》啊，讲这个一教三经啊，主要是针对出家人讲的啊，这是佛的一教啊。一教就好像我们世俗啊，这个父亲要过世了，他留下的遗嘱，那这个遗嘱当然非常重要了。那佛这个一教三经就是。对出家弟子的最后一教，那最后面呢，就显得非常重要。那过去朱静咒老居士啊，那么这个朱老居士，我们建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位老居士。我们建老他早年到台中去求学，啊，也得到啊朱老居士的帮助。啊，所以朱老居士当时啊，拿第一本书给他看，就是《了凡四训》。那朱老居士也是我们民国初年呐、佛门呐、虔诚的佛弟子，啊，也跟随啊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他也有一个著作，啊，这个。我们社团啊也都有帮他流通，啊，有他的遗著。那么他在这个著作当中啊，有一篇文章啊，他讲到啊，说《地藏经》是佛对在家人的遗教经。那么他这个看法呢，啊，我们觉得也有道理啊，因为佛呢是。快般涅槃的时候，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法的。那当然，主要为在家人讲啊，当然出家人啊也包括在里面。啊，主要当机啊，针对在家居士。甚至啊。这个是一个尊称呐、地藏是大圣，他示现呐、是等觉位菩萨的身份啊，所以这个从这个修学的次第啊，从初地到十地等觉啊，这个都属于圣。那么这个地前菩萨呢，啊，叫显。啊，三贤十圣，那么等觉菩萨，那当然啊，他是这个圣位啊，在菩萨的位次是最高的了，啊，所以尊称为圣子。阎浮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众生。摩耶夫人恭敬请问地藏菩萨：啊，我们阎浮提的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这个造的业不同，因缘果报的事情是如何？请问这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到这里是一段。地藏菩萨他就告诉我们了，实在讲摩耶夫人是代替我们请问的，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无边，国土无量，众生无尽，月果无碍，有的世界有地狱有女人，例如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属于娑婆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地球啊。经上佛给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一个星球。我们地球啊属于娑婆世界南莲浮提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地狱也有女人，有的世界无地狱无女人啊，例如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女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化为男子身了。那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读弥陀经我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啊，畜生恶鬼地狱，那里都没有。有的世界有佛法，有的世界没有佛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那众生啊必定啊迷惑造业，受种种的苦报。那他这个是免不了的，必定是这样的。我们就举出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比如说佛规定啊，五戒十善第一条不杀生，杀生啊有果报的。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如果不是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那不知道啊就埋头造业了，天天杀生吃肉还以为很正常，不知道将来要还债的。实际上啊，就是楞严经讲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吃互相杀啊。这个后面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到轮回地藏报，互相酬偿。那事实真相是这样，那如果佛没有出现在世间，世间没有佛法，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不知道你就迷惑了啊，自己在埋头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受了苦报，也莫名其妙啊。所以有佛法出现在世间啊，是非常可贵的。有的世界有声闻辟支佛，有的世界无声闻辟支佛啊，有的世界啊这个有小圣的圣人啊，那有的世界没有啊。像极乐世界啊，他称是菩萨啊，声闻缘觉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变成菩萨了。

我们凡夫去也是菩萨了。非但地狱罪报一等，不只是地狱这一种罪报，众生果报实在是无量无边，这个地狱这个罪报啊，这个里经文讲的主要是都一样的啦，你造什么业，它就有什么果报。那么这段经文啊，地藏菩萨似乎啊答非所问。摩耶夫人问的范围小啊，只问阎浮提啊。那地藏菩萨暗示啊，这个摩耶夫人要拓开心量啊，不要啊只关怀阎浮提啊，应当啊想到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苦难众生。从这个经文啊，也这个暗示啊，暗中啊启示我们这个心量啊要扩大啊，所以地藏菩萨发的愿啊，他是尽虚空变化界十方三世一切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到成佛，一个都不漏，发这样的愿啊。那这个心量啊，就是经上讲的。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这才圆满。那么摩耶夫人啊，实在讲啊，她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啊，她也是示现啊。以我们这个凡夫的身份啊，因为我们凡夫大部分啊，你看问事情啊，大家最关心的。自己本身，再来自己的家庭，啊，再来我这个道场，我这个团体，啊，那心量再扩大，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啊，那会想到一个国家的人，那就不多了。实在讲啊，现在会想到一个团体，啊，一个人为一个团体来着想也不多了，甚至啊。连一个家庭他都不关心的啊，所以这个自私就很严重了，只想到自己个人啊，连家庭他都不关心了。那很少人啊，就讲到这个关怀啊，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常引用佛经啊，那我们纵然啊，你现在发心啊，还不能发心到尽虚空遍法界，那最起码你也要想到这个地球嘛，这个最基本的嘛。啊，那再扩大啊，就想到啊，一切星球了。啊，这个。心量要拓开，所以地藏菩萨这里开示就是应当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你看啊，这个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本经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长者子，他们都是想到一切众生。那光目女啊、婆罗门女这两位啊，都是因为他母亲生前造恶业堕地狱，为了救度他母亲，为他母亲发的愿是尽虚空遍法界，因为这样的大愿，才能把他母亲啊从地狱啊超度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愿，还是超度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愿力啊，胜过业力啊，愿大。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学了这个经啊，要运。

用在我们生活上啊，我们自己要慢慢去拓开心量啊。纵然不能一下子像地藏菩萨发这么究竟圆满的大愿，那也要慢慢去拓开。啊，想到家庭，啊，想到团体，想到社会，想到国家，想到整个世界，啊，然后推广到尽虚空遍法界，啊，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愿。啊，所以下面我们净老和尚也讲，我们的心量啊，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碍。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无不是心量狭小所致，为个人、为家庭、为自己的小团体、为自己的国家而造罪业。我们净老师这样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啊。好，做什么事情啊？有没有符合我这个国家的利益？啊，有符合我的利益我就干，啊，不合乎道义的他也干，只要我能得到利益，啊，也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啊，这个损人利己的心呐，啊，啊，为什么他会做损人利己啊？他只有想到自己。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团体、自己的国家，他只有想到自己这个。啊，他没有想到啊，全世界人类的福祉。啊，因此啊，这个障难就很多了。若心量扩大为全世界，啊，这个还不够大。还不够广大，要再扩大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方能消除，一切众生才能永享和平。那这讲到究竟处了，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地球上真是越来越不和谐啊，这个和平啊，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理想，啊，做不到啊。但是做不到啊，也要做，啊，从我们自己做起啊，啊，唤醒世人，啊，要拓开心量，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通通是为一切众生。不分种族，就是不分族群，啊，不但人，啊，连那个蟑螂蚂蚁这一切众生都要度，都要帮助他们，啊，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摩耶夫人从钵菩萨且愿闻与阎浮罪报所感而去。那摩耶夫人对于自己居住的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进而请问地藏菩萨阎浮提罪报所感而去。摩耶夫人与地藏菩萨的视线都很精彩，特别怜悯我们现前啊造罪业的众生，代表我们请法了。那这个两方面啊都需要啊，因为摩耶夫人啊，他视线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人之常情嘛。啊，当然你一些问题都先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嘛。啊，这个世界的问题处理好了，我们就能去帮助其他世界的众生了。

所以这个也是啊，代表我们现前呐、啊，这圆菩提的众生呐、啊、的一个普遍性的心态啊，所以先关怀这个地区啊，那因为你住在这个地区，当然首先呐、啊，哦，关怀这个地区。

经文，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出说之。佛母薄言：愿圣旨说。地藏菩萨回答：圣母，那也是非常恭敬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呢，字里行间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到，佛菩萨呢，没有一丝一毫的我慢，完全没有啊。所以地藏菩萨呢，称圣母啊，唯愿听说啊，那就我出说之。这个出说有二意，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名号繁多，第一苦报细说说不尽，今略说啊，就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明了，因为太多了。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有无量无边，要详细讲啊，讲不完了。所以粗略的说。说空无相等等法是柔软语，好听的话啊，这个讲经说法了啊，讲这些微妙的道理啊，说空啦 无相啦，等法，等就是等其他的一切佛法，那这个叫柔软语了，这个话好听。那说地狱罪报之事是粗语，那不好听的话了。因为这堕地狱啊，那地狱，你讲出来怎么会好听呢？因为堕地狱都是造极重罪业才堕地狱的嘛，那说出来当然就不好听了，所以叫粗说了。这个很粗糙的不是那个细软的言语的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含义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忠言逆耳良药苦口那不好听的话呢，那如果你能够听受唯愿听受能够依教奉行，他就不会去受那个苦了嘛，不会受地狱苦了如果不听不接受还继续造恶业，那后面那个苦报就说不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这方面去体会，所以这个经义它是无限的深广我们在看下面经文，尔时地藏菩萨薄圣母言：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那么这是总是以下分别说明：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个经文第一条的罪报就是不孝父母所以地藏菩萨所说第一重罪，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地藏菩萨本愿经所显示的就是孝道我们佛教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他是讲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发深重事业，都是为报父母之恩，皆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为了孝发了这个大愿。

所以俗话讲，百善孝为先，事出世间的善法啊，那么它的大根大本都是从孝啊孝道啊所产生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是什么因缘发这个大愿？我的孝啊，为了要救度母亲呢，为母亲发的这个愿呢。正法念经啊，里面讲有四种恩甚为难报：一母，二父，三如来，四说法法师。啊，我们的生命啊，得自于父母啊，我这个身体得自于父母，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啊，如来现在不在世。从说法法师处长养法身慧命啊，所以说法的法师啊，在佛门称为代佛说法啊，就是代表佛啊来讲经说法啊。佛在世，我们可以去听佛讲经说法；佛不在世啊，就是由法师来代佛说法。我们去听法，那就可以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我们就能够啊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四种恩很难报，若能供养此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啊，这个父母恩啊，你能够供养、报恩、报如来恩、报说法法师的恩啊，你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父母恩德这么大，你伤害他啊，甚至杀他，这个罪很重。啊，那就是属于啊忤逆罪啊，超过那个十二啊，忤逆啊叫逆罪，所以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就是堕到这个无间地狱，你啊忤逆父母，杀害父母，那将来堕无间地狱啊，受苦的时间很长。啊，受长时间的苦难，啊，想离开无间地狱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啊，现前这个社会上啊，杀父杀母的时有所闻啊，那没有读地藏经，他不知道造这个罪的后果之严重。学佛要从孝亲尊师学起啊，以孝亲尊师为基础，再发扬光大，就能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社会大众。我们能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爱国家、爱众生。啊，所以这个爱心呐，它有一个原点啊，我们讲啊，原始点啊，它原始的一个原点。就是从孝啊所生的啊，如果这个爱心它的原点它不是从孝所生，那就不是真的啊，那都是一个自己自私的心啊，私心呐，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啊，很多人他养宠物啊，带着小狗啊，生病了啊，到狗医院去啊，替狗洗澡啊，还去洗这个 SPA 啊，那父母啊，生活都不顾啊，你说哇，他对那个动物啊很有爱心，
很有慈悲心啊，实际这样看是不对的啊，要看他的原点啊。那么他如果很孝顺父母，那在爱一切众生啊，那个是真的慈悲心爱心啊。如果对父母都不孝了，父母的生活他也不管了，也都不关心了啊，不照顾了。那他爱那个小动物啊，那个不是爱心，叫私心呐、啊，他自己喜欢啊，满足他自己的这种欲望，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这些我们都要认识清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欲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那么前面第一重罪是不孝父母，那么第二重罪是不敬三宝，三宝是代表师道啊，这是不敬师长啊。啊，我们不管学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啊，各行各业各种技艺，到能成就，都必须尊师重道啊！不尊师重道，那不会有成就。出佛身血，如提婆达多背师叛道，伺机推落三十，谋害释迦佛。金刚神以金刚杵击碎巨石，碎石伤佛足而流血，蓄意害佛，故提婆达多深深堕地狱。啊，这个出佛身血在经典啊有明文的记载啊，这是举出提婆达多在世的时候啊，要去伤害释迦牟尼佛，要把佛给害死啊，他想代替啊佛的地位。啊，所以在佛要去四位大臣托钵啊，那么每一天走的这个路线啊，经过的地方啊，有一处闲来啊，那么他就准备啊一个很大的石头啊，等到佛啊经过，他就把那个石头推下来啊，目的啊就是要把释迦牟尼佛压死啊。这一天佛从那边经过了，要去托钵啊，走到那里啊，他就把石头推下来了啊。那么佛福报大，金刚神护法啊，金刚神用金刚杵啊去挡那个石头啊，那石头没有砸到佛啊，但是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啊，碰撞啊，有那个碎片去砸到佛的脚啊，流血了。因为佛陀时代啊，在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出家人还是一样，都没有穿鞋子，都打赤脚啊，这个打赤脚去托钵啊，也没有穿袜子啊，没有穿鞋子，所以那个石头碎片啊一下来呢，就砸到佛的脚，就流了一点血啊，这个叫出佛身血。那这个就犯了忤逆罪了，所以提婆达多啊，就还没有死，他就堕地狱了啊，深深堕地狱，就是没有死啊，地上啊就陷一个坑，他就掉下去了。现在佛不在世，有佛菩萨的形象，你恶意去破坏，

等于出佛身血。啊，那么这里讲了、恶意的，你故意的，你去把它破坏，那这个就是等于啊，出佛身血。啊，这个在经典上讲叫等流罪，啊，等于了啊，等流罪，等同啊这一流的罪，啊，所以这个佛像你不能恶意的去破坏啊，认为这个是迷信啊，那就把它砸毁了啊。那么这个恶意的啊，就是等于啊出佛身血了。啊，那不是恶意的啊，罪比较轻啊，恶意这个罪就重了。不敬尊经啊，那么对经典法宝啊不尊敬不重视，啊，那这个毁坏经典，那对这个经典啊拿去烧了，拿去丢了。啊，丢垃圾桶了啊，那对这个经典呢给予不尊敬啊。经典呢是佛的法身设立啊，啊，经典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啊，我们尊敬得无量福。啊，你恶意的去破坏、损毁，啊，不尊敬，那这个就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了。那而且啊，你去毁坏经典，经在世间呐、它是给众生呐、得度的一个因缘啊，他接触到一本经，他这个因缘呐、他就有机会得度啊！如果你这个缘把它断掉了，这个罪就很重啊，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堕无间地狱，这个也是千万亿劫求诸无期。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亲损常住玷污生泥或伽蓝内自行云逸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是第三重罪，是亲损常住，亲是侵坏，损是损坏，属于偷盗罪。常住物有四种，一常住常住物，就是试验道场的土地、房屋、果园，此可以受用，不能变更买卖。变更买卖最极重啊，因为那属于十方常住的。试验啊，是属于十方常住的这个不动产啊，它的指定用途啊，你不能随便啊去给它变更啊，这个罪啊就很重。二，十方常住物啊，这个十方常住物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是十方信众供养出家人之物，据为己有。犯盗戒，把它占为己有。三，现前现前物，现前生人的现前物，私人物品。这个私人物品呢、那你去这个侵占啊，去给他偷，给他抢。这个是现前现前物。四，十方现前物。就是亡生的遗物啊，这个出家人啊，他死了，他遗留下来的物品，
这个是亡身遗物。

所以这个处理这些遗物啊，那一般试验道场要做一个结模啊，开会啊，这个怎么处理？或者这个像莲池大师啊，他在营区这个道场啊啊，那么在这些沙弥利里面呢、啊，就是这个王生啊，他的遗物啊怎么处理啊？他有定出一个办法。如果偷盗国家财物，将来结罪，一国人都是债主。那偷盗一国人的财物，那结罪就不得了了。那试验的财物是三宝物，若是偷盗，那么其罪比盗一个国家的财物的罪还要重，因为通十方。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都是债主。是故盗三宝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堕阿鼻地狱。啊，那么这个盗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啊。过去有一些居士啊，到道场来啊，他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吃饭啊。要请他吃他都不敢，他说这个吃的我就下地狱了、啊、那吓得不得了、啊、那这个我们跟他说明、啊、他还是 不接受、啊啊、我们说这个道啊，就是人家不允许、啊、你没有经过常住的同意，那你就拿来用，这个才算道。那现在要请你吃啊，这个你不是偷盗啊，那他还是不敢啊。啊，所以这个要说明啊，所以这个没有说明啊，那很多人拿到试验去啊，那哇，这个到试验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好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所以试验道场啊，它有固定的，比如说放这个饮水机啦，啊，这些用的纸啦，啊，这个大家公用的啊，也放在那边，就是要给大家用的。那个不是偷盗啊，那个那偷盗啊，就是说啊、这个人家放在仓库，然后你去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同意，你就把它拿来啊，认为当为己有啊，占为己有啊，自己拿来私人去用啊，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有讲一声，他就不算偷盗了。或者已经有定的，就是你们平常就是放的，就是给大家用的啊，这个就不算偷盗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啊太过度的啊，那造成一个恐慌啊。所以这个盗它就是不逾矩啊。那么现在的试验呢、啊，实在讲啊。啊、你要找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这个偷盗 你去偷一个人的、啊、但那都有罪嘛。啊、世间的法律也不允许嘛、啊。现在的道场 你要看到十方道场 也不太容易、啊。那古时候留下来那些试验、啊、的确是十方道场。啊，现在很多道场都变成子孙庙了啊，那不是十方的啊。你看其他的出家人不认识的，你要挂单，你不让他住，那怎么会是十方的呢？啊，所以过去十方道场，它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出家人来挂单，他要来使用都可以。啊、只要符合、啊、道场这个规定、啊、你要有戒牒、啊、那你要去这个道场、啊、你去挂单要住要用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十方道场、啊、那当然有一些不如法的出家人假的出家人他就不允许你来住了、啊啊、所以要真正的出家人、啊、那这个就是十方道场，那你去偷盗这个真的就一针一线都是无间地狱了。

所以现在呢，你去偷一个一般这些试验的，也是有罪了啊。但是，因为他不是十方常住，所以有罪，但是没有那么重啊。下面讲，未常住节省一分钱，自己就得福；若浪费轻损，其罪无边。那如果十方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你节省一分钱，你自己就得福报，啊，如果浪费啊去轻损这个常住，其罪就无边，所以罪福啊还是在自己，啊，这个一念之间。玷污生泥啊，这个生是出家男众，泥是出家女众，此是啊犯淫戒。破坏生泥清净戒行，啊，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的罪。或伽蓝内自行云逆，伽蓝是寺院，啊，夫妻参加法会住在寺院，有云逆的行为，即属此罪。啊，就是你夫妻去参加寺院参加法会，最好分房而住，啊，不要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啊，如果发生这种淫逸行为啊，那就犯了这条罪了。啊，如果不是夫妻，罪就更重，或杀或害，在寺院内啊，奸淫之后杀人灭口，啊，这个我们本社会新闻看啊，强奸杀人，啊，或者杀害杀身害命。造如此罪业，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啊，不能够杀生，啊，这个杀生，啊，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现在，啊，有一些，啊，我们在大陆上看到的一些试验道场啊，这个有一些人啊是在讲，以前那些都是清净道场啊，现在呢有这边杀生的啦啊，变成观光旅游的地方啊，都造杀生业啊，那么就是污染的这个清净试验。在这个试验啊，啊，造这个重罪，都会堕地狱的，也是一般人无知啊。现在人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认为这是迷信，啊，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在试验啊道场，啊，我们在四大名山呐， 去旅游都有看过啊，有一些不信佛的人，他在那边做生意，啊，有一些游客，他也不是信佛的，他是旅游，在那边呐，啊，杀生，啊，吃肉，啊，种种的啊，这个罪业啊就非常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沙门是指一切修行人、宗教徒。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专称。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啊，身装作沙门，内心，啊，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欺骗众生，啊，那这个罪业也很重。这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先学习到这里，那这一段经文还没有

0: 讲完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26页，126页倒数第二行，观众生业缘品第三。我们这节课啊，从第三品开始学习。前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啊，是本经啊第一段。本品以下三品为第二大段啊，就是我们这一品啊以下的这个三品经文啊，是第二个大段落，说明地藏。

菩萨所度化的众生，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是云何？”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母。释迦牟尼佛出生七天，摩耶夫人就过世了。是由他的姨母抚养长大成的。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这个福报很大。因此升到刀立天去享福啊，去享天福。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啊，他的俗名啊叫悉达多啊，悉达多太子啊，是后来啊修道成了佛啊，这个名号称为释迦牟尼佛。所以当时啊是悉达多太子啊，在家的俗名悉达多。那悉达多太子出生，他的母亲就过世啊，出生七天啊母亲就过世啊，一般世俗人看起来那这个小孩很不幸啊啊，哪里知道啊他的母亲啊因为生下了一尊佛，这个人间啊没有那么大的福报让他来享，所以就往生到刀立天宫了，享天福去了。这个如果没有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明，我们世俗一般人啊也不知道。世尊一代教化将要告一段落，接受刀立天主的礼请，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以报母亲恩德。佛讲经大多数是有人起请，无问自说的有，不是很多。无问自说啊，就是佛看看啊当时在座的这些大众啊机缘成熟了啊，可以啊跟他讲经了。那没有人请问啊，佛主动他就说了。那么这一类的经典叫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佛自己说的。像十善业道经、佛说阿弥陀经啊，都是无问自说的。那么本经有提醒的这个当机者就是刀立天主。那么佛到刀立天是为了报母恩啊，来为母说法啊，这个经文很明显，为他母亲来说法啊，这个很明显啊，报答母亲的深恩，所以升到刀立天为母说法。而且佛升到刀立天这个时候啊，是他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才上升到刀立天。那么佛越后面讲的就越重要了啊，我们知道啊，佛有讲一部一教经啊，佛一教经在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我们净宗九祖偶益祖师把佛一教经啊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是印度梵文经典第一部在中国翻译

中文的经典。第三部就是八大人觉经，啊，这个汉朝啊，安世高法师翻译的。这三部经啊，把它合并起来，称为佛一教三经。那么佛一教经啊，讲这个一教三经啊，主要是针对出家人讲的。啊，这是佛的一教啊，一教就好像我们世俗啊，啊，这个父亲要过世了，他留下的遗嘱，那这个遗嘱当然非常重要了。那佛这个一教三经就是对出家弟子的最后遗教，那最后面呢、啊、就显得非常重要。那过去朱静州老居士啊，那么这个朱老居士，我们建了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这位老居士。我们敬老他早年到台中去求学啊，也得到啊朱老居士的帮助啊，所以朱老居士当时啊拿第一本书给他看，就是《了凡四训》。那朱老居士也是我们民国初年啊佛门啊虔诚的佛弟子啊，也跟随啊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他有一个著作啊，这个我们社团啊也都有帮他流通啊，有他的遗著。那么他在这个著作当中啊，有一篇文章啊，他讲到啊，说《地藏经》是佛对在家人的遗教经，那么他这个看法呢，啊，我们觉得也有道理啊，因为佛呢是快搬涅槃的时候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法的，那当然主要为在家人讲啊，当然出家人啊也包括在里面。主要当机啊，针对在家居士。圣哲啊，这个是一个尊称啊。地藏是大圣，他示现啊是等觉位菩萨的身份啊，所以这个从这个修学的次第啊，从初地到十地等觉啊，这个都属于圣。那么这个地前菩萨呢啊叫贤啊，三贤十圣。那么等觉菩萨，那当然啊他是这个圣位啊啊，在菩萨的位次是最高的了，啊，所以尊称为圣子。阎浮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众生。摩耶夫人恭敬请问地藏菩萨，啊，我们阎浮提的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啊，这个造的业不同，因缘果报的事情是如何？请问这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到这里是一段。地藏菩萨他就告诉我们了，

实在讲，摩耶夫人是代替我们请问的，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无边，国土无量，众生无尽，月果无矮。有的世界有地狱，有女人，例如娑婆世界，

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一个星球啊，我们地球啊属于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地狱，也有女人。有的世界无地狱无女人啊，例如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女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化为男子身了。那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读弥陀经，佛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啊，畜生恶鬼地狱那里都没有。有的世界有佛法，有的世界没有佛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那众生啊必定啊迷惑造业，受种种的苦报。那这个是免不了的，必定是这样的。我们就举出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啊，比如说佛规定啊，五戒十善第一条不杀生啊，杀生啊有果报的，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如果不是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那不知道啊，就埋头造业了啊，天天杀生吃肉，还以为很正常，不知道将来要还债的啊。实际上啊，就是楞严经讲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吃，互相杀啊。这个后面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到，轮回地藏报，互相酬偿。那事实真相是这样，那如果佛没有出现在世间，世间没有佛法，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不知道你就迷惑了啊，自己在埋头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受了苦报，也莫名其妙啊。所以有佛法出现在世间啊，是非常可贵的。有的世界有声闻辟支佛，有的世界无声闻辟支佛啊，有的世界啊，这个有小圣的圣人啊，那有的世界没有啊。像极乐世界啊，它称是菩萨啊，声闻缘觉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变成菩萨了啊，我们凡夫气也是菩萨了。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啊，不只是地狱这一种罪报，众生果报实在是无量无边啊。这个地狱这个罪报啊，这个里经文讲的主要是都一样的了啊，你造什么业他就有什么果报。那么这段经文啊，地藏菩萨似乎啊答非所问。摩耶夫人问的范围小啊，只问阎浮提啊。那地藏菩萨暗示啊，这个摩耶夫人要拓开心量啊，不要啊只关怀阎浮提啊，应当啊想到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从这个经文啊，也这个暗示啊，暗中啊启示我们这个心量。

要扩大。啊，所以地藏菩萨发的愿啊，他是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到成佛，一个都不漏。发这样的愿。啊，那这个心量啊，就是经上讲的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这才圆满。那么摩耶夫人啊，实在讲啊，他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啊，他也是视线啊，以我们这个凡夫的身份啊，因为我们凡夫大部分啊，你看问事情啊，大家最关心的自己本身，再来自己的家庭啊，再来我这个道场，我这个团体啊，那心量再扩大，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啊，那会想到一个国家的人那就不多了。实在讲啊，现在会想到一个团体啊，一个人为一个团体来着想也不多了，甚至啊，连一个家庭他都不关心的啊，所以这个自私就很严重了，只想到自己个人啊，连家庭他都不关心了。那很少人啊，就讲到这个关怀啊，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常引用佛经啊。那我们纵然啊，你现在发心啊，还不能发心到尽虚空遍法界，那最起码你也要想到这个地球嘛，这个最基本的嘛。啊，那再扩大啊，就想到啊，一切星球了，啊，这个心量要拓开啊，所以地藏菩萨这里开示，就是应当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你看啊，这个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本经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长者子。他们都是想到一切众生。那光目女啊，婆罗门女，这两位啊，都是因为他母亲生前造恶业堕地狱，啊，为了救度他母亲，啊，为他母亲发的愿是尽虚空遍法界。因为这样的大愿，那才能把他母亲啊从地狱啊超度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愿，还是超度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愿力啊胜过业力，啊，愿大。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学了这个经啊，要运用在我们生活上啊，我们自己要慢慢去拓开心量啊，纵然不能一下子像地藏菩萨发这么究竟圆满的大愿，那也要慢慢去拓开啊，想到家庭啊，想到团体，想到社会，想到国家，想到整个世界啊，然后推广到尽虚空遍法界。啊，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愿啊！所以下面我们净老和尚也讲，我们的心量啊，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碍。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无不是心量狭小所致，为个人、为家庭、为自己的小团体、为自己的国家而造罪业。我们净老师这样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啊。做什么事情啊，有没有符合我这个国家的利益啊，有符合我的利益我就干啊，不合乎

道义的他也干，只要我能得到利益，啊，也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啊，这个损人利己的心呐，啊，为什么他会做损人利己啊？他只有想到自己，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团体，自己的国家，他只有想到自己这个，啊，他没有想到啊，全世界人类的福祉，啊，因此啊，这个障碍就很多了。若心量扩大为全世界，啊，这个还不够大，还不够广大。要再扩大到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方能消除，一切众生才能永享和平。那这讲到究竟处了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地球上真是越来越不和谐。啊，这个和平啊，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理想，啊，做不到啊。但是做不到啊，也要做，啊，从我们自己做起啊，啊，唤醒世人，啊，要拓开心量，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通通是为一切众生。不分种族，就是不分族群，啊，不但人啊，连那个蟑螂、蚂蚁这一切众生，都要度，都要帮助他们，啊，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摩耶夫人从钵菩萨。且愿闻与阎浮罪报所感而去。那摩耶夫人对于自己居住的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进而请问地藏菩萨：阎浮提罪报所感而去。摩耶夫人与地藏菩萨的视线都很精彩。特别怜悯我们现前啊造罪业的众生，代表我们情法了。那这个两方面啊都需要啊，因为摩耶夫人啊，他视线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人之常情嘛。啊，当然你一些问题都先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嘛。啊，这个世界的问题处理好了，我们就能去帮助其他世界的众生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啊，代表我们现前呐、啊，在阎浮提的众生呐、啊、的一个普遍性的心态。啊，所以先关怀这个地区啊，那因为你住在这个地区。当然首先啊、关怀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如果好了、啊、自然啊也能够影响到尽虚空遍法界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初说之。佛母薄言：愿圣子说。地藏菩萨回答啊，圣母啊，那也是非常恭敬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呢、啊，字里行间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到啊，这佛菩萨呢啊，没有一丝。一毫的我们

完全没有啊！所以地藏菩萨呢，啊，成圣母啊，唯愿听说啊，那就我出说之。这个出说有二意，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名号繁多，地狱苦报细说。说不尽，尽略说啊，就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明了，因为太多了。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有无量无边，要详细讲啊，讲不完了。所以粗略的说。说空无相等等法是罗銮俚好听的话啊，这个讲经说法了啊，讲这些微妙的道理啊，说空啦 无相啦、等法，等就是等其他的一切佛法，那这个叫罗銮俚了。这个话好听，那说地狱罪报之事是粗语，那不好听的话了啊！因为这堕地狱啊，那地狱、你讲出来怎么会好听呢？啊，因为堕地狱都是造极重罪业才堕地狱的嘛，那说出来当然就不好听了，所以叫粗说了啊，这个很粗糙的啊，不是那个细软的言语的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含义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啊，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那不好听的话呢，那如果你能够听受啊，唯愿听受啊，能够依教奉行。那就不会去受那个苦了嘛，不会受地狱苦了。如果不听不接受还继续造恶业，那后面啊那个苦报就说不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这方面啊去体会，所以这个经义啊它是无限的深广。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地藏菩萨薄圣母言：“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那么这是总是以下分别说明：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个经文呐、第一条的罪报就是不孝父母啊，所以地藏菩萨所说第一重罪，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地藏菩萨本念经所显示的就是孝道啊，我们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念经是佛门的孝经。他是讲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发深重事业，都是为报父母之恩，皆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为了孝啊发了这个大愿。所以俗话讲百善孝为先，事出世间的善法那么他的大根大本都是从孝啊孝道啊所产生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是什么因缘发这个大愿？为了孝啊，为了要救度母亲呢、为母亲发的这个愿呢、正法念经里面讲有四种恩甚为难报：一母
父

三如来是说法法师，啊，我们的生命啊得自于护，啊，我这个身体得自于护，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啊，如来现在不在世，从说法法师处长养法身慧命，啊，所以说法的法师啊，在佛门称为代佛说法，啊，就是代表佛啊来讲经说法。啊，佛在世，我们可以去听佛讲经说法；佛不在世，啊，就是由法师来代佛说法。我们去听法，那就可以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我们就能够啊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四种恩很难报，若能供养此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啊，这个父母恩啊，你能够供养报恩，报如来恩，报说法法师的恩啊，你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父母恩德这么大，你伤害他啊，甚至杀他，这个罪很重啊，那就是属于啊忤逆罪啊，啊，超过那个十恶啊，啊，忤逆啊叫逆罪，所以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就是堕到这个无间地狱，你啊忤逆父母，杀害父母，那将来堕无间地狱啊，受苦的时间很长，啊，受长时间的苦难，啊，想离开无间地狱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啊，现前这个社会上啊，杀父杀母的时有所闻了，啊，那没有读《地藏经》，他不知道造这个罪的后果之严重。学佛要从孝亲尊师学起，以孝亲尊师为基础，再发扬光大，就能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社会大众。我们能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爱国家、爱众生。啊，所以这个爱心呐，啊，它有一个原点。啊，我们讲啊，原始点啊，它原始的一个原点。就是从孝啊所生的啊，如果这个爱心它的原点它不是从孝所生，那就不是真的啊，那都是一个自己自私的心啊，私心啊，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啊，很多人他养宠物啊，带着小狗啊，生病了啊，到狗医院去啊，替狗洗澡啊，还去洗这个 SPA 啊。那父母啊，生活都不顾啊，你说哇，他对那个动物啊很有爱心，很有慈悲心。啊，实际这样看是不对的。啊，要看他的原点啊。那么他如果很孝顺父母，那在爱一切众生啊，那个是真的慈悲心、爱心。啊，如果对父母都不孝了，父母的生活他也不管了，也都不关心了，啊，不照顾了。那他爱那个小动物啊，那个不是爱心，叫私心呐，啊，他自己喜欢啊，
满足他自己

这种欲望，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这些我们都要认识清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欲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那么前面第一重罪是不孝父母，那么第二重罪是不敬三宝，三宝是代表师道啊，这是不敬师长啊。啊，我们不管学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啊，各行各业各种技艺，到能成就都必须尊师重道啊，不尊师重道那不会有成就。出佛身血，如提婆达多背师叛道，伺机推落三时，谋害释迦佛，金刚神以金刚杵击碎巨石，碎石伤佛足而流血，蓄意害佛，故提婆达多深深堕地狱。啊，这个出佛身血在经典啊有明文的记载啊，这是举出提婆达多在世的时候啊要去伤害释迦牟尼佛，要把佛给害死啊，他想代替啊佛的地位。啊，所以在佛要去四位大臣托钵啊，那么每一天走的这个路线啊，经过的地方啊有一处闲来啊，那么他就准备啊一个很大的石头啊，等到佛啊经过，他就把那个石头推下来啊，目的啊就是要把释迦牟尼佛压死。啊，这一天佛从那边经过了，要去托钵啊，啊，走到那里啊，他就把石头推下来啊，那么佛福报大，金刚神护法啊，金刚神用金刚杵啊去挡那个石头啊，那石头没有砸到佛啊，但是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啊，碰撞啊。有那个碎片就砸到佛的脚啊，流血了啊。因为佛陀时代啊，在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出家人还是一样都没有穿鞋子，都打赤脚啊，这个打赤脚去托钵啊，也没有穿袜子啊，没有穿鞋子，所以那个石头碎片啊一下来呢，就砸到佛的脚，就流了一点血啊，这个叫出佛身血。那这个就犯了忤逆罪了。所以提婆达多啊啊就还没有死，他就堕地狱了啊，生生堕地狱，就是没有死啊，地上啊就陷一个坑，他就掉下去了。现在佛不在世，有佛菩萨的形象，你恶意去破坏，等于出佛身血啊。那么这里讲啊，恶意的，你故意的，你去把它破坏，那这个就是等于啊出佛身血啊。这个在经典上讲叫等流罪啊，等于了啊，等流罪，等同啊这一流的罪。啊，所以这个佛像你不能恶意的去破坏啊，认为这个是迷信啊，那就把它砸毁了啊。那么这个恶意的啊，就是等于啊
出佛身血了。啊，那不是恶意的啊，罪比较轻啊，恶意这个罪就重了。不敬尊经啊，那么对经典法宝啊不尊敬不重视，啊，那这个毁坏经典，那对这个经典呢、啊，拿去烧了，拿去丢了。啊，丢垃圾桶了！啊，那对这个经典呢，给予不尊敬。啊，经典呢是佛的法身设立啊，啊，经典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啊，我们尊敬得无量福。啊，你恶意的去破坏、损毁，啊，不尊敬，那这个就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了。那、啊、而且啊，你去毁坏经典，经在世间呐、啊，啊，它是给众生呐、啊、得度的一个因缘，啊，他接触到一本经，他这个因缘呐、啊。他就有机会得度，啊！如果你这个缘把它断掉了，这个罪就很重，啊！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堕无间地狱，这个也是千万亿劫求诸无期。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亲损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蓝内，自行云逸，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是第三重罪，是亲损常住。亲是侵坏，损是损坏，属于偷盗罪。常住物有四种：一、常住物，就是试验道场的土地、房屋、果园，此可以受用，不能变更买卖。变更买卖最极重，因为那属于十方常住的。试验、啊、是属于十方常住的这个不动产、啊、它的指定用途、啊、你不能随便、啊、去给它变更、啊、这个罪、啊、就很重。二、十方常住物、啊、这个十方常住物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是十方信众供养出家人之物，既为己有，犯盗戒，把它占为己有。三、现前现前物，现前僧人的现前物，私人物品。这个私人物品呢、啊，那你去这个侵占啊，去给他偷，给他抢，这个是现前现前物。四、十方现前物。就是亡身的遗物、啊、这个出家人、啊、他死了，他遗留下来的物品。这个是亡身遗物、啊、所以这个处理这些遗物、啊、那一般寺院道场要做一个结摩、啊、开会、啊、这个怎么处理，或者这个像莲池大师、啊、他在云栖这个道场啊，那么在这些沙弥利益里面、啊、就是这个亡身、啊、他的衣物、啊、怎么处理、啊、他有定出一个办法。如果偷盗国家财物，将来结罪，一国人都是债主。那偷盗一国

的财物，那劫罪就不得了了。那试验的财物是三宝物，若是偷盗，那么其罪比盗一个国家的财物的罪还要重，因为通十方，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都是债主。是故盗三宝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堕阿鼻地狱。啊，那么这个道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啊。过去有一些居士啊，到道场来啊，他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吃饭啊。啊，要请他吃，他都不敢。他说：“这个吃的我就下地狱了啊，那吓得不得了啊。”那这个我们跟他说明啊，他还是不接受啊。啊，我们说这个道啊，就是人家不允许啊。你没有经过常住的同意，那你就拿来用，这个才算盗。那现在要请你吃啊，这个你不是偷盗啊，那他还是不敢啊。啊，所以这个要说明啊，所以这个没有说明啊，那很多人他到寺院去啊，那哇，这个到寺院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好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所以试验道场啊，它有固定的，比如说放这个饮水机啦，啊，这些用的纸啦，啊，这个大家公用的啊，也放在那边，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那个不是偷盗啊，那偷盗啊，就是说啊，这个人家放在仓库，然后你去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同意，你就把它拿来啊，认为。当为己有，啊，占为己有，啊，自己拿来私人去用，啊，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有讲一声，他就不算偷盗了，啊，或者已经有定了，就是你们平常就是放的，就是给大家用的，啊，这个就不算偷盗，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啊，太。过度的啊，那造成一个恐慌啊，所以这个道它就是不逾矩啊。那么现在的试验呢，实在讲啊，你要找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这个偷道啊，你去偷一个人的，但那都有罪嘛，那世间的法律也不允许嘛。啊，现在的道场啊，你要看到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那古时候留下来那些寺院啊，的确是十方道场，啊，现在很多道场都变成子孙庙了啊，那不是十方的啊，你看其他的出家人不认识的，你要挂单，你不让他住，那怎么会是十方的呢？啊，所以过去十方道场，它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出家人来挂单，他要来使用都可以。啊，只要符合啊道场这个规定啊，你要戒牒啊，那你要去这个道场啊，你去挂单要住，要用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十方道场。啊，那当然有一些不如法的出家人，假的出家人，他就不允许你来住了啊，啊，所以要真正的出家人啊，那这个就是十方道场，那你去偷盗这个，真的就一针一线都是无间地狱了。所以现在呢，你去偷一个一般这些寺院的，也是有罪了啊，但是。因为他不是十方常住，所以有罪，但是没有那么重啊。下面讲，未常住节省一分钱，自己就得福；若浪费轻损，其罪无边。那如果十方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你节省一分钱，你自己就得福报
如果浪费啊去侵损这个

常住，其罪就无边。所以罪福啊，还是在自己啊，这个一念之间。玷污生泥啊，这个生是出家男众，泥是出家女众，此事啊犯淫戒，破坏生泥清净戒行。啊，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的罪。或伽蓝内自行余逆，伽蓝是寺院啊，夫妻参加法会住在寺院，有淫逆的行为，即属此罪啊。就是你夫妻去参加寺院参加法会，最好分房而住啊，不要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啊，如果发生这种淫逆行为啊，那就犯了这一条罪了。如果不是夫妻，罪就更重，或杀或害。在寺院内啊，奸淫之后杀人灭口啊，这个我们本社会新闻看啊，强奸杀人啊，或者杀害杀身害命，造如此罪业，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啊，不能够杀生啊。这个杀生啊，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现在啊，有一些啊，我们在大陆上看到的一些寺院道场啊，这个有一些人啊，是在讲。以前那些都是清净道场啊，现在呢有这边杀生的啦啊，变成观光旅游的地方啊，都造杀生业啊，那么就是污染了这个清净寺院，在这个寺院啊啊造这个重罪，都会堕地狱的。也是一般人无知啊，现在人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认为这是迷信啊，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在寺院啊道场啊，我们在四大名山呐 啊去旅游都有看过啊，有一些不信佛的人他在那边做生意啊，有一些游客他也不是信佛的，他是旅游在那边呐、啊。杀生啊，吃肉啊，种种的啊，这个罪业啊就非常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沙门是指一切修行人、宗教徒。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专称。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身装作沙门，内心、啊、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欺骗众生、啊、那这个罪业也很重。这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先学习到这里、啊、那 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九章。子谓伯夷曰：“汝为周南赵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赵南，其有正强面而立也已。”论语自阳货以下，句法都不多，三言五句就一章，我们就按这个学便可以了。若单只看一注，是好是坏，要碰运气。即使可以采取，但必须有眼力，不容易啊。如果眼力达不到，该如何？吾选择注解为你们说，选注之中好的十分之三，其余都无用。例如，近来这几章都讲考据，而你们应该学的有两件：一是学道，其次是学文，文以载道的缘故。今日所讲的是道与文，你们若略略能看得懂文就好了。这几章注解的人谈到道的很少，例如这一章明明是一章，有注解说是与离妻过庭有关，哪一章彼此没有关系。这种说法只是徒乱人意而已。你们第一先要弄清楚文字，其次才去知道为什么有这章的事情，用意是什么。子谓伯夷曰，子谓伯夷曰，伯夷就是孔鲤。孔子谓孔鲤说：“汝为周南赵南矣乎？”汝为所干的事。学诗要紧有二篇，周南赵南，你们要分清楚这二篇的区别。周南在周公封地的南边，被周公所教化；赵南在北，考据这个地理的很多，这都不需要。人而不为周南赵南，其有正强面而

立也已。你学了周南、赵南吗？要是没学，好比你对着墙站，站十年也是白看，什么也看不到。但是学佛便不同，面壁更好。达摩祖师面壁若干年，有所得。不学师无以言，儒家的学问、人道、敏政都在修其自平上。凡此请学匠问龙圃，孔子不是反对，因为龙圃有人干这个行业，可以去问有经验的老农老圃。学这种的是平民小人，孔子重点在政治、人道、敏政上。若不会政治，又不会说话，如何行？三百篇诗重点在周南、赵南上，我们今日没有学过，就是面墙而战。你们要在中国办政治，周南、赵南必须看明白，不学也行，但是中国社会的政治你不能办。周南、赵南的重要处是讲男女结婚，不是讲恋爱。从前结婚前男女未见面，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礼成亲，过门还蒙着脸，新郎揭开后才见面。恋爱是禽兽，没有媒人。中国社会为五伦社会，与各国不同，家中有二伦是天然，有一伦是半天然。天伦是天然，外头有二伦，也是人伦。易经所为乾卦，其次为坤卦。乾为老父，坤为老母，才有三男三女，成八口之家。夫妇不是天伦，一有儿女后便是天伦。父子是天伦，兄弟同胞也是天伦，夫妇半天伦，因为不能同性结婚，所以不是天伦。一生孩子属父亲的还是属母亲的，所以成了天伦。自古以来有亡国的，但是还有民族，若亡了民族就不能治了。中外政治不同，五伦之中开始于男女夫妇，人伦的第一条是根本，若根本错，所谓其本乱而莫治则，谓之有也。今日没有家庭制度，夫妇是第一伦，五伦的开始，幸福的源头。夫妇居室不能整齐，家必不安。家不安，上不上，下不下，男不男，女不女，到社会不能办事。在家没有良心，在外能有良心吗？不能齐家，如何能治国？不能治国，如何能平天下？古人定礼节，礼从俗，随地方的风俗而定礼节。今日不是用中国的办法，只有个人去干。今日彼此若有意，发乎情，止乎礼，还可以。结婚之后，法律也有破坏家庭的罪，那是犯法行为。做这种事的是好人吗？这全在个人。周南、赵南被文王教化，百姓家成为一个良好的家。诸子的注解不可看，诗经可以看十三经的注，诗经的韵诸子也敢改，这是大胆假设，诸子便是今日的服饰。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

0: 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章。子曰：“礼云，礼云，义薄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吾为诸位一切的所作所为，都不是为名为利，我们在一起自在归于正道。道也者，不可惜于礼也。又说，谁能出不由父，何莫由失道也？要使大家都走正路而已。吾若不用心准备，耽误大家的光阴，这是上天良。”子曰：“礼云，礼云，义薄云乎哉？”礼云，礼云，这是文章加重其词，怕大家疏忽。所以孔子说：“讲礼吗？讲礼吗？”从前行礼祭庙，两国来往都有一定的规矩，例如普通人讲究送土产，若到福建而送福建的物产，便是不合理。如送乌龙茶、太阳饼，虽然不值钱，但情分重。古人献帛送玉，若懂礼了，礼难道就是在玉和帛上吗？云乎哉？说的就是这个吗？不是这个是什么？若不明白，就没办法。平素用礼乐，便不用警察。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云，乐云，至今婚丧嫁娶仍有昼夜，昼夜有什么用？喜事能做哀乐吗？礼只是会敲钟打鼓吗？就算做了乐吗？只懂礼乐表面，孔子不赞成。礼主敬，乐组合，人不能和，所以要用乐。那么这一段雪儒老人讲了，礼啊，要懂得他的精神。那礼不是只会敲钟打鼓，只会敲钟打鼓，就算是奏了乐吗？这个礼送这个贵重的物品，就算是礼嘛？这个当中要有他的精神在。如果只懂礼乐的表面，孔子不赞成。礼主敬，乐主和，就是敬和。人不能和，谁要用乐？喜怒哀乐，花儿皆终结，谓之和。礼在于敬，不是炫耀。用金盘一碗招待来客有什么用？平早也可以渐进神奇，要在心诚。如今提倡文化，只贴标

0: 不语不行。总之得干真事，干实在事，吾希望你们学成，办事拿出真心来，不要欺骗人，至诚就能感动人。那么这张书的主旨就是在礼乐。那么这个礼乐啊，有它的形式啊。这个礼啊，我们一般讲啊，送礼啊，这个礼啊，就是主敬啊，对人的尊敬。礼不在于说这个厚礼、薄礼啊，主要是在这份诚心。啊，沉静啊，乐主要是在和谐啊，这是他的主旨啊，他的精神所在，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啊，有这个形式，必须懂得。啊，它的内涵，它的实质内容，这样才是真正的礼乐啊！如果真的推行礼乐了，真的就不用警察了啊！现在人为什么要警察来维持秩序呢？啊，没有礼，没有乐啊，人没有礼。啊，就没规矩，不知道守规矩啊，没有乐呀 啊，人与人相处不和谐，常常起冲突。那么在台湾当年提出复兴中华文化啊，那个时候啊，贴了很多标语啊，写入老人讲啊，这个不能只有贴标语，这个只有贴标语啊。没有真正在干这个事情，没有干真事，干实在的事，那个只是一个口号，也没有用。所以启禄老人希望我们学成啊，办事啊拿出真心啊，不要欺骗人，至诚啊就能感动人。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一章。子曰：“色厉而内荏，辟诸小人，其有川渝之道也与？”这章的注解争议很多。其中有一二人说的几句说得对，鱼有注解说是土墙，有说是木板墙，有说是翻墙，总之没有人看见，而是孔子的一个比喻。子曰：“色厉而内荏。”孔子说色厉而内荏，外表颜色很严厉，内里面其实很柔弱。这样的人好比小人，小人小到什么样？就像在墙边挖个窟做贼的一样。这似乎很难讲，其实圣人的眼里不难。

0: 设立内人，是说此人不论什么事，表面还不错，装得不错，很能出洋相，气派不俗，相貌不凡，办事却毫无主意，乱七八糟，什么也办不好。这种人自古便有，今日尤其多，否则不至于如此。周家八百年的天下，乱臣，乱臣是治也，治理的意思，不是作乱的乱，这里的乱是治臣，十人而已，其中还有一位妇人，其实九人而已。自古人才变少，自己有多少能力，不可不知以为之。不会而充行家，尤其是要竞争高位职，高位必得要选贤与能，大家才能享有幸福。若只用坏人，他干不了，大家倒霉。重要在不可装行家，人各有长短，某人有九短一长，可以用其一长，如某人会做直，某人会做善，集合起来就是全才。当领袖难在这个地方，若不如此，妄作聪明，争到高位就坏事了。记住小人，好比小人，这样的小人是无品性的小人，坏到什么样了？这是中国讲中国风俗，所谓男盗女娼，男人做贼，女人为娼，这是罪恶的小人。小人当了盗贼，还必须看当什么盗。如梁山伯瓦岗寨的盗贼，那是英雄好汉。其有川渝之道也与？渝是大门上的小门，而贼在土墙上挖个洞也是如此。这种贼不能在梁山做金交椅，这是小偷。小偷的心理如何？虽到人家里偷东西，人往前进，其实已存着退后的心，走两步往后看，先找出退路，这是做贼所必须有的心理。身往前进，心却处处往后退，进退不一，叫设立内人。一般人假装好人往前干，心里其实不能干。学书学经要照着办，反省我们有这个毛病吗？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二章。子曰：“相怨，得之贼也。”荀经评议说：“怨要加一单立人，怨狭也。”当狡猾讲，

按孟子赵岐的注解是可以不改动，愿当善讲，郑康成也当善讲，就做愿，缘与愿相通。那么这张书写入老人给我们提示啊，群经评议啊，这个书里面说愿啊，现在我们看到愿这个字，上面一个原来的原啊，原谅那个原，下面一个心字。那么在群经评议里面说啊，要加一单立人啊，就是左边一个人字旁啊，那右边是原来的原啊，这个也念愿，愿侠也啊，侠就是当狡猾讲啊，圆滑啊，随和。那么按照孟子啊，这个四书当中的孟子啊，赵岐先生的注解啊，这个字可以不必改动啊，就是照原来这个上面一个原来的原啊，下面一个心字啊，那么这个原与愿啊，原来这个原来与愿这个字啊相通啊，互相通用。那么愿当善啊来讲，郑康成的注解也当善讲。子曰：“相愿得之贼也。”孔子说，有一种人叫相愿，相是本乡本土，乡村这个乡，本乡本土，这一乡的人都说某人是好人啊。我们现在讲好好先生了，尧舜也是人人说好，那是后人称赞。但是这一章人人说好的人啊，是贼害道德的人啊。这个乡愿啊，也是人人都说他是好人啊，但是呢，他是贼害道德的人。那跟尧舜啊的人人说好啊不相同。这句像诗一般，今古有所不同啊，今是现在啊，古是古时候。这个有不同的。例如宋朝时有人说叶辉好，那这位乡愿说不错，叶辉听了高兴，那么他这个乡愿啊就会附和别人说的啊，别人说好啊，他也跟着说好啊。另一个人说秦桧好，乡愿也说不错啊，秦桧听了也高兴啊，他也这个随着别人说啊都好，或者说吴凤好，他也赞叹说也很好。那么在吴凤啊，在台湾嘉义啊，历史上记载啊，那么他这个也是算是民族英雄的人物，说好，那乡愿呢也随着赞叹说也很好。这个人如何啊？就是像这样的乡愿呢，是如何？是什么样的？

0: 的人。雪庐老人讲啊，这是同流合污，清水浊水不好，老奸巨猾。这个好的他也说好，坏的也说好啊。这个就老奸巨猾了啊，就是得之贼了啊。孔子说的是得之贼啊，贼害道德的人。今日这种人很多，佛教界也很多，绝不能成就。到处跑庙，禅密律境的庙都有他，如何成就？那是庙棍子、佛棍，谁能独立不已不易啊？那么这个雪庐老人指出啊，现在佛教界啊这样的人也很多啊，他什么都好，到处跑庙啊，什么地方啊都有他出现啊。啊，这个我们的确也看到过啊，他这个啊也来这个道场，也跑那个道场啊，的确啊到处都跑，那这个是不能成就的啊。这个雪庐老人讲的就不太好听了啊，那是庙棍是佛棍了。佛家讲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儒家说亲贤臣，远令人，观友而知其人。这是佛家跟儒家讲的都是同样一个道理。佛家讲亲近善知识，我们要亲近善知识，要远离恶知识。那儒家说亲贤臣，远令人，观友而知其人，观察这个朋友，那么他交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交往的是什么样的人啊？是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还是亲近恶知识，远离善知识？就如同儒家讲的，他是亲近令人，远离贤臣，还是亲近贤臣，远离令人？看他结交的朋友，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了。那么这张书啊，那主要就是我们不能学习相怨这种态度啊。这个当中是非善恶也不能这个打迷糊那随着人家那么人家对的也说好，不对也说好那这个就变成相怨了。应该好我们要赞叹不好我们不能赞叹，也不能随和随喜这是佛圣贤教我们的一个正确态度这个不能不知。因为现在呢的确如同雪庐老人讲的这样的人很多。好，我们这章书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三章。子曰：“道听而徒说，得之弃也。”阳货下篇经文多半只有一二句，更难讲，要紧在背诵，今人多不肯念。这章书开头雪儒老人讲阳货下篇就是下半的篇章经文多半只有一两句更不好讲，要紧再能够背诵，现在的人都不肯念。论语的好注解不到十分之三，这是雪儒老人那么他给我们举出论理自古以来好的注解十种不到三种可见呢注这个不容易。这是孔子所说，论理是孔子所说的。孔子的弟子终日在跟前，尚且不知道孔子的心意，宋人隔了千余年如何能懂这个雪儒老人那么提出这个质疑了这个论语是孔子说的，那么孔子的当年跟在身边的弟子他的学生整天在孔子的面前尚且不知道孔子的心意到了宋朝隔了一千多年那宋朝的大儒如何能懂就是当年跟在孔子身边的弟子都不懂，过了一千多年到了宋朝的人怎么能懂很多都是以自己的意识猜测来注解不是孔子的本意。所注解的能文从字顺便是好注文从字顺就是好的注解。我们看一次不懂再看一次，读书千遍其义自现，果真能懂一二句就得一篇，得一篇便得全部。你们温习到把白了还不够熟，还不够熟。雪儒老人讲的这句话非常重要读书千遍其义自现，果真果然真的能够懂得一两句，那么你就懂这个一整篇的比如说阳货这一篇有十几这个很多章那么你懂一两句就整篇都得到了，就懂了。那么得一篇便得全部，懂得一篇那跟其他的篇章也都能贯通了。那么雪儒老人指出，我们学习到头发白了还不够熟可见得这个一两句也不容易。哪一句也有问题，从前吾只为你们讲道理，今日吾讲文字，文以载道，只有在字里行间找得到道的，就算是会读书的人这个文理载道，在字里行间能够找得到道的，这就算是会读书的人了。山河大地都是书，不必只在白纸黑字里找那么在书本上，我们会应用在整个生活环境上，整个生活环境山河大地都是书那么也不必只有 在白纸黑字里面呢去找啊，要从生活当中啊，找出来。这章的注字无多不采取，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物与事不同，道路也，途也是路。路上听道，在路上就说，有德之人也不听。这是古来各注解的讲法。子曰：“道听而途说，得之器也。”道听途说什么？学而时习之，学什么？学道。道有动词、定词的区别。定词如孔子所说的人道敏正的道，途指道途上，道指至于道的道，道也则不可虚于离也，随时要听要学道，听听了道，在道途上听了，在道途上就说，对研究道有所得的人，他不会采取，他会舍弃你。因为听闻后必须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若教人，更须传不习乎？先必须温习几遍，才能教人。《礼记》说：“孝学伴。”教学必得温习，你学他也学，各得一半。当时听了不研究，没有体会进去，当时就说会被有德的人舍弃。例如王阳明学宋儒，格物就在物里穷理，结果格竹子而吐血。格物的物在《左传》《易经》都有。子贡的聪明尚且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文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文也。至于道，据于德，必须有所得，才能教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热心是好。”却误人子弟，也会害人。那么这张书总是劝我们自己要好好学习自己要温习，自己要有所得，才能够去教人如果自己没有所得，热心是好那好为人师这个虽然热心却会误人子弟也会害人给人误导，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学。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四章。子曰：彼乎可与世今也与哉？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这章文理有麻烦，一字有若干音、若干意，还有更麻烦的，音也不变，意也不变，必须看上下文的口气而变。如韩昌黎的“敢将衰朽习残”。

0: 年感字，就是不敢的意义。这张书又是一个例证，可见读书的难处。说美华侨西坡不认字，这是实话。子曰：“彼乎可与世今也与哉？”第一句是问，以下是孔子答：“彼乎？彼没有学问、无知识的人，所见不广、学问道德都没有的人物，可以出来替国家办事吗？可与世君？是指可以出来侍奉元首、做大官，也与可以吗？”活口气！你们读书为了什么？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为社会办事。只要念过书，都有这个道理。不会办就是书呆子。读书明理，自在办事。只会作文有什么用？现今也不会作文了。今日选举，你有德才吗？若能为人民牺牲一切，又有才德，却不出来，对于天下苍生如何？这时就可以出来。若只是有钱，那是物尽苍生。你们若在不变心里，无说了又有什么用？那么这一段啊，写入老人啊，那么给我们举出啊这些事情，那么我们要从这里好好去体会，举一反三。未得之也，患得之。什么是彼乎？不是口说，要看他的行动。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若直接依文讲，未得而患得，得做得到，有这种道理吗？得是不得，没得到时就筹划忧虑得不到。假若我得到，例如有一个人拾得一粒鸡蛋，就打算还鸡、买田等等计划，这是正说，是未得到怕得不到。既得之患失之，既得之患失之，既得到又怕失掉，苟患失之，苟患失之，一得一失，终日自私自利，为自己打算，这种人是彼乎？无所不至矣，则无所不至矣。只要有所得，不论来路不明，不论合不合意，他一概不管，应放舍的，他却捉着不舍。这种人杀人放火、奸盗邪淫，只要有利，什么他都干。我们不认识什么人是善之士，什么人是恶之士，知道这个就能办了。观察他的行为，若患得患失，如何福国利民？我们要如何办？你们要当仁不让，见得失意。即使有人把钱拿到家来，吾也拿出来。台湾虽小，只要万众一心，什么事都能够成就啊。这个一张书写入老人，给我们讲啊，观察一个人啊，那如果那有患得患失，就不能出来啊替国家社会办事了。如何能够福国利民啊？那么都是啊为自己打算啊，这个所谓啊自私自利。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五章。子曰，古者民有三己，今也或是之无也，古之狂也是，今之狂也荡，古之今也廉，今之今也混利，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孔子说古指周朝以前，古今二字有关系，万法无常，来回变化。春天开头是温，不冷不热，因为寒气减的缘故。古冰箱的水拿出来置放后就温，春天再来渐渐热，便是夏，然后是凉。虽然秋时与春时同一温度，但是一则觉得温，一则觉得凉，如同一杯热水一杯冰水，当中放置一杯普通的水，先放入热水，再放入当中的普通水，便觉得凉。若是先在冰水，再放入当中的普通水，就觉得温。一来一往，开头一切的事情都简朴，好处理。渐渐坏，渐渐就不行了。天如此，地也如此，人也如此。没有永远不变的，今日劝不听，就得出动原子弹，之后才有天下太平。但是不能听其自然发展，如在大陆北京山东的菊花，到11月只开7分，台湾天气暖和，开了9分。北京菊花开到9分，还有1分能看。若白天搬出来晒太阳，夜间搬入屋中保暖，一直开到第二年的正月。60天是一周甲子，它能开120天，得到两周甲子，就给这种菊花送了一个名号，叫做续甲子。由于人爱惜的缘故，今日时局坏，我们懂得活学，人心不随坏潮流，便可以保存若干时候，仁义可夺天意。孔子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善如一张薄纸，由少累积而来，全在个人的作为，将来出动原子弹，台中或许就比其他地方轻，因为台中崇尚相信因果。子曰，古则民有三己，今也或是之无也。古时候的人比起东周的人好一些，普通百姓有三种毛病，今也或是之无也。今也对古者说，指孔子的时候，或是之无也。注解说是变化不一样的，如何不一样法呢？下文三个古今相对，文法不乱。古之狂也是，今之狂也荡。古之狂也是，古时候也有狂人，有点放肆。今之狂也荡，现在也有狂人，不是是而是荡，如在水中飘来飘去，无所依止，不能控制。狂而是还有节制，今日的狂人则无法控制了。古之今也廉， 今之今也奋力，古之今也廉。古人能处处约束自己，注重廉洁，今之今也奋力。现今的人也能处处约束自己，但是好发脾气，以为比别人高。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古之愚也直，古时候也有愚人，但是直不勾勾道道，今日愚也诈而已矣。今时也有愚人，但诈骗，妄作聪明，不能而妄聪能，就是诈。到现在已经无狂，完全是荡了。你要是不信，可以办事试试。如今今世的人已经没有了，到处是管理财务的人，上瞒下后，又发牢骚。如今也已经没有职责了，愚而且诈而已，今日也全是诈，到处称大师。吾希望你们好好干，能救多少人算多少人。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三行，第十六页第三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好，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两段经文啊，那么这个两段呢、就是两愿啊。这个两愿呢，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就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我们学佛呢，般若是我们佛法的中心，因此佛在一生讲经说法49年，般若经就讲了22年。那么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啊，讲这个般若经典啊？我们看阿含讲12年啊，大乘方等讲8年、啊、后面啊这个法华涅槃啊这个时期呢讲了7年啊，这个当中啊般若呢占了22年啊，几乎接近一半的时间。那么昨天也跟大家啊大概提到过姜卫龙老居士注解的《金刚经》讲义，也特别啊提到啊修学般若的重要啊。我们学佛的人，包括念佛的人，有很多人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不能说他不努力。很多人啊很用功很认真啊，但是修了很多年呢啊没有很明显的效果啊，修到最后枯燥无味就退心了，扶不住烦恼。那么这个原因呢啊，就是这个当中啊没有般若智慧的观照功夫啊，因此修行过程啊很容易陷入枯燥无味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功夫啊不得力啊，就是扶烦恼啊扶不住。那么这个是疏忽掉啊般若修学的原因啊，疏忽掉。那么自古以来呢啊，从唐朝以后，在佛门大德啊，也可以说从宋朝以后啊，这个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呢、在佛门讲般若经的人就很少啊。原因呢，般若经典不好讲，万一讲错了，给人家误导啊，那要背很大的因果责任啊，因此啊。就不敢讲，怕谈般若。那么有一些人呢，很狂妄啊，他也不懂般若，乱讲啊，妄谈般若啊。另外呢，佛门还有一些大德呢，他们也讲般若，但是呢，讲得很浅，讲得并不深入啊，因此呢， 也起不了观照般若的功夫。因此啊，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功夫就很难得力。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这是江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那么给我们提到这个般若呢，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能疏忽了。那么这一愿呢，念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啊，就是愿，就是希望我能够很快的搭上般若这一条法船。这个就是劝我们啊，要发愿啊，要学般若啦。那你不学，你怎么成般若船呢？这个愿发了之后，后面就要有具体的行动啊，那个愿啊才不落空啊。不然你愿发了，后面又没有具体的行动去落实，那个愿啊就变成空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跟前面呢都有相关的。这个苦海啊，六道十法界可以说都是苦海。六道法界这个苦海呢比较严重了。那么在六道里面最重的苦海就是三恶道。但是在六道里面呢，只有苦没有快乐。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就三界六道那没有快乐的事情。纵然有快乐呢，那个也不是真的快乐。那个乐叫坏苦，这个乐过去了，苦就来了。所以我们三界呢，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这个三苦。那么我们这个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苦，这个生理的苦这个身体的基本的苦。那么心理上也就是精神方面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无因自胜苦。有所求，求不到，很失。

失望，苦了，爱别离，自己亲爱的人，喜欢的人，恩爱的人啊，偏偏啊，生离死别啊，不能聚在一起，非常痛苦。不喜欢看到的人，冤家债主，偏偏碰在一起，怨憎会苦。那么五蕴炽盛苦呢，是所有一切精神物质啊，所有一切苦的一个根源啊，都从五蕴啊所生的。那么这个三苦八苦，在我们三界六道的凡夫啊，人人都有啊，人人都避免不了这些苦。所以六道呢称为苦海。那么十法界当中，六道法界是最苦。那么四圣法界呢，那比六道快乐多了，因为呢它已经超越呢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了。他们有得到啊真正的快乐了。但是这个快乐呢还不是究竟圆满。距离究竟圆满的快乐呢还有很大的距离。对我们六道法界的众生来讲，当然啊他比我们强多了。他们得到解脱自在。但是跟一真法界啊，这个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大菩萨来比呢，那么四圣法界的圣众啊还是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还是生活在虚妄的一个世界里面。虽然没有六道的昏断生死，但是还有这个六道以外的变异生死。还有变异生死。所以十法界呢都是称为凡夫，对一真法界来讲都称为凡夫。六道称为内凡，四圣法界称为外凡。所以十法界呢都是苦海。那唯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呢，那就越苦海了。那么我们要发愿啊，要早得越苦海，希望啊这个时间越早越好。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呢，要超越苦海啊，说实在话呢是相当不容易的。经典里面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要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必须把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这样啊我们才能超越啊六道法界。那么要超越四圣法界呢，必定要把这个尘沙惑啊，就是分别也要断干净啊，才能破一品无明，那么才能超越十法界。那这个讲起来很容易啊，要做到呢是相当的不容易啊。我们不要说超越十法界了啊，超越六道法界呢，我们在一生当中都办不到啊。因此我们特别在这个末法时期啊，修行比过去正法相法啊，那困难度就更多更大了，更困难了。在这个末法时期啊，我们想这一生能超越苦海，唯一可能的就是修学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发愿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

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见思惑一品没断，居足信愿行，这个信愿行三之良真正具足了，就可以待业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不但超越六道呢，也超越四乘法界了。虽然呢、我们见思惑一品没断，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是生到凡圣同居土，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不一样。好，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六道当中有三恶道而且人的寿命很短促是胎生的我们这个人道是胎生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他那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人天三道他没有三恶道这个我们读弥陀经读无量寿经那这个经文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没有三恶道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凡圣同居土他只有人天两道人道跟天道没有三恶道三恶道的众生往生到那边也是人天的身份那么人天的身份就是还没有断见思惑的凡夫啦还没有断见思惑或者见思惑没有断干净那不管在任何一尊佛的世界都是住在凡圣同居土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那么如果见思惑断了那么他就不住在凡圣同居土他住在方便有余土那么为什么称为方便有余土呢因为这个世界呢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了但是呢还不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那么如果在断尘沙破一品无名那么就升到十报庄严土了那么十报庄严土呢还有四十一品无名这个四十一品无名通通断尽了那么就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我们的法身本体所以每一尊佛都有这个四土那么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呢并不是在上三土上三土你每一尊佛都一样的方便有余土你要断见思惑你要升到十报庄严土你就要破无明无明破尽了你才能回归到常寂光土那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没有例外的那么十方诸佛世界呢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有三恶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他这个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他这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思惑一品没断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生到凡圣同居土但是他这个凡圣同居土没有三恶道这是一个特色再一个特色就是无量寿莲花化身

啊，这是第二个特色。第三个特色呢，它这个繁盛同居土跟上面的方便有余土、时报庄园土、长极光净土当中没有障碍。啊，也就是说，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升到任何一土，那么你那个四土它是都相通的。啊，那上面通下面的，这个我们没有疑惑。啊，比如说长极光净土通持报庄严土，通这个方便有余土，通繁盛同居土，上面通下面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我们没有疑惑。啊，程度高的通程度低的。啊，这个十方诸佛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繁盛同居土，我们就见不到阿罗汉、严劫、啊、全教菩萨他们住的方便有余土，他们的世界我们看不到，但是他看得到我们，啊，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那么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他见不到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诸佛菩萨他看不到。但是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大菩萨呢，他没有障碍，他跟这个方便有余土、繁盛同居土这个都没有障碍。那么这个湄尊佛的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么长极光呢，是圆满的长极光土，是成佛了，他回归到长极光净土。长极光就是我们的本性法身离体，就是宇宙的本体。明心见性啊，到究竟圆满就回归长极光土了。那么这个下面三土都是长极光土所摄伏的。就是入佛门啊，第一个要三皈依。那么你有了三皈依呢，就说明了你已经有前面第一福的基础。如果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你那个三皈依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正三宝弟子。那么你受了三皈，有了三皈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你才可以往上提升去学这个戒。你们连个三皈依都没有，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五戒都没有了，连个五戒都捞不到。为什么五戒都捞不到呢？因为三皈依都没有，你三皈依，五戒得戒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得的戒，八关斋戒是从三皈依这里得戒的。你这个没有，那你戒从哪里来？没有。那三皈依呢的基础在哪里呢？就第一福啊。那第一福没有，那你三皈依从哪里来？也没有。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那个三个根？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那你有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呢，那三皈要落实也能落实了。五戒啊，八关斋戒、沙弥戒啊，就很容易能够做到。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呢，那根本就不可能做到。那么有了第一福、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啊，大乘菩萨福。这个大乘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么这个都从戒定道来的啊，戒定道。因此我们现在呢，要注重这个戒定的学习啊，戒定的学习。那么修这个戒定呢，这个当中啊，也可以同步学习般若这些都是相关的相辅相成的。但是我们现在下手

从这个事项上啊，从这个界定来修。那么在这个道理上啊，可以从般若来深入。那这样啊，界定慧三学呢，它就相辅相成了，相辅相成。那我们还没有得界定之前呢，这个虽然学般若，还是偏重在界定的学习。界定道有了，那就偏重在开智慧这边了。这个学习呢，也有这种情况啊，我们也要了解。那么这个戒律呢，我们也要学习啊。虽然现在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得戒，但是可以学戒。我们要先学戒，真的学会了，那我们去受戒呢，才能够得戒。如果你不学习，根本都不懂，你受了戒也得不到戒。那么得不到戒，受了这个戒呢，也没有办法去持戒。到底是持戒还是犯戒？这开遮持犯呢，完全不明白，在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到底有没有犯戒，还是在持戒？自己也搞不懂。这个就没有办法受持这个戒，因此要学戒。那么学戒呢，我们先不要学得太高啊。你说八关斋戒啦、沙弥律啦，这个层次比较高。我们现在呢，要先从五戒学起。我们那个五戒都搞不懂啊，你现在呢学的什么沙弥戒啦、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是形式的。最基本的三规五戒我们都没明白。那你这个基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提升那么高层次的戒呢？现在呢，不但是在家居士从三规五戒这个五戒十善来学出家众也不例外。我们现在的出家众跟古时候的出家众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古时候出家众那没那么容易的。那没有相当的道德学问羞耻人家不让你剃度的。要度牒在清朝以前明朝明朝以前这个出家人都需要度牒。国家在管制的。要经过考试的。你没有进士的这种道德学问不让你剃度。为什么呢？一剃你就天人师啦，连皇帝都要拜你为老师啦。这个皇帝拜你为老师，你什么道德学问都没有，比一个在家居士还差，那他怎么会拜你做老师呢？就是你不够这个条件，不够这个资格。那么清朝从顺治皇帝废除这个度牒制度以后那佛门呢，那就素质一直往下降了。什么地痞流氓通通可以出家了。所以现在出家人的形象在社会上并不好。给社会大众印象并不好。因此我们出家众虽然现了出家相但是还是要学戒，要学习，特别要学习。那么学习呢，也是从三规五戒开始我们虽然出家了，我们连个三规五戒我们也不懂。那你是受了什么比丘戒、菩萨戒，那你怎么可能得戒呢？你怎么可能去做到呢？那么得这个戒有它全方便一定的条件，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必须要忏除业障你业障没有忏除，

你得不到这个戒。这个了凡四训里面改过之法，就是讲忏除业障的。啊，那么了凡四训呢，它还不是讲受戒，就修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修净业三福第一福，就是现在老和尚讲这三个根，都要先忏除业障，你这三个根啊，才能去落实。如果你不忏除业障了，不要说三皈五戒了，你就三个根你都做不到。那何况这个戒呢？戒是在第二福了。啊，所以我们当前啊，这个忏除业障啊，是我们还没有得戒定道之前的、啊、一个前面啊，要现在呢要先修的功课了。啊，要先修这个功课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你业障深重的业障忏除了，那么你才能够

啊，那么现在呢？啊，讲到得这个戒，我们现代人啊，犯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四众戒呢，非常普遍。啊，这个五戒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啊，包括杀弥利，包括杀弥利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那么我们想一想啦，我们自己呢这一生啊，过去生不要讲了啊，就这一生啊，从生下来到现在呢，我们有没有杀过生？有没有吃过肉？啊，我看啦，大概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都犯了杀生这个戒。啊，另外啦，我们老和尚啊，今天这个直播讲的。啊，不但杀生了，还杀人。啊，那怎么杀人呢？啊，现在啊，堕胎的，啊，根据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的统计啊，全世界一天有150,000人堕胎，啊，有500个妇女啊，因为堕胎而死亡。啊，那这个2年下来呢，就超过1亿人了。啊，这个是在医院有登记的。那没有登记的那就不晓得有多少。啊，不但杀生还杀人。你看这个业造的多重。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很难避免啊，没有去造这个深重的业障。啊，你造了这个深重的业障啊，我们自己反省反省啊，我自己有没有造这种重业。啊，如果有没有忏除清净啊，这一生要往生西方啊，待业往生都有困难。啊，这个业障啊会来障碍，啊，冤亲债主啊来障碍，来找麻烦啊，这个是很难避免。因此啊，我们现在这个忏除业障啊，比古人要难得多啊，因为我们造的业比古人重啊，古人造业啊没有我们现代人造的这么重啊，因此我们要得到戒定道这个忏除业障啊这方面的理论方法境界，不能不学习。那么这个杀人堕胎，根据这个五戒相经签要，五戒相经是小乘经啊，小乘经呢，你杀人啊，你堕胎，那犯了不可悔罪，这不接受你忏悔啊，这个做法忏啊，不通忏悔，不通忏悔啊，就永远丧失这个受戒的资格了啊，在小乘法里面呢，就不再给他受戒了。那么只有大乘法啊，这个做法忏呢、啊、不能忏了啊。你杀畜生啊，那个做法忏啊还可以忏，杀人他都不通忏悔，不可悔啊，犯了不可悔罪。那么只有大乘这个取向忏。啊，根据这个《梵网经》啊，《大乘经》啊，还有《旃茶三合业报经》啊，用大乘的理论方法啊，允许我们忏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你要忏除到业障消除啊，见到瑞相啊，那么那个业障啊才算消除啊。那么你这样才能去纳受，再重新去受戒，受这个戒，才能得这个戒。啊，那么忏悔法呢，最高的是无声忏啊，那个是要金刚般若了啊，那个金刚般若啊，啊那个无相忏、无声忏啊，那是最究竟圆满的忏悔啊，所以这个忏悔法呢，分三大类：做法忏、
做好善就有一

仪规形式的，对活菩萨面前，对师长朋友面前啊，来发露忏悔，这个叫做法忏啊。第二个呢，取向忏啊，在活菩萨面前啊，依照这个大乘经的理论方法来修，修到呢取得瑞相啊，这个业障啊才算忏除清净啊，那么去受戒才能得戒啊。第三，无声忏啊，又叫大庄严忏啊，那是究竟圆满的忏悔啊。这个详细啊，在《旃茶善恶业报经》啊，这些理论方法呢，我们也不能不懂，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愿我速得戒定道啊。那我们怎么样得到戒定道呢？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你要去修啊，要去做啊，不能发了这个愿啊，念一念啊，也不晓得要怎么去做，都落空了啊。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啊。那么这一愿呢、啊？啊，就是说愿我早登啊，早就是很快很早一点啊，登上这个涅槃山、啊、那么这个山也是一个形容比喻了啊。涅槃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是不生不灭啊。我们一般讲啊，证得涅槃了、啊。那么小乘声闻缘觉证得的涅槃叫偏真涅槃啊，身方便有余土啊，那个不究竟啊，虽然了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那么他守在这个偏真涅槃这个距离啊，大乘这个究竟圆满的涅槃 啊那这个距离还很遥远。那么这里这个经是大乘经啊，那给我们讲早登涅槃山呢，那就是一定是指大乘啊究竟的涅槃啊，达到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啊。这个我们发了愿啊，就要朝这个方向来精进。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色、啊、那么这个一愿呢，速就是快速的，会就是体会、啊、这个无为啊，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有为法无为法啊，这个色呢也是一个形容比喻啊，色就是色宅的意思。那么这个色啊，前面讲早登涅槃山啊，那山顶啊是最高的啊，那就是至高无上的啊，那个我们一般讲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那个山顶啊代表啊它是最高峰了 啊。那么这个无为色呢，色宅啊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我们住的地方。那么速会，会就是体会啊。那么我们真正会呢啊，也有见到的意思啊，会见啊。这个色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啊，色宅啊，住的房子，住的地方啊。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以这个无为啊做我们的色宅。那我们现在呢是住在什么呢？住在有为上面。那有为呢，说实在话呢，都是在流浪啦，都在流浪啊，在六道生死轮回，不但六道法界

轮回是流浪，啊，是无常，是短暂的，啊，连四圣法界它也不是永恒的，啊，它还要提升到一真法界，啊，那么一真法界呢，啊，那就比较长久了，啊，住三大阿僧祇劫呢，它回归长极光，啊，长极光那真的是无为色了。那么我们在三界六道呢，都是无常的，都是有为的。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有变化的。在《白法明门论》啊，把这个宇宙间呢，心法、色法、不相应行法，把它归纳一百类。啊，心是精神的，色是物质的，啊，还有呢，不相应是抽象概念的，叫不相应行法，一共一百大类。那么前面这个有为无为呢，一共分一百条啊，前面九十四种都是有为法啊，那么后面六种啊就是无为法啊。那么六种无为法呢，只有最后一种真如无为，它是真的。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它是相似无为法啊，还不是真的啊。比如说第一个虚空无为啊，我们看到虚空没有变化 啊虚空无为啊，那虚空无为它是不是真的无为呢？它是相似的，还不是真的啊，真的是真如无为啊。最后一个真如无为啊，这个啊，根据这个佛学大辞典啊，这个六种无为呢，第一个是虚空无为啊，第二个则灭无为，第三是非则灭无为，第四呢不动无为，第五享受灭无为，第六是真如无为。那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是相似的无为，只有第六那个真如无为，那才是真正的无为法啊，就是永恒不变的啊。我们讲法身啊，长极光净土啊。那么这个无为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无为就是它没有变化的，不生不灭的。那么我们住在这个没有变化的永恒的这个色宅，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嘛。那我们现在呢，住在这个有为法，有生有灭的，因缘聚合就生，因缘散了它就灭，就没有了。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包括十法界，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啦，暂时挂单的啦。啊，你在这个世间能住几年？啊，你再有钱做皇帝，啊，自古以来啊，在清朝。康熙皇帝做了61年的皇帝、哦、算很久了，还是要死啊，还是要离开啦、啊。雍正做了13年的皇帝，乾隆做了60年的皇帝，宣统做了3年的皇帝，就再见啦。啊，你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人生，那 哪一桩事情它是永恒的呢？都无常的。那我们住一个地方，你能住多久？住100年，100年你还要走啊！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你想透了。我们现在说这个财产是我所有的，我有所有权。其实哪里真正有所有权？那你死的那个所有权都变别人的了。啊，克时而论呢？说真的。只有使用权的，哪一个有所有权？我们在澳洲拿个永久居留，哪一个能够永久居留？啊，我们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啊，没有一个永久居留的啦，啊，都是暂时挂单的啦。啊，这个就是有为法。那你无为法，你回归到清净法身了、啊。那真的叫永久居留啊！你不会

那你就在六道里面、啊、生死轮回六道十法界呢都是在流浪、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啊、你不会无为色，你就是要流浪，流浪生死，到处挂单、啊、会了无为色呢、啊、原来、啊、不生不灭了，永恒常住、啊、那是真的，无为是真的，有为是假的、啊、所以佛劝我们、啊、这些有为法要放下，你不要去执着、啊、不要想去控制它，不要想去占有它，因为 你控制不了，你也占有不了、啊、不断我们身外之物你控制不了占有不了，就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就控制不了就占有不了，那身外之物你还能控制得了吗？你还能占有吗、啊、所以般若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那 你想要占有要控制，那都在打妄想、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啊、我们就放下了，放下我们就自在了、啊、随缘度日、啊、我们就自在了啊、晚上我们一睡觉一躺下去呢、啊、眼睛一闭睡着了，你白天这一切都没有了、啊、你的房子包括你的身体，你的车子什么一切，你的银行存款，你晚上睡觉还有吗？没有了、啊、所以晚上当我们睡觉睡过去之后啊，白天这个一切跟我们就没关系了，我们要常常这样观想，我们就会慢慢会开悟了、啊、会放下了，你晚上一睡着你就放下了， 你放不下你就肯定睡不着、啊、你要 睡过去你一定要放下、啊、不然你怎么睡得着呢？你就睡不了了、啊、那睡不着、啊、你不想睡觉，那你能得到吗？还是得不到、啊、最后还是要再见了。所以般若经给我们讲、啊、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金刚经、啊、后面这一首偈你会了你就成佛有余了、啊、常常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好像做梦一样，好像变魔术，好像水泡一样一下子就没有了，好像影像不是真的、啊、好像露水太阳出来就不见了，好像闪电一样一闪就没有了，了无踪迹啊，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嗯、你什么都得不到，事实真相是这样、啊、那么我们凡夫可怜就可怜在呢这个虚妄得不到的呢，偏偏想要得到，在这里生很多烦恼啊、所以佛在经上才称我们凡夫、啊、为可怜民子、啊、很可怜、啊、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去体会、啊、速会无为色，你要会无为色呢，你要先将这个有为的看破了，你才能速会无为色、啊、怎么看破呢？那金刚经那一首偈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应该做这样的观察观照、啊、那你慢慢、啊、就会会无为色了、啊、如果你不从这个这首偈去观照、啊、那没办法会无为色啊、所以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啊，他说早年啊，他在学这个《金刚经》啊，啊，看到这首偈呢，他也去观照，啊，他观了20年了，若有若无啊，功夫不得力。啊，后来呢，他有一天忽然想到呢，诶，那这个观照啊，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观，啊，现实生活当中怎么观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顺境有逆境，有你欢喜的事情，有你悲伤的事情，有你不喜欢的事情、啊、
那么

那极大的顺境、极大的逆境，或者极小的逆境、极小的顺境，不顺心的事，那么他通通用这首偈来给他印证。啊，你遇到一桩不高兴的事情、不如意的人事物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不要认真。啊，遇到一桩了啊，很顺我们的心的，很高兴，哎呀，欢喜的不得，哎，那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也不要认真。啊，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啊，那在生活当中总是有看到我们讨厌的人嘛，我们喜欢的人嘛。啊，看到喜欢你就起贪心，看到讨厌你就起嗔恨心，看到如意的事情也是起贪心，看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起烦恼嗔恨心，都起这些心嘛。啊，那你要去观察啊，这一切都是有为法啊，都是像做梦一样，那不是真的啊，不要为他所动啊，顺境不生贪心，逆境不生嗔恚啊，我们这个心啊保持如如不动，那你很快啊就会无为色了啊。如果你不从这个金刚经啊这一手机去修啊，啊，要会无为色也是很困难啊。有的人说我这句佛号念好就好了，那什么叫念好啊？啊，是念得很标准，声念很大就念好了嘛？啊，是一天念十万声就念好了？啊，佛号一天念十万声，看到一点小小不如意的事情就大发雷霆，这样算念好了吗？这还没念好啊。什么叫念好呢？这句佛号呢，你念到这个贪嗔痴慢了、啊，这个烦恼就它不起作用了，压住了，那这个就叫这句佛号念好了。你念到这样的功夫，你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如果你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呢，那不行啊，那不行怎么办呢？你要有要补助啦，啊，你不能老实念佛嘛。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这一首偈呢，就是一个补助嘛。啊，如果你压得住，就不需要嘛，看你能不能压得住啊。啊，压得住就不需要啊，压不住，当然啊，有一些帮助还是有它的需要啊。我们再看啊，这个最后一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身。啊，这个法性身啊，我们一般讲叫法身啊，啊，真如自性法身啊，这个名词很多啊，它讲的是同一桩事情啊。那么法身是我们的本体，法身在哪里啊？你现在看到这一切都是法身变出来的啊，任何一个东西呢，那个就是法身。啊，你不要再去找另外有一个法身了 啊， 啊，你去找找不到啊，你眼前呐、啊、就在你眼前啊，这个同呢就是认同啦 啊， 啊，认同什么呢？这一切就是我的法身啊，跟我是一体的啊，这个山河大地一切人事物一切众生万事万物就是。跟我相同一体的啊，对佛在大乘经讲这个道理了，我们肯定了认同了啊，这个就是早同法性身啊，我们现在还不认同啊，我讲是这么讲，你是我，你我还是我啊，啊不同啊啊，那这是我们凡夫啊啊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有这个三大烦恼啊，所以我们听到佛这么讲，我们还是不能认同啊，这一切就是跟我一体，那一定啊我们入了那个境界了啊，那你才知道原来佛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啊，还没有入这个境界呢，听佛在经上讲，我们听一听啊，实际上呢、啊我们还是不认同啊，所以这个一定我们要

这个入了这个境界啊，那你自自然然啊就认同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发这个愿啊，啊，愿我早同法性身啊。那么下面呢还有啊六段经文啊，这个我们再往下看。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向恶鬼，恶鬼自饱满；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那么这个六段经文呢，啊，是尘上面啊，啊，发的这个愿来的。啊，那么上面这个愿呢，有十条啊，发十大愿。啊，那么要念观音菩萨啊，那么要发这个十个大愿。那么愿发了之后呢，我们要有行啊，所谓信愿行啊，愿发了之后，你要后面有行动。具体行动去满你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第一段讲，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啊，这个刀山啊，跟下面讲的，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都是地狱道，地狱道的情况。啊，第一道呢，我们看这个地狱变相图啊，这个上刀山下油锅啊，这些都是地狱的景象。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为什么有刀山呢？为什么有火汤呢？啊，这些都是众生造业现的一个现象。啊，所谓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呢，它本来是虚妄的，啊，从我们的妄想心当中呢所生出来的。那众生这个杀业啊，这个杀生这个业很重啊，你看刀就是杀生的嘛，啊，你看现在全世界呢。这个地球上的人一天杀生杀多少？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引用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讲的，一天堕胎，堕胎是杀人啊，就150,000件，那不得了啊！啊，两年就1亿多了啊！啊，那你要。杀人你要不要用刀呢？要 啊，那么杀众生吃众生肉要不要用刀呢？要 啊，包括现在用的所有的机器啊，那么你现在造这个业，你堕到地狱呢，那就是刀山剑术啊，那么包括发明这些武器的杀人武器毁灭性武器的啊，你现在这个科学家发明各种巧妙杀人的武器，堕到那个地狱就是他自己发明那个地狱啊？为什么？他一天到晚就想那个嘛，啊，他自己心想出来的，然后自作自受啊，想出来啊，那变现那个境界呢，自己在那边去受苦去享受。那么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啊。学断烦恼开智慧了啊，那么大慈大悲心升起来了，那么大慈大悲的心呢，像刀山了，那刀山就摧折了，就没有了，就摧伏了啊。那么这个也有说法度众生的意思在，众生呢不明因果，不造妄为啊，所以呢造这个业，那菩萨大慈大悲呢，那给他说明这个因果的道理，让这个众生。

嗯，觉悟了啊，觉悟他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刀山就摧折了嘛。我若向佛汤，佛汤自消灭。这个佛是从嗔恚来的，那么你杀生呢，跟嗔恚心呢、啊，那是相应的。啊，嗔恚感得的就是火汤，火啊，啊，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呢，这个好像一把火啊，在身上烧一样，啊，你看人生气的时候，满脸通红啊，就像火在烧，所以经典上形容啊，嗔恚像火一样，嗔恚火，啊，这是地狱的景象。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贪嗔痴啊，贪心感得水灾，嗔恚感得火灾，愚痴感得风灾，傲慢感得地震，啊，都有他的业因果报。那么这个火汤刀山啊，它有相关的啊，嗔恚心啊一起来啊，就杀生了。啊，杀生跟嗔恚有关，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啊，啊，如果能够永离杀生，啊，这个杀生呢，不但在事项上啊，不去杀害一切众生啊，就是连心理上啊，伤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那不杀生这一条善业才算做到圆满。啊、那么做到圆满呢、啊、有十种离恼法，那其中一种就是永断嗔恚习气，永断嗔恚习气、啊、你这个嗔恚的习气呢，永远、啊、就断除了、啊、因为你这条善业修圆满了，不杀生这条善业呢，不但身不杀，身口意三业都不杀，那才圆满、啊、圆满呢你就永断嗔恚习气了、啊、那另外一条呢，众愿自解，众愿就是冤亲债主啊，都化解了、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这个做法会都要写牌位，写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怎么来的、啊、无非是杀生嘛、啊、杀盗淫妄嘛，这四种业呢造成的嘛、啊、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嘛、啊、你杀生不杀生这条三业修圆满了、啊，那后面连带那个九条都有相关，都能圆满。啊、那么不杀生。你永离杀生、啊、这一条善业修圆满了，众愿自解、啊、这些冤亲债主自然都化解了、啊、如果我们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啊、虽然事项上没有杀，但是还有伤害众生的意念，身口不杀，但是呢意还在杀，这个还不圆满啊、这个冤亲债主还是我不会放过的、啊、如果身口意都不杀了、啊、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呢，他自然就化解了、啊、你没有写牌位呢也化解了，那反过来讲呢，你牌位写了很多，但是你还是继续杀生啊，不是说这个拿个五百块啊，写个大牌位叫悟道法师超度啊他就没事了，这个我可没有这么保证的啊！世间哪有那么便宜的啊？啊，那个五百块台币、一千块台币写一张大牌位呢？那你过去杀生那些众生呢、啊？啊，我都可以把它化解，我还没有那个功夫啊！啊，那要怎么样呢？要跟大家说明这个因果啊，大家自己修。啊、根据佛讲的这个经啊，我们来修。

修啊，修到永离杀生，你那个众愿自解嘛。那么众愿自解，你自己知不知道呢？知道啊。怎么知道的呢？你心理上那个嗔恚的习气都不会发作了，那你那个冤亲债主他就远离了。啊，如果你还会发脾气呢，你一发脾气呢，你肯定要伤害人的，你要攻击人的。啊，虽然不是拿刀子杀呢，但是意杀、口杀这个都会出来的。啊，口业啊，口杀。啊，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啊，还不圆满。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就是菩萨呢为众生说法。这是说法、啊、不然你说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那怎么消灭的呢、啊、我们那个心态没有调整过来，那是你自己心变的，那它怎么会消灭呢？你自己心变的，自己调过来了、啊、这个不杀生了，嗔恚心都没有了、啊、那这些自然就没有了嘛，就摧折了嘛。重要啊，还是在说法。所以我们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你看、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他应身干什么、啊、应身不是给你好看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啊、观世音菩萨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你要看清楚那个经文、啊、说法是什么，把这理论方法给你说明，给你讲清楚啊、你明白之后呢，你觉悟了，你改过来了，调整过来了、啊、那个恶业恶报自然就没有、啊、那么这个两段、啊、那么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啊、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那当然了，向地狱，地狱就没有了啊、就像海水呢枯啦干啦、啊、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啊、那大慈大悲的心呢就没有贪心啦、啊、纯粹都是布施心啦、啊、那这个恶鬼道的业因也没有啦、啊、那恶鬼自然他就得到饱满。我若像修罗，恶心自调伏。修罗就是共高我慢、嫉妒障碍、好胜好斗、啊、修罗就是这个性质、啊、天道修罗、人道修罗、鬼道的修罗、畜生道的修罗，只有地狱道没有修罗、啊、那么修罗呢，他有恶心、啊、修罗他也做好事，但是做好事当中他夹杂这个傲慢、好胜、好强、啊、要跟人家争强好胜，就连做好事他也要跟人家争、啊、那这个就将来啊，他就得到修罗的果报、啊、福报修的比较大呢，到天道去当阿修罗、啊、福报比较低一点，人道阿修罗，再低一点，鬼道的阿修罗，再来就是畜生道阿修罗。我若像畜生，自得大智慧、啊、那畜生为什么堕到畜生道呢、啊、愚痴没有智慧。什么叫没有智慧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连利害得失呢，他都没有能力去分辨、啊、往往把错的看作是对的，对的看作是错的、啊、这个我们一般讲邪见，邪知邪见。那我们看看现前这个世界的人类啊，啊，那邪知邪见的人就太多了。那《楞严经》讲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那很多人呢、啊，没有智慧的人呢、啊，就跟着邪思邪，以盲引盲啊，一盲引众盲啊，相牵入火坑呢、啊，将来果报了就堕畜生道了，啊，畜生道啊。他就

不能明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都搞颠倒了，颠倒了，是非颠倒，善恶颠倒，真妄邪正都颠倒了。那么果报啊，就是堕畜生道。为什么堕畜生道？没智慧啊！有智慧，他怎么会颠倒呢？那如何才能得到智慧呢？那必定要学习活菩萨圣贤的教义，那才能得智慧。你不学习佛陀教义，不学习圣贤的教义，那就愚痴了。那么愚痴就是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将来就堕畜生道了。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帮助这个三恶道的众生三恶道在六道是最苦的特别要超度这些恶道众生用什么超度呢？说法没有别的说法呢，身口意三业都可以说法。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一段下面呢，长行文的经文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三行，第十六页第三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好，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两段经文啊，那么这个两段呢、就是两愿啊。这个两愿呢，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就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好，我们学佛呢，般若是我们佛法的中心，因此佛在一生讲经说法49年，般若经就讲了22年。那么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讲这个般若经典？我们看阿含讲12年，大乘方等讲8年，后面这个法华涅槃这个时期呢讲了7年。这个当中般若呢占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的时间。那么昨天也跟大家大概提到过江卫龙老居士注解的《金刚经》讲义，也特别提到修学般若的重要。我们学佛的人，包括念佛的人，有很多人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努力。很多人很用功很认真，但是修了很多年呢，没有很明显的效果，修到最后枯燥无味就退心了，扶不住烦恼。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当中没有般若智慧的观照功夫，因此修行过程很容易陷入枯燥无味，这个我们一般讲功夫不得力，就是扶烦恼扶不住。那么这个是疏忽掉般若修学的原因，疏忽掉。那么自古以来呢，从唐朝以后，在佛门大德也可以说从宋朝以后这个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在佛门讲般若

热经的人就很少。原因呢，般若经典不好讲，万一讲错了给人家误导，那要背很大的因果责任。因此啊，就不敢讲，怕谈般若。那么有一些人呢，很狂妄，他也不懂般若，乱讲，妄谈般若。另外呢，佛门还有一些大德呢，他们也讲般若，但是呢，讲得很浅，讲得并不深入，因此呢，也起不了观照般若的功夫。因此啊，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功夫就很难得力。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这是江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那么给我们提到这个般若呢，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能疏忽了。那么这一愿呢，念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啊，就是愿，就是希望我能够很快的搭上般若这一条法船。这个就是劝我们要发愿要学般若了。那你不学，你怎么成般若船呢？这个愿发了之后，后面就要有具体的行动那个愿才不落空不然你愿发了，后面又没有具体的行动去落实，那个愿就变成空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跟前面呢都有相关的。这个苦海六道十法界可以说都是苦海。六道法界这个苦海呢比较严重了。那么在六道里面最重的苦海就是三恶道。但是在六道里面呢，只有苦没有快乐。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就三界六道那没有快乐的事情。纵然有快乐呢，那个也不是真的快乐。那个乐叫坏苦，这个乐过去了，苦就来了。所以我们三界呢，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这个三苦。那么我们这个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苦，这个生理的苦这个身体的基本的苦。那么心理上也就是精神方面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有所求求不到，很失望，苦了。爱别离，自己亲爱的人，喜欢的人，恩爱的人偏偏生离死别不能聚在一起，非常痛苦。不喜欢看到的人冤家债主偏偏碰在一起，怨憎会苦。那么五阴炽盛苦呢，是所有一切精神物质所有一切苦的一个根源都从五阴所生的。那么这个三苦八苦在我们三界六道的凡夫人人都有人人都避免不了这些苦。所以六道呢称为苦海。那么十法界当中六道法界是最苦。那么四圣法界呢，那比六道快乐多了因为呢它已经超越呢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了。他们有得到真正的快乐。

但是这个快乐呢，还不是究竟圆满。距离究竟圆满的快乐呢，还有很大的距离。对我们六道法界的众生来讲，当然啊，他比我们强多了，他们得到解脱自在。但是跟一真法界啊，这个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大菩萨来比呢，那么四圣法界的圣众啊，还是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是生活在虚妄的一个世界里面啊。虽然没有六道的昏断生死，但是还有这个六道以外的变异生死啊，还有变异生死。所以十法界呢，都是称为凡夫。对一真法界来讲，都称为凡夫。六道称为内凡，四圣法界称为外凡啊。所以十法界呢，都是苦海。那唯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呢，那就越苦海了。那么我们要发愿啊，要早得越苦海啊，希望啊这个时间越早越好。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呢，要超越苦海啊，说实在话呢，是相当不容易的啊。经典里面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要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必须把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这样啊，我们才能超越啊六道法界。那么要超越四圣法界呢，必定要把这个尘沙惑啊，就是分别，也要断干净啊，才能破一品无明，那么才能超越十法界啊。那这个讲起来很容易啊，要做到呢是相当的不容易啊。我们不要说超越十法界了啊，超越六道法界呢，我们在一生当中都办不到。因此我们特别在这个末法时期啊，修行比过去正法相法啊，那困难度就更多更大了，更困难了。在这个末法时期啊，我们想这一生能超越苦海，唯一可能的就是修学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发愿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见思惑一品没断，具足信愿行啊，这个信愿行三资粮真正具足了，就可以待业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不但超越六道呢，也超越四圣法界了。虽然啊，我们见思惑一品没断，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是生到凡圣同居土，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不一样。好，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六道当中有三恶道啊，而且人的寿命很短促啊，是胎生的啊。我们这个人道啊，是胎生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他那个世界。

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啊，人天善道，它没有三恶道，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读无量寿经，那这个经文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没有三恶道，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它的凡圣同居土，它只有人天两道，人道跟天道。啊，没有三恶道，三恶道的众生往生到那边也是人天的身份，啊，那么人天的身份就是还没有断见思惑的凡夫啦，啊，还没有断见思惑，啊，或者见思惑没有断干净，那不管在任何一尊佛的世界，都是住在凡圣同居土。啊，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那么，如果见思惑断了，那么他就不住在凡圣同居土，他住在方便有余土。那么，为什么称为方便有余土呢？因为这个世界呢，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了，啊，但是呢，还不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啊，那么如果在断尘沙，啊，破一品无名，啊，那么就升到十报庄严土了。那么十报庄严土呢，还有四十一品无名，啊，这个四十一品无名通通断尽了，啊，那么就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我们的法身本体，啊，所以每一尊佛都有这个四土，啊，那么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呢，并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你每一尊佛都一样的，啊，方便有一土你要断见思惑，啊，你要升到十报庄严土你就要破无明，啊，无明破尽了你才能回归到常寂光土，那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没有例外的。那么十方诸佛世界呢，凡圣同居土，啊，都有六道，啊，有三恶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他这个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啊，他这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啊，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见思惑一品没断，啊，升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升到凡圣同居土，但是他这个凡圣同居土没有三恶道，这是一个特色。再一个特色就是无量寿莲花化身，啊，这是第二个特色。第三个特色呢，它这个凡圣同居土跟上面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当中没有障碍，啊，也就是说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升到任何一土，那么你那个四土它是都相通的，啊，那上面通下面的这个我们没有疑惑，啊，比如说常寂光净土通十报庄严土，通这个方便有余土，通凡圣同居土，上面通下面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我们没有疑惑，啊，程度高的通程度低的，啊，这个十方诸佛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凡圣同居土，我们就见不到阿罗汉、阎劫、啊、全教菩萨他们住的方便有余土，他们的世界我们看不到，但是他看得到我们，啊，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那么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辟支佛、菩

萨，他见不到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诸佛菩萨，他看不到。但是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大菩萨呢，他没有障碍，他跟这个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这个都没有障碍。那么这个每尊佛的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么长吉光呢，是圆满的长吉光土是成佛了，他回归到长吉光净土。长吉光就是我们的本性法身离体，就是宇宙的本体。明心见性啊，到究竟圆满就回归长吉光土了。那么这个下面三土都是长吉光土所现的。那么现在呢，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他这个见思惑一品没断啊，只是具有人天的身份。往生，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你也可以通这个方便有余土跟这个十报庄严土跟诸佛如来啊，每一天啊往来啊，跟观音世智呢都是同学啊，同山道友，平起平坐啊。他这个很不可思议啦，这个是十方诸佛都没有这种现象的。上面通下面呢，我们没有疑惑，但下面也通上面，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那这什么原因呢？是阿弥陀佛他四十八愿本愿威神的加持，不是我们自己修行的程度达到那个标准，是借佛这个愿力的加持。我们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呢，只要升到极乐世界呢，那个受用啊，神通道力跟阿惟越智菩萨都一样了。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桩事情。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呢它有这种特色。因此啊，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啊，要念阿弥陀佛发愿到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你去那边成佛比较快啦，在我这个世界修行啊，很慢啦，吃很多苦头，常常啊退转退步，进一步退九步，大起大落。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有进无退。只有往前进，不会退转。所以圆正三不退。那么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呢，想要在这生当中呢超越这个苦海，那除了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大概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生当中啊，把这个见思惑断干净。见思惑你一品一丝毫没断干净，你三业就超越不了。你看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的，你证得虚陀洹果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还要呢天上人间呢七次的往返，才证阿罗汉果，才超越三界。那么证得恶果啊，斯陀含啊，天上人间呢要一次的往来，叫一来啊，还要来一次，然后才能超越。证得三果阿那含呢，住五不还天，就不用来人间了，他在天道啊，他就直接超越三界了。那可见得呢，这个
断见思惑啊，超越

三界啊，这难度很高啊。那么我们一生当中，不要说见思惑都断尽，我们想想啊，能不能证得一个虚陀洹啊？就是你把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干净。那么证得虚陀洹呢，在小乘叫虚陀洹，在华严经、法华经啊，它有藏通别圆四教的菩萨啊。那么以圆教菩萨来讲啊，他是圆教呢七信位啊，初信啊，就断八十八品见脱了啊，等于小乘的初果虚陀洹啊，到七信才超越三界啊。但是圆教菩萨呢，断证功夫跟小乘人一样，但是呢，神通智慧道力呢，那小乘是远远不如。断证功夫一样，但神通智慧呢，道力呢，那差别太大太大啊。但是大乘圆教。那么断了八十八品见惑，虽然没有了生死啊，但是了生死这个时间表可以预定了啊，就是可以预期了啊。好像你入了学校呢，那么你这个啊入了一年级呢，那你念了六年了，你就一定毕业了啊，好像正式啊入学了啊。那还没有入学之前呢，那些时间都不算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断见惑，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没有断八十八品见惑呢，啊，那还没有入学啦，啊，连那个一年级啊都没有进去，啊，那么断了见惑，你了生死就可以预期啊，最长的时间就是人间天上七次往返。那根性比较利的呢，可能他这个时间可以缩短。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一生当中能不能断八十八品见惑啊？不要说八十八品啊，恐怕一品都断不掉。啊，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见惑啊，第一个就是身见，我们这个身体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后面就不用谈了，光这一关呢，我们就很难去突破了啊。无始劫以来啊，那种执着啊，根深蒂固啊，不是说我们说断就能断的啊，这个费很大功夫的啊，都还断不了。啊，那这个要靠智慧啊。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呢，有个方便，不用断了，你能暂时把它控制住啊，这些烦恼不起现行啊，可以待业往生的 啊。到极乐世界呢，那个环境啊，自自然然啊，你这些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它自然它就时间久了，它自然就没有了。啊，因为那个环境好啊，我们凡夫啊，还是要选择环境的啊。你能够在污染的环境不受污染啊，那不是一般人啊，那根性要很利的人啊才行啊。出污泥而不染，那我们一般人啊，一般的根气呢，那没有办法，肯定受到污染。受到污染，我们肯定要堕落，要退转啊！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呢啊，我们还是对于环境上还是有所选择啊。你看古大德呢，这个自己定慧还没有成就之前呢、啊，你看道场都选择在深山啊，人迹不到的，交通很不方便的。为什么呢？怕污染啊！他定慧还没有成就呢，他必须要有一个前。

清净的环境来保护它的清净性，不然一出去呢，它又受到污染了，又退转了。自己定慧真正成就了，那么才能出去弘法利生。不然呢，自己定慧没有成就啊，出去弘法呢，不是去度众生啊，都是被众生度跑了。这个是都是事实。所以我们末法时期要超越苦海呢，除了念佛求生净土没有第二条路了这是唯一一条的越苦海的捷径。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那么这一愿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发这个愿。那么你看前面呢，讲这个一直从前面呢、发愿发到这里这里讲到戒定道这是一个关键的从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眼一直到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六愿呢、如果没有戒定道，那这前面六愿呢，恐怕都落空了。为什么呢？我们佛法的修学呢，戒定慧三无漏学，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定是个前方便，目的是开智慧。你开启了自性的般若智慧呢，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智慧一开呢，就把烦恼变成菩提了转烦恼为菩提。但是我们还没有开智慧之前呢，必须借用戒定来帮助。戒定都是手段它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那么我们智慧没开，这个戒定不能不要你不要呢，你开智慧就有障碍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包括我们修净土都不例外如果修净土例外呢，那么佛就不用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净业三福了，他那个三福就不需要讲了嘛，讲那不是多余的吗？叫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还要讲那个三福那么麻烦干什么呢？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念佛虽然讲待业往生不用断见思惑但是呢，这个戒定起码你也要有20分的条件嘛，好像你考试你不要说考80分、90分、100分，那你起码考个20分嘛。你说考个零蛋，那个就没办法了。所以这个戒定你起码要20分嘛。那其他的法门呢，起码要60分以上才及格。60分以下都不及格。那这个净土法门呢，要求你最起码要20分嘛。他阿弥陀佛这个学校他就录取了，这个条件已经降到最低了但是你不能低到连这个条件都没有，那还是去不了那这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虽然没开智慧，但是呢，你这个戒定足以把我们这个烦恼糊住了所以我们也要发心来学戒学定，这个要学了那么净业三福第一福现在老上讲的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个都是属于戒定，属于戒学的范围
那么戒呢比善要高了，第一福

就是人天善法啊。你看那个五戒十善，哎，那五戒是在第二府哎，啊，你受了三规之后才能受五戒。那实在讲啊，不要说受五戒了，你受三规，三规就是在第二府了，啊，就是入佛门啊，第一个要三规一。那么你有了三规一呢，就说明了你已经有前面第一福的基础。如果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你那个三规一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正三宝弟子。啊，那么你受了三规，有了三规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八关斋戒、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你才可以往上提升去学这个戒。你们连个三规都没有，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五戒都没有了，连个五戒都捞不到。啊，为什么五戒都捞不到呢？因为三规一都没有，你三规一，五戒得戒是从三规一这个基础得的戒，八关斋戒是从三规一这里得戒的。你这个没有，那你戒从哪里来？没有。那三规一呢的基础在哪里呢？就第一福啊。啊，那第一福没有，那你三规一从哪里来？也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那个三个根，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啊，那你有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呢，那三规要落实也能落实了。五戒啊，八关斋戒、沙弥戒啊，就很容易能够做到。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呢，那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啊，那么有了第一福、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啊，大乘菩萨福啊。啊，这个大乘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么这个都从戒定道来的啊，戒定道啊，因此我们现在呢要注重这个戒定的学习啊，戒定的学习啊。那么修这个戒定呢，这个当中啊，也可以同步学习般若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啊，相辅相成。但是我们现在下手啊，从这个事项上啊，从这个戒定来修啊，那么在这个道理上啊，可以从般若来深入啊，那这样啊，戒定慧三学呢，它就相辅相成了，相辅相成。那我们还没有得戒定之前呢，啊，这个虽然学般若，还是偏重在戒定的学习。戒定道有了，那就偏重在开智慧这边了。啊，这个学习呢也有这种情况啊，我们也要了解。啊，那么这个戒律呢，我们也要学习啊。虽然现在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得戒，但是可以学戒。啊，我们要先学戒，真的学会了。那我们去受戒呢，才能够得戒。啊，如果你不学习，根本都不懂，你受了戒也得不到戒。啊，那么得不到戒，受了这个戒呢，也没有办法去持戒。啊，到底是持戒还是犯戒？啊，这开遮持犯啊，完全不明白。在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啊，到底有没有犯戒，还是在持戒，自己也搞不懂，这个就没有办法受持这个戒，因此啊，要学戒。啊，那么学戒呢，我们先不要学得太高啊，你说八关斋戒啦、沙弥律啦，这个层次比较高。啊，我们现在呢，要先从五戒啊学起，我们那个五戒都搞不懂。哦，你现在呢学了什么沙弥戒啦、比丘戒。

菩萨戒啊，那都是形式的啊，最基本的、啊、三规五戒啊，我们都没明白啊。那你这个基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提升那么高层次的戒呢？啊，现在呢，不但是在家居士啊，从三规五戒啊，这个五戒十善来学。啊、出家众也不例外、啊、我们现在的出家众、啊、跟古时候的出家众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啊、古时候出家众、啊、那没那么容易的、啊、那没有相当的道德学问、啊、羞耻、啊、人家不让你剃度的，要度牒、啊啊、在清朝以前明朝啊啊、明朝以前这个出家人都需要度牒、啊、国家在管制的、啊、要经过考试的、啊、你没有进士的这种道德学问、啊、不让你剃度、啊、为什么呢？一剃、啊、你就天人师啦、啊、连皇帝都要拜你为老师啦、啊、这个皇帝拜你为老师，你什么道德学问都没有，比一个在家居士还差啊！那他怎么会拜你做老师呢？啊，就是你不够这个条件，不够这个资格。那么清朝从顺治皇帝啊废除这个度牒制度以后啊，那佛门呢，那就素质一直往下降了。啊，什么地痞流氓啊，通通可以出家了啊！所以现在出家人的形象啊，在社会上啊，并不好啊，给社会大众啊，印象并不好啊。因此，我们出家众啊，啊，虽然现了出家相啊，但是还是要学戒，要学习，特别要学习。啊、那么学习呢也是从三规五戒开始、啊、我们虽然出家了，我们连个三规五戒我们也不懂，那、啊、你是受了什么比丘戒菩萨戒，那你怎么可能得戒呢、啊、你怎么可能去做到呢？啊、那么得这个戒、啊、有它全方便一定的条件，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啊、必须要忏除业障、啊、你业障没有忏除，你得不到这个戒。这个了凡四训里面改过之法就是讲忏除业障的、啊、那么了凡四训呢，它还 不是讲受戒，就修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修净业三福第一福，就是现在老和尚讲这三个根都要先忏除业障，你这三个根、啊、才能去落实。如果你不忏除业障了，不要说三规五戒了，你这三个根你都做不到，那何况这个戒呢？戒是在第二福了、啊、所以我们当前、啊、这个忏除业障啊，是我们还没有得戒定道之前的、啊、一个前面、啊、要现在呢要先修的功课了、啊、要先修这个功课、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你业障深重的业障忏除了，那么你才能够得这个戒啊、不要说得戒呢，你才能落实三个根、啊、不然你这三个根呢也很难落实、啊、那么现在呢、啊、讲到得这个戒，我们现代人、啊、患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四众戒呢非常普遍、啊、这个五戒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啊、包括杀弥利，包括沙弥利、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那么我们想一想啦，我们自己呢这一生、啊、过去生不要讲了、啊、就这一生、啊、从生下来到现在呢，我们有没有杀过

0: 过生？
1: 有没有吃过肉？我看啊，大概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都犯了杀生这个戒。另外呢，我们老和尚啊，今天这个直播讲的，不但杀生了，还杀人。那怎么杀人呢？现在啊，堕胎的，根据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的统计啊，全世界一天有150,000人堕胎，有500个妇女啊，因为堕胎而死亡。那这个2年下来呢，就超过1亿人了这个是在医院有登记的，那没有登记的那就不晓得有多少。不但杀生还杀人，你看这个业造的多重。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很难避免没有去造这个深重的业障。你造了这个深重的业障，我们自己反省反省，我自己有没有造这种重业？如果有，没有忏除清净啊，这一生要往生西方啊，待业往生都有困难。这个业障啊会来障碍，冤亲债主啊来障碍，来找麻烦。这个是很难避免，因此啊，我们现在这个忏除业障啊，比古人要难得多因为我们造的业比古人重古人造业啊，没有我们现代人造的这么重因此我们要得到戒定道，这个忏除业障啊，这方面的理论方法境界不能。不学习。那么这个杀人堕胎，根据这个五戒相经签要，五戒相经是小乘经小乘经呢，你杀人你堕胎，那犯了不可悔罪，这不接受你忏悔这个做法忏不通忏悔。不通忏悔就永远丧失这个受戒的资格了在小乘法里面呢，就不再给他受戒了。那么只有大乘法这个做法忏不能忏了你杀畜生那个做法忏还可以忏，杀人他都不通忏悔，不可悔。犯了不可悔罪，那么只有大乘这个取向忏根据这个梵网经大乘经还有旃茶三合业报经用大乘的理论方法允许我们忏悔，可以忏悔但是呢，你要忏除到业障消除见到瑞相那么那个业障才算消除那么你这样才能去纳受，再重新去受戒，受这个戒，才能得这个戒那么忏悔法呢，最高的是无声忏那个是要金刚般若了那个金刚般若那个无相忏、无声忏那是最究竟圆满的忏悔。所以这个忏悔法呢，分三大类：做法忏，做法忏就有一个仪规形式的，对佛菩萨面前、对师长朋友面前来发露忏悔，这个叫做法忏第二个呢，取向忏在佛菩萨面前依照这个大乘经的理论方法来修，修到呢取得瑞相。这个业障才算忏除清净那么去受戒才能得戒第三无声忏又叫大庄严忏那是究竟圆满的忏悔

啊，这个详细啊，在《占察善恶业报经》啊，这些理论方法呢，我们也不能不懂，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愿我速得戒定道啊。那我们怎么样得到戒定道呢？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你要去修啊，要去做啊，不然发了这个愿啊，念一念啊，也不晓得要怎么去做，都落空了。啊，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啊，那么这一愿啊，啊，就是说，愿我早登啊，早就是很快，很早一点啊，登上这个涅槃山。那么这个山也是一个形容比喻了。啊，涅槃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不生不灭啊，我们一般讲啊，证得涅槃了。那么小乘声闻缘觉证得的涅槃叫偏真涅槃啊，身方便有余土啊，那个不究竟啊，虽然了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那么他守在这个偏真涅槃，这个距离啊，大乘这个究竟圆满的涅槃啊，啊，那这个距离还很遥远。那么这里这个经是大乘经啊，那给我们讲早登涅槃山呢，那就是一定是指大乘啊究竟的涅槃啊，达到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啊，这个我们发了愿啊，就要朝这个方向来精进。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色啊。那么这个一愿呢，速就是快速的，会就是体会。啊，这个无为啊，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有为法、无为法啊，这个色呢，也是一个形容比喻啊，色就是色宅的意思。那么这个色啊，前面讲早登涅槃山啊，那山顶啊是最高的啊，那就是至高无上的。那个我们一般讲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那个山顶啊代表啊它是最高峰了啊。那么这个无为色呢，色宅啊，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我们住的地方。那么速会，会就是体会啊，那么我们真正会呢啊，也有见到的意思啊，会见啊，这个色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啊，色宅啊，住的房子，住的地方啊，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以这个无为啊，作为我们的色宅。那我们现在呢是住在什么呢？住在有为上面。那有为呢，说实在话呢，都是在流浪啊，都在流浪啊，在六道生死轮回，不但六道法界生死轮回是流浪啊，是无常，是短暂的啊，连四圣法界它也不是永恒的啊，它还要提升到一真法界啊。那么一真法界呢啊，那就比较长久了啊，住三大阿僧祇劫呢，他回归长极光啊，长极光那真的是无为色了啊。那么我们在三界六道呢，都是无常的，都是有为的，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有变化的。在《白法明门论》啊，把这个宇宙间呢。

心法色法不相应行法，把它归纳一百类啊，心是精神的，色是物质的啊，还有呢，不相应是抽象概念的，叫不相应行法，一共一百大类。那么前面这个有为无为呢，一共分一百条啊，前面94种都是有为法啊，那么后面六种啊就是无为法啊，那么六种无为法呢，只有最后一种真如无为它是真的啊，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它是相似无为法啊，还不是真的啊。比如说第一个虚空无为啊，我们看到虚空没有变化啊。啊，虚空无为啊，那虚空无为它是不是真的无为呢？它是相似的，还不是真的啊，真的是真如无为啊，最后一个真如无为啊，这个啊，根据这个佛学大辞典啊，这个六种无为呢，第一个是虚空无为啊，第二个则灭无为，第三是非则灭无为，第四呢不动无为，第五享受灭无为，第六是真如无为。那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是相似的无为，只有第六那个真如无为那才是真正的无为法啊，就是永恒不变的啊。我们讲法身啊，常寂光净土啊，那么这个无为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无为就是它没有变化的，不生不灭的。那么我们住在这个没有变化的永恒的这个色宅，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嘛。那我们现在呢，住在这个有为法有生有灭的，因缘聚合就生，因缘散了它就灭，就没有了。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包括十法界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啦，暂时挂单的啦。啊，你在这个世间能住几年啊，你再有钱做皇帝啊，自古以来啊，在清朝康熙皇帝做了61年的皇帝啊，算很久了，还是要死啊，还是要离开啦。啊，雍正做了13年的皇帝，乾隆做了60年的皇帝，宣统做了3年的皇帝，就再见啦。啊，你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人生，那 哪一桩事情它是永恒的呢？都无常的。那我们住一个地方你能住多久？住100年，100年你还要走啊。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你想透了，我们现在说这个财产是我所有的，我有所有钱，其实哪里真正有所有钱？那你死的那个所有钱都变别人的了啊。克时而论呢，说真的只有使用钱了，哪一个有所有钱啊？我们在澳洲拿个永久居留，哪一个人能够永久居留？啊，我们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没有一个永久居留的啦，啊，都是暂时挂单的啦。啊，这个就是有为法。那你无为法，你回归到清净法身了，那真的叫永久居留。啊，你不会，那你就在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六道十法界呢，都是在流浪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啊，你不会无为色，你就是要流浪，流浪生死，到处挂单。啊，会了无为色呢？啊，原来啊，不生不灭了，永恒常住。啊，那是真的，无为是真的，有为是假的。啊，所以佛劝我们呢，啊，这些有为法要放下，你不要去执着，啊，不要想去控制它，不要想去占有它。

因为 你控制不了，你也占有不了。啊，不断的我们身外之物你控制不了，占有不了，就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就控制不了，就占有不了，那身外之物你还能控制得了吗？你还能占有吗？啊，所以《般若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那 你想要占有

随缘度日，好，我们就自在了。啊，晚上我们一睡觉一躺下去呢，啊，眼睛一闭睡着了，你白天这一切都没有了，啊，你的房子，包括你的身体，你的车子，什么一切，你的银行存款，你晚上睡觉还有吗？没有了。啊，所以晚上当我们睡觉睡过去之后啊，白天这个一切跟我们就没关系了。我们要常常这样观想，我们就会慢慢会开悟了啊，会放下了。你晚上一睡着你就放下了，你放不下你就肯定睡不着。啊，你要睡过去你一定要放下。啊，不然你怎么睡得着呢？你就睡不了了。啊，那睡不着啊，你不想睡觉，那你能得到吗？还是得不到？啊，最后还是要再见了。所以般若经给我们讲啊，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金刚经啊，后面这一首偈你会了，你就成佛有余了。啊，常常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好像做梦一样，好像变魔术，好像水泡一样，一下子就没有了。好像影像不是真的。啊，好像露水，太阳出来就不见了。好像闪电一样，一闪就没有了。了无踪迹啊，当处出生，当处灭尽，你什么都得不到。事实真相是这样啊，那么我们凡夫可怜就可怜在呢，这个虚妄得不到的呢，偏偏想要得到，在这里生很多烦恼啊，所以佛在经上才称我们凡夫啊为可怜民子啊，很可怜啊，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去体会啊，树会无为色。你要会无为色呢，你要先将这个有为的看破了，你才能速会无为色。啊，怎么看破呢？那金刚经那一首偈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应该做这样的观察观照。啊，那你慢慢啊就会会无为色了。啊，如果你不从这个这首偈去观照啊，那没办法会无为色。啊，所以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啊，他说早年啊，他在学这个《金刚经》啊，啊，看到这首偈呢，他也去观照，啊，他观了20年了，若有若无啊，功夫不得力。啊，后来呢，他有一天忽然想到呢，诶，那这个观照啊，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观，啊，现实生活当中怎么观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顺境，有逆境，有你欢喜的事情，有你悲伤的事情，有你不喜欢的事情，啊，那么他说呢，极大的顺境，极大的逆境，或者极小的逆境，极小的顺境，不顺心的事。那么他通通用这首偈来给他印证啊，你遇到一桩不高兴的事情，不如意的人事物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不要认真啊。遇到一桩啊很顺我们的心的，很高兴，哎呀欢喜的不得，哎，那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也不要认真啊，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啊。那在生活当中总是有看到我们讨厌的人嘛，我们喜欢的人嘛啊，看到喜欢你就起贪心，看到讨厌你就起嗔恨心，看到如意的事情也是起贪心，看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起烦恼嗔恨心，都起这些心嘛啊。那你要去观察啊，这一切都是有为法啊，都是像做梦一样，那不是真的啊！不要为他所动啊，顺境不生贪心，逆境不生嗔恚啊。我们这个心啊，保持如如不动，
那你很快啊就。

会无为色的。如果你不从这个金刚经啊这一手机去修啊，要会无为色也是很困难。有的人说我这句佛号念好就好了。那什么叫念好啊？是念得很标准，声念很大就念好了嘛。是一天念十万声就念好了。佛号一天念十万声，看到一点小小不如意的事情就大发雷霆，这样算念好了吗？这还没念好啊。什么叫念好呢？这句佛号呢，你念到这个贪嗔痴慢了，这个烦恼就它不起作用了，压住了，那这个就叫这句佛号念好了。你念到这样的功夫，你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如果你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呢，那不行。那不行怎么办呢？你要有补助啦，你不能老实念佛嘛。所以这个《金刚经》这一首偈呢，就是一个补助嘛。如果你压得住就不需要嘛，看你能不能压得住啊。压得住就不需要。压不住当然啊，有一些帮助还是有它的需要。我们再看这个最后一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身。这个法性身我们一般讲叫法身啊。真如自性法身。这个名词很多。它讲的是同一桩事情。那么法身是我们的本体。法身在哪里啊？你现在看到这一切都是法身变出来的。任何一个东西呢，那个就是法身。你不要再去找另外有一个法身了。你去找不到。你眼前啊，就在你眼前。这个同呢就是认同啦。认同什么呢？这一切就是我的法身。跟我是一体的。这个山河大地，一切人事物，一切众生，万事万物，就是跟我相同一体的。对佛在大乘经讲这个道理了，我们肯定了，认同了。这个就是早同法性身。我们现在还不认同啊。我讲是这么讲，你是我，你我还是我啊。不同啊。那这是我们凡夫的妄想分别执着。有这个三大烦恼。所以我们听到佛这么讲，我们还是不能认同啊。这一切就是跟我一体。那一定我们入了那个境界了那你才知道原来佛讲的真的就是这样。还没有入这个境界呢，听佛在经上讲，我们听一听。实际上呢，我们还是不认同。所以这个一定我们要这个入了这个境界。那你自自然然就认同了。所以这个我们要发这个愿。愿我早同法性身。那么下面呢还有六段经文。这个我们再往下看。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向恶鬼，恶鬼自饱满；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那么这个六段经文呢，是从上面发的这个愿来的。那么上面这个愿呢，有十条发十大愿。那么要念观音菩萨那么要发这个十个大愿。那么愿发了之后呢，我们要有行所谓信愿行
愿发了之后，你要后面有行动，具体行动去满你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第一段讲，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啊，这个刀山啊，跟下面讲的，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都是第一道，第一道的情况。啊，第一道呢，我们看这个第一变相图。这个上刀山下油锅啊，这些都是地狱的景象。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为什么有刀山呢？为什么有火汤呢？啊，这些都是众生造业现的一个现象。啊，所谓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呢？它本来是虚妄的，啊，从我们的妄想心当中呢所生出来的。那众生这个杀业啊，这个杀生这个业很重啊，你看刀就是杀生的嘛，啊，你看现在全世界呢，这个地球上的人一天杀生杀多少？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引用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讲的，一天堕胎，堕胎是杀人啊，就150,000件，那，啊，不得了啊，啊，两年就1亿多了啊，啊，那你要杀人，你要不要用刀呢？要啊。啊，那么杀众生吃众生肉要不要用刀呢？要啊，啊，包括现在用的所有的机器，啊，那么你现在造这个业，你堕到地狱呢，那就是刀山剑术，啊，那么包括发明这些武器的杀人武器、毁灭性武器的，啊，你现在这个科学家发明各种巧妙杀人的武器，堕到那个地狱就是他自己发明那个地狱，啊，为什么呢？他一天到晚就想那个嘛，啊，他自己心想出来的，然后自作自受，啊，想出来啊，那变现那个境界呢，自己在那边去受苦去享受。那么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啊，学断烦恼开智慧了，那么大慈大悲心升起来了，那么大慈大悲的心呢，像刀山了，啊，那刀山就摧折了，就没有了，就摧伏了，啊，那么这个也有说法度众生的意思在，众生呢不明因果，无造妄为，啊，所以呢造这个业，那菩萨大慈大悲呢来给他说明这个因果的道理，让这个众生觉悟了，啊，觉悟他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刀山就摧折了嘛。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火是从嗔恚来的，那么你杀生呢，跟嗔恚心，啊，那是相应的。啊，嗔恚感得的就是火汤，火啊，啊，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呢，这个好像一把火啊，在身上烧一样，啊，你看人生气的时候，啊，满脸通红啊，就像火在烧，所以经典上形容啊，嗔恚像火一样，嗔恚火，啊，这是地狱的景象。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贪嗔痴啊，贪心感得水灾，嗔恚感得火灾，愚痴感得风灾，傲慢感得地震，啊，都有他的业因果报。
那么这个佛

藕汤刀山啊，它有相关的啊。嗔恚心呢、啊，一起来啊，就杀生了啊。杀生跟嗔恚有关，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啊啊，如果能够永离杀生啊，这个杀生呢，不但在事项上啊，不去杀害一切众生。啊、就是连心理上啊伤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那不杀生这一条善业才算做到圆满、啊、那么做到圆满呢、啊、有十种离恼法，那其中一种就是永断嗔恚习气，永断嗔恚习气、啊、你这个嗔恚的习气呢永远、啊、就断除了、啊、因为你这一条善业修圆满了，不杀生这条善业呢，不但身不杀，身口意三业都不杀，那才圆满啊！圆满呢，你就永断嗔恚习气了啊。那另外一条呢，众愿自解，众愿就是冤亲债主啊，都化解了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这个做法会都要写牌位，写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怎么来的？无非是杀生嘛，啊，杀盗淫妄嘛，这四种业呢造成的嘛。啊，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嘛。啊，你杀生不杀生这条三业修圆满了，那后面连带那个九条都有相关，都能圆满。那么不杀生，你永离杀生啊，这一条善业修圆满了，众愿自解啊，这些冤亲债主自然就化解了啊。如果我们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啊，虽然事项上没有杀，但是还有伤害众生的意念，身口不杀，但是呢，意还在杀，这个还不圆满啊！这个冤亲债主还是我不会放过的啊！如果身口意都不杀了啊，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呢，他自然就化解了啊！你没有写牌位呢，也化解了。那反过来讲呢，你牌位写的很多，但是你还是继续杀生。啊，不是说这个拿个五百块啊，写个大牌位叫悟道法师超度啊，他就没事了。这个我可没有这么保证的啊，世间哪有那么便宜的啊？啊，那个五百块台币、一千块台币写一张大牌位呢，那你过去杀生那些众生啊，啊，我都可以把它化解，我还没有那个功夫啊。啊，那要怎么样呢？要跟大家说明这个因果、啊、大家自己修、啊、根据佛讲的这个经、啊、我们来修、啊、修到永离杀生，你那个众愿自解嘛。那么众愿自解你自己知不知道呢？知道啊。怎么知道的呢？你心理上那个嗔恚的习气都不会发作了，那你那个冤亲债主他就远离了啊。如果你还会发脾气呢，你一发脾气呢，你肯定要伤害人的，你要攻击人的啊。虽然不是拿刀子杀呢，但是意杀、口杀这个都会出来的啊，口业啊，口杀啊，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啊，还不圆满。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就是菩萨呢为众生说法啊，这是说法啊，不然你说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那怎么消灭的呢？啊，我们那个心态没有调整过来，那是你自己心变的，那它怎么会消灭呢？你自己心变的，自己调过来了，
啊，这个不杀生了，嗔恚心都没有了，啊，那这些自然就没有了嘛，就摧折了嘛。重要啊，还是在说法。所以我们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你看呢、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他应身干什么？啊，应身不是给你好看的呀、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啊？观世音菩萨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你要看清楚那个经文。啊，说法是什么？把这理论方法给你说明，给你讲清楚。啊，你明白之后呢，你觉悟了，你改过来了，调整过来了，啊，那个恶业恶报自然就没有。啊，那么这个两段啊，那么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啊，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那当然啦，像地狱，地狱就没有啦，啊，就像海水呢，枯啦，干啦，啊，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啊，那大慈大悲的心呢，就没有贪心啦，啊，纯粹都是布施心啦，啊，那这个恶鬼道的业因也没有了，啊，那恶鬼自然他就得到饱满。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修罗就是共高我慢、嫉妒障碍、好胜好斗、啊、修罗就这个性质、啊、天道修罗、人道修罗、鬼道的修罗、畜生道的修罗，只有地狱道没有修罗、啊、那么修罗呢，他有恶心、啊、修罗他也做好事，但是做好事当中他夹杂这个傲慢、好胜、好强、啊、要跟人家争强好胜，就连做好事他也要跟人家争、啊、那这个就将来啊，他就得到修罗的果报、啊、福报修的比较大呢，到天道去当阿修罗、啊、福报比较低一点，人道阿修罗，再低一点，鬼道的阿修罗，再来就是畜生道阿修罗。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啊、那畜生为什么堕到畜生道呢？啊，愚痴，没有智慧。什么叫没有智慧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连利害得失呢，他都没有能力去分辨、啊、往往把错的看作是对的，对的看作是错的、啊、这个我们一般讲邪见，邪知邪见。那我们看看现前这个世界的人类啊，啊，那邪知邪见的人就太多了。那《楞严经》讲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那很多人呢、啊，没有智慧的人呢、啊，就跟着邪思邪，以盲引盲啊，一盲引众盲啊，相牵入火坑啊，将来果报了就堕畜生道了，啊，畜生道啊。他就不能明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都搞颠倒了，颠倒了，是非颠倒，善恶颠倒，真妄邪正都颠倒了。那么果报啊，就是堕畜生道。为什么堕畜生道？没智慧啊！啊，有智慧他怎么会颠倒呢？啊，那如何才能得到智慧呢？那必定要学习活菩萨圣贤的教义，那才能得智慧啊！你不学习佛陀教义，不学习圣贤的教义，那就愚痴了啊！那么愚痴啊，就是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将来啊就堕畜生道了。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帮助啊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啊，三恶道在六道是最苦的啊，特别啊要超度这些恶道众生啊，用什么超度呢？说法啊，没有别的啊，
说法呢，身口意三业都可以说法。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下面呢，长行文的经文啊，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33页，太上感应篇十讲第33页第四行。我们从诸二章第六这里看起。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

为能。啊，这一章第一句就是我们照后面这个诸恶业的源头啊，恶源啊，恶的源头。源头是什么呢？非义而动。啊，对于啊不正当的事啊，动了坏的念头啊，就是动恶念啊，这个念啊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一句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有善有恶，有无忌。啊，无忌啊，就是啊，不善不恶，啊，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那么，如果动了恶念，那身口意三业啊，就会造作以下的这些恶行啊，恶的行为啊，就产生了。啊，所以关键呢，在这个“动”这个字上。那么古人有修心啊，实在讲啊，儒释道三教讲的都是修心。古人有用这个白豆黑豆来检查自己的心念。那么刚开始在修啊，那么用两个瓶子，动了一个坏念头，那么就拿一颗黑豆放在一个瓶子，动了一个善的念头，就拿一颗白豆放在另外一个瓶子。他刚开始在修啊，一天下来啊，啊，那个黑豆那一罐瓶子啊，都快满了，啊，那善念啊，这个瓶子装的白豆啊，才没几颗，三五颗。啊，那三五个好念头哦，其他呢，好几百个都是恶念。啊，后来啊，啊，慢慢的啊，一直把这个恶念啊减少，啊，善念啊增加，啊，这个慢慢的啊，这个黑豆就少了，白豆就一直增加。这样修了三年啊，只有白豆没有黑豆了，他就修成功了啊，所以两个瓶子他就不用了啊，不用再记了啊，那起心动念啊都是善的。那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就是记功过格这个方法。那从这个心去检查呢，那是从根本啊，比较根本去修啊，因为呢一切恶业啊，都是意恶啊造作出来。意恶是主导的，它主导身口去造恶业啊，意啊在指挥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下手啊，就是从根本啊，啊把这个恶缘啊给它切断了。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啊就是不管什么念头啊，都换成佛念。就是念佛啊，那么念佛呢，它是敬业啊，造恶业将来受报在三恶道，造善业将来受报在三善道，那总是啊出不了六道。那念佛这一念啊，它是敬业，六道里面没有啊，它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人啊，就是用这句佛号啊，来代替所有的妄念。那么这个还是要懂得啊，怎么去用功啊。如果不懂这个用功的方法，
我们功夫还是不得力。啊，这是我们在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在第三十的开示啊，给我们讲：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那这一句开示，我们也常常念，常常念啊，要进一步的啊，去思维啊，它的意思。啊，须臾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啊，我们忘记念佛了，那佛念没有了，那妄念它自然就起来了。啊，妄念起来啊，就是结业之所了啊，结就是造作善恶业啊，造完之后啊，那就结算了啊，好像我们这个做生意啊，亏本或者赚钱啊。结账了啊！啊，这个业啊，就结下来了啊。所以念佛啊，就是不能间断，就是不能须臾被念佛之心啊。须臾忘记念佛啊，刹那就是结业，是刹那就很短暂的时间了。那无始劫以来这些妄念啊，它就。自然他就冒出来了啊，又开始造善恶业了啊。啊，那么这个从这个根本修啊啊，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我们这个心的念头啊，果或非意而动啊，这个起心动念啊，那赶快啊，用佛念代替过来，那自然啊就不会造以下的恶业了。啊，这是念佛人用的方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啊，要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要时时刻刻啊，提起观察，这样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呢，我们一下子忘了，又是结业之所了。那么这一句讲啊，下面这些恶业啊，都是从这一句发展出来的，非意而动发展出来的，不合乎道理，都是从不合乎的心产生的，啊，这些行为也是从这个非意啊动了这个错误的念头啊，而造作啊种种的恶业。下面这一句讲背理而行啊，背理就是违背常理、违背道理来做事啊。那么违背，把那个不合乎道理的呢，他讲成有道理啊，那就违背道理了，违背常理啊，违背这个正理。这个就背离而行了。那现在这个时代呢，背离而行的太多了。啊，而且呢，很多都是啊，读了博士啦，这些高级的知识分子啊，啊，他带头啊，背离而行。啊，那么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就非常的深广。啊，这个是目前啊最麻烦的事情。啊，不合乎道理。啊，那么什么是合乎道理，什么不合乎道理呢？啊，那些背离而行的人啊，他讲的他就是道理。啊，他讲的他是正确的啊。那每一个人讲的都说他是有道理的，那到底是谁有道理，谁没道理啊？啊，搞得我们

图的。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或者学传统文化的，总是啊要懂一个原则。我们学佛啊，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止、依据、依循。那么佛不在世了啊，佛在世啊，我们有问题去问佛啊，佛帮助我们呢、啊、解答问题。那佛不在世啊，啊，留下来的就是当年在世的时候，49年讲经说法，留下来的经典。那归身啊，身啊，就是依佛依法，如理如法修学的团体，啊，在家出家团体。那么如理如法的僧团啊，我们可以依靠，可以去共修。那么佛不在世啊，佛法僧啊以法为中心啊，所以佛灭度之前啊，阿难尊者请问佛啊，说佛你灭度了，那么佛在世啊，我们佛弟子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请问佛，请佛帮我们解答，教我们方法啊，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佛不在世，我们去问谁呢？我们依靠什么呢？啊，那么佛就讲了四依法。第一条啊，依法不依人；第二条，依义不依语；第三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啊，依智不依事。那么第一条依法，那法就是经典啊，佛法传到中国来，翻成中文经典啊。现在呢，清朝以前的啊，这个大藏经啊，都经过当代政府、当代的高僧大德所审查才能入藏啊，所以大藏经里面呢、啊，任何一部经都是法啊。我们修哪一个法门啊，依哪一部经讲的。那么我们经中啊，依无量寿经、依阿弥陀经、依观无量寿佛经啊，这经中啊，基本的三经、三部经典。那么这个经就是我们经中的依据了，依这个法啊来学习。那么社会上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博士啦啊，他是出家或者在家，他的名气再高，如果他讲的，我们在经典上啊找不到依据啊，那是他自己说的啊，我们三宝弟子啊就不能依他了，不能去听他的了啊。你去听他的，那你不是皈依三宝了啊，你是皈依他嘛啊。所以有一年我在这个山东啊，那个时候在做百七啊，有一些大学教授要来皈依三宝啊，我就把这个说明给他们听啊，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科学家讲的话呢跟佛讲的不一样啊，跟佛在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你依科学家还是依佛呢，依释迦牟尼佛呢啊？他们在一直想，想了半天呢，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啊啊！我说，如果你听科学家的，那你没有皈依三宝啊！你的，我跟你举行个皈依三宝的仪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只有一个名义啊，没有实质嘛。

啊，因为你是皈依科学家嘛，你没有皈依释迦牟尼佛啊，没有啊，啊，没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没有啊，啊，他们还听不懂啊。我就举个例子，我说，比如说科学家讲啊，杀生没事，没有果报。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讲，我这个杀生是，一命还一命，一报还一报。

又在考虑啊。我说考虑好了再来啊，看你要依谁嘛啊。啊，如果你真的要依三宝，那你要放下科学家讲的跟佛不一样的，你要放下啊。如果科学家讲的跟佛是一样，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依，因为他讲的跟佛一样嘛。啊，就像这个感应篇啊，他讲的跟佛讲的十善业这个一样的嘛，依义不依义嘛，这个我们就可以依嘛，是依法。那么现在人什么博士啦啊，大家都依博士啊，那很多皈依三宝的人啊，他还是皈依那个博士，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他怎么皈依三宝了？他根本就没搞清楚嘞。啊，而且现在呢，啊，我们在台湾啊，啊，常常很多同修去听名嘴讲的，啊，名嘴讲的，他就信的非常相信，都听他的。那佛在经上讲的，他都不相信。啊，你是皈依三宝还是皈依名嘴啊？他是皈依名嘴，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所以个皈依三宝啊，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皈依三宝。有的人甚至皈依很多次了 啊，皈依证拿了一叠，什么叫皈依三宝啊？他没搞懂。啊，所以这个四依法皈三宝，我们佛弟是基本原则嘛，这个是修学的标准。好，你什么名嘴，什么人讲怎么讲？好，我们拿感应篇、弟子规、十三页来对照啊。那你的言行跟这个是不是相应的啊？如果是相应的，那我们可以相信嘛。啊，如果违背这个，背理而行，那你不能听他的啊。啊，听他的，他错了，你跟着错了，你就被他误导了。啊，现在呢，啊，在台湾啊，在美国啊，啊，这个日本啊，很多这种民主国家民选的啊，这些政治人物啊，都会骗人。那我们人啊，要去骗人啊，他总是有个目的嘛。但他没有目的，他去骗人，那不是头脑有问题吗？啊，他总有目的，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说释迦牟尼佛啊，也不会选票啊，他说不会选票啊，他也没有叫你投票给他啊，所以他跟你讲的不需要骗你嘛。因为他对你没有什么目的嘛，那对你有目的的，他就会，他讲话就会打妄语了，啊，就不择手段了啊，他达到他那个目的，啊，所以他就骗人了。啊，那么我们不听佛的，去听那些人讲的，那你说你将来会去哪里呀？那些人啊，身口意三业照做啊，跟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你对照对照，一样不一样？有没有违背啊？那答案就出来了嘛。啊，所以我们自己啊，要做个明白人呐、啊，不能糊里糊涂的啊！将来去三恶道啊，那不晓得怎么去的，自己还搞不清楚啊！啊，所以苟或非而动，背理而行啊！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做背理而行的人太多了，到处都是啊！以恶为能啊，以造恶业啊，作为自己有能力。啊，觉得啊，造恶业啊是他的能力，啊，他有。

能力啊造恶业。做了坏事啊，反而说自己能干。这个就是以恶为能。以造恶业啊为自己的能力。认为啊自己很有能力。那么这个两句啊也是总说啊，总说啊，就是总是背理而行，不合乎常理，不合乎道理。那么造恶业，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忍作残害。那么这一句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杀生的恶业。这个忍啊，不是忍辱的忍，这个地方的忍这个字啊。当作残忍啊，残忍的意思啊，那么很残忍的，他去杀人或者杀物命，杀害死众生，残害杀伤啊，这个就是造恶业啊，这个十善业啊。不杀生，反过来，十二业第一条就是杀生，杀生的恶业，那这是违理，不合乎道理。那么现在人呢、我们跟他讲这个，他也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业障。恶业的业障太重，障碍住，障碍啊他的心智，所以他听不进去啊。这个听了他就生烦恼。下面这一句“阴贼良善”，这个“阴”是暗中的，“良”是善良的好人。他暗中啊去加害那个善良的好人。不但害人啊，那害善人啊，那这个罪过就更重。一个善人啊在社会上啊对社会都有潜移默化的这个奉献。对社会啊转移风气，社会安定，很大的帮助。你把这个善人给害了，那不止跟善人结罪啊，还跟社会大众结罪，这个罪过就重。下面讲暗侮君亲，暗就是也是背地，暗中的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领导。那这个领导啊很多啊，比如说你公司行号的董事长总经理啊，或者主管啊，他领导我们，那我们是被领导的啊，领导我们的叫君啊，被领导叫臣啊。那么总是啊背后啊欺骗瞒着自己的上司领导，欺瞒他们啊，或者呢自己的双亲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啊，父母亲，是暗侮君亲，这个是对掌上的这种暗中欺侮。欺瞒或者呢侮辱，慢其先生啊，那么这个先生是对老师傲慢
对老师傲慢。那现在这一条啊，哦，在大陆情况哦不是很清楚，啊，应该啊比台湾好一些吧，应该比台湾好。啊，我在台湾啊常常听到一些当老师的啊，他们也讲的也很无奈，现在学生很不好教。啊，对老师啊很傲慢。啊，我还听到这个台北健谈青年救国团啊那个主任啊给我讲啊，他说现在那个大学的学生啊对老师是完全没有恭敬心的。啊，那个教授啊讲课啊学生不来听课。啊，后来教授就问学生啊你们怎么不来上课啊，啊那学生回答你自己要检讨检讨啊。啊你讲的怎么样啊，为什么讲到人家都不来上课啊，你自己要反省反省啊，啊检讨检讨。啊你再不检讨啊你就要回家走路啦啊吃自己啦。啊那这样学生你怎么教啊，现在学生就这样啊。啊而且呢啊我还听我们同修给我讲说现在学生啊你跟他约时间啊他迟到是正常的，甚至他不来。欸，你跟他约好了他不来，那我们去那么等了半天他不来啊。那么对师长就这么傲慢无礼，你说他能学到什么东西呢？啊，那你现在对你的老师傲慢，啊，将来有一天你当老师，啊，你的学生啊也会对你傲慢，那你感觉怎么样啊？啊，到时候啊，你的学生啊也是这样啊，如法炮制，你检讨检讨，这个因果报应嘛，就这样嘛。啊，有样学样嘛。啊，这个曼奇先生，这个曼奇先生啊，古时候也有，啊，但是没有现在这么离谱啊，现在是离谱到。已经太离谱了啊！所以现在呢，很多老师啊，学生不好教，而且现在父母也不懂得教小孩。那么要把一个小孩教好，应该是父母跟老师要配合，那才能够把这个孩子教好。啊，现在呢，是父母不跟老师配合，这个。学生在学校啊啊，如果被老师处罚，他就回去告状，那父母就去派出所告状啊，那警察就把老师抓起来，那谁敢教啊啊？那没有人敢教了啊。所以现在当老师的人啊，他只是为了那一份薪水啊，应付应付啊，他也不敢认真去教，认真教就要被告、被抓、被关起来，那谁敢教？所以现在也教不出人才，教不出来。现在这一句啊，在现前社会上就非常普遍了。啊，那么这个不但曼奇先生呐，啊，而且啊，我还听说有一些学生要毕业了，就去等校长、等老师要揍他们啊。他毕业证书拿到了，要准备去揍一顿。啊，在学校啊，跟我过不去啊。那这个思过之神就要记过了啊，看这个犯过的轻重啊，要记过了。判其所事。啊，这个判就是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啊，
没有尽到责任。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啊，那上班的时间呢、啊，啊，没有尽职啊，把自己分内工作做好，啊，去做一个不相干的啊，甚至在玩啊。啊，利用上班时间呐、啊，啊，在玩电动游戏啊，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叛其所事了，啊，那这个神都会在电脑那边记过啊，在电脑里面就会能记了啊。这两句啊，曼奇先生叛其所事啊，这个都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这个两句也是一对啊。狂就是哄骗外行人，无事就是他不认识的事物，那欺骗了外行人。那现在这种做生意的啊，为了赚取暴利，做这个狂诸无事的事情也不少啊，特别啊，卖这个古董的，卖那个古董的啊，金银珠宝的，那这个。很容易啊受骗啊，因此啊，我们对这个不是内行的，还是啊不要轻易去买啊。所以上一次啊，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啊，这个十几年前啊，我们到新疆去旅游啊，跟那个邱宝贵啊，我们也是五个人啊。参加人家的团，他亲戚啊做旅行社，啊到新疆乌鲁木齐啦，到和田，啊到喀什啊，啊去这个买那个玉，啊那个旅行团呢、啊、带我们就是去买东西啦，啊那个玉啊。开的价钱很高的，啊，我好像记得啊，好像是开的8万块还是多少啊？反正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啊，8万人民币也是很多了啊，记不是很清楚。那记得比较清楚呢，是邱宝贵给他出500块啊，说，我说你怎么那么狠心呢？啊？啊，如果我去杀呢，我这个心很软的人啊，杀不下去的。啊，杀个75000就对我来讲要良心不安了啊。啊，他说500，啊，那个就不卖啊，不卖我们拉倒，我们就走啊。后来走了几步，他来回来，给你。啊，因为那个邱宝贵啊，他在台湾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他比较内行，那我是外行的啊，所以我到和田去啊，买那个玉，我都买那个1块钱、2块钱人民币那个那种假的石头啊，那个给他骗了1块嘛，哦、我买那个来解眼，我、哦、那个一个多少钱的，那我也不懂，我看那个真的跟假的都差不多，我也不懂啊，啊，那个我们没有把握，不敢买。啊，所以这个古董啦，还有说什么古画啦，现在的科技发达了，那个古画呢做的跟那个真的一样，如果你不是真正内行的人啦，常常买到假货啊，有时候是做这一行的还会被骗啦，那何况我们是外行的，但是做这样的生意啊不好，果报不好啊，你欺骗外行人啊，良心何在啊？

啊，赚那个是昧着良心的钱，那怎么会有好果报呢？啊，所以不能去欺骗啊外行的，帮助同学啊，那同学当中啊，互相诽谤，那总是啊嫉妒障碍。啊，所以我们老上啊，过去讲经也常讲啊，以前在台中学经，啊，那很多同学啊，你学得不好，人家笑话你；你学得好，人家嫉妒你啊，反正啊，就是会有这种事情。那这个就是这一句讲的帮助同学。那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啊？没有写感应篇。他不知道这么做啊，思过之神会记过的。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啊，这个两句也是一对啊。虚无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无就是污蔑，啊，就是冤枉人了。啊，用那个虚妄不实在的事情啊，去污蔑冤枉好人。啊，这个诈是欺诈，伪是假的。啊，以假的充作真的去骗人。这个在现在啊讲啊叫欺诈，啊，诈欺。这样的行为，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啊，有很多种诈骗集团啊。那么诈骗集团呢，啊，也是都是利用啊人的弱点。人的弱点是什么呢？贪心、贪便宜、贪心。那你贪心呐，啊？那就很容易上当啊！所以在台湾呢，我常常听到有同修讲，他说突然啊，手机接到电话，说你中奖了，你中了几百万了，到哪里赶快来拿啊！但是你要先带多少钱来啊？啊，有一些人呐，啊，我一听到啊，哇，怎么天掉下来这么好的事情啊？赶快去了啊！对，后来啊，就是受骗了，损失了。那么为什么会受骗呢？就是我们一念贪心起啊，这个智慧啊被这个贪的这种意念啊蒙蔽了啊。如果我们不起这个贪念啊，哎，就有智慧了啊。听到这个啊，哎，就知道啊，哎，这个不对了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啊，所以在台湾以前早期啊，这个金光党啊，我看大陆应该也不少，骗人的，啊，那故意带一个傻傻的啊，然后拿了一叠钞票在那边手上啊动啊，然后有人从那边经过，那有一个人在讲，他说这个人家很有钱，他就很傻，我们去啊，到他家呢，啊，给他骗啊，他的钱都全部拿出来了。那有的人啊，他就真的上当了啊！但是他的条件就是你先拿多少，那我们去做一个啊，好像引诱的啊，啊，用少的钱啊，去跟他换那个多的啊，就说你拿一万块啊，他那一叠是十万呢，你一万跟他换十万，他就跟你换。哦，那这个人想一想，哦，那这个太好赚了，啊，一万啊换十万，那净赚九万，哇，那这个生意太好了，太好做了啊！就一万拿去啊，结果那一叠啊带回家呢，上面那一张是真的，下面那一张真的，当中全部是假的啊，结果被骗了啊，被骗了。所以现在这个诈骗集团啊花样很多啊，我们都要小心了。

啊，总之啊，我们不要贪那种非分之财啊，就没事了啊。如果我们想去贪那个非分之财啊，往往啊会受骗上当。公结宗亲啊，那么宗亲啊是自己宗族亲戚啊，同族的亲戚啊，去公结。挑起他的阴私，啊，现在讲隐私了啊，人家那个不好的事情，啊，这个宗族之间呐，宗亲之间呐，这个去攻击挑剔，啊，这个罪业也很重，啊，自己同族的亲戚啊。啊，应该要和谐啊，反而啊，自己的宗亲呐，啊，反而啊，在互相攻击，这个就不对了。再看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狠戾自用。啊，这个刚强就是他的气质刚暴，无慈爱心。不仁就是不仁慈，这个人呐、啊，没有仁慈，没有爱心，啊，个性啊非常刚强，很暴力。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啊，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很刚强的。那么。读到这句啊，我们要回头啊，观察自己是不是刚强不仁。啊，这个刚强啊，有的是表现在外面很刚强的，啊，有时呢，你看他外面啊很柔弱啊，但是他内心是很刚强。啊，以前我也不会看，现在活了60几年了啊，看多了啊，就慢慢知道了啊。啊，有的啊，表面上看起来啊，我也算蛮温顺的哦，后来才发现呐，外柔内刚啊，很强的啊，比我还强啊，所以我跟人家比啊，都弱了。啊，现在有一句话讲啊，女强人，女强人就是这里讲的刚强，啊，那个叫女强人啊，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女强人啊，不是外刚就是内刚，通通是女强人，女强人现在到处都是啊，因为我还没有碰到女弱人啊，都是碰到女强人。啊，那么男的也是很刚强的啊，这样比较公平啊。那都说女的刚强，男的都不刚强了吗？啊，还是很刚强。那男的为什么刚强呢？那女的教出来的嘛，妈妈教出来的嘛。啊，所以啊，印光祖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啊，儿子差一点还可以啊，那女儿不能差了，因为他将来啊要教他儿子啊，他教他儿女啊，他的权利啊都在女人手中了啊。你这个家有没有圣贤君子出现，都在那个母亲的手上。啊，现在的女众都是要去外面啊，跟男众啊一样啊。做事业当董事长，家庭不顾，儿女不教，所以下一代就没有了。啊，现在你事业做得很大啊，所以，我遇到有些同修啊，他自己做事业，然后你现在做这么大啊，那将来你要做到你这一代为止，还是要传下一代？
我说你儿子接不接你那个？不要。啊，不要，那你老了不是你就要结束了吗？啊，那为什么不要呢？教育问题嘛。啊，那从小啊，没有给他教对嘛，教的都是错的啊。当然长大他不听你的嘛。啊，他不要给你找麻烦了，你就阿弥陀佛了啊。啊，那么这个刚强啊，不是好事。啊，是恶业不仁啊，那没有慈爱心，啊，特别对儿女没有慈爱心，啊，没有好好去教育他，啊，所以有好的圣贤出现了，关键有没有好的母亲去教导，狠戾自用啊，性情啊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这个很暴力，那个性情啊很凶狠拐戾啊，这样的人啊我也见过啊，有的人啊真的很凶的啊，大概啊上个辈子都从虎狼狮子来投胎的啊，那很凶狠的啊啊，你怎么讲啊啊，那个善言善语一句也听不进去啊，很凶狠。再看下面，是非不当，向被乖矣。啊，这个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啊，这个是非啊不当啊，不正当。现在这个社会啊，那这个事情就太普遍了，是非都颠倒了，是非都颠倒了。啊，我们在道场里面啊，常常流行一句话啊，说某某同修啊，哎呀，跑道场啊，那跑来跑去啊，都在讲是非啊。以前我在图书馆啊，也常常听同修这么讲。后来我想一想啊，那个人会讲是非吗？我说会讲是非也不简单呢。啊，他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啊。啊，如果是非他都搞不懂，他讲什么是非呢？啊，在台湾有一个电台啊，叫全民乱讲，他是乱讲了，讲什么是非？乱讲啊，所以讲是非啊，他也有学问呢，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所以讲是非也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不懂啊，那不要讲是最好了。那讲都讲错了嘛，讲错了就造罪业啊，不如少说一句话啊，这个多念一句佛。所以此地讲啊，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是非的标准在哪里啊？啊，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这个感应篇就是标准嘛。那符合这个前面讲的积善章，就是是嘛。那后面讲这个诸恶章，就是非嘛。这个就是标准啊。那佛家讲十善业嘛，啊，儒家的《弟子规》啊，那个就是是非的标准，符合这个就是是，跟这个相应就是，跟这个违背的就叫非，啊，这样比较好懂啊。所以是非不当啊。那么实在讲啊，读儒家的书，没有去读这个《论语》啊。伦理没有读懂，实在讲啊，也没办法去讲什么是非了。啊，要讲是非啊，
要个学问呢。

没有学问你怎么讲？讲的都是乱讲。啊，这些都要学习的。所以啊，是非颠倒了，啊，你平常啊，是非就颠倒，那你临命中就突然会不颠倒吗？没有那回事情了。啊，平常啊不颠倒，临终才会不颠倒。那平常你就是非颠倒了，那临终还会不颠倒？啊，临命终的时候，哎呀，赶快求佛力呀，一加持我就不颠倒了啊！啊，如果我们抱这样侥幸的心理呀，那可能临命终呢还是颠倒。啊，不能抱这种想法啊，抱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啊，平常啊，我们就要学习啊。不颠倒，是非不能颠倒，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啊！啊，要认识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认识啊，就是要学习经典，经典就是是非的标准。啊，现在这个是非颠倒的啊，太多了。啊，如果你还去盲目的去附和那些是非颠倒的言论，那这个果报就不好了。啊，象被乖离，啊，象。被。啊，乖离，那么这是直接讲啊，亲近恶人歹事，远离善人好事。啊，这个一句啊，背跟离，背就是前面讲背理而行，违背啊这个常理。违背常理呀，做的事情啊，心呐，向着那个违背常理的啊，比如说有人教你不行，不要孝顺父母啊，不要尊敬祖先啊，叫做背祖叛宗啊，那你心就是向着他了啊。就听他的了，这个叫向背了。啊，向着违背道理的言论，啊，心向着那个，啊，你给他讲正理啊，他听不进去，他心就是向着那个。这个叫向背了，啊！现在台湾呐，受这个政治的影响，就是有些政治人物啊，教人啊，不要认同自己祖宗是中国人，那很多人都听他的了，啊，一天到晚呐，在反对自己的祖宗，不认同自己的祖宗，啊，不认同自己的文化。这个是违背常理呀，违背常理。那很多人呢，心都向着这种违背常理的言论。啊，那么乖乖就是远离了。这个离呀，就是说合理的，离就是合理的。啊，那么合理的呢，他反而远离了；不合理的，他反而去亲近了，去听他的了，就是
这一句讲的。啊，现在台湾呐，啊，这个通过同性婚姻，这个不合常理呀，啊，不合常理，啊，竟然还有出家人同意的啊，我看了就实在不知道是从何说起。啊、他是不是三宝弟子啊？啊，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啊讲同性结婚的啊？没有啊，同性怎么结婚啊？啊，只能同居，他怎么同婚呢？啊，这不是乱搞嘛？啊，男女他才能婚嘛？啊，同性能生小孩吗？生不出来啊，不能生一个给我看啊。如果能生一个出来，那这还讲得通吗？那生不出来，你硬要说他同婚，那不是不合理吗？啊，实在讲了，他只能说同居了，他怎么能说同婚呢？哦，还有什么双亲一、双亲二，那乱搞。啊，所以我们是就是，非就非啊，这个我们要依经典佛的教导啊，依圣贤的教导为标准啊，不能听这些人的啊。这些人啊，他是出家人，他是学佛的，那他的思想言行跟这个佛的经典上讲的不相应啊，我们不能听他的。啊，不能因为说哦，他是什么博士，那你就听他的，那你就错了，依法不依人了。啊，那么还有一些出家人啊，拿了很多那个什么经典啊，他就把那个经义都错解了，啊，把那个错的呢，他去合理化啊。啊，我们怎么能听那些言论呢？不可以。啊，那么这个违背这个啊，思过之神啊，都记过的 啊，如果影响大呢，记得就是大过了，啊，那没有好果报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聂下起功，禅上息止，啊，这个聂就是虐待，啊，虐待下面的人，啊，为了啊。争取啊，上面的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啊，这个也是罪过了，啊，罪过很重，啊，虐待下面的人，啊，为了自己啊，争取功劳、赏赐，啊，或者为了自己争取啊，这个升官发财。禅上息止，这个是一对啊，禅是禅灭，八节上面的人啊，那么去揣摩啊，上面这个领导的心意啊，看他喜欢什么啊，那就符合他啊，不惜啊，用尽啊欺骗巧诈的方法。去迎合上面的意思，啊，然后在这个当中啊，得取自己的利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特别是朝廷当官的，啊，有很多是造这个罪业的，啊，禅上息止，啊，那这个不单当官啊，在民间呐，你一个团体啦、公司行号啦，那也是同样的道理。啊，禅昧八节啊，那这个都是有目的的，啊，这个心态行为啊，都是错误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句：受恩不敢，念念不休啊。接受别人的恩惠，不感恩，不知报答。那么现在人为什么不会报恩呢？因为他不知恩啊，所以知恩他才会报恩。他不知道啊，别人对我什么恩惠，他不知道，他也就不会去感恩、去报恩了。报是来一个回报，在我们念回向偈啊，都会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那么四重恩啊，第一是父母恩，第二师长恩，第三国家恩，第四众生恩啊。那这个对我们都有恩，父母有养育之恩，师长有教导之恩啊，国家有保护我们之恩啊。如果没有国家呢，你出国啊，去旅游啊，你就感觉出来了啊。如果你没有出国啊，还不明显啊，一出国啊，你就很明显感觉，哎呀，国家的重要啊。那么不感国家恩啊，他一天到晚啊，还怨恨，那么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呐，我们的衣食住行啊，都是很多人的辛苦来供养我们，所以这些恩都要知道啊，知道啊，才会去回报，我们也要回报。叫报恩啊，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啊，也是对社会的一个回馈回报啊。我们念佛念经做法会也要回向回向啊，所以我们受恩不敢啊，别人对我们有恩，不去感恩。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对这个知恩报恩啊，在韩馆长往生的时候啊，特别提倡这个啊，这是佛在感恩的世界啊，就是早年啊，受韩馆长的这个帮助，他讲经说法啊，他一生感恩。那韩馆长对他不好的啊，他不放在心里，不放在心里啊，所以这个也是做一个榜样啊，给我们大家看啊。那以前馆长怎么去骂他，怎么侮辱他啊，这个我都亲眼看到的啊，真的是如是我闻啊，一时啊，在华藏图书馆啊，亲眼目睹的啊，这个真的看到师父这样啊，受禄不怨啊，受宠若惊啊，都只有感恩戴德啊，他不念念啊，所以现在呢，他那个相片哦，到哪里都在供养啊，他这个就是做给我们看了。受恩他感恩，他对他不好的，他不放在心里，应该是这样做才对了不要一直记人家对我们不好的人家对我们不好的放下不要放在心里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要去感恩，要去回报。这样社会风气才会改善。
啊，那么我们一般人啊，大部分的受恩不敢啊，接受人家恩惠啊，不去感恩，也不去报恩的。那这个人啊，对我们有实践的恩惠，那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们，那我们啊，对我们有恩的通通忘记了啊，对我们有怨的那一条啊，记到死还记得，啊，叫念念不休啊。啊，对那个怨恨的事情啊，念念不休啊，那这个就是罪过了啊，就罪过啊，受别人啊欺辱，怀恨于心，念念不休啊，这个怨恨啊，仇恨啊，一直放在心里，那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啊，对人啊，去感恩啊，去报恩，别人对不起我们，就不要放在心上了，把它忘了。啊，所以《弟子规》也讲嘛，报恩长，报怨短嘛。啊，这个。心态啊，我们要调整过来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做个榜样啊，给我们学习啊，所以看啊，我们就从这个当中啊，慢慢啊，把自己错误的一些观念啊，调整过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轻是轻视，啊，灭就瞧不起。这个民就是人民，啊，人民。那人民为什么讲天民呢？啊，这个人民啊是上天赋予的，啊，上天要照顾的，啊，是上天的子民。啊，叫天民，那怎么可以轻视呢？啊，这个轻视啊，主要是当官的啊，在高位啊，不重视啊民情啊，人民呐 啊这个民间疾苦，他不重视啊，那么人民的。那种需求啊，生活啊，他也不重视，轻视的啊，因此我们必须啊要重视。那么或许我们说，哎呀，这一季我也没有当官呐 啊，那没有当官，难道就你看不到人民了吗？啊，凡是啊，跟我们有关的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啊，我们道场啊来的同修，那个不都是天民吗？啊，我们要不要照顾啊？啊，应该要照顾啊。所以每一次做法会啊，我心里就是挂念这个同修，他们来了。辛辛苦跑到这里来做法会，有没有给他们吃什么？啊，这个卫生间呐，它方不方便？啊，因为啊，我内急的时候都急着找卫生间，难道他们都不用吗？那人那么多，要排队。啊，所以有一些地方啊，它这个公共设施没有做好啊。其实我去做法会啊，也是对不起他们的，是不是啊？啊，我不能只想到我自己嘛，啊，那我去啊，主法啊，人家都有特别的优待，啊，那些人怎么办？啊，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啊。
啊，想到这些同修、这些老菩萨啊，有没有？不要说照顾得多好啊，最起码他的需要，我们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替他们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做法会啊，就问他卫生间够不够，都没有说够啊，我也没有时间去检查。啊，这些不能轻视啊！啊，所以我们啊，不能以为说，哎呀，我没当官呐，啊，没当官，你当一个在位的一个领导啊，一个主管啊，一个道场的主持啊，做法会哦，叫主法，那下面那些人呢，不就天民吗？啊，我们不能不去重视这些人呐。啊，我们轻蔑了啊，对他们不重视啊，就是罪过。思过之神就要记过了。下面这一句讲扰乱国政啊，不知为国为民呐、啊，反而啊违法乱脚，扰乱啊，一个国家啊，不遵守国家的宪法。啊，就是扰乱啊，国不像国啊，去扰乱国家的政治啊政策啊，这个政策啊，对人民有利益的啊，去障碍去扰乱啊，这些都属于扰乱国政。啊，那么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啊，那现在台湾呢、啊、是特别多特别明显扰乱国政，学生去占立法院啊，啊，所以学生去占立法院，我说那个立法院干脆就解散算了嘛，就请这些学生来决定国家大事不就好了吗？啊，有什么国家大事啊？我们请问这些学生、啊、要不要做啊？由他们来决定。立法院都解散了嘛？啊，但是很多人呢、啊，还是去盲目去支持这个，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对国家的这个。国会啊都不尊重，去扰乱啊！你说这个国家怎么会好啊？说会好的就骗人的嘛！啊，是会越来越不好了啊！你就叫学生去扰乱这个贸易的政策，不合理嘛？啊，你找一些商人啊，做生意的人去乱还比较合理嘛？对不对？那学生也没有这生意，他怎么知道？那些是什么？到底是好不好？啊，我们一般讲你要找专业嘛，对不对？那你不是那个专业，你还在读书啊？啊，你应该去找那些企业家嘛，啊，那些做生意的人嘛，啊，你找那些人去谈那还比较合理嘛？你找学生，那就是去乱的嘛，去扰乱国政。那贵的国家呢？就是损害啊！这个大家如果看不懂什么叫扰乱国政啊，啊，请大家去台湾看看啊，你就明白什么叫扰乱国政了啊！啊，那这个罪过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上级会议。行己无辜啊，这个奖赏不义之人啊，啊，这个非义呢，这个
他对国家社会也没有贡献。

献，那你去赏他。啊，就是奖赏不应该奖赏的人。啊，不合乎这个义理，不合理的。啊，所以这个奖赏啊也不能乱奖赏啊。啊，他对真的对国家社会有贡献。

义无辜，那更是罪过。这个无辜的人啊，你给他判刑，给他处罚，那个不义的人啊，你反而去赏他，那就颠倒了嘛。下面讲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这个杀人取财啊，叫谋财害命。 现在啊，干谋财害命的很多。以前啊，我们都听说，哎呀，这个有个计划把人给杀了，夺取人家的财物，干这种强盗的勾当。现在呢，卖那个不好的食物给人吃。 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讲啊，让人家吃的身体长病，那些东西啊都有毒，吃的等于是慢性的杀人，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卖这个不健康的食品给人呐。 就是谋财害命，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谋财害命，这罪过啊！所以现在干杀人取财的事情啊，越来越多了。 轻人取位，那么也是用种种的计谋啊，使人丢官啊，然后趁机取而代之，用种种的方法手段。那个台湾桃园呐，前议员呐，刘议员呐，有一次给我讲，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呐，一直在讲。 哪一个官员的坏话，他说他就是想要去做他那个位置，所以一直讲他的坏话，讲到他做不了，让他下台，然后他去取代他的位置，这个就叫轻人取位。后来我听到这么讲，那读到这一句才知道，这一句原来就是这样。 就一直讲他的坏话，他的好的都不讲，专挑坏的讲，这个就不公平了。所以呢，我们听人家讲某某人的坏话，也不要马上你就认为是这样。所以伦理啊，孔老夫子给我们讲，所有的人都说。 那个人很好，大家都说这个人很好，那你要去观察，他好在哪里？那所有的人说某某人很坏，那你也不能一听就相信，你要仔细去观察，那坏在哪里？ 那现在我们人一听人家好就好，一听坏就坏，都盲目的跟着人家，那就颠倒了。所以他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他好当中是不是有还有一些不好的？那不好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好的？我们要冷静的、理性的去观察。 所以这个轻人取位要夺取那个地位的人他肯定是讲尽坏话。那你不能听他讲就认为是这样，看他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也没有错，他的确做的是这样，没有冤枉他。
如果他做对了，

去给他讲的不对啊，那就冤枉好人了嘛。啊，因此啊，有的人要去夺取哪一个官位，往往啊，都用一些手段啊，去取代他的位置，啊，他就希望啊，他去坐那个位置啊。我们再看下面这句：“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啊，这个两句是一对。诸降就是战争了，战争这个对方啊投降了，那对方投降呢，已经交了武器了，那么把这些投降的人啊都杀了，啊，这个叫诸降入服，那这个有果报，啊，这个果报啊也不好。啊，所以《安史全书》里面啊，讲到二曹将军，曹彬跟曹寒，啊，都是姓曹，啊，都是带兵去攻城，攻下来，曹彬就借官兵啊，不能乱杀人，他的后代啊就很好，啊，曹寒啊，这个乱放纵这个官兵乱杀。果报后代都不好，啊，后代沦为娼妓啦、乞丐啦，果报不好啊。所以二曹将军呐，啊，同样是将军啊，那么一个啊杀投降的人，一个不杀，果报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诸降入服啊，这个罪很重啊，贬正排贤呐，啊。这个驱逐正人，排拒贤人，啊，这个正人君子、贤人，啊，正人君子啊，给他贬低了，啊，给他贬，故意啊，给他贬低，啊，这个是贤人呐，啊，给他排挤，啊，给他排挤出去，啊，这个社会上啊。啊，没有正人贤人呐，啊，这个社会上就损失很大了。啊，但是正人贤人在社会上啊，也很难立足，很难立足。啊，常常啊，遭到啊贬义、排挤。比如说你一个公司行号啊，你这个正人贤人啊，那么他就是正正当当的做事，规规矩矩的做事。那么啊，有一些不法的人呐，啊，他看了那跟他不相应啊，他不规矩啊，啊，那么这个不规矩的人啊，大家就联合起来啊，去排挤这个正人君子，排挤这个贤人。啊，这个我们在现前社会上啊，也看了很多贬正排贤。啊，这个不但在社会上啊，在佛门都不例外，在佛门都不例外。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啊，在佛教界啊，啊，早年在台湾呢是遭到排挤的啊，啊，没有寺院要请他讲经的。为什么？就是此地讲的嘛。啊，他讲的是正理。啊，依照经典讲，就得罪人了。啊，以前啊，他
早年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讲禅林宝训啊，老上讲啊，就出家人打电话给他说，你如果你再讲就给你修理，就给他修理。啊，那么他讲的正理啊，那些不依照正理修行的人，他就排斥他了，他就去攻击他了，而且联合起来力量很大的。啊，所以啊，真正的好人啊，就是要扶持的人啊。所以为什么老和尚那么感恩韩馆长啊？他韩馆长脾气不好啊，啊，但是啊，他有个好处，他还是比较正义感的啊。啊，这个北方人啊，还是比较正义感的啊。他是大连人啊，正义感。看到这样啊，他就出来啊。找地方啦、啊，啊，借地方啊，啊，给我们老上啊去讲经，啊，所以他感恩呐、啊，戴德啊，就是感他这个恩，啊，因为这个社会上啊，扁政排贤，佛门也不例外，啊，不然你就要跟他同流合污了，那他就不会排斥，啊，你跟他不一样，他就排斥你。好，这一节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现在是午斋时间，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79页，79页。我们从处事这个79页第二行3这里看起，口为祸福之门，话要经一番考虑再说。见失意人不说得意话，见老年人不说衰伤话。这个一条啊，也是处事非常重要的一条。口为祸福之门，这个也是我们一般啊常讲的。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那么这句话呢，是非常经典的，也是真理啊。真实的道理，这个口啊，每一天大家都要开口说话，

这个话呢，说多了，难免会讲错话。所以伦理啊，孔子也讲啊，言多必失啊。就是我们话如果讲太多，难免啊会有失误的话，讲话会有失误了，会有过失，会讲错话了。那么往往讲错话呢，说则无心啊，听则有意啊。讲话呢是大学问啊，在孔老夫子的教学四科当中，言理摆在第二啊，第一是德行，第二就是言理，第三才是政事，第四是文学。可见得啊，在儒家的教学啊，这个非常重视啊，这个言语啊的表达啊，一句话怎么讲啊，这个都要有人教，要学习。所以言语啊，要学习啊，没有学习啊，不会讲话了。讲话往往得罪人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惹来灾祸啊，有意无意啊去得罪人啊，所以每一句话呢，那这个真不容易啊，啊三个尖六个角啊，啊每个角度不一样啊，都会伤到人了，不容易啊。所以佛也是教我们，你看《无量寿经》，把口业啊摆在第一个，善护口业，不及他过。一般在经典上，我们看到了这个身口意啊排列的顺序，身是第一个，第二呢才是口言语。第三呢、啊、是意心理，在《无量寿经》呢，他把身口颠倒过来，把口业摆在第一个，身摆在第二，意摆在第三。这个经佛这么讲，很明显啊，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口业了，因为口业最容易犯。天天要讲话，常常要讲，这个话怎么讲？这个是大学问呐、啊，这个都要学的。所以口为祸福之门，那么在这个儒家也讲啊，一言兴邦，一言丧国啊。特别在即在高位的领导人呐、啊，你讲错一句话，那可能你就把你这个国家给丧失掉了。讲对了一句话啊，你可以把这个国家兴旺起来啊。所以这个言理啊，至关重大，我们不得啊不谨慎。所以这里讲啊，话要经一番考虑再说。所以讲话我们要练习啊，不要讲太快啊，这个脱口而出啊，往往啊，这个旁边呢 啊他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人啊，他很随性的啊就出来了，那往往啊无意当中啊得罪人了啊，到最后啊人家来找麻烦来报复。古今中外这个例子很多啊。那么我们来看雪庐老人啊，他的开示啊，这口最了不得是

过虎之门。譬如说战国时的六国成天闹乱子，都是苏秦与张仪搬弄的。苏秦与张仪什么也没有，东也拨弄，西也拨弄，各国互相打战，他从中取利。现在国际上就这么一套啊，这个是写如老人啊指出这个战国时候啊，在我们中国历史啊，春秋战国啊，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啊，孔子是生在春秋那个时代啊，孟子啊生在战国这个时代。那么战国呢，战国七雄啊，就七国了啊，七个大国。这个六国啊，就成天闹乱子。那怎么会闹乱子呢？就是有两个人啊，一个是苏秦，一个是张仪啊。这个在历史上啊都是著名的人物。这两个人啊，就到处啊去拨弄是非了。啊，那其实这两个人呢、啊，什么也没有，但是啊，就是那张嘴巴呢，很会讲话啊，去挑拨啦，啊，挑拨国与国之间呢、啊，去争夺打仗。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他在从中取利，啊，他这个当中他得到利益。去挑拨各国去打仗。那现在国际上啊就这么一套。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国际上啊，那的确也是这样啊。我们每天留意去看这个新闻报道。你看啊，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然后去那边挑拨。让你们啊两个国家呢打起来。那你们两个国家打起来呢，那他在当中他可以得到利益啊，所以现在国际上啊也是这么一套啊。的确现在大家如果留意一下国际新闻，国际的动态啊，的确是这样啊，都是在挑拨，国与国之间啊互相啊挑拨是非啊，希望你们两个打起来啊！你打起来呢，那对他有好处。这个在佛经里面呢、啊，讲叫造两舌的恶口业了，两舌的啊，这个口的四种恶业啊，两舌就是挑拨离间啊，唯恐天下不乱了啊，造的业非常的严重。下面这一段讲，大家现在要学孔子的谨言慎行，少说话。所谓造人支持多，见了面就说个不停，送到门外到街上还说，哪有这么多话。造人支持多，吉人支持寡，这在《易经》上有。一个好说话的人，一辈子没有大发展，也办不了好事情。这一段啊，就是讲啊，写如老人劝大家呢，要学孔子啊，孔子啊，他做个榜样啊，给我们后世的人看。孔子怎么样呢？谨言慎行啊！孔子讲话呢很谨慎，不随便讲啊。他的行动行为呢很谨慎、很慎重啊，谨言慎行，少说话啊，就是话不要说太多啊。弟子。

我也讲啊，话多说不如少啊。造人支持多啊，造这种心浮气躁的人呐、啊，他话就特别多，讲个不停。那特别啊，有的人讲话很快、很急、很躁啊，很急躁。啊、那这个叫造人呐、啊，看到人呐、啊，就说话呢，说个半天呢，说不完。送人到门外呢，还说，啊、这个我也碰到过啊，的确有这样的人。啊、以前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有一个同修女众啊，年纪也是。相当大了啊，都是五六十了。那么他看到人啊，他话讲不完了啊，你在那边洗耳恭听啊，听了半天啊，他还讲不完啊，讲完了他要回去了啊，到门口。他又掉头回来再跟你讲啊，那真的啊，我们有碰到这样的啊，那你就讲那么多也就好了啊，到门口他要回去了，他还在掉头来再跟你讲一讲啊，所以这个都属于造人呐、啊，那这个哪有那么多话呢？其实讲那么多话呢，大多数都是废话了。讲那些废话啊，浪费时间造口业啊，这个没有意义的话呢，就不说了。所以造人支持多，吉人支持寡啊。心浮气躁的人呢、啊，他话就特别多，吉就是吉祥的人啊。有的人呢、啊，他话不多啊，重要的讲几句，那就好了，他不再多说了。啊，这是这样是吉人啊，啊，这个在《易经》上有，所以一个很喜欢说话的人，说不停的人呐、啊，一辈子啊没有什么大发展，啊，也办不了什么好事情，啊，往往一些好事啊，可能他这个眼里不慎，都被破坏了。下面这一段讲，未说话以前呐、啊，《礼记》有说要安定词，心里先打好稿子，何则在前，何则在后，要有次序。总之，说话要简要详明。啊，这个《礼记》啊，讲到啊，这个安定词，啊，这个安定词啊，就是你顺利。也先有个准备啦，啊，等一下讲话呢，哪些话要先讲，自己心里啊，先打好一个草稿，心里有个底了，那么讲话呢，啊，他就能够安定了，按照啊自己预定的啊顺序啊来讲，哪些话先讲，哪些话后面讲，啊，这个要有次序。那总而言之呢，说话要简要详明，简单扼要，详细明白，重点呢、啊、要讲出来，要讲明白，要让人家听得详细明了，这个是讲话的一个规则了啊！好，这条啊，口为祸福之门，话要经一番考虑再说啊。我们要说什么话，先三思而言呐、啊，啊，才不至于啊说错话。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条第四，
见失意人呐、啊，不说得意法；见老年人，不说衰伤法。啊，这条叫见失意人呐、啊，失意是什么呢？啊，这个失意的事情就很多了。啊，一个人呐、啊，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这个人啊，就是失神落魄了，啊，这个魂神都像走失了一样，失去了。啊，人这种心情情绪啊，跌到低谷了。啊，比如说这个人他经商失败了，啊，破产了。啊，这个人啊，他家里啊，刚好有人过世了。啊，他这个儿子啊，联考考大学没有考上，啊，他就很失意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别人啊，他不如意的事情，那你不要在他面前讲你得意的事情。啊，看到这个做生意失败的。那你却在他面前讲：“哎呀，我最近赚了多少钱？”你说他听了难过不难过呢？那当然心里很难过啦。啊，他儿子没有考上大学啊，你说我儿子考上某某哦，那个很好的大学，你看呐、啊，那他听了之后了，他心里作何？感想感受呢？那他家里有人过世了，那你却说呢？哦，你们家呢？啊，儿子要结婚啦，啊，要祝寿啦，啊，讲这些。啊，所以见失意人呐、啊，不要去说得意的话。那这失意的方面就很多了啊，再举出来啊，我们自己呀、啊，以此类推了。那么见老年人啊，不说衰伤话啊。老年人，这是讲一般人了、啊，一般世俗啊，没有学佛的人，你碰到他跟我们学佛的人讲的话是不一样了啊。啊，我们学佛的人、念佛的人呐、啊，啊，我们说，哎呀，我们求往生西方了 啊，年纪大了。来的不多了，啊，赶快念佛求往生了啊！那这个对我们学佛的人、念佛的莲友可以讲啊，因为平常听经，大家都知道念佛是为了什么啊，就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你碰到那个没有学佛的人，那你可不要跟他讲这些话了啊！人年纪大了。都会怕死啊！你不要跟他讲往生的事情啊！不要讲，哎呀，现在老了啊，再活没几天呐！啊，那一个人生病了啊，老病啊，不要在他面前讲这些衰伤话啊，讲一些啊让他心情比较好的话啊，他比较喜欢听的话。啊，祝福的话啊，就不要去讲这衰伤话了啊，这个也是处事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对一般的没有学佛的人，那你可不能像对我们莲友同修一样啊，你这样跟他讲啊，除非有特殊因缘呐 啊，不然就一般呐、啊、就不能讲。啊，我们啊，听听雪庐老人啊，他讲解啊这一条。现在人没念过书，这就难怪了。又认为啊值得骄傲，就更不得了，洋洋得意的把今天在家吃了什么，
讲出来。好，那里有

两个穷人，他这一天都还没吃饭，啊，连个豆腐渣也没得吃，啊，你还说我吃当归鸭比豆腐渣还好，殊不知一家保暖千家怨，你保暖他不保暖，就是仇家，啊，别说你恭敬他，他还不领情，你在炫耀，那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一段啊，就举出一个例子啦。啊，现在人啊，那为什么看到失意的人，他还去讲得意的话呢？也没念过书嘛，啊，就是没受过教育了。他不懂了，所以他自己有一些成就，得到哪一些好处，他自己就值得骄傲，值得骄傲怎么样呢？去向人家炫耀啊，你不如我啊，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值得骄傲了就更不得了了，就洋洋得意的，今天家里吃什么好吃的啊，那边两个穷人啊，他一天都还连个豆腐渣都吃不到，你再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的这一类的，这个真的是一家保暖全家园啊！你一家吃饱了，那其他的都没吃饱啊，那你这一家就是大家的仇家了。真的，古人讲的都是真理啊。一家保暖千家园啊，只有你这一家吃得饱，其他一千家都没吃饱，你这一家就是这一千家的仇人啊，不要说你恭敬他，他不领情，如果你在他面前再炫耀一下，那就更不得了，更恨你了。今日之下，这个事情多了。譬如一个街上两个邻居考大学，你是在东边，他是往西边。同时考试，西家那个没考上，你家里这个儿子你考上，父母很高兴，不但高兴，还高兴得不得了，又放鞭炮庆祝。是很好，可是西邻那一个就过不去了。你在那边庆祝，他看到了他家儿子没考上，他正在那里垂头丧气的不得了。看到人家呢那边那么得意，那你就是他的仇家了。他就恨你了。这都是世故人情，所以看见失意的人啊，不要说自己得意的话，要对失意的人表示同情，要表示同情，就安慰他了，不要在他面前呢炫耀了。现代人啊，没有学过这个教育，真的不懂。再者，见老年人不说衰伤话，这在台湾我可见多了。一个50岁的人见60岁的人说：“我老了，我不行了。”你说是老年人，那个老年人比你年纪大，那是哪一个该死啊？那个60岁的老人听的是绝对不高兴。那这个也要避免了。所以一般我们的这个常理啊，我们不要在比我们大年纪的人前面说我老了。那这个我们70岁的人不能在80岁的人面前说我老了啊。那你70岁都老了，那我80岁不是更老了吗？

更老怎么样啊？啊，就差不多啦，该死啦。啊，那这个话讲出来啊，可能对方啊，他感受到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他心里就不舒服啦。现在还有一句话是以前没有的，中华民国发明的一句新话：人生七十才开始。这话不知其用意如何，总而言之是不合理。原来古书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叫稀寿。为什么叫稀寿？意思是能活到七十岁就很少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却说才是人生的开始，听得不是很懊丧。这句话我们常听到了。我今年在以我们中国这个虚岁来算了，71岁了。那么也给同修讲了，我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了。那有很多同修给我讲啊，人家现在都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啊，那开始什么呢？那我想想，开始老了。李济讲啊，七十叫老啊，七十岁的老人呐，这大衰了，这个体力都衰了。其实叫老啊。那开始也没错了，开始老了。所以这个话让人家听起来怪怪啊，人生其实才开始啊，听起来啊怪怪的啊。其次谈到做寿，我最反对做寿。我说句痛快话，做寿是放警报，你们大家明白吧？怎么放警报呢？意思是到时候啦，要预备预备。有一个人90几岁时做寿，开了一个宴会，有一位先生恭维他说：“你活了快100年了，你这个。”看你这个样子啊，你能长寿百岁了。那这个我们一般听起来，你长寿百岁，这多么好的一句话呢？那譬如现在人说了，你身体不要紧，没有点病，即使有一点病，那也是百年的关系。那百年关系是什么？年纪大了，因为年纪大了才会有这个病啊。这些话呢，令人听了应该就很高兴。你对一般人讲，当然很高兴。比如说你对一个40-50岁的人讲，60-70岁的人讲，甚至说70-80的，你说呢，你长命百岁，他听得很欢喜，我时间还蛮长的。可是的，如果你对这个他是96岁的老人说呢，说你长命百岁，那个看看先生啊，你有100年可以活啊，长命百岁啊，你长命百岁没问题啊。这个做寿的人喝了酒，正在高兴着，那被这一句话给呆住了。为什么呢？他96岁了，那长命百岁还多久啊？剩下15年了，这个时间不多了，顶多你能再活个4-5年了，时间快到了，在座大家听的也不高兴，

所以我也听到有人的确啊，看到九十几岁的人他说：“哎呀，你长命百岁啊！”这个就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学过常理取药。

这个要注意啊，这是一个人情世故啦，你不要让人家讨厌了，所以不会讲话，那这个真的是走到哪里啊都令人讨厌，人家不欢迎你。我们再看下面第五，交浅不可言深，绝交不出二深。这个交浅就是交情了，我们人与人之间呢，我们一般讲交情，你跟某某人交情如何啊？交情很深还是很浅？如果交情还很浅呢，你不可以跟他讲太深入的话。结交了，不跟他交往了，那也不要口出恶言了。所以结交不出恶声，不要讲那些不好的话。雪茹老人讲，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这个是我们人生的现状了。我们人生十桩事情大概有八桩九桩不如我们的意了，所以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就是说不如意的事情多，如意的事情大概只有一两桩，其他都是不如意的，不满我们的意的。所以人之常情是思念过去，不满现在，希望未来，这是人之常情了。他对过去的事情他思念回忆，但是对现前现在的事情他不满，不满意，对人对事对物不满意，希望未来那希望将来有他的理想了。一般人肚子里有些话总要找人谈谈，希望别人想办法给你解决，可是你那肚子不高兴的话要过到交情才可以谈，过不到交情不能谈。你自己的事，那是你自己的事。若谈别人的事或国家的事，不过交情总不能谈。那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一般人他就是有一些牢骚心里不平的，有一些话呢。总是要找人来谈一谈吐一吐苦水希望别人给你出个点子，想想办法帮你解决这些问题。那李老师讲那你那一肚子不高兴的话你要跟他过得上交情才可以谈你跟他交情如果才认识两三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那这个不能谈起码你跟他交往一年三年以上的这个交情比较深你才跟他深入谈你心里的话。你跟他认识还不久，你不可以把你心里的话通通搬出来跟他讲所以过不到交情你不能谈，你对他不了解，他对你也不了解那你自己的事是你自己的事
如果谈别人的事情或者是谈国家的事情，不够交情

不能谈。啊，特别现在啊，在啊每一个国家都一样啊，啊国家的事情什么关有关政治的啦，那政治的你要看彼此之间交情怎么样啦。啊，你才可以跟他谈比较深入的话了。啊，不过这个交情啊不能谈。啊，因为谈了他也往外一谈就把这个话传了出去。又出了毛病。啊，又出了毛病了。你讲了对他不了解，然后他把你讲的话呢他又传给别人。啊，这个当中就出很多问题了。啊，现在这个新闻媒体啦，啊，我们常常看到现在的术语啊叫爆料啦，啊，那这个事情很多啦，啊，闹得风风雨雨的。譬如你看他有什么不好，啊，你看他哪个地方不好不对。但是呢才相交三个月或五个月半年什么的。你跟他认识啊三个月五个月啊认识半年啊。他有什么不对的事啊啊那当然啊做个朋友是有亏欠的义务啦，啊，你要提醒他。啊你要劝他呢可是你自己要有劝的资格啊你有劝的资格吗啊，你讲了他就会接受吗？啊，你对他了解多少呢？啊，所以你不要妄作聪明啊，不要自作聪明了。哦，我要去提醒他，那，啊，可能你就跟人家结怨了。你说我是好心好意，他听的是讽刺他。你说我好心好意啊要你改过啊。他听的就是你是在讽刺他了。你劝他话一说重他对你便恨着了。这个必得念书多。念书多你智慧明白。你是好心好意的劝他可是他以为你是在诽谤他。口是祸福之门，这是交浅不可言深。交情浅不要谈太深入了，你要劝人，你要看情况了。啊，他能接受了，啊，你才能劝他了。啊，有这个把握了，你才能劝他。啊，不然你劝他呢，就是跟他结怨了，啊，结怨仇啊。再者。绝交不出恶声，譬如咱们相交，这个人看你怎么也不满意，怎么也不行，好的、坏的，猛造谣言。现在这种奇怪的人很多，这种猛造谣言的功夫我们没有。某个人对我们没有礼貌。我们或可有对不起人家的地方，我们省察哪里不对，不对赶紧改，要先改自己，这是对的。我们改了，那个人还是这个样子，自反而合理，自己反省自己啊，自己是合理的，自己反省也能对得起人啊。可是连翻好几回啊，那个人还是照常造谣生事，啊，还是在诽谤。啊，孟子说呢：“此亦妄人也已矣呀！”啊，就是说，那这种狂妄的人就不理他就算了啦，啊，让他去讲吧，啊，不要理会他。啊，所以有人讲我们什么不对。或者某个人对我们没有礼貌，那第一个啊，我们先反省自己啊，我们自己有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呢？

啊，他对我不礼貌，我有没有对他不礼貌呢？啊，先反省自己，啊，先检讨自己，啊，发现自己有这个问题啦，赶快改过来，啊，要先改自己，啊，这个就是正确的啦，啊，不要去先去要求别人，先要求自己。啊，那我们这边我们自己改了，那他那个人他还是这样，那他还是一直造谣，啊，讲我哪里不对不好，啊，就孟子讲的，此亦忘人也已啊，就是不要理他了，啊，像现在这个新闻网络啊，那个这个社会上的媒体啊，那这些就可多了。诽谤啊，造谣生事啊！我们现在这个台湾有一句流行的话讲叫“抹黑”啊，啊，特别要到选举的时候啊，那这个事情就层出不穷了啊。那我们也只能不理会了啊，因为我们自己有毛病。改不改是我们的事情，别人有毛病，改不改是他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就管不着，啊，先管好自己，那别人他不改，他犯错，那就不要理会他了。你不能一上来就绝交，哇，或可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即使不行了，要绝交也要口不出恶言。为什么呢？人是活的，说不定将来又会在哪里碰上，所以要预备后路。往后或许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为了一件事，若有这种人在旁边，不说别的，就这种人就行了。如果结交时没有恶言，心里不慌张，也就不倒霉。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啊，你这个也不要说那别人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就跟他结交了，一刀两断，啊，也要先想一想啊，我自己呀，啊，有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呢？啊，即使真的不行，要结交了。啊，也要口不出恶言呐，啊，不要讲那些恶话了，啊，也不要把那个话呢讲死了，啊，为什么呢？人是活的啊，啊，那个话呢不要讲得太绝了，啊，口出恶言了，不要讲得太绝，啊，说不定将来又会在哪里又碰到了。啊，这个也就是预备个后路啦，啊，将来好见面嘛。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常常教我们啊，你到某个地方、某个道场啊，啊，人家开始对你很好了，啊，后来呢，慢慢对你冷淡了，啊，到最后呢，哎，他可能不想留你在这里了，那你是自己要看的，要知道进退啊。啊，看到这些状况啊，啊，你就要赶快离开了。那离开啊，也不要去讲一些不好的话。啊，你就离开了啊，那将来呢，或许还会再碰面，那好见面嘛。啊，如果要离开了，要结交了，那讲一些不好的话，啊，那将来再碰面啊，就很尴尬了。啊，也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么这一条啊，这个第五条啊，这个交浅不可言深，绝交不出恶声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六，不侮辱人，不向人开玩笑。

这个也是处事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了啊，不要啊去侮辱别人了。侮是什么呢？欺负啊，这个辱啊，这是羞辱。啊，讲一些话呢，这个去羞辱别人啊，去欺负别人啊，不要去侮辱人啊，也不要呢随便向人家开玩笑啊，随便开玩笑可能啊，那不是是开玩笑的话啊，那有的人他当真了，那可能就反目成仇了。那雪庐老人讲，现在喜好侮辱人，跟熟人开开玩笑。古人也有开玩笑，要虐而不虐。啊，这开玩笑啊，有个限度啦，啊，不要呢太过头了。孔子也开玩笑，子游为五成载，闻弦歌之声，孔子开玩笑说：“割鸡焉用牛刀？杀牛用小刀可不行，要用牛刀啊，就用大刀了。”所以孔子说呢：“割鸡焉用牛刀啊？”啊，子游听了说：“昔者晏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死也。夫子不是说只要学了道，即使百里之地，不管怎么样，都要好好的干。啊，不管这个县的大小，啊，子游懂了，啊，孔子才说，对不懂的人啊，孔子也不说了。啊，他治理这个县呢不是很大，去请教夫子啊。夫子说：“这个杀鸡焉用牛刀呢？啊，你杀一只鸡呢，何必拿个一把杀牛的刀呢？”啊，这是开玩笑的话了啊。啊，孔子说呢：“晏之言是也啊！”啊，说晏，你说的对了。啊，于是孔子对同学们说。前言戏之耳啊！啊，他说前面我讲的啊，是跟你们开开玩笑的啦，啊，不是真的啦，开玩笑。那孔子开这个玩笑没有关系吗？啊，为什么咱们开的玩笑那就不行呢？现在的人开玩笑啊，叫人家下不了台啊！啊，开玩笑开到人家下不了台啊！最好以不开玩笑为好。啊，开玩笑会叫人下不了台。你就给人家很难堪了。啊，那这样的玩笑就不能开了。啊，所以开玩笑呢也要适度的啊。啊，不能过头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第六条。啊，这个组织后面啊。还有八条啊，这个雪庐老人讲的比较多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讲的比较多啊，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学习，今天就先学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六页，第六页啊，从倒数第一行啊，第六页倒数第一行，从第31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31纯净温和，极定明察。我们从这里看起吧。这个纯净啊，这个纯这个字啊，跟纯洁那个纯啊，单纯那个纯啊，那是同样的一个意思。这个纯啊，就是纯洁了。这个净啊，也就是清净。这个清净啊，这个非常的纯纯净。这个温和啊。这个温呢、是良了、善的意思啊，良善啊，这个和啊，就是指啊仪态啊，温良和善啊，这个在伦理里面讲啊，孔老夫子的学生。赞叹老师啊有五德啊，就是温良恭俭让啊，这是夫子的五德

这些啊，我们都要学习了。这个即定明察呢，这个即啊，就是空即了。实相离体呀、啊，那么它是空寂的。这个明察呢，就好像镜子照万物啊，明察秋毫了，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点都不会有差错了啊。这个是讲啊。在极乐世界的这些大菩萨，那么个个都是纯净温和、极定明察。将来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也是这样。现前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也是向这个目标来学习。那么这个即定啊，也是经上常讲的啊，照而常即，即而常照，即照同时。这个我们过去听先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听到啊。那么听经的老同修啊，应该印象都很深刻了。这是讲我们的自性啊，本体啊，我们的自性啊，就是即而常照，照而常即了啊，即照同时。那我们新听经的同修啊，同学啊，可能对这个比较陌生了、那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啊，有个概念啊，像中峰国师啊，用宝珠啊来形容啊，来比喻啊，我们透过这个比方啊，那么对我们的自信啊，它这个急躁有一个概念了啊，有一个概念。我们再看下面啊一条啊，第32，身心洁净，无有爱贪了。这个身心洁净啊，这个是接上面两句来的啊，纯净温和，极定明察，身心呐、这个洁就清洁了啊，洁白啊，清净啊，就是表示没有污染了。这个也是讲我们契入啊中道啊，这个中道啊，我们一般也不容易体会啊，就是心经讲的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我们契入啊，这个境界啊，就是中道了。空跟色啊，就是空有不二，就契入中道。那么契入中道呢，照破客尘啊，客尘就是能所了。我们现在呢，这个。凡夫啊，就是在这个相对的概念当中了啊，有能有所，有我有人啊，有大有小啊，有阴有阳啊，都是在相对里面啊。这个相对就是能所，一个能一个所啊，我们总离不开啊能所。那么所就是客尘了，像观音菩萨耳根莲通章啊，入流王所，就是先把那个所啊
没有了。

那就没有对立了。这个我们的问题啊，就是在出现在这个方面啊。那么照破课程就是《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了，五蕴就是课程了，五蕴皆空。那照见五蕴皆空了，我们自然啊就离开这些爱染。离开这些贪爱污染，就不受这些课程所污染。因为呢，一照见五蕴皆空，自然就不受染污了，知道这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那这个自性般若智慧现前身心自然就洁净了，那这个都是属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了。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概念，我们修学就是朝向这个目标了。所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个特别是大乘佛法最终目标，佛法修学到最后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自己的本性就成佛了。那我们现在呢是迷失了不认识我们现在呢迷在哪里呢？迷在相呢没有去见到我们的性那相是从性出来的，所以我们叫着相着在这个外面这些相这个心里也有相心莲相、明智相种种的相这些我们迷在这个相上面所以不见性。那么离相就见性了不着相就见性了。金刚经讲不着四相。进一步不着四见。那么菩萨呢四相四见都没有了。所以就明心见性。那小圣从悉陀梵到阿罗汉离四相四相离到究竟那么就证阿罗汉了超越六道那进一步离世界世界是起心动念念头连念头也没有就明心见性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条33。自愿安定，求道合正，静定安乐。这个自愿安定也就是这个自愿它不会变来变去的忽然增加忽然减少忽然有忽然没有这个自愿安定这个也是我们修学的目标了我们现在呢大家都有发了这个自愿那么这个自愿呢有时候常常遇到挫折都会退行了因为呢我们没有安定所以这个自愿就常常会有退转那么求道合正呢这个合呢它有合

和谐的意思啊，和谐啊，相应的意思。这个意思啊也很多种啊，我们就取一个一两个啊来简单说明。那么正。

一呀、啊，万事毕了。啊，这个一呀、啊，那不是我们概念啊，那个数字的一呀、啊。啊，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一心呐、啊、的宗旨啊，那就开悟了啊。我们真正懂得一心的宗旨啊，我们现前的这些所有的烦恼，就是无上佛果了。啊，那这个话呢不好懂啊，话是很容易讲啊，但是很不好懂啊。现在这个烦恼怎么会是无上佛果呢？啊，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啊，肯定不一样啊。那大经常常讲啊，烦恼即菩提啊。一般给我们讲啊，断烦恼证菩提啊，我们比较好懂啊。说烦恼即菩提啊，我们真的是搞不懂啊。啊，那明明就是烦恼，怎么会是菩提呢？啊，菩提跟烦恼那肯定不一样啊。啊，怎么会是烦恼即菩提呢？那经文又是明明这么写着啊。那这个就有待我们自己啊去参了。啊，这个就不能用我们分别意识心呐、啊、去理解了。那么我们讲解啊，也能讲解到一个仿佛了。啊，真实的境界啊，还是要靠自己去悟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那么讲的总是一个比方啊。古大德啊，啊常常。用这个以金作器，器器皆金了、啊，或者用水跟冰啊来形容、来比方了。那么冰跟水呢，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打造各种不同的器具啊，本质都是金子啊，打造一个人，打造一条狗。啊，打造一棵树，那形状不一样，那个像不一样，但是本质都是金子啊。啊，那个本质价值啊，丝毫没有差别。啊，但是像不一样。啊，所以要找金子，去哪里找？啊，就在那个像里面啊。啊，所以我们要见性。到哪里见性呢？啊，那个性就在相里面了，那个相就从性出来的，啊，就在眼前了。啊，中弘国师三十七年给我们开示，啊，昆明在目前了，但是我们就是不认识啊。所以佛法教学啊，就教我们认识这一个啊。那这些我们现在不能理解啊，没有关系啊，这个。慢慢的啊，你会理解啊，不断的熏习啊，常识熏修啊，啊，慢慢的你就会体会了。那么静定安乐啊，啊，这个心静安定啊，这个安然自在。啊，任令呐、啊，那么在安然自在当中啊，那就是静定安乐了啊，那这些都是菩萨啊的境界了。那么下面这个三条啊，我们就比较好懂了啊。下面这三条啊，就讲我们凡夫的境界了。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现状啊，这个一讲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了。那菩萨的境界啊，我们没有误入啊，的确啊，这个不容易懂。这些话这些经文我们都会念啊，但是没有误入这个境界啊，就不懂。那么不懂我们先保留啊，不断的熏习啊，慢慢就会有悟处了。

好，我们看第34。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弃恶疾苦之中，情深盈物，唯心走死，有无同忧啊？那这里节录是没有，只有节录到这个唯心走死，有无同忧了。那我们同修啊，长期在读诵《无量寿经》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前后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都很熟悉。那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揭露啊，揭出这个经文呐、啊，这个精华的啊，这个经句。那么这个第34条呢，给我们讲世人呢共争不及之物。世人就讲我们现在世间人了，我们世间人呐、啊，都在争什么啊？大家共同在争的，都是共同在争不及，就是不重要的啊这个事情。过去这个清朝时代啊，这个乾隆皇帝啊。问纪晓岚先生呐、啊，看到街上啊人呐、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啊，就问他呢，你知道不知道呢？这个街上啊，这些人有多少人呐、啊？他说有两个人，那么多人怎么说两个呢？那纪晓岚就说了。这么多人啊，只有两个，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嘛。你再多的人，那一天到晚在那边街上忙忙碌碌，来来去去啊，这个奔波劳碌啊，为了什么？无非为了名，为了利。我们一般讲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啊。那么这些佛。给我们讲啊，是不及之物啊，但是我们世间人啊，是把这个看为最重要的啊，看为最重要的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啊，把哪一个摆在最重要呢？都是把经济了啊，经济摆在最重要啊，经济就是赚钱了。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啊，那总是要赚钱嘛。这个赚钱啊是最重要的。这个五欲啊，财色名食睡啊，财摆在第一个。这个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是把这个摆在第一个啊，古今中外啊都不例外，都追求这一个。那么追求这些世间的名利啊，佛给我们讲啊，大家一直争啊，现在这个争啊，可以说啊，还不是一般的竞争了啊，现在已经恶性的竞争了。恶性的竞争。那竞争呢、啊，升级就斗争，斗争升级就战争了。这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好，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的确是这样，都是在竞争，在斗争，最后就是战争。那么活在。经典上也给我们讲末法时期啊，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斗争坚固啊，就是斗争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人类啊，这个中国外国都在斗争啊，没有不讲这个竞争斗争的，都在争了、啊。

啊，真什么呢？真不及之物，真这个不紧急的啊，不重要的。那么什么是急的呢？这个佛给我们讲啊，如果就佛法来讲啊，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是最紧急的了。啊，这个生死事大了啊，这个世间的事情再大，没有比这一桩事情更大了。啊，这一桩是大事了。那么我们把这桩大事反而啊看作不重要了，不急。啊，这是就佛法来讲。那么世间这个儒家道家呢，啊，他们急的是什么啊？不是为这个钱财了，啊，不是为这个名利，啊，就是读书呢志在圣贤了，啊，就是读书呢，啊，要达到成圣成贤啊，起码呢成一个君子。啊，这个君子啊，还在善人之上啊，善人就世间的好人了啊。那么君子啊，读书明理了啊，读圣贤书啊。君子就是讲道义，就叫君子啊。孔子啊，在《论语》里面讲。君子喻于义啊，小人喻于利啊。啊，君子啊，他重道义，不重名利；啊，小人啊，重名利，不重道义。啊，那个道德能力啊，那值值多少钱呐？啊，我眼前得到利益比较重要了。啊，这是小人了啊，小人就是重利不重义。啊，所以君子喻于义啊，小人喻于利了。啊，重视这个道义。啊，这个也是啊，儒家呢，道家了啊，他们修学啊，那跟一般世间人就不一样了啊。世间一般人都是在求这个名利的，啊，他们是求道义。以这个道义啊为主要的啊，不合乎义的钱财啊就不取非义之财了啊。义是合理的啊，非义就不合理啊，不合理的财物啊君子啊他不会去取得啊，但小人就不管那么多了啊得到再说了。义非义啊，他就不在乎这个啊，得到利再说啊，不合乎义理的他也去取啊，这个小人了啊。因此啊，这个地方讲的啊，这个世人共争不及之物啊。这个我们也从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啊不同的啊角度来看啊，那世间的圣贤呐啊，那么求的是道义啦啊，道德能力啊啊，但是呢，一般的人呐，他不学圣贤之道啊，他只知道求利益啊，他不知道要道义。那么世间这个圣贤君子啊，他们着急的就是要求道义了，不求名利啊，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么学佛的人呐，着急的是怎么念佛往生西方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下面这一句讲啊，于此聚恶疾苦之中，啊，于此聚恶，啊，这个聚啊，这个恶再加一个聚啊，叫做剧烈了，啊，就是这个五浊恶世啊，啊，这个恶啊，到非常剧烈的程度了，啊，就造十恶业啊。非常非常严重啊，疾苦就是这个苦啊，不但是苦，是疾苦。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聚恶疾苦啊，疾苦的世界，娑婆世界要翻译中文是堪忍啊，就是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聚恶疾苦当中啊，啊，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啊，不求解脱。啊，还贪恋啊这个疾苦的世界，啊，放不下了，啊，这是疾苦啊。那么看到疾苦啊，我们就想到啊，西方极乐啊，啊，西方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了。啊，这个极乐世界呢？是极乐啊，我们这个世界是极苦啊，只有苦没有乐啊，而且这个苦还是极苦啊，不是一般的苦啊，这说明我们现前这个地球啊，这个娑婆世界啊，五浊恶世啊，那么这个巨恶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时代了。那么这个话呢，佛在三千年前讲的，啊，这个世界已经是极恶极苦了。那到我们三千年后了，那就更严重了。那么在这个极苦的世界当中啊，啊，我们世间人都在干什么呢？啊，都在共争不及之物，啊，争一些不紧急的、不重要的事情，啊，情深淫物啊。这个情深呐，淫就是经营了，物就事物了，啊，经营了，做生意了，那么这个身心呐，很勤劳的啊，去经营，啊，我们一般讲啊，劳碌奔波了。那么经营这些干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啊，得到啊财富，得到钱财。那么每一天呢，啊，很辛苦的经营，啊，在这个当中，啊，要得到啊更多的财富了，啊，这个唯心着死啊，啊，就是啊这个身心呐，啊，不安呐，啊，患得患失，啊，那么。你得到的时候啊，就怕失去啊。这个下面这一节讲有无同忧了啊。这个有无同忧呢，就是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了啊。没有钱的时候呢，忧愁啊，没钱啊，想要啊得到钱财。啊，那么等到钱财赚到了，啊，也忧愁，怕这个钱财又失去了，啊，怕投资啊，啊，又投的不对，啊，亏掉了，啊，那么这个心呐，啊，总是在那边七上八下，患得患失了。那我们世间人，啊，这个全世界的人，的确都是这样的情况。啊，有钱也忧愁，没有钱也忧愁，有无同忧，都共同在忧愁。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不是说没有钱的人他就很痛苦不快乐，啊，实在有钱的人呢，他也不快乐了。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啊，富而不乐啊，贵而不安啊，就是有财富，但是不快乐啊。我们去调查调查啦，啊，很有钱的人呐，你去调查一下啊，他快乐不快乐？啊，一天到晚啊，为了经营这些事业啊。啊，劳碌奔波啊，身心不安，患得患失的，啊，这个，实在讲很苦啦，啊，富而不乐啊，不快乐，贵而不安呐，有地位啊，做大官的，他没有安全感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啊，都是苦，啊，这个《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了，啊，只要我们还在三界六道啊，事实上我们只有苦没有乐了，啊，所以四念处啊。啊，这个第一个观身不净，第二就观受是苦啊。我们现在的享受啊，我们感觉享受蛮快乐的啊，但是啊，这个啊，乐的因就是苦了啊。乐过去啊，这个乐也不是真的啊，是坏苦啊。乐的因呢，就是苦，苦因呢。啊，所以享受的怎么会是真正的快乐呢？不是真的。啊，现在我们感觉，哎呀，也是有享受啊，又享乐啦，啊，那个享乐就是坏苦啊，不是真的。啊，世间呐，无常呐，苦空无常无我。啊，这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真相了。啊，我们的现状就是这样。那么这一条就是劝我们要看破放下了，啊，不要跟人家争。但是我们听到佛在经上讲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认同了，啊，也不反对。但是呢，要做到啊，还是有困难。啊，你说我们不跟人家争，那我生活怎么办呢？啊，这现实生活啊，这个是生活的逼迫啊，你不得不争呢。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世间一般人呐，啊，都有共同的这样的顾虑的。啊，你不争了，那怎么办呢？啊，因此啊，这个因果教育就相当重要了。啊，特别是《了凡四训》啊，那个《了凡四训》啊，这个讲因果报应的。啊，所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了。啊，我们就是。不知道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啊，我们这一生所享受的过去生造的因啊，这一生啊受的果了啊，我们过去生造的业因啊，那么这一生呢，我们享受的啊，你能享受多少啊？这是根据我们。过去今生呢，啊，造的这些业因，啊，那么去受这个果报了。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如果你过去是造的善因多啊，这一生啊得到的福报就多了，啊，造的恶因多，灾祸就多了。
那么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啊，在《了凡四训》啊，讲的都非常详细了，明白。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醒我们啊，我听他老人家讲这个啊，讲了50几年了。那听了50几年了，他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了啊。我们总是担心呐，总是担心啊。这个说修布施啊，那我钱都布施出去了，那明天生活怎么办呢？那这个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那么如果真正相信命运呢，这个直到你一琢磨会前定你命中不该饿死的你没有钱你也不会饿死。那如果你命中该受饿死的果报你钱很多还是会饿死这个在历史上有这个公案古时候一个人他在造钱币的就像我们现在国家呢，他印钞票的，你说他印钞票他拿到钱财就很方便了但是他命中饿死，他真的就是遇到那个阴年活活饿死。有钱很多但是饿死了。所以《了凡四训》讲这个享千金资产者，定是千金人物。想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那么命中注定饿死者，定是饿死的人物就是你命中你有1000万的财产，那么就是你的命有1000万你就是这样的人，你的福报你有100万你就是100万的人。那有的人他命中该饿死的定是饿死人物了所以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如果没有从这个因果教育去深入实在讲劝大家不要争很难很难大家总是会顾虑会担心我的生活怎么办所以颜了凡先生他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算得很准他这个根据他排的流年那每一年都是大的事情小的事情都应验了所以他就真正的相信命运了人真有命运一点不假那么他就湛然无求了但是呢他这个态度就很消极了反正命运就这样他想也没有用，我干脆不想所以去找银谷禅师对坐三昼夜不瞑目。那么他是这个相信命运但是我们现在呢，连相信命运都做不到因此我们老和尚说呢，颜了凡是标准凡夫。当时我听到这一句这个凡夫还有标准跟不标准的这个凡夫
那标准凡夫就是他真正相信有命运，相信因果报应，他不怀疑了。

他这个他没有非分之想了，那他是标准的凡夫。那么我们不相信命运呐、总是啊要跟命运搏斗啊，但是啊不如理不如法，总是啊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那这个就是不标准的凡夫了啊，不能安分守己了。那么所谓凡夫就是他不能改变啊，所以因古禅师才说他是凡夫了啊，但是他是标准凡夫。那么经过因古禅师的一番开示啊，他明白了啊，原来命是自己造的啊，自己造的，自作自受啊，这些道理方法明白了，知道啊命运可以改啊，所以努力啊断恶修善啊，那他整个命运都改过来了啊，跟之前这个考试啊孔先生算考第三名，那变成考第一名了啊，那很多啊跟孔先生原来算的啊就不一样了啊，他是后面啊后天的啊改造命运了。所以我们要做到不争啊，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这个因果教育，要学习因果啊，特别《了凡四训》这本书啊就非常重要了啊。那这本书讲改造命运，那么有这个《了凡四训》这本书的基础啊，实在讲啊帮助我们念佛往生西方了啊。所以我刚出家那一年呢，抄这个我们老上啊他早年讲的《了凡四训》啊，很早啊，我在家的时候他讲的啊，那当时呢有录音带，那我一句一句的抄啊，那抄出来呢给师父看。后来我们师父这个做一些修改啊，然后他的名称呢 不叫《了凡四训讲记》了啊，叫《心想事成》了啊，书名改成《心想事成》啊，内容就《了凡四训》了啊，我们老上早年呢讲的。那当时我就请问师父了啊，这个说师父这个如果能做到袁了凡先生这样那么对我们念佛往生有没有什么帮助啊？他说这个一定有帮助不但帮助我们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还不低能帮助我们往生到上品那这个就很难得了所以我们也不要疏忽这个了凡四训。那印光大师这个提倡这三本书其实是我们当前比较急的要修的要比较急的事情。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印祖把这三本书来代替戒律因为五戒十善没有这三本书来补充说明我们不知道五戒十善它的内容所以真正通达这三本书了，那么知道因果报应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命中没有你争也争不来命中有的你丢也丢不掉，那还争什么就像了凡先生给这个。

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他有什么想头呢？他说真的念头都没有了，因为你命中没有你动什么脑筋，你也得不到。你命中有，到时候他就来了。因缘成熟，他就来了。所以我们要做到呢，不争这个没有深入这个因果教义深入因果的这些经典实在讲也很难。因此我们这个学院也都有开这个课那么这个课程，我们特别我们汉学院同学也要留意这个很实用的这个很实用有了这个三本书的基础，那么这个五戒十善这个就有底子了，就有底子了。如果没有这三本书的基础受了戒也不知道这些戒相，也不知道持什么戒到底在持戒还是在犯戒，自己都搞不清楚所以受戒也只是一个名义。这一点我们也要明白。那么，我们真正明了因果报应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自然就不会争了不但不会争呢，还会让因为知道因果报应让呢不但不吃亏呢，还占便宜这俗话讲所谓这个吃亏就是占便宜了。现在呢，就是不懂这些道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总是要争，总是要占人家便宜。那这个我在当兵的时候有一些新兵入伍特别是大专学生读大学的去当兵了，那他一入伍当兵还是二等兵那这个班长叫他们打扫了，做这些工作他们就不做他说大学生还做这个怎么叫也叫不动有一次我们这个班长给我们叫出去训话后来呢把这个因果搬出来说吃亏就是占便宜真的拿他没办法了所以这些教义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现在真的都没有读到大学生实在讲这个大学生去你的公司工作，你要不要那这个就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蔡老师在讲这个《弟子规》啦，《情书治要》这方面都讲得很多所以这一段我们要从这个因果教义来下手我们才能跟人家做到不争如果没有深入因果明白因果报应这些理论跟事实很难做到不争不但说在家人争出家人一样争争名闻利养真信徒一样怕信徒跑到人家庙里面去了这个那不是一样吗这个佛讲的没错斗争坚固那如果明白因果那这个就不担心这个问题了不会
不但不会跟人家争啊，还会礼让。好，我们再看下面啊，第35，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有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啊，这个违利就是违背了啊，利就是起冲突了。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家庭里面啊，现在这个家庭真正和乐幸福的很少。那么佛在这个地方啊，劝我们这个世间人呐、啊，这个父子兄弟啊，夫妇亲属啊，应当啊互相恭敬，互相啊爱护了，要互相帮助了，无相争忌啊，就是说不要互相的啊憎恨嫉妒了。那么这个看到这个亲戚朋友比较有钱啊，就起嗔恨，就起嫉妒啊，这个不要互相去嗔恨嫉妒。那么应该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啊，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事如己之事啊。那么这个真迹啊，也是我们凡夫啊很大的毛病啊，也是通病了啊，总是啊见到别人比我好啊，那么这个嫉妒心啊油然而生了啊，不但一般人就对于自己的亲属家族的也是一样。那么有钱那么也要照顾自己的亲属了也不能功高我慢了所以要有无相通了。有无相通就是有钱互相帮助了这个有钱的人帮助我们这个家族里面比较穷困的那么像范仲淹他当了宰相，那么他的薪水自己生活很节俭跟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差不多那么多余的薪水就是帮助他们这个家族办义学就办学校教育这些清寒的子弟家族经济上有困难就是帮助他们这就有无相通了有的人帮助没有的互相帮助应该要这样做了那么这是佛劝导我们世间人应该要这样说无得贪喜这个贪就是贪求了不能这个不知足贪求无厌那么也不能兼喜，兼喜就兼吝自己有的别人有需要有困难你不愿意去帮助他特别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所以佛劝我们不能够贪喜不要去贪那么别人有困难我们能力做得到要去帮助帮助他解决困难那么这个帮助这个态度也很重要态度也很重要因为呢我们要知道比如说穷困的人没有钱的人除非是孔老夫子像颜回啦这个颜宪这个学圣贤之道的这些古圣先贤他们穷得不得了但是他没有自卑感。

所以孔子的弟子啊，颜宪啊，那他很有骨气呀，他这个不举非议之才啊，那他生活很贫穷啊，那颜回是最穷的了，穷到那个喝水的碗都没有啊，用个葫芦瓢啊，舀水来喝。那么子贡是最有钱的啊，孔子的弟子啊，子贡就很会做生意啊，他这个也很有福报啊。以前啊，孔子那个时代也没有手机呀， 那他走到哪里，生意做到哪里啊，跟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了啊，他走到哪里做生意做到哪里啊，那都赚钱。所以孔子的这些生活费用啊，差不多是主子贡去供养的啊，他很有财富。那有一次这个子贡啊，他有钱啊，这个驾的四匹马车啊，那古时候那个四匹马车是很有钱的人啊，驾的啊，就像现在呢。开那个什么凯迪拉克啦，那些很名贵的这种轿车啦，驾着四匹马车，那么这个一个车子两匹马八匹马啊，浩浩荡荡啊，去看这个同学啊，看这个颜宪住在很偏僻的地方，一个茅草屋啊，连路都找不到啊，穿的衣服啊破破烂烂的啊。那子贡去看他，他一点自卑感都没有啊。君子啊，忧道不忧贫呐，忧没有道了，不忧贫穷了。所以那子路也是一样啊，他跟有钱人站在一起，他穿的比较差啊，他穿的比较好啊，他没有感觉说有什么羞耻。只要穿干净整齐就好了。这个是有钱啊，那么要帮助人啊，这个态度啊也要和颜爱语啊，颜色常和了啊。我们要想到啊，一般人都有自卑感啊，他有困难，他有没有钱啊，那么我们帮助他呢，也要用这种颜色常和、和颜爱这个态度啊，真诚的态度来帮助了啊，不能好像一副啊傲慢的心理啊，好像啊你要来接受我施舍啊，那这个恐怕这个家属啊，纵然接受了，他心里也会很难过了啊，要懂得啊。人都有自尊心呐，要尊重人啊，我们要帮助人，也要尊重人呐，不是说帮助人呐，你比较穷，我都瞧不起你啊，这个态度不好啊，这个就不对了。那佛教我们呢，要颜色常和啦，要尊重他呢，所以帮助人呐，也要懂得这个。莫相违逆啊，违逆就是说这个起口角啦，起冲突啦啊，这个特别是自己家属之间呐，很容易啊，因为常常生活在一起，特别像夫妻吵架的，这个就很常见了啊。所以佛劝呢，这个父子兄弟啊，父母亲属啊，当相敬爱。不能啊，互相争忌，不能互相啊，这个吵吵闹闹的啊，互相尊重，互相的爱护。那么如果

这个在家里面呢、引起这些违例的事情啊，可能就这个就会结怨了啊。那么结怨呢、就会冤冤相报了啊。这个《无量寿经》经文呢、讲的详细了啊，很多大的冤仇啊，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啊。是很小的原因，那演变到最后呢，变成很大的怨仇啊！所以佛劝我们啊，对这个要谨慎啊，要谨慎啊，要相信这些因果报应啊，因为这个结了怨呐。这个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么越报啊，越惨烈啊，互相报复啊，冤结啊，越结越深了、但是很难化解。那么这个最初的冤呐、不过是一个小的事情啊，一时不能忍，那结下了这种。深仇大恨了、佛劝我们对这个地方、要谨慎了、要谨慎。那特别说讲话啦、这个讲话呢也是很不容易啊。所谓啊，说则无心，听则有意啊。说的人呢、他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呢，话讲的不对。讲的让对方感觉到是在骂他，是在侮辱他，在诽谤他。那对方啊怀恨在心了。将来呢遇到机会让他报复了。那受到报复啊，自己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所以这个言语伤人啊，这个是最容易的。特别是在言语方面，那么自己的家属也是一样，因此啊，我们现在呢，学习这个和言爱语啊，这个也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功课，要学会讲话了，讲话呢，这个态度啦、语气啦、用词啦，我们都要慎重啊，要慎重。还有这个写这个，现在写这个电函呐、像现在这个微信呐、这些用词啊，也要慎重。如果不慎重啊，你写的呢，那让对方产生误会了，这个也是很常有的事情。所以这些啊，我们都必须学习啊，这个待人处事接物。那么雪庐老人编的这个常理举要非常重要。所以雪庐老人知道我们现在人没有学理呀、没有学理呀、大家不懂。因此从礼记揭露出来。编一个现代人现代人生活上的一般的这些常理，平常的礼节了。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我们这个同修那特别汉学院的同学应该都有学到这一方面啊。我们这边我看这个《常理辑要》这个书也印的很多但是我们看了好像懂了实在讲，我现在还看不懂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如果没有看雪庐老人他的讲记我们不知道那个有那么深广的道理其实这个理主要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个人与人相处

互相的一个尊重了，啊，自卑而尊人。那么礼的精神呢、啊？写如老人讲啊，人情世故啊，啊，那么人情世故我们大家都听过了，啊，似乎好像也蛮简单的，啊，那么写如老人讲啊，一部《二十五史》记载的就是人情世故。啊，我们听到这一句啊，啊，才明白啊，什么叫人情世故啦，《二十五史》啊，啊，记载着每个朝代的兴衰呀、啊。啊，这个就是人情世故了。啊，那么人与人之间呢、啊？怎么相处啊？啊，总是离不开人情世故。啊，所以弘一大师啊，他也写了一个对联啊，我记得啊，有一副对联写的啊，这个不懂这个人情世故啊，到处都是危机了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啊，还有这个伦理讲纪啊，啊，这个也很重要了啊。那这个写入老人讲的呢，并不是很多很啰嗦，但是他就是要我们自己去体悟的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自己去体会啊，才会有悟处了啊。这些都很实用啊，都很实用啊，而且啊，放诸四海皆准。啊，不但说对中国人，对外国人是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学理，不懂理啊，不懂理啊，不代表他是坏人哦。啊，不是说他不懂礼貌，他这个人就很坏，不是啊。啊，反而啊，很懂理的人呐、啊，啊，他很坏的啊。这个写入老人指出啊，王莽啊，他对人可谦虚了，可恭敬了。那心很坏啊，啊，所以不懂理啊，不代表他是坏人，只是他没有学理，他不知道，那造成别人的困扰了。那他心很好啊，那他掏心掏肺的。我们现在看到来道场做义工的，不是大家都很花心吗？出钱又出力。掏心掏肺的在做啊，做到最后呢，大家都哭哭啼啼的要回去不来了，得到这个果报啊。现在我看到都是这样的啊，啊，那这个方面很多了啊。那我举出我们双溪啊山上啊，有个老菩萨呢，但他非常花心的，自己出钱又煮补汤。从山下辛辛苦苦运到山上去啊，然后被骂回来。你说他不花心吗？他真掏心掏肺在护持啊，但是的果报怎么这样啊？又没有学理啊，那就造成人家的困扰啊。啊，那事先呢、啊、没有跟山上厨房负责的人讲啊，你就把他送上去。你煮一锅上去，他也煮一锅，吃不完了，他生烦恼了，啊，就被骂回来了啊！啊，身上他也是花心的啊，啊，所以我举出一个例子，那其他的事例就太多了啊。那这个就是没有学理嘛。这个没有事先呐 啊知会一下啊，询问一下啊，尊重啊负责的人啊，啊，你很好心把他送上去，你造成他的困扰，他的生烦恼了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很多啊，这个各道场义工啊，大家呢这个常常产生摩擦啦、啊、种种的，不怪大家了啊，因为大家都没有学理啊，能会有这个现象很正常。没有这个现象，那真的不正常了。那发生这个现象啊，我们就知道要学了。啊，大家要学了。
这个理呀、道理非常深了、临况问理呀、孔子说大哉问，你问这个很大了啊，所以我们

要学习，慢慢才会懂。所以这个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你在学校，在道场，同样一个道理。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所以要做到颜色常和，莫相为利的。我们再看第36。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那么这是节录的，就比较简单简要了，就是世间之事我们这个世间的事情更相患害。更相患害就是说互相报复了，冤冤相报了。就像这个琉璃王要灭释迦种这是更相患害了。这个琉璃王他起兵要灭释迦族了。释迦族被这个琉璃王给消灭了。那么佛呢也讲出这个因果了就是过去世琉璃王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在过去世是在一个鱼池的鱼鱼很多。那么他们这个释迦族就是当时在这个池塘住在这个乡村上的人。那么把那个鱼池的水换干把所有的鱼都捕捞起来把它杀了吃了。那么有一个鱼王就是这次投胎的琉璃王。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是小孩子前世是小孩子。他没有去杀那个鱼没有吃那个鱼因为小孩子嘛。那小孩子好玩拿一个木棒在那个一条大鱼投了敲了三下。所以这一次释迦牟尼佛呢得到的鱼报就是头痛三天了。因为他没有去杀。他只有去敲那个鱼头三下所以得到这些剩余的果报头痛三天。那么其他呢参加呢杀这个鱼的那么通通被灭了。那这就是更相患害了。那么在中国历史上那这个事例就很多了。我们读安世全书你看文昌帝君17世为四大夫生。他讲出过去他的因果从这个汉朝刘邦那个时候开始。那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真的是冤冤相报。虽不临时应急想破。因为这个果报不是说及时就会报了。这个造了这个因结这个果这个当中需要一个时间需要时间。这个时间有长有短。有现世报的有来世报的有后世报的。那么有的呢甚至百千万劫才报的。这个时间长短那么因缘不一样。那么总是这个百千万劫这个果报因缘遇到了都会互相报复了。所以虽然不是临时我们看到这些报应应急想破了这个想破就是要看破了。
这个急就是要赶快的。

把这个事情啊想清楚。啊，想破就是想清楚想明白了。啊，要很慎重的啊去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俗话也讲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啊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啊要化解了。啊，不要结怨啊，这个怨啊越结越深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很快的啊去想破。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多看看历史啊，多看看历史啊，啊这些公案啊，啊这个公案因缘啊，那么这个有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那么每一桩事情啊，都有它的前因后果啊。我们在啊这个最近呢 这个一两年呢 我也请人呢、拍这个城隍庙啊，这个与神同行啊，拍这个城隍庙。啊，那么这个城隍庙啊，只要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提倡的啊，就是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啊，在过去中国古代社会啊，它是担任啊社会教育的啊，就叫因果报应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啊，他小时候啊，他母亲啊都带他去拜城隍庙啊。以前啊这个庐江啊有城隍庙啊，这个城隍庙啊里面有十殿阎王啊。现在庐江县那个城隍庙文革的时候就被拆了啊，现在只有九华山啊，这个九华山啊那个肉身殿啊那边还有十殿阎王啊，那边还有。那么在台湾呢，啊，这个高雄敬宗学会啊，啊，这个简会长啊，他先生的这个上一代的啊，在清朝时代，他们花钱呢、盖了一个城隍庙啊，300多年了，清朝时代盖的，啊，它里面呢、有啊这个东岳大帝。啊，也有十殿阎王啊，他那个城隍庙啊，可以说在台湾的城隍庙啊，算这个设施都还蛮完整的，蛮具足的。那么城隍庙啊，就是教因果教育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啊，因此啊，我们。老和尚他这个回家乡啊，这个城隍老爷护身啊，所以要求啊恢复城隍庙啊，那么这个国内啊现在这个政策啊也有困难了啊，后来这个城隍老爷说，这个如果盖这个硬体的城隍庙，这个因缘还不具足。那么用画的也可以啊，那么这个画的呢啊，我们师父就想到了啊，画的就容易了啊，刚好啊这个以前在台中的同学江一子啊，江老师他是画家啊，就请他画第一变相图啊，那这个第一变相图啊也就是讲因果报应的。以前啊城隍庙啊就是讲这个因果报应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小时候啊，他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啦，就是小时候他母亲带他去城隍庙拜拜啦啊，就给他讲啦啊，
这个做什么坏事啊，堕什么地狱啊，比如说去骗人啊，那堕拔舌地狱啊，所以小时候啊，他母亲带他去城隍庙拜拜啊，他对这个城隍庙这个印象的非常深刻啊，因此啊，那个时候啊，也有一段时间在图文吧啊，我们老和尚住的精舍啊，江老师在那边也画了一段时间，画第一变相图啊，所以第一变相图有一部分在图文吧画的啊，后来回到台湾啊，在收尾啊，那么第一次在2004年啊十月在日本京都光明寺第一次啊办这个第一变相图跟孔子圣阶图的画展。所以第一变相图提倡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个也就是城隍庙了，它的内容就是教化社会大众要认识因果，要明了因果。那么明了因果我们才会想破了如果对因果不明了这个就想不开了这个想破就想开了想开了，我们现在讲你想开了这叫想破了真明白了。所以我们这几段经文如果没有从因果教义下手实在我们要做到也相当不容易。明了因果那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印光祖师在文朝开示说这个世界人人如果都明了因果大致知道了。这个世间就大致了。过去我们老上到这个北京去看这个一个神父那么跟他交流说这个一座城隍庙可以抵得十个警察那神父觉得不止哦恐怕100个1000个都不止甚至上万个。所以这个因果教义对这个社会治安有这么大的帮助。所以印光大师讲人人懂得因果大致知道这个世间就得到大致就不敢胡作妄为了。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然大家都希望得到好的果报自然就愿意断恶修善了。那如果不懂因果胡作妄为那就大乱之道了。那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越来越严重。就是人人不懂因果了。所以印光祖师特别强调这个时代如果不提倡因果教义，学习因果教义他说呢，所有的活菩萨圣贤神仙通通降临到这个世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那么的确我们现在看的确是这样这个因果教义补助伦理道德教育所以印光祖师提倡这个三本书特别强调这个因果教育对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重要性那这些我们都不能疏忽所以以上讲的这个三条我们还是要从因果教育下手我们才能做到
佛对我们的劝导啊，能够真正去落实依教奉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133页，从第六行经文看起。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我们上节课学习到这一段，沙门指一切修行人。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的专称了。那么在古印度凡是宗教徒不管哪一个宗教，他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沙门是梵语的音译翻它的音，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勤洗，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就是沙门真正的沙门，出家修行人。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这个伪就是冒充的，身装作沙门，内心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在欺骗众生这个事情在现前社会上就太多了那么穿着出家人的衣服这个都是欺骗众生那有的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在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特别在办法会活动，有人他就穿着出家人的衣服甚至有的人穿百纳衣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的向人要钱或者呢他说他没有钱坐车他没有钱吃饭等等的这个我们一看也就知道是假装的了那他不是出家人可能他钱要到了之后转个弯他就换个衣服了这个现在也相当多那另外还有长期他都是穿出家人的衣服但是不是真正在修行也是为了钱甚至为了名利这个讲得太白就不好听了这个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了所以这些方面现在社会上就太多了这个也是给我们出家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所以回头还是反省自己不要去管别人了主要自己身为出家人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修行是不是真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如果贪嗔痴不但没有熄灭还不断增长那就不是真正沙门这样接受在家居士的供养这个都有因果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

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新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实在讲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啊，就是在家人啊，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什么事业，都比较好啊。出家人啊，现出家相啊，这碗饭不好吃啊。啊，人家到佛门来供养出家人，他是为了众福啊。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真正修行，他种不到福。那种不到福，我们接受居士的供养，就变成欠他的债了。啊，这将来要还债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啊，所以出家人这碗饭不好吃啊。那不懂的人啊，那甚至用这种出家人的形象去骗人，招摇撞骗，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所以伪作沙门，心灰沙门，这个不是真的。目的都是欺骗众生，破用常住啊！你冒充出家人住到寺院了，那就破坏盗用常住之物了啊！这个寺院这些物资啊，都是供养真正修行人的。那如果我们自己不是真正修行，住在这个地方啊，也享用这个常住物，那就是盗用常住物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认真修学，果身往生极乐世界作佛，供养的人他就得大福报。那我们选择出家又不能认真修学，那就是选择阿鼻地狱。现在出家人只有两条路，你不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到阿鼻地狱去。欺诳白衣啊，欺骗在家人啊，希望在家人对他恭敬供养。那实在讲啊，出家人自己要反省啊，自己有没有德行啊，接受居士的恭敬供养。所以在佛门五观堂啊，都要念这个十存五观啊。那么里面有一句啊，寸己德行，全缺供养。寸就是失寸啊，自己反省啊，自己德行不能接受供养。啊，但是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生命啊，也不能不接受啊，所以要认真修行啊，常常提醒自己。违背戒律啊，违背佛的教戒啊，这个戒律啊，除了律仪戒啊，还有佛在经典上的教戒，也不能违背。违背了就是违背戒律了。种种造恶，由贪嗔痴慢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样的人堕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偷窃藏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不予取就是别人没有答应你啊，这个寺院啊负责管的人他没有答应啊，你自己就去取，就是偷盗啊，偷盗藏住物，或是自己用，或是供家亲眷属享受，罪很重，
堕无间地狱。

那么这个常住物啊，就前面呢、啊，我们上一节课啊，跟大家学习到啊，这个常住啊，十方常住，那这个罪是太重了啊。但是现在的道场啊，实在讲，要找十方常住的道场也很少啊，大部分呢、啊，子孙庙比较多。那么我们啊，这个一般的试验道场啊，就是你偷了，跟谁结罪呢？啊，跟住在这个试验的人现前呢、啊，住在这个试验的人结罪啊，因为他在管理的嘛，啊，跟他结罪啊，他那个这个道场啊，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现在你要找这个十方常住道场。不好找，那十方常住道场就出家人，不管哪里的出家人，他都可以来享用，他都可以来挂单，只要他是如理如法的，你就不能拒绝。那如果我们拒绝了，哎呀，那个我们认识的啊，跟我修行法门不一样的，那我就不让他来住了啊。那这个就不算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所以偷了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就不一样了。那十方常住，真正十方常住道场，那真的就是不得了啊，但是偷盗总是有罪啊，虽然不是常住十方，也要跟现前这些住在这里的管理的人深重啊，啊，或者平常来供养啊的这些居士啊，示众来解罪啊，所以这个偷盗总是不对的啊。这个不管是哪个宗教、哪个国家，你有信佛没信佛，有没有宗教信仰，偷盗，世间的法律也明文规定是犯法的在《观佛三昧经》云啊，盗常住物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之罪。时轮经云，盗三宝物者，其罪甚重，千佛出世不通忏悔。华济菩萨说，忤逆四众之罪，我亦能救，盗生物者，我不能救。四众罪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盗生物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能救，这个是结罪。这里主要讲十方常住啊，那这个罪太重了。十方常住，你说这个十方三世所有出家人，那这个多少啊？所以这个到十方常住物，超过那个忤逆四众的罪业，可见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啊，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了。十方三世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债主啊。若是居士道场弘护正法，其因果与试验相同啊，不可隐瞒常住，随意取用啊，就是偷盗。那么这里呀、我们老上也提出啊，这个在道场打长途电话要长话短说，最好用传真，为常住节省就是培福，否则就是造业。啊，这个啊，虽然现在这个啊不是属于十方常住的道场，但是啊总是有常住。一个道场啊，都是大家呢，居士啊，供养的。那居士赚。

钱呢、啊、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常住啊，能够节省尽量节省啊，不要浪费，浪费浪费信施啊，这个也罪很重啊。虽然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但是这个还是损自己福报，这个也不能不知道啊。那不要、啊、认为哎呀，这个大家供养的，我们尽量去浪费。啊、不是，不管在哪方面、啊、能省就省、啊、能节省就是赔自己的福报、啊、惜福、啊、反过来就造罪业了。那福享尽，灾难就来。灾难是花报，果报在第一，我们怎能不警觉啊？这个一个人啊，过去今生啊，修的福有限啊。如果你过度的浪费，福报享尽，灾难就来。灾难啊，是花报，果报在三途第一。人生苦短，数十寒暑，转瞬即逝啊！这个是人生啊，的确苦短了。啊，人啊，我们在世间啊，不过数十寒暑，几十年呢、啊。啊，这个时间呢、啊，不长，很短暂。出家人要咬紧牙根，学习释迦牟尼佛，过最简单朴实的生活。除了弘法利身、利益大众，我们应当要做。个人生活需求要节省到最低限度，我们能这样做，必得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所作所为不如法，诸佛不会护念，妖魔鬼怪得其便。在你的周边，你常有病苦，常有殃罚啊，这个是我们出家人啊，自己不能不警觉啊，自己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现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推荐这个海贤老和尚的光碟。那海贤老和尚的确是我们近代啊出家人一个楷模啊，一个榜样。啊，能够依照海贤老和尚这个标准啊，来向他学习，慢慢呐、啊，啊，我们就会如法了。啊、那总之啊，海贤老和尚讲啊，那出家人呐、啊，不能贪图享受，啊，任力啊。减损自己的福报，是在讲啊，损啊，损福还是损自己的福报啊，不是损别人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讲啊，算减值贫耗，多逢有反、啊、算就是福报了，你福报减损了，那灾难啊就不断的出现了。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出家学佛在世间只有一个目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一定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一生决定办得到。下化众生是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世间人贪名利，我们将名利舍得干干净净，我们身心清净得大自在，充满智慧，令世间人羡慕向往，才能收到真正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效果。世间不明事理的人啊，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大自然。我们学佛明理之人

懂得一正不二，我们起心动念言里照做，即使如豪华微尘般微不足道的心念，都影响到尽虚空片法界。一念善影响虚空法界，一念恶亦影响虚空法界。灾难是大众共业所感，古人明白这个道理，遇到自然灾害都能认真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挽救厄运。现代人不懂啊，遇到灾难怨天尤人，又造新业啊，增加罪业。地藏博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作如是罪啊，这个是指前面地藏菩萨列举决定堕无间地狱的五类重罪，求暂停苦，一念不得啊！你想刹那极短时间暂停苦楚都不可得。地狱果报受满，尚有余报在恶鬼出生，得到人生相当不容易啊！地狱是果报啊，你看恶鬼是剩余的果报，畜生也是剩余的果报，那再到人间来，人间还有余报啊。啊，比如说你造了杀生这条业，啊，堕到地狱去，地狱罪受满了，到恶鬼道去受苦，啊，鬼啊叫刀土，啊，就很恐惧的，啊，就好像感觉啊时时刻刻人家拿刀要杀他，啊，在畜生道叫血徒，啊，畜生啊还债啊。以前你杀他吃他，现在呢还给他了。那出生到报晚到人间来，还有一报啊，这一报就是多病短命啊，因为这个罪业啊造很快啊，很时间不长啊，啊后续受的那种苦楚痛苦，实在讲，这个。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大恩大德，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我们能避免就不必受那些苦报了。你说这个恩德啊，超过世间的父母啊，不晓得超过多少啊，无法去形容比喻了。那么三恶道时间啊都很长啊，地狱当然是最长的。以恶鬼道而言，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啊，鬼的寿命很长，最少是1000岁，最少。那你就这样去换算这个时间啊，人间一个月，鬼道它是一天。那畜生道有一些寿命很短，但是畜生呢愚痴执着他的身形，所以也很难脱离畜生道。佛在世时，奇岩精舍有一窝蚂蚁，佛说这一窝蚂蚁啊，七尊佛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不是说蚂蚁他寿命那么长，而是他执着蚂蚁这个身相是自己，不肯放下啊，所以蚂蚁死了又在做蚂蚁，蚂蚁死了又做蚂蚁。那七尊佛过去，这个时间多长啊？我们在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

因为2000年过去了，要等到啊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人间，示现成佛啊，那就下一尊佛。那我们就用56亿7000万年那乘以7，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时间多长啊，你看啊，那个蚂蚁啊，七尊佛都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所以生生世世做蚂蚁，不知道处理依痴啊，执着那个身是他。由此可见啊，三恶道真可怕。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不知道恐怖可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实在是太恐怖了，那个可怕的这种情况啊，言语无法去形容。摩耶夫人重薄地藏菩萨言：因何名为无间地狱？那摩耶夫人代替我们发问啊，为何名为无间地狱？为什么这个地狱啊，它的名称叫做无间地狱呢？请看经文：地藏薄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18所，次有500，名号个别；次有千百，名字一别。这是总说。地狱实在说之不尽。地狱六道中最苦的地方，所有地狱皆在大铁围山，围绕大千世界之大铁围山内。大地狱有18所，这个18所啊，就我们一般民间常讲的18地狱啦，18层地狱。那这个地藏经这里讲的18所18个处所，次有500，再其次有1000，一切众生造作罪业有轻重不同，堕落地狱受苦也有轻重不同。也这个堕落地狱受苦啊，有的受的罪苦比较重，有的受的罪苦比较轻，也不等啊，都不相同，不一样。佛经细说地狱有70多类，地藏经只是略说，70多类是归纳。种类之多无法计算，太多了。最苦的就是无间地狱。众生所造善恶皆有因果报应，善心善行感善果，恶心恶行感恶报。造作罪业必定有地狱，地狱是极苦之处，造很重的罪堕地狱是最苦的但这个最苦啊，它还是有分轻重的这个无间地狱是最苦。那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地狱名号品这地狱名号品讲的也是一个大列的举出来其实啊说不完的为什么呢？众生造的业啊无量无边。地狱就无量无边了。再看下面经文：无间狱子，其狱城周匝8万余里，其城纯铁高1万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诸狱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狱，名曰无间。地狱狱城周围有8万多里，
高一万里，

纯铁所铸成，满城都是火，火焰聚集，没有一处没有火的。这个大邑城中，大地的城当中啊，诸地邑啊互相连接，啊，名号各个不同，独有一处邑所名为无间。有一个地方啊叫无间地狱啊。地狱是造罪业众生业力所变现。若未造地狱之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啊，你地狱在眼前啊，你去看你看不到啊。但是那个造罪业的人啊，他看到了。啊，过去我们也制作过这个卡通片啊，这个《敏报记》冀州小儿啊，这个公案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提醒啊啊，实在讲啊，也要去广传啊。这个冀州小儿啊，小孩子他不懂去偷邻居的那个鸡蛋啊，常常啊。去偷啊啊，煮来吃啊！有一天啊，一大早清早啊，看到好像有两个是官府的人来叫门啊，他父亲啊一起来开门啊，叫他儿子，那以为是官府的人啊，要找他儿子去当公差啊。古时候啊，这官府的人就是调这个民间的人啊，去衙门呐。当公差啊，我们现在讲做志工啊，做义工。那就叫他儿子起来啊，他父亲就叫他儿子啊，跟这两个衙门的官府的人走了啊。那走了到中午啊，吃饭还没回来啊。那一般呢、啊，当公差可能中午也要回来吃饭啊，都没回来。啊，后来问邻居了啊，那我的儿子跟两个官府的人去当公差去了，那怎么现在吃饭时间都过了，怎么还没回来？啊，问他们了有没有看到啊？这邻居啊，到那个田里面啊去工作啊，那中午又回家吃饭了。看到他这个儿子啊，在那个干旱的田里面啊，怎么转来转去，转来就转跑，叫他他也不答应，就在那个一直跑。啊，后来就邻居就给他的父亲讲啊，就是说你的儿子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桑田呐、啊，我们叫他他也不答应，他就一个人在那边跑来跑去的。他的父亲听到这样就跑去田里面看，果然看到他儿子在那还是一直在跑。这个田啊四四方方的，那就在那边跑。他父亲去啊给他大喊一声啊，那么他才惊醒过来，

后来问他儿子，那你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田里面也没有佛啊，你怎么两只脚烧到见骨呢？啊，他说早上那两个官府的人啊，带到我到这个田间来啊，那这个田间忽然看到，哎，怎么有这么大的一座城啊？那这个田怎么会有城呢？啊，就问这个官府的人了。官府人叫他不要说话，跟他进去就是了。啊，结果他跟着进去，啊，那个城门就关起来。啊，那么一进去啊，他两个脚啊踩到那个地上啊都是火的灰，啊，好像我们那个火啊，以前那个灰啊，啊烧的灰啊很热很烫的。他一踩到啊啊被烧烫了，啊，痛，他就跑，想要赶快往回头跑啊，从东门进来啊，想要往东门呢跑出去城门外，啊，城门关起来啊，城门关起来啊，就往南门跑，跑到快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再往西门跑，快到西门，门又关起来，再往东北门跑，快到了。北门又关起来，那就在那边四个城门在那转转转，转不出去，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啊，他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啊，就在那边转。那整个城都是那个地下都是那个火灰啊，很烫，就一直跑。啊，所以那个脚都被烧焦掉了，烧到见骨了。啊，后来他父亲讲，哪有什么城门？这里明明是商田啊！啊，那邻居啊，大家听到这个，哎，感到很奇怪啊，怎么不可思议？大家也跑来看啊，看看呢，啊，大家脚踩一踩，没有啊，这里有什么火灰呢？一点也没有啊，都是田啊！啊，所以这个事情传出来啊。那就被这个唐朝这个唐林啊，啊，这个吏部尚书啊，唐林啊，他记录下来。啊，那这个世间一般人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的怎么会这样。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后面经文就讲到，烧手地狱，烧脚地狱，而且他这个烧脚地狱不是大地狱，是小地狱。啊，那么他就是犯那个偷人家那个鸡卵啊，啊，这个现前呢，啊，他就到地狱去受这个报了。那么为什么他看到他去受那个苦，那邻居啦，他父亲去，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他有造那个业，他那个自己业力现前的。那别人他没有造那个业，他去那边他看不到地狱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就知道啊这些地狱的景象啊，包括现在世界所有种种的六道十法界，通通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我们念这个小蒙山啊，这个第一首寄诵。这是华严经讲的，若人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都自己的心变现出来了。啊，所以，地狱是造罪业众生，这个他的业力所变现。啊，如果没有造地狱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如果有甚深禅定，如婆罗门女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见到地狱的状况。所以我们前面也读到婆罗门女问了鬼王，我为什么能到地狱来呢？鬼王告诉他呢，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

微尘就是你有禅定空悟，突破这个时空的维持，你见到你有定功。第二个就是自己造罪业，他才会到地狱。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地狱他见不到。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不可有丝毫怀疑。这个我们套据这个西方宗教讲的，你信佛就得救了，不信佛继续造罪业，那就年久了。再看下面经文，其欲周匝万八千里，欲墙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火刺下，下火刺上，铁蛇铁狗，吐火持足，欲墙之上，东西而走。无间地狱周围一万八千里，欲墙高一万里，全部是用铁所做，上面的火往下面烧，下面的火往上面烧，彻底完全的燃烧，烧得很热。铁蛇铁狗，这个蛇跟狗都是铁，那也会吐出那个火。在狱墙上面东西来回奔走，快速追逐罪人。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床上。床是受刑台了，受刑场所，它跟地狱一样大。受罪的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遍满地狱，所有一切刑罚如刀山剑树油锅同时受，没有间歇。即使千万人同在地狱里受罪，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充满地狱，同时受种种苦，因为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的。众业所感，祸报如是。地藏十轮经云，造五逆罪堕五无间地狱。五逆一杀父，二杀母。父母对自己有大恩，不知报恩，反而杀害父母。这是犯了逆罪。三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得道之人，能教化一方，是众生之福田。若是杀害教化一方之善之事，等同杀阿罗汉。四破和合身，破坏身团，破坏教学场所。五出佛身血，怀嗔恨心、嫉妒心，伤害佛身，佛不在世，恶意破坏佛菩萨形象，等同佛在世出佛身血一样的罪，那这个叫忤逆罪，那忤逆罪就必堕无间地狱了。又诸罪人备受重苦，造作罪业之人在地狱受种种苦。此是总说，那么下面列举，请看经文：千百夜叉，即以二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护铜爪，托业罪人。复有夜叉，执大铁戟，重罪人身，或重口鼻，或重腹背，抛空欢接，
或置床上，

千百夜叉啊，夜叉是恶鬼，凶恶的鬼。千百形容啊，数量是多。即以恶鬼啊，那比夜叉更凶恶的鬼。地狱里执行刑罚的夜叉恶鬼，不是人形，是恶兽的形状，非常恐怖。这些恶鬼狱卒牙齿像剑一样，眼睛像电光，用铜爪拖拉罪人，又有夜叉执大铁戟投掷到罪人身上，有的插中口鼻，有的插呢，他中口鼻，有的插呢中腹背，在腹部背部，抛到空中翻滚，再用铁叉接下来，有的放在热铁床上，罪人想躲避。四面上下一片火海，躲避不了。腹有铁鹰啖罪人目，腹有铁蛇绞罪人颈，百只节内吸下长钉，拔舌耕犁抽肠错斩，羊铜灌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夜感如是。又有铁鹰啊吃罪人的眼睛，铁蛇绞罪人的脖子，四肢及全身关节都用长钉钉在那个热铁床上面，拔出罪人的舌头，用耕犁来犁，那这个罪业啊就是造口业，恶口业。将这个肠肺等五脏抽出来，用刀砍断，以融化的热铜汁灌入罪人口中，唇舌肠胃交烂，用热铁缠裹罪人身体，如此受刑而死。但地狱冷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这样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日一夜啊，千万亿遍。这是造作极重恶业所感得的报应。那不是说死一次就结束了。那这个没有那么好。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受罪死的又活过来，就要万死千生了，不断重复的受苦生死，每一种刑罚都表无量的苦受，各有业因，那说不出来的，但总不离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这个根本烦恼造作恶业啊，它变现出来这些地狱的苦报。人在一生中受愚痴之害最严重。这个贪嗔痴啊，这个痴是最麻烦的。愚痴是对于事理不明了，心行不正，凭着自己的邪知邪见毁谤道德，诱惑他人共同造恶业。自己造恶业，又误导别人啊跟他一起造罪业。尤其在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在这个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像印度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那你很难去遇到一个说正法的法师的，大多数都是遇到邪师。
一道邪思，你一生就被误导了。啊，这些邪思是魔王的子孙。啊，世尊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想破坏佛法，但是佛的智慧道德威神广大，魔王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破坏。啊，可是他破坏佛法的意念呢、啊，并没有消失啊。啊，他说：“我总有一天要破坏佛法。”啊，佛说：“我的法是正法，不可能破坏。”魔王说：“等到你法印衰微时，我让我的魔子魔孙出家，披上袈裟来破坏佛法。”啊，释迦牟尼佛听了就流眼泪了啊，这就没办法，那真的要被破坏了。啊，好像狮子啊，是百兽之王，但是狮子里面自己身上长了虫，自己咬自己，那这个就没办法。动静一劫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寄生他界，他界次坏转寄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繁复而来啊。啊，造作第一罪业的人堕在地狱，尤其是无间地狱，时间之长啊，以一劫来算，求出离啊，遥遥无期。佛说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这个世界坏了，那地狱众生呢，就转到别的世界，到别的世界的无间地狱啊，去那里受罪。啊，别的世界也有成住坏空，啊，别的世界坏了，再转到其他世界的无间地狱。继续受罪，其他世界再坏的时候，再辗转互相寄生，等到我们这个世界又生成了，能救回到这个世界来受罪报。啊，那读到这里啊，你看这个多麻烦了啊，那这个时间太长了，啊，这个世界啊。佛在经上讲啊，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星球啊，成住坏空一次，时间是一劫啊，一劫。啊，所以这个受罪的时间呢、啊、太长了啊，那成住坏空它坏了空了，它又会成，又会生成，生成了再来受，这里坏了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坏了再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再坏，一直辗转，到等到这个世界又成了，又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受苦。无间罪报其实如是啊，那这个无间罪报、啊、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又五世业感故称无间啊。五无间地狱是指有五种极重业报，这五种苦报都没有间断。何等为五？一则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时间觉，故称无间啊。是哪五种啊？一是。时无间，受刑罚的时间呢、啊，它没有间断，这是没有暂停的。从入地狱那一天起，要经历一劫啊，才会从地狱、啊、出来。这个期间受罪罚的日月不间断，没有暂停，这是第一。五无间啊，这是第一种啊，一个时间啊，无间的，没有间断。二行无间，身体充满地狱，地狱有多大，身形就有多大啊，这是讲空间啊。啊，一个人的身形啊，遍满整个地狱啊，地狱
里面许许多多人，那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的身体啊，跟地狱是一样大。啊，就像讲堂的灯光啊，每一盏灯光啊，都充满讲堂，它不相妨碍。三则，醉气插棒，鹰蛇狼犬，对魔俱着，错浊或汤，铁王铁神，铁驴铁马，身格绕手，热铁交身，鸡吞铁丸，渴饮铁汁，重连净洁，素诺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那么这个第三种啊，受苦无间，醉气是刑具，铁叉铁棒，铁鹰啄木，铁蛇绕身，铁狼吃身体的肉，铁狗啊咬心肺，对魔俱着，四种刑具并用，罪人几乎啊体无完肤，挫折是用刀砍，受寸寸切断之苦，破汤是下油锅，一生中造作罪业。阿兰也是寒藏的种子，到地狱全部现形。在世时厨房中砍杀动物，到地狱向现前的时候啊，恶鬼也是一块一块的斩切罪人的身体，被铁绳紧紧的绑着，挂上啊铁网而焚烧，被铁驴扑杀，铁马踏死，或以身革皮啊环绕笼罩其头，用热铁汁啊浇他的身体，这个罪人饥饿的时候啊，恶鬼强将热铁丸啊塞入口中，口渴的时候啊灌入热铁汁，连连如此，那由他是意，恕那由他是痛苦连绵不断，没有丝毫休息。此处只是略说几种，细说无尽。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133页，从第六行经文看起。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我们上节课学习到这一段，沙门指一切修行人。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的专称了。那么在古印度凡是宗教徒不管哪一个宗教，他出家修行都称为沙门。沙门是梵语的音译翻它的音。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这个就是沙门。真正的沙门。出家修行人。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这个伪就是冒充的，身装作沙门。内心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在欺骗众生。这个事情在现前社会上就太多了。那么穿着出家人的衣服这个都是欺骗众生。那有的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在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特别在办法会活动。有人他就穿着出家人的衣服甚至有的人穿百纳衣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的。向人要钱或者呢他说他没有钱坐车他没有钱吃饭等等的。这个我们一看也就知道是假装的那他不是出家人。可能他钱要到了之后那转个弯他就换个衣服了。这个现在也相当多。那另外还有长期他都是穿出家人的衣服。但是不是真正在修行。也是为了钱甚至为了名利。这个讲得太白就不好听了这个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了。所以这些方面现在社会上就太多了。

也是给我们出家人呢、啊、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啊。所以回头还是反省自己啊，那不要去管别人了。主要啊，自己身为出家人啊，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修行啊，是不是真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如果贪嗔痴不但没有熄灭，还不断增长，那就不是真正沙门。那这样啊，接受啊在家居士的供养，这个都有因果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啊，施主一粒米啊，大如须弥山，心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实在讲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啊，就是在家人啊，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什么事业都比较好啊。出家人啊，现出家相啊，这碗饭不好吃啊。啊，人家到佛门来供养出家人，他是为了众福啊。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真正修行，他种不到福。那种不到福，我们接受居士的供养，就变成欠他的债了。啊，这将来要还债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啊，所以出家人这碗饭不好吃啊。那不懂的人啊，那甚至用这种出家人的形象去骗人，招摇撞骗，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所以伪作沙门，心灰沙门，这个不是真的，目的都是欺骗众生，破用常住啊！你冒充出家人住到寺院了，那就破坏盗用常住之物了啊！这个寺院，这个这些物资啊，都是供养真正修行人的。那如果我们自己不是真正修行，住在这个地方啊，也享用这个常住物，那就是盗用常住物了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认真修学，果身往生极乐世界作佛，供养的人他就得大福报。那我们选择出家又不能认真修学，那就是选择阿鼻地狱。现在出家人只有两条路，你不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到阿鼻地狱去。欺诳白衣啊，欺骗在家人啊，希望在家人对他恭敬供养。那实在讲啊，出家人自己要反省啊，自己有没有德行啊，接受居士的恭敬供养。所以在佛门五观堂啊，都要念这个十存五观啊。那么里面有一句啊，寸己德行全缺供养。寸就是失寸啊，自己反省啊，自己德行不能接受供养。啊，但是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生命啊，也不能不接受啊，所以要认真修行啊，常常提醒自己。违背戒律啊，违背佛的教戒啊，这个戒律啊，除了律仪戒啊，还有佛在经典上的教戒，也不能违背。违背了就是违背戒律了，种种造恶，
由贪嗔痴慢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这样的人堕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偷窃藏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不予取就是别人没有答应你啊，这个寺院啊负责管的人他没有答应啊，你自己就去取，就是偷盗，偷盗藏住物，或是自己用，或是供家亲眷属享受，罪很重，堕无间地狱。那么这个藏住物啊，就前面呢，我们上一节课啊，跟大家学习到啊，这个藏住啊，十方藏住，那这个罪是太重了啊。但是现在的道场啊，实在讲，要找十方藏住的道场也很少啊，大部分呢、子孙庙比较多。那么我们啊，这个一般的寺院道场啊，就是你偷了，跟谁结罪呢？啊，跟住在这个寺院的人，现前呢、住在这个寺院的人结罪啊，因为他在管理的嘛，跟他结罪啊，他那个这个道场啊，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现在你要找这个十方常住道场。不好找，那十方常住道场就出家人，不管哪里的出家人，他都可以来享用，他都可以来挂单，只要他是如理如法的，你就不能拒绝。如果我们拒绝了，哎呀，那个我们认识的啊，跟我修行法门不一样的，那我就不让他来住了啊。那这个就不算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所以偷了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就不一样了。那十方常住，真正十方常住道场，那真的就是不得了啊，但是偷盗总是有罪啊，虽然不是常住十方，也要跟现前这些住在这里的管理的人深重啊，或者平常来供养啊的这些居士啊，示众来解罪啊，所以这个偷盗总是不对的啊。这个不管是哪个宗教、哪个国家，你有信佛没信佛，有没有宗教信仰，偷盗，世间的法律也明文规定是犯法的在。在《观佛三昧经》云啊，盗藏住物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之罪。十轮经云，盗三宝物者，其罪甚重，千佛出世不通忏悔。华济菩萨说，忤逆四众之罪，我亦能救，盗生物者，我不能救。四众罪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盗生物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能救，这个是结罪。这里主要讲十方常住啊，那这个罪太重了啊。十方常住，你说这个十方三世所有出家人，那这个多少啊？所以这个到十方常住物，超过那个忤逆四众的罪业，可见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啊，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了。十方三世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债主啊。
若是居士道场弘护正法，其因果已逝。

愿相同，不可隐瞒常住，随意取用，就是偷盗。那么这里呀、我们老上也提出这个在道场打长途电话要长话短说，最好用传真，为常住节省就是培福，否则就是造业。这个虽然现在这个不是属于十方常住的道场，但是总是有常住。一个道场都是大家呢居士供养的。那居士赚钱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常住能够节省，尽量节省。不要浪费。浪费信施这个也罪很重。虽然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但是这个还是损自己福报，这个也不能不知道。那不要认为这个大家供养的尽量去浪费。不管在哪方面能省就省，能节省就是赔自己的福报，惜福。反过来就造罪业了。那福享尽，灾难就来。灾难是花报，果报在第一，我们怎能不警觉？这个一个人过去今生修的福有限如果你过度的浪费，福报享尽，灾难就来。灾难是花报，果报在三途第一。人生苦短，数十寒暑，转瞬即逝。这个是人生的确苦短。人我们在世间不过数十寒暑，几十年了。这个时间不长，很短暂。出家人要咬紧牙根，学习释迦牟尼佛，过最简单朴实的生活。除了弘法利身、利益大众，我们应当要做个人生活需求要节省到最低限度。我们能这样做，必得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所作所为不如法，诸佛不会护念，妖魔鬼怪得其便。在你的周边，你常有病苦，常有殃罚。这个是我们出家人自己不能不警觉自己不能不知道的。那么现前我们净老和尚这个推荐这个海贤老上的光碟。那海贤老上的确是我们近代出家人一个楷模一个榜样。能够依照海贤老和尚这个标准来向他学习，慢慢我们就会如法了。那总之海贤老和尚讲那出家人不能贪图享受任利减损自己的福报，是在讲损福还是损自己的福报不是损别人的这个太上感应篇也讲算减值贫耗，多逢有反算就是福报了，你福报减损了，那灾难就不断的出现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们出家学佛在世间只有一个目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一定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一生决定办得到。

正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效果。世间不明事理的人啊，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大自然。我们学佛明理之人，懂得一正不二，我们起心动念，言理照做，即使如豪华微尘般微不足道的心念，都影响到净虚空片法界。一念善影响虚空法界，一念恶亦影响虚空法界。灾难是大众共业所感，古人明白这个道理，遇到自然灾害都能认真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挽救厄运。现在人不懂啊，遇到灾难怨天尤人，又造新业啊，增加罪业。地藏博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作如是罪啊，这个是指前面地藏菩萨列举决定堕无间地狱的五类重罪。求暂停苦，一念不得啊，你想刹那极短时间暂停苦楚都不可得。地狱果报受满，尚有余报在恶鬼出生，得到人生相当不容易啊。地狱是果报啊，你看恶鬼是剩余的果报，畜生也是剩余的果报，那再到人间来，人间还有余报啊。啊，比如说你造了杀生这条业，堕到地狱去，地狱罪受满了，到恶鬼道去受苦。啊，鬼啊叫刀土啊，就很恐惧的啊，就好像感觉啊时时刻刻人家拿刀要杀他啊。在畜生道叫血徒啊，畜生啊还债啊。以前你杀他吃他，现在呢还给他了。那出生到报完到人间来，还有一报啊，这个一报就是多病短命啊，因为这个罪业啊造很快啊，很时间不长啊，后续受的那种苦楚痛苦，实在讲，这个。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大恩大德，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我们能避免就不必受那些苦报了。你说这个恩德啊，超过世间的父母呢，不晓得超过多少啊，无法去形容比喻了。那么三恶道时间啊都很长啊，地狱当然是最长的。以恶鬼道而言，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啊，鬼的寿命很长，最少是1000岁，最少。那你就这样去换算这个时间啊，人间一个月，鬼道它是一天。那畜生道有一些寿命很短，但是畜生啊愚痴，执着他的身形，所以也很难脱离畜生道。佛在世时，奇岩精舍有一窝蚂蚁。佛说，这窝蚂蚁啊，七尊佛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不是说蚂蚁他寿命那么长，而是他执着蚂蚁这个身相是自己，不肯放下。
所以蚂蚁死了又在做蚂蚁，蚂蚁死了又。

做蚂蚁。那七尊佛过去这个时间多长？我们在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要等到啊567000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人间，示现成佛啊，那就下一尊佛啊。那我们就用567000万年，那乘以七，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时间多长啊？你看那个蚂蚁啊，七尊佛都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所以生生世世做蚂蚁，不知道处理一吃啊，执着那个生是他。由此可见啊，三恶道真可怕。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不知道恐怖可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实在是太恐怖了啊，这个可怕的这种情况啊，言语无法去形容。摩耶夫人崇伯地藏菩萨言：“因何名为无间地狱？”那摩耶夫人代替我们发问啊，为何名为无间地狱？为什么这个地狱啊，它的名称叫做无间地狱呢？请看经文：地藏伯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18所，次有500，名号个别；次有1000，名字一别。”这是总说，地狱实在说之不尽。地狱六道中最苦的地方，所有地狱皆在大铁围山，围绕大千世界之大铁围山内。大地狱有18所，这个18所啊，就我们一般民间常讲的18地狱啦，18层地狱。那这个地藏经这里讲的18所。18个处所，次有500，再其次有1000，一切众生造作罪业有轻重不同，堕落地狱受苦也有轻重不同，也这个堕落地狱受苦啊，有的受的罪苦比较重，有的受的罪苦比较轻，也不等啊，不相同，不一样。佛经细说地狱有70多类，地藏经只是略说，70多类是归纳，种类之多无法计算，太多了。最苦的就是无间地狱，众生所造善恶皆有因果报应，善心善行感善果，恶心恶行感恶报，造作罪业必定有地狱。地狱是极苦之处，造很重的罪堕地狱是最苦的，但这个最苦啊，它还是有分轻重的这个无间地狱是最苦。那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地狱名号品这地狱名号品讲的也是一个大列的举出来其实啊说不完的为什么呢？众生造的业啊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无量无边了。再看下面经文：无间狱子，其狱城周匝8万余里，其城纯铁高1万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其狱城中
殊异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义，名曰无间。地狱狱城啊，周围有八万多里，高一万里，纯铁所铸成，满城都是火，火焰聚集，没有一处没有火的。这个大狱城中，大地狱的城当中啊，诸地狱啊互相连接，名号各个不同，独有一处寓所名为无间。有一个地方啊叫无间地狱啊。地狱是造罪业众生业力所变现。若未造地狱之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你地狱在眼前啊，你去看你看不到啊。但是那个造罪业的人呢、他看到了。过去我们也制作过这个卡通片啊，这个闽报记济州小儿。这个公案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提醒啊。实在讲啊，也要去广传。这个济州小儿啊，小孩子他不懂去偷邻居的那个鸡蛋。常常啊去偷煮来吃。有一天啊一大早清早啊，看到好像有两个是官府的人来叫门。他父亲啊一起来开门叫他儿子。以为是官府的人啊要找他儿子去当公差。古时候啊，这官府的人就是调这个民间的人啊，去衙门呐、当公差啊。我们现在讲做志工啊，做义工。那就叫他儿子起来啊，他父亲就叫他儿子跟这两个衙门的官府的人走了。那走了到中午啊，吃饭还没有回来啊。那一般呢、当公差可能中午也要回来吃饭啊，都没回来。后来问邻居了啊，那我的儿子跟两个官府的人去当公差去了，那怎么现在吃饭时间都过了，怎么还没回来？问他们呢有没有看到啊？这邻居啊到那个田里面啊去工作啊，那中午又回家吃饭了。看到他这个儿子啊在那个干旱的田里面啊怎么转来转去转来转跑，叫他他也不答应，就在那么一直跑。后来就邻居就给他的父亲讲啊，就是说你的儿子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桑田啊，我们叫他他也不答应，他就一个人在那边跑来跑去的。他的父亲听到这样就跑去田里面看，果然看到他儿子在那边还是一直在跑。这个田啊四四方方的，那就在那边跑。他父亲去啊给他大喊一声啊，那么他才惊醒过来，晕倒了。晕倒。他附近走过去一看啊，他那个脚啊都被烧到这个大腿，那个骨头都露出来了，都烧焦了，烧烂了。后来问他儿子，那你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田里面也没有火啊，你怎么两只脚烧到见骨呢？他说早上那两个官府的人带着我到这个田间来那这个田间忽然看到怎么有这么大的一座城啊，那这个田怎么会有城呢？就问这个官府的人官府人叫他不要说话，跟他进去就是了。结果他跟着进去
那个城门就关起来。那么一进去啊，他两个脚啊踩到那个地上啊都是火的灰啊，好像我们那个火啊，以前那个灰啊啊烧的灰啊很热很烫的。他一踩到啊啊被烧烫了、啊、痛，他就跑，想要赶快往回头跑啊，从东门进来啊，想要往东门呢跑出去城门外，城门关起来啊，城门关起来啊，就往南门跑，跑到快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再往西门跑，快到西门，门又关起来，再往东北门跑，快到了。北门又关起来，那就在那边四个城门在那转转转，转不出去，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啊，他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啊，就在那边转。那整个城都是那个地下都是那个火灰啊，很烫，就一直跑。啊，所以那个脚都被烧焦掉了，烧到见骨了。啊，后来他父亲讲，哪有什么城门？这里明明是商田啊！啊，那邻居啊，大家听到这个，哎，感觉很奇怪啊，怎么不可思议？大家也跑来看呐、啊，看看呐、啊，大家脚踩一踩，没有啊，这里有什么火灰呢？一点也没有啊，都是田啊！啊，所以这个事情传出来啊。那就被这个唐朝这个唐林啊，这个吏部尚书啊，唐林啊，他记录下来啊。那这个世间一般人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的怎么会这样。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后面经文就讲到烧手地狱、烧脚地狱，而且他这个烧脚地狱不是大地狱，是小地狱。啊，那么他就是犯那个偷人家那个鸡卵啊啊，这个现前呢、啊，他就到地狱去受这个报了。那么为什么他看到他去受那个苦，那邻居啦，他父亲去，什么也没看到啊？因为他有造那个业，他那个自己业力现前的。那别人他没有造那个业，他去那边他看不到地狱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就知道啊这些地狱的景象啊，包括现在世界所有种种的六道十法界，通通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我们念这个小蒙山啊，这个第一首寄诵。这是华严经讲的，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都自己的心变现出来了。啊，所以地狱是造罪业众生这个他的业力所变现。啊，如果没有造地狱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如果有甚深禅定，如婆罗门女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见到地狱的状况。所以我们前面也读到婆罗门女问了鬼王，我为什么能到地狱来呢？鬼王告诉他呢，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威神就是你有禅定功夫，突破这个时空的维持，你见到你有定功。第二个就是自己造罪业，他才会到地狱。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呢、啊，地狱他见不到。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不可有丝毫怀疑啊。这个我们套用据这个西方宗教讲的，你信佛就得救了。
不信佛啊，继续造罪业，那就年久了。再看下面经文，其欲周匝万八千里，欲墙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火刺下，下火刺上，铁蛇铁狗，吐火持足，欲墙之上，东西而走。无间地狱周围一万八千里，欲墙啊高一万里，全部是用铁所做啊，上面的火啊往下面烧啊，下面的火啊往上面烧啊，彻底完全的燃烧啊，烧得很热。铁蛇铁狗啊，这个蛇跟狗都是铁啊，那也会吐出那个火。在狱墙上面啊，东西来回奔走，快速啊追逐罪人。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床上。床是受刑台了。受刑场所，它跟地狱一样大。受罪的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遍满地狱，所有一切刑罚如刀山剑树油锅同时受，没有间歇。即使千万人同在地狱里受罪，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充满地狱，同时受种种苦，因为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的。众业所感，祸报如是。地藏十轮经云，造五逆罪堕五无间地狱。五逆啊，一杀父，二杀母，父母对自己有大恩，不知报恩，反而杀害父母，这是犯了逆罪。三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得道之人，能教化一方，是众生之福田。若是杀害教化一方之善之事，等同杀阿罗汉。四破和合身，破坏僧团，破坏教学场所。五出佛身血，怀嗔恨心、嫉妒心，伤害佛身。佛不在世，恶意破坏佛菩萨形象，等同佛在世出佛身血一样的罪那这个叫忤逆罪。那忤逆罪就必堕无间地狱了。又诸罪人备受重苦，造作罪业之人在地狱受种种苦。此是总说那么下面列举，请看经文：千百夜叉即以二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护铜爪，脱业罪人，复有夜叉执大铁戟，重罪人身，或重口鼻，或重腹背，抛空欢街，或至床上。千百夜叉夜叉是恶鬼，凶恶的鬼。千百形容数量之多。即以二鬼，那比夜叉更凶恶的鬼，地狱里执行刑罚的夜叉恶鬼，不是人形，是恶兽的形状，非常恐怖。这些恶鬼狱卒牙齿像剑一样，
眼睛像电

光，用铜爪拖拉罪人。又有夜叉执大铁戟，投掷到罪人身上，有的插中口鼻，有的插呢，他中口鼻，有的插呢中腹背，在腹部背部，抛到空中翻滚，再用铁叉接下来。有的放在热铁床上，罪人想躲避，四面上下一片火海，躲避不了。护有铁鹰啖罪人目，护有铁蛇绞罪人颈，百只节内膝下长钉，拔舌耕犁抽肠错斩，羊铜灌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夜感无事。又有铁鹰吃罪人的眼睛，铁蛇绞罪人的脖子，四肢及全身关节都用长钉钉在这个热铁床上面，拔出罪人的舌头，用耕犁来犁，那这个罪业就是造口业了，恶口业。将这个肠肺等五脏抽出来，用刀砍断，以融化的热铜汁灌入罪人口中，唇舌肠胃交烂，用热铁缠裹罪人身体，如此受刑而死，但地狱冷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日一夜千万亿遍，这是造作极重恶业所感得的报应。那不是说死一次就结束了那这个没有那么好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受罪死的又活过来，就要万死千生不断重复的受苦生死。每一种刑罚都表无量的苦受，各有业因，那说不出来的，但总不离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这个根本烦恼造作恶业它变现出来这些地狱的苦报。人在一生中受愚痴之害最严重。这个贪嗔痴这个痴是最麻烦的。愚痴是对于事理不明了，心行不正，凭着自己的邪知邪见毁谤道德，诱惑他人，共同造恶业。自己造恶业，又误导别人跟他一起造罪业。尤其在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在这个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将印度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那你很难去遇到一个说正法的法师的，大多数都是遇到邪师，遇到邪师你一生就被误导了。这些邪师是魔王的子孙，世尊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想破坏佛法，但是佛的智慧道德威神广大，魔王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破坏。可是他破坏佛法的意念并没有消失他说我总有一天要破坏佛法佛说我的法是正法，不可能破坏，
国王说，等到你法印衰微时，我让我的魔子魔孙出家，披上袈裟来破坏佛法。释迦牟尼佛听了就流眼泪了，这就没办法了，那真的要被破坏了。好像狮子啊，是百兽之王，但是狮子里面自己身上长了虫，自己咬自己，那这个就没办法。动静一劫，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即生他界，他界次坏转即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繁复而来呀、造作第一罪业的人堕在地狱，尤其是无间地狱，时间之长啊，以一劫来算，求出离啊，遥遥无期。佛说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这个世界坏了，那地狱众生呢，就转到别的世界，到别的世界的无间地狱啊，去那里受罪。别的世界也有成住坏空，别的世界坏了，再转到其他世界的无间地狱继续受罪。其他世界在坏的时候，再辗转互相寄生。等到我们这个世界又生成了，能救回到这个世界来受罪报。那读到这里啊，你看这个多麻烦了 那这个时间太长了。这个世界啊，佛在经上讲啊，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星球啊，成住坏空一次，时间是一劫啊，一劫。所以这个受罪的时间呢、太长了那成住坏空它坏了空了，它又会成，又会生成生成了再来受这里坏了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坏了再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再坏一直辗转到等到这个世界又成了，又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受苦。无间罪报其实如是那这个无间罪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又五世业感故称无间五无间地狱是指有五种极重业报，这五种苦报都没有间断。何等为五？一则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时间觉，故称无间是哪五种一时无间，受刑罚的时间它没有间断，这是没有暂停的。从入地狱那一天起，要经历一劫才会从地狱出来。这个期间受罪罚的日月不间断，没有暂停这是第一五无间这是第一种一个时间无间的没有间断。二行无间，身体充满地狱，地狱有多大身形就有多大这是讲空间一个人的身形遍满整个地狱地狱里面许许多多人，那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的身体跟地狱是一样大就像讲堂的灯光每一盏灯光都充满讲堂它不相妨碍。三则醉气插棒，鹰蛇狼犬，对魔俱着，错浊或汤，铁王铁神，铁驴铁马，身格绕手，热铁交身，鸡吞铁

环，合营铁枝，从年尽节，数诺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那么这个第三种啊，受苦无间，罪气是刑具，铁叉、铁棒、铁鹰啄木、铁石烙身，铁狼吃身体的肉，铁狗啊咬心肺，对魔祭凿四种刑具并用，罪人几乎啊体无完肤。挫折是用刀砍，受寸寸切断之苦，破汤是下油锅，一生中造作罪业。阿难也是寒藏的种子，到地狱全部现形。在世时厨房中砍杀动物，到地狱向现前的时候，恶鬼也是一块一块的斩切罪人的身体，被铁绳紧紧的绑着，挂上铁网而焚烧，被铁驴扑杀，铁马踏死，或以生革皮烦绕笼罩其头，用热铁枝浇他的身体。这个罪人饥饿的时候，恶鬼强将热铁丸塞入口中，口渴的时候灌入热铁汁，年年如此。那由他是意，树那由他是痛苦连绵不断，没有丝毫休息。此处只是略说几种，细说无尽。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六章。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章重出，为什么不去除呢？那么这章书我们在前面有读到过，那这里又重复又出现这一章。那么雪儒老人讲那么重复出现的为什么不去除呢？就是不删掉呢？下面讲从前无读书，遇到这种情形，不但不去除，如果有某一地处是空白的，也不敢改，预备以后有古板出来时再校正，印书店更不敢动手。那么这里雪儒老人就给我们讲出这个理由了。这章是重复的出现，为什么不去除删除？雪儒老人讲他从前读书遇到这种情形有重复的，不但不去除如果有某一地处是空白的，也不敢改为什么不敢改预备以后如果有古板有那个古时候的版本有出现的时候再校正。那么这种情形印书店就是印刷厂更不敢动手不敢随便去做删除的这些动作。从前在机关的公文增减文字都不可以，所以有等音奉词的文字，这有一定的写法。领薪水的字中缺一行半，不知什么年缺的，就是不补，补了不行。从前的归一叠文字有一定，连折法也一定，折好后大印要端正在上面。这个是讲对于这方面的那起初从前在机关的公文这个公文出来增减文字都不可以所以有等音奉词的文字这个是有一定的写法这个也是给我们讲看到古书有一些重复的有一些错别字甚至漏掉的不去更动它比如过去我们这个校对这个经书特别是古时候的版本有时候对某一个字的确有很明显它是错字但是对于这个古书它的原版也不在它的原版去改动那个字就是复印出来之后那么在旁边可以给它加一个注解就是加一个字比如说这个错字啦那么把比较明显的错字那加在旁边那注明这个字应该是哪一个字这样读了才合乎这一句的文句是注在旁边那个原文都不去改动那么漏掉空白的可能是遗漏的应该呢补上这个这样读起来就上下文力才能够相通但是对它的原版那个原文不改就是在旁边做个注明所以过去李老师他这个校对古书古版的古书遇到这种情形都是用这种方式
来注明。

没有直接在那个古板去改。啊，特别我们校对这个大藏经啊，啊，那这种情形就很多了。啊，因此啊，这个态度就是保持它原来的样子，

0: 啊，有时候这个校对的人啊，也会把那个对的改成错的。啊，这个过去我们校对大藏经啊，就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啊，所以依照啊李老师啊这个传统的对这个古书出现这种情形啊，用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校对啊还是秉持这个原则啊，就是原来啊古版它有明显的错字，也不在古版去改啊，就注明在旁边啊，可能是这个字啊，或者存疑啊，这个原版呢、啊、不动啊，所以这张书也是重复出现的。啊，那重复就是前面已经有了，诶，这里怎么又有？那这个自古以来啊，都是把它保留下来啊，都不敢更动啊，所以这个态度啊，这个我们特别在校对啊，看古书这个态度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应该啊这么做。这个也是慎重啊。好，那么这张书雪庐老人他就没有再重复讲解啊，那前面呢有讲过了啊，这张书主要是巧言令色啊，这个耿慧察言观色啊，那这个让耿慧讲话啊，那这个会让人啊喜欢巧言令色，贤理人啊，说这种人呐、啊，有仁爱心就很少啊，不是说完全没有啊，就是少啊，这是怎样巧言令色的人呐、啊？这样的人，有仁慈心就很少了啊，也并不代表完全都没有啊，这是少，显就是少。好，那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七章。子曰，物子之夺诸也，物正身之乱雅乐也，物利口之互邦家者也。子曰，物子之夺诸也。五色，一切色都是用五色配合，五色是青黄赤白黑，这是正色，除此以外是奸色，两色合起来配的是奸色。秋天碧云天碧色，冬天的云万里同云后，南方是红，北方是黑，红黑一配是紫色，同云指的是奸色，不红不黑为紫色。朱是比赤差一点，还算是赤色。若是紫色，则远之又远矣。朱已略略变了，后来变为紫。更不成话，国家的巢湖是赤色，不能变。齐桓公时兴紫色，齐桓公那个时代流行穿这个紫色，上有好者，下必盛焉。

0: 上面的人呢、喜好，下面呢、那就会跟上了。齐国穿紫衣盛行一时，这是比喻，如同引文，正文在下面。这一句经文呢、是以这个穿紫衣啊这桩事情啊来比喻啊，好像啊引起讲下面的文啊，所以正是要说的文啊在下面。物正身之乱雅乐也，物正身之乱雅乐也，雅正也。雅这个字啊，就是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工商节止以五声，什么时候用什么乐有一定的，如寺庙中的换贝板眼有一定，绝不打花鼓，不唱戏，如祭孔的音乐，你们却以为没意思。正声哀以诗，容易感动人。今日的黄色音乐不是正声，无说不出口。今日有正声，就还算好的了。乐是中正和平，调人的心术。物利口之互邦家子也，物利口之互邦家子，从前说话必须言中性，凡是有正声，大家心情就变；凡是有利口，大家无理变三分。如苏秦张仪，可以算是利口。今人还没有人算得上是利口的。公叔子的巧，也不可以不用规矩画方圆。若大胆假设，没有不乱社会的，像火车一样，差一点就会翻车。老子注重此，所谓不敢为天下先，不随便开先例。大家注意防微杜渐，防微杜渐的办法就是万万不可以随便开先例。或许这章就是上一章巧言令色嫌疑人的住址也未可知。那么写辅导人讲这章也有可能跟上面我们看到重复出现的这个巧言令色嫌疑人这章书那么这第十七章也有可能是注解上一章的这个也未可知也不敢确定了。巧言指利口令色指唱商间谱上的音乐那这个是这个写儒老人一个解释就是如果用这一章来即是上一章巧言令色嫌疑人这个巧言是指利口，令色只是唱的这个音乐不正规的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个寺庙不打花鼓不唱戏这个板眼有一定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才是正确的。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八章。子曰：“一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而庶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篇的经文都有麻烦，因为是记当时的事，春秋那个时候的事，以及常用的言语，当时的人都可以知一个大概，当时的人都能知道一个大概，所以经文只是略说而已啊。这是雪儒老人讲啊，这个阳货篇啊，这个是经文啊有一些麻烦啊，就是因为都是记录啊当时发生的事情啊，春秋那个时候的事情以及平常用的言语啊，当时的人啊都可以知道一个大概，所以经文啊只是略说而已，简略的说。例如《诗经》都是指当时的事，所以没有小序，也知道说什么事。不知道的人说了也是枉然，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所以不说出什么事来。后人的注解最好是依文信古，不必猜测。啊，这雪儒老人讲啊，那么我们毕竟不是当时的人。啊，那这个如果注解啊，最好是依这个经文信古啊来做注解啊，不必妄加猜测啊，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孔子对颜子是绝对信任，但是在陈绝粮，子贡亲自见到颜渊煮饭先食啊，看到颜回啊。煮饭呢、啊，老师还没吃，他自己先吃，也会心生误会啊。那么当时啊，自己亲眼见到的事情都会产生误会，何况宋儒啊，宋朝的大儒啊，距离孔子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1000多年了啊。那么去揣测这个孔子当时。那些事情啊，那可能差距就很大了。这段宋儒以为子贡好说话，所以孔子要对峙他。啊，这个宋朝的大儒啊，注解这一段啊，以为啊是子贡啊喜欢说话，所以孔子啊要对峙子贡啊。好说话这个问题说了这一章，那这个雪儒老人讲啊，你们别学这一派，劝我们不要学这一派啊。这个是宋儒啊，当时他们对这张书的一个揣测。那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章注解很多，只要听温和的说法啊。这雪儒老人给我们讲啊，这章注解也很多啊，我们只要听温和的说法就好啊，就是看注解了啊，怎么采取。子曰：“一欲无言。”这章没有人问，孔子自己说一欲。无言，弟子在跟前不止一人。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庶焉？”孔门弟子中的颜子、曾子、子贡都不得了。子贡聪明，子贡说：“

0: 不言，子贡一定知道孔子说这个话是指什么事。若不懂，老师说话时怎么能插嘴？述是老师说什么话，学生就述说什么。开始是坐之，依着前人说的事来说为述。子贡说，老师你要是不说话，我们同学们要怎么讲话？子曰，天何言哉，我要是不说，你们就没法传述了。孔子也不说别的，只说天何言哉，天说话了吗？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说话，天做什么？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的道是什么？你们必须自己去悟。天不说话，但四时行焉，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没有错乱的时候，四时运行了就起作用。百物生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事情都办妥了，天何言哉，一句话也不说。前面举事实，下文再加重其词，天何言哉，天没有说一句话。这章是孔子传道，一件事都不提，但是经文很有深问。孔子质疑道，说谁能出不由父，何莫由失道矣。心田不动为性，一动心田变了种子，就会生起万物。孔子质疑道，万物都离不开道，为什么孔子不说了？注解当中也有注对的，但是只要说到对处就可以停止了，不可啰嗦。其解云，言之为义少，说话利益少，故欲无言。反身路说，天子具学者，徒以言语文字求道，故欲无言。道不在语言文字，如今写文章的人十之八九不懂道，满腹见思惑，言语也是说空话，引人跳火坑，扰乱人心而已。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连人都谈不上，何况道。天下无道，要想天下平安，没有这个道理。真正要得道，全在默而视之。言子不为如语，身也鲁，这两人都得道了。孔子是无道一以贯之，所谓造人之词多，你们要求道必须默而视之。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九章，鲁卑遇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色而歌，使之闻之。鲁卑遇见孔子，孔子辞以疾。

0: 鲁卑是孔子的弟子，跟随孔子学礼。孔子托辞有病不见，若在今日就行不通，即使有病也要求见，将命则出户。古时候见生朋友啊，就是生疏的朋友啊，古时候啊要见一个生疏的朋友啊啊，第一次见面要有介绍人。传命则有二种，一是客人的朋友介绍，再则是主人家的传命则。将命则是传命则，传达命令的人。事先没有约会，去见生朋友，必须有介绍人。这里的将命则是传达的人，这是孔子的弟子将鲁卑送出去的。取色而歌，使之闻之。孔子取色而歌，不但鼓瑟而且唱歌，使鲁卑听闻，使他知道主人并没有病，孔子是故意不见。孔子为什么不见？吾不知道。注解：吾也不信，因为他们也都没见到。那么这个写鲁老人讲啊，孔子为什么不见鲁卑，故意不见他啊？写鲁老人讲他不知道。那么这个有注解的讲的啊，他也不相信啊，因为注解的人他们也不是当时的人，也都没有见到。古礼中没有介绍人不行，学生见老师是自己人，不必介绍人。所以有人以为鲁卑是在还没有拜孔子为师以前来求见，但是这个书中并没有注明年月，没有注明啊，鲁卑去见孔子是什么时候？这个说法呢，也不能确定。宋儒还说鲁卑有罪，所以孔子不见，这个也是猜测之词，不必学这一套。啊，这个宋儒啊，那么说这个鲁卑有罪，孔子就不见他。啊，这个也是宋儒猜测的啊，写鲁老人讲啊就不必学这一套了啊，这个用猜测啊，那不确定的啊，就不要下定论了。总之，凡是见生人、见长者，必须有人介绍，这必须记住啊，要有一个介绍人啊，这个是古礼。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二十章。宰我问三年之丧，其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古既没，新古既生。

钻遂改否，岂可已矣？子曰：食乎道，衣乎锦，以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君子之居丧，食子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君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吾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我问三年之丧，其已久矣。这张书程朱骂得尤其厉害。宰我问三年之丧，其已久矣。宰我是孔门十哲之一，这是宰我问。自古到周的丧期有多少？说法不一，有人说殷有三年丧，然而后来也不一定，到孔子才肯定三年。宰我问三年的丧期时间太久了，何必呆板规定三年？这是制定礼的讨论。为什么呢？因为礼乐都不行了。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行礼都必须要昼夜。若是国丧为祭辰，这一天举国不准动音乐，各戏园也都必须停止音乐，也不许结婚。若是出殡的哀乐就可以。若戏园在国丧期间动了乐，县官就必须撤职，这是无亲见的。比如老人讲他亲自见到这个县官在国丧期间动了音乐就被撤职了他自己亲自见到。君子三年不为礼，礼法就忘失了。三年不昼夜，夜也崩坏，摧残完了。什么缘故呢？因为礼忘了，乐器坏了，丝弦断，管动也坏。既然如此，周以礼乐治国，不是坏了礼乐吗？那么究竟该如何呢？旧古既末，新古既深，钻遂改否，岂可已矣？旧谷吃完了，长出新谷，这是一年。古人做饭炊煮用的新柴，四季都有一定。一年饭五次否？这个古时候煮饭用的这个木材四季每一季都有一定。春季用什么木材，夏季用什么木材，秋季用什么木材，冬季用什么木材。一年犯五次佛，佛有文武，文佛有武佛。这个文佛比较慢，武佛比较快。做出饭来错了火，人吃了受伤。如师旷有一回饮喝水，知道这是劳心，一问才知道是以旧车轮为新材。又有人吃鸭肉，就知道鸭是白毛黑毛。春起遗留的柴火，春天起这个

遗留啊，这种木材的来起火做饭，夏取早性的柴火啊，夏天是用早性啊，早性树的木材祭夏啊，用桑蔗啊，夏天啊用桑蔗啊，秋天用蔗油啊，蔗树的木材，冬天用槐檀等等啊，今日都用瓦斯，又用化学防腐剂，只改一回火。那今天都用瓦斯了啊，那个火只有一种了啊，那这个食物啊又都有防腐剂啊，怕东西坏了放了防腐剂。那这个用瓦斯火烧啊，这个只有一种啊，那跟古时候啊啊那个煤气的用的这个柴火不一样的就不同了啊，所以古时候煮出来的饭菜有讲求的啊，这样啊做的饭菜啊吃的对人身体才健康啊，现在呢这个吃的对身体都不健康，其就可以了，一年就可以了。这是宰我与孔子商量，这并不是不好，宰我也不能自理作业啊，他也不是国君呐 啊，这个他不能自理作业啊，他是跟孔子商量啊，是不是就一年就好啊？商其三年呢、啊，改为一年啊，跟孔子讨论这个问题。子曰：“食乎道，衣乎锦。”以汝安乎，食乎道，衣乎锦，以汝安乎，这是北方人说的话。北方人平常不食稻子，这个北方人啊平常都吃面食啊，不吃稻米，有客人来才食啊，有客人来啊请客才要吃米饭，所以北方人吃稻列为第一等，穿锦绣的衣裳是最好的。孔子说，你说伤其不必论一定或不一定，但问心安不心安，三年伤其之内吃好的穿好的，你心安吗？曰安。宰我说安，古里也有一年丧期的，汝安则为之。孔子说，你心安你就去做，但是不可以你自己的关系而做主。君子之居丧，食子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孔子是殷商人，三年的丧期在殷商时就有了，三年为丧期，因为这期间食子不甘的缘故，子是美味的东西，吃好的心里会不好受，一吃就想起父母来，如陆机为供母亲而怀藏橘子，迎烤熟藏肉也是为供奉母亲，今日不这样，那是风气造成的。吾七八岁时见好东西就想起父母来，见景生情，食子不甘，所以不为礼乐，你心安就可以去做。这时的宰我是不是还有父母

0: 也还不一定。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我出，宰我离席出去后，孔子对同学说：“宰我太不人道了，为人子女，生下三年之中，一切饮食大小便都要父母怀抱料理。三年的丧期，从殷商以后就成为普通的丧期，也实行已久了。宰予对父母也有三年的爱吗？从殷商以后就都是三年之丧了。”学公讲到此章为止。那写入老人这个伦理讲记啊，他就讲到这个阳货篇了。那后面呢、就没有继续再讲了。所以我们后面的部分呢、我们就采用解儒老人那么他的著作伦理讲要来把它接下去给他接圆满。所以阳货篇后面这几篇呢、我们下次开始就采用伦理讲要也是学儒老人他编的来细讲到圆满。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要》。那么我们前面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因为这个讲记啊，雪庐老人只有讲到第20章啊，就是阳货篇啊，第20章啊，接下来啊，第21章，雪庐老人就没有继续再讲，但是雪庐老人他有《论语讲要》，今天呢、《论语》后面我们用讲要来补这个前面呢、讲记啊，我们接着就是第阳货篇第21章了。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伯益直乎？为之有贤乎矣。一个人饱食终日，不做事，不用心思。孔子说：“此人难以哉。”那么这个人呢、就很难了啊！一天到晚吃饱也不做事。那么也不用心，那不晓得要做什么。那么下面引用马龙汉朝大儒马龙的注解：“唯其无所计要，善生淫逸也。此注意为没有任何事情可计以为乐。”因其心无所惧，便生淫欲之念。淫念既生，顺其发展，再望此人有好的品德，那就难了。这个是雪庐老人根据

马龙的注解。这个注解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寄以为乐。就什么事情也不做。那这个也没有任何事情他可以让他用心思去用心去思考。因为心里就无所惧了，不晓得要做什么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容易就升起淫欲之念了。这个淫念既生这淫念既然生起来了，那就顺其发展了。要再希望这个人有好的品德，那就很难了。就很难控制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这种情况。这个在家里也不出去做事，整天这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也不用心这个要指望这样的人有好的品德，那就很困难。博说文作，这个说文这个博上面加一个竹字加一个竹，下面一个广博的博，解为局序也，六七十二期也，断义财助古序，今不得其时。这个博弈弈就是围棋现在我们看到的下围棋。博弈就是下围棋。下围棋好像是一种娱乐好像在互相在比赛。看谁的这个棋艺比较高。虽然是博弈虽然是下这个围棋也都要用心思。孔子认为为之有贤乎矣贤做圣智讲，矣做子智讲这个意思就是玩玩博弈也比无所用心好你下围棋还要去用心怎么下比那个完全都没有事情也都无所用心这样的人比那个也要好了。这是孔子用这样来做一个比较了就算没有事情下下围棋也比那个无所用心的都要好。礼记大学说小人闲居为不善。这是礼记讲的小人闲居就是没有事情没有正当的事情去做那就为不善了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不好的事情像太上感应篇讲的作为无益所作所为对自己对家庭社会都没有利益没有意义的那个就是过了就是闲居为不善。孟子滕文公上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骄则近于禽兽。这个是孟子滕文公上说的人之有道也一个人整天饱食吃得饱饱的衣服穿得软软的逸居这个很放逸而没有接受圣贤的这个教育那这样人就接近禽兽了那跟那个禽兽就没有什么差别了那么孟子滕文公
上这一段话。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7页，第17页。

倒数第二行，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看起。我先将经文念一段：发誓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啊，发誓愿以啊，就是接前面的啊，发十个大愿。前面啊，这十条大愿发完了啊，后面呢啊，有这个寄送啊，有寄送啊，有一手半的寄送，这个是都是属于发愿啊。这个发愿发完了之后，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是非常重要啊，而且是关键的经文啊。这个关键性的经文呢啊，我们大家呢多一点时间来探讨啊。前面呢是讲发愿，那么愿发完了之后啊，要有行。那这里的行呢，是至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至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我是指观世音菩萨。前面呢发了这个愿。愿发完了啊，那么要至心称念啊观世音菩萨的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这一句呢，也是劝我们要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啊，念佛号啊，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观音菩萨呢，在此地称阿弥陀如来本师，这个经文很明显的啊，是以西方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观世音菩萨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助手。所以他称阿弥陀如来称为本师啊，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啊的本师啊，因为观音菩萨呢，他也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是西方三圣之一啊，帮助阿弥陀佛呢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净土。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知道啊，有一些人念观音菩萨啊，回向发愿啊，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有人念大势至菩萨，回向发愿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呢，观音势至是阿弥陀佛的助手。那么前面发愿啊，这里讲称念啊，这个称念呢、啊，跟下面这个专念，就是我们现在

讲的啊，持名念佛啊，特别呢举出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就是行，我们在弥陀经啊读到啊这个经文啊，一部弥陀经讲的修行宗旨就是信愿行这三之两。第一个要信，要有信心，有了信心就要发愿，发愿之后要行，行就是念佛，信愿行。那么我们看本经呢也不例外，也是信愿行。你看前面发愿啊，愿发了之后啊，后面要有行。那为什么要行呢？因为你没有行，你那个愿就变成空愿，不能落实，落空了。唯有行，那么才能满我们所愿的，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是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开示的。我们要圆满我们的愿望，那么你必须要行，要具体有行动。那这样啊才能满我们的愿。如果呢没有行，那我们这个愿啊就落空。我们所相信的呢你也不能证实了。到底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没有透过行，那么你也无法去证实这桩事情。所以这个行就是满我们所愿，证我们所信，证实我们所相信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满我们的愿望。所以这一段经文特别重要。那么称念我之名字，这个称名念佛菩萨的名字，这就是持名念佛，这个很明显呢给我们举出持名念佛。因为念佛也有四种方法，第一种实相念佛，第二种观想念佛，第三种观相念佛，第四种持名念佛。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就是给我们讲这四种念佛，这四种念佛都出在观经。那么观经呢第十六观呢就大开持名念佛。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方便简单，那它的效果呢又是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所谓下手容易成就高，是我们凡夫要成佛是第一方便的方法，我们不能疏忽了，不能疏忽这个持名，好像呢，我们这个持名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三岁小孩都会念，好像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看轻了，疏忽了。那这样就很可惜了，这样就错了，殊不知持名念佛呢它通实相念佛，借持名念佛这个方便呢直接通达实相念佛。因为四种念佛实相念佛是最高的，但是现在呢叫我们

一下子用十相念佛这种方法，我们是有困难啊，不是真正上根立志的人啊，用这种方法念佛呢，得不到利益啊，功夫也不能成就。那么观想念佛呢，心要很定很静，要有禅定功夫，对我们来讲啊，也是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啊，环境不好，外有诱惑，内有烦恼，这个心啊，妄念妄想特别多。现在人讲啊，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那什么叫知识爆炸呢？就是妄想妄念啊特别多的时代。那个心啊，那个头脑啊，一刻都停不下来。心浮气躁。心啊不容易定下来。古时候的人心浮气躁呢，他的幅度小。所谓啊小波小浪。我们现代人的心浮气躁呢，是大风大浪啊，那个心呢、极度的不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要修观想，当然啊，也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么观想呢，比观想要容易。但是要有时间，但是心也要相当之定，要很大的耐心，天天看佛像。那现在呢，你找哪一个人呢、什么事都没有，他的工作就是看佛像，三餐有人煮给他吃，生活上有人给他扶持料理，要找这么大福报的人呢、恐怕也不好找。那么唯有第四呢，持名念佛呢最方便了。你行住坐卧，一面工作，如果不用头脑的，你也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念佛。如果需要用到头脑去思考的事情，佛号暂时放下，专心呢、把你的事情处理好，事情处理好了，放下。再提起佛号，这个持名念佛呢，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都可以，时间多就多念，时间少就少念，那么也不拘场地，不一定在佛堂，你在任何地方。你坐车、坐船、坐飞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念，那这个就很方便了。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工作、你的时间呢、来安排你念佛的方法。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我记得在十年前呢、有一次到美国，那么从洛杉矶回来，那么那一次呢刚好飞机误点了，在洛杉矶啊要多住了一个晚上。那么第二天呢，我是住在一个机师家里，离机场比较近的。第二天呢，那个机师送我到机场，一大早。那一次呢是搭长龙的。那么我一大早啊上飞机啊，那个空中小姐啊在门口啊看到我，就包个红包给我。那边飞机没有什么人坐，空空的，没有什么人坐。后来。他包红包给我了，我想大概呢有所求了，应该也是学佛的。后来他给我讲今天客人很少，那么有很多

空姐呢想要皈依啦，啊，那么刚好啊，我那个衣袍啊也都手提啊上飞机，啊，那口袋又带一个小佛像，我说在飞机上怎么皈依呢？啊，那下面呢椅子都满满的，后来他那个飞机是两层的，后来他说那楼上啊一个人都没有，那边那个商务舱啊。那些都没有人，他说我们到楼上去皈依，我说好啊，那把红包给人家拿了，那个他说要皈依啊，那有地方我也就给他行个方便啊，后来就到二楼去啊，去给大概有七八个啊皈依，那一次啊举行了一次空中皈依。后来归完了之后呢，他们就问我，他说我们一天到晚的飞来飞去的，那我们要怎么修啊？后来我就把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每一天呢、啊、九次念佛的方法给他们讲啊，我说呢，这个你在天空飞，在水上游，在路上跑啊，都可以念啊，你早上起来呢？哎，这个不管在什么地方啊，有佛像你就对佛像，没有佛像你就合掌啊，自心念十句佛号啊，早晚呐、啊，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呐、啊，念十句啊，念南无阿弥陀佛或念阿弥陀佛都可以。那么三餐吃饭呢，再念十句啊，那就五遍了。那么上午呢，上班时间之前先念十句啊，上午下班啊要休息之前啊再念十句，下午要开始工作之前呢念十句啊，下午要收工的时候再念十句啊。那么我跟他讲啊，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工作时间你自己去排，这只是一个原则。那其他的时间呢，你有时间就多念，没有时间就少念。那这个很方便的。那十句佛号呢不要三分钟，大概一分钟就够了。那么他们听了就很开心了。这个他们做这个行业的，那么念佛呢他们也可以念。这个就是持名念佛呢他的方便。所以你看经上啊，佛特别提倡这个，古来祖师大德呢特别提倡持名念佛，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持名念佛呢不是说只有方便，那成就不高，并不是这样，它方便而且呢成就又是最高的，它可以通十相，那这个是真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持名念佛、往往、很多学佛的人、他轻视的持名念佛、觉得这个没什么，大家都会念，小孩子都会念、殊不知、这个持名念佛是最殊胜的，最方便，他的功德利益是最究竟最圆满。那么这里讲自心称念我之名字、这个自心两个字呢是关键性的一个经文、这个我们不能、这样含糊笼统给大家看过去、因为你能不能得到后面经文讲的效果，关键就在这两个字。那有很多人呢讲啊，哎呀，有的人念的怎么效果那么好，那我为什么念了半天呢，这个好像啊没有什么感觉啊，没有什么效果。那么关键呢就在自心这两个字。你看呢、我们念无量寿经啊，这个48愿啊，这个第十八。

八愿啊，这个愿文啊也讲，若有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若不生则不取正觉。那几句经文啊，没几个字啊，我们念了呢，似乎我们也明白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明白呢？没有明白啊，没有把那个自心两个字呢搞清楚。那什么叫自心呢？啊，我很自心在念啊，很认真的念啊，那这个是不是叫自心呢？我一天念十万声佛号，那是不是自心在念呢？啊，这就是我们要深入啊去理解的地方了 啊。那么自心这两个字呢，我们在很多大乘经啊都会看到啊，包括地藏经啊，很多大乘经典呢、啊，我们都会看到这两个字。那怎么样才叫自心呢？它的标准在哪里呢？啊，以前呢、啊，我也一直去查这些经啊，后来我看到《瞻察善恶业报经》啊，他把这个自心解释是最详细的啊，最详细的。那么此地呢啊，我引用《瞻察善恶业报经》啊，那么佛解释这个自心啊。这个瞻察经呢是佛请这个地藏菩萨讲的。那么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尔时坚净信菩萨摩诃萨问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所说自心者差别有几种，何等自心能获善相。这是瞻察经的一段经文啊。这个瞻察轮相啊，要瞻到善相啊，那么要自心。那么坚净信菩萨呢代替我们问地藏菩萨，那么请问地藏菩萨呢，那说菩萨，你讲那个自心啊，那个差别到底有几种啊？什么样叫自心？有什么差别啊？那何等自心，就是哪一个等级的自心呢？那么才能得到善相啊？那么我看到这个经文啊，正是我要找的答案啊。那么下面呢，地藏菩萨就回答了。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故有下中上三种差别。那地藏菩萨回答坚净信菩萨呢，这个自心啊，他说大略讲起来有两种。那么第一种是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初始学习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学习啊，求愿啊，就是哦，大家这个很恳切的啊，这个愿望啊很恳切的啊，求愿开始在学习啊，这个是求愿自心啊。就像我们现在呢，哦，一听闻经上讲的啊，那我们就发愿啊，啊，很认真的啊，那么来念佛菩萨的圣号。那么第二种是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啊，这个第二种啊，自心啊才能获得善相啊。那么也就是说，这第二种自心呢，那么它这个效果啊才会现前啊。那第一种自心呢？

啊，还没有这个感应，第二种就有了。那么这个第二种自性呢，又有三种差别啊，分下中上三种自性。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这是第一种。啊，那么这个第一种啊，叫一心啊，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啊，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那什么叫一心不乱呢？细想不乱，心住寥寥。想就是说这个妄想啊，参不进来了啊，你这句佛号呢，已经能够扶住这个烦恼妄想。啊，你这个一起心动念就是佛号啊，除了一句阿弥陀佛或者观音菩萨，那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空空洞洞的，都不乱了，这一心不乱，这是第一种一心。那么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那么第二种自心呢，叫做勇猛心。啊，这个勇猛心呢，专求不懈，就不懈怠。啊，那么他不顾生命，拼了命在念的。啊，但是这个勇猛心呐，啊，现在的人有一些人进念佛啊。啊，你不能说他不勇猛啊，真的很勇猛啊，我都自叹不如啊。我，练了几天几夜呢，他不睡觉的。但练到最后呢，好像也没有达到啊经典上讲的这些效果。啊，这个我出家27年啦。啊，今年第27年了。啊，那看到这些同修当中呢，在家出家的看到很多弟子啊，看到很勇猛啊。那么有的人很勇猛呢，出了问题了，着魔的也有啊，着魔发狂。那么有的人他很勇猛的念呢，越念呢，那个烦恼习气越增长。啊，所以过去呢，啊，在华藏图书馆啊，这个念佛啊，有些开计程车的这些居士啊，啊，他们当时啊，听老和尚讲经啊，啊，说开始念那个一天一夜的，一日一夜的24小时念佛，啊，那么他们真的很花心呐，啊，原来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呢借那个场地。啊，后来又到树林啊，这个光明寺啊，啊，去给一名老法师借那个寺院啊，啊，念一天一夜的。啊，那么大家呢也念得很欢喜。啊，后来呢又增加到2天一夜的。啊，后来呢，啊，一位许秋雄居士，啊，有一次他给我讲，他念3天2夜，那么晚上啊还去开这个清洁车，精神很好。哎，我说那个你们真不简单呐，啊，很勇猛啊。但是后来呢，在4、5年前啊，这个许居士啊跳楼自杀了啊。那这个真的让我很感到意外。我说这个练的功夫练得这么好，练得这么久，那怎么会这样呢？啊，有什么事情让他想不开呢？啊，这个我也很纳闷啊。啊，后来啊，在听老和尚讲经啊，自己再去看经典啊，学习经教，那么发现呐，啊，这个很勇猛。

懂得念佛啊，他那个出发心啊，那个心态不对了，用心啊，用错了啊，所以正面的效果没有现前啊，负面的效果现前，负面效果就是增长烦恼啊，越内呢越我慢啊，越瞧不起人啊，觉得呢大家都不如他了，他功夫这么好，你们这个一个功夫都不如我啊，这个我在同修当中啊看了很多啊，他功夫越高啊，他那个烦长啊烦恼啊跟他同样同步的增长啊，那到最后呢，那个烦恼比那个功夫更高啊，那这个就是错用了心，他那个心态不对。那么这个心态不对呢，也是姜伟龙老居士讲的，不懂得观照啊。那么不懂得观照呢，你自己有些偏差错误的心态出现了，你没有发现啊，你没有发现，以为是对的，然后就这样发展下去，到最后就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念这句佛号呢，你跟菩提心相应的去念，那一定达到经上讲的效果。你跟烦恼心相应的心所去念，那你念到最后呢，真的就像灌顶大师讲的，念佛念到阿鼻地狱去的也有。那是不是念佛这个方法有问题呢？不是念佛方法有问题，我们用心用错了啊！经上啊，明明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我们是发烦恼心一向专念，那当然就是，这个不但念佛没有成佛，还念到地狱去啊！这个也是很冤枉的啊！所以这些关键性的经文啊，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不然你贸然的去用功，听到自心勇猛精进，大家来拼，拼什么 啊？你要拼去哪里啊？那还有呢，这个念波州三昧的，那很勇猛啊！啊，也是他们那几个开计程车的居士啊，在中和啊那边有一个弹药库啊。弄了做念佛堂，他们说念波州，我有去看过。我们台湾呢、流行一阵子波州三昧的。那么这个波州三昧呢，在民国初年呢、就有很多居士在修了。我在印光祖师文钞呢，也曾经看过。有一个出家众。一个法师啊，他要去修波州三昧啊，然后写信啊，请问印光祖师啊，印主给他呵斥了一顿啊。印光祖师给他讲啊，波州三昧呢，现代人呢、没有人能够修的啊。印主给他讲，你念佛是要了生死的，还是你要好高骛远啊，学过量圣人的做法啊？学过量圣人就是说。那个活菩萨呢，他们示现的做法，那你自己呢？现在的身份是什么身份？那如果你真的要了生死呢，你就按照一般我们凡夫做得到的通途的做法就可以了。他说现在呢，波州三昧没有人能够修的。那么标榜这个波州三昧啊，那都不切实际的，好高骛远啊，或者呢想要得名闻利养啊，这个我看到印光祖师呢在文钞啊对一个法师这样的开示啊，波州三昧呢，他们修波州的。那么我就问他们了，我说那个波州三昧是出自于波州三昧经，那么波州三昧经这部经典呢，你们有没有去深入？

说没有，我说没有，那你这个修波州三昧的理论方法你都没搞懂，那你这样修能修得成吗？啊，所以修到最后呢，我看也没有得到波州三昧，啊，得到口臭啦，啊，得到身体有病啦，所以那一次我刚好去给一个中医针灸啊，扎针，啊，看到那个法师啊，波州三昧的修得最认真的，他也去看病啦，我就不好意思给他讲，我说怎么没有得到三昧呢，还要来扎针呢？那我心里就有数了，因为看多了就有经验了，知道他修的对不对。那有时候呢，有些话呢，他没有问，我们也不便去讲，讲了他也未必能接受，我们就不方便了去跟他讲。如果他有向我们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讲，他没有问呢，我们就不便讲。那么不顾生命，这个一定是跟了生死这个菩提心啊，相应的心啊，相应的这个善心所，你去念啊，那就会达到这个效果。不然呢，你看到人家不顾生命，你也不顾生命。好，那你人家念三天见到阿弥陀佛，你念三天呢、可能见到一些妖魔鬼怪来了，你的心态不对嘛，用心用错了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呢、去图书馆，那么我的师兄啊，悟本法师。他就是要去勇猛精进啊，到山上去这个避生死关啊，要求生净土啊，约我一块去啊。我说这样不好啦，师兄你出家比我早，你工作做的比我多啊，你比较辛苦。我说我们两个都去呢，对师父对馆长都不好交代啊，他们都在美国啊，那道场交给我们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那我们两个都跑了，这间不都关门了吗？那么他说不行，我们在图书馆啊，这个工作这么多，24小时待命啊，我们要煮饭，要轮流煮饭，煮三餐哦，不是煮一餐。好，我们现在呢，我们道场这出家众啊，只有煮一餐早餐了、大家都还很计较。我跟师兄呢，两个人呐、煮三餐呐、一个人蹲一个星期。因为一个老尼师啊，煮给我们吃啊，他出家很久了啊，煮给我们两个吃呢，他煮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每一餐煮饭呢就摔盘子，不然就是那个门呐、关得很大声。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他脸都很臭那师兄说，道士啊，这样吃下去我们会有胃病他说呢他出家还比我们师父早一年他现在侍候我们两个煮给我们吃他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不如我们来轮流煮了，一个人煮一个礼拜，大家没话说。我说可以啊，我出家，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不是都我一个人在煮饭吗？还要买菜还要做维诺，还要录音，还要扫厕所，包括你种厕所我都要扫还要做香灯，做早课，做晚课，全包啦。那没有人啊，谁跟你轮啊？老和尚一讲那出家什么都要做。那个我们就轮流了那么我们那个时候煮饭不是说煮饭这样，像我们现在社团这个，哇，这个是享大福报这个出家众煮一餐，大家都在计较了。只有煮早上中午晚上都有人煮，我们是要煮三餐而且还怎么样呢？
有时候楼上啊，有一些客人啊，

他也不懂礼貌，他就是选择那个吃饭时间来，也不先通知，一下子带了好几个。那么老和尚来来来吃饭吃饭，老和尚讲的很简单呐、啊，吃饭很简单呐、啊。好，那些客人也就毫不客气要留下来吃饭了、啊。那我跟师兄两个就惨了，临时来了，饭菜不够怎么办呢？还好市场很近，我说师兄啊，哎，我们分工合作啊，我赶快跑去市场买一些白饭回来。啊，那么你赶快快炒什么空心菜什么菜，弄一点快炒。啊，那么电话呢二十四小时待命啊，有时候事务馆长啦啊，美国那边的经理打电话回来，他也没有算时差。啊，他那边白天我们是三更半夜正在好睡，他电话一来不能不接。啊，怕这个老和尚啊馆长临时有事。电话也不敢关掉。啊，后来师兄呢做的真的生烦恼了。他说道士这样不能了生死。我们出家是为了了生死。这样二十四小时待命。他说人家在家居士呢还有公休假、欸。啊，我们是假日是越放假的时候我们是越忙的。啊，他说呢不行不行，这个我要去念佛了生死了。啊，这样下去啊，我们不能了生死。然后师父讲弥陀经，不是劝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吗？念到海枯石烂。啊，后来他坚决啊要去追顶念佛了啊，他拿了古代一个禅师的追顶念佛的方法啊，影印很多了，送给居士啊，他就拿给我看，你看，我就这一张。我这一张啊到山上去啊，我就是要了生死啊，不了生死我就不下山啊。后来呢这个我说师兄，那你讲这个我也没话讲了啊，因为师父的确这么讲的啊，那么你要了生死呢，我当然要支持你啦啊。我说那你先去念吧啊，你念到了生死了再来换我上去。啊，你先去念，你出家比较早，你做的比我多，你比较辛苦啊，你先去念。啊，我留守，我留下来，我支持你去念。啊，他说你不去齁，你不要后悔啊，你不去我走了。啊，他那个行李一打包啊，那么那一些开计程车的居士啊，啊真的啊，这个以前那个悟空法师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他在那个石定啊，他们山上有个房子啊，他们一些居士啊去给他盖个铁皮屋啊，那个悟空法师他的太太啊就煮三餐给师兄吃，包括洗衣服啊，里面就是一尊佛像，他在那边呢就负责念佛啦啊，那吃饭的时候人家送来衣服呢拿给他同修洗。啊，那么念了一个月呢，有一天啊又跑回来图书馆了。我看他穿着雨鞋，我说师兄啊，你不是不了生死不下山吗？是不是已经了了？他说没有啦，我要下来买蜡烛台了。我心里在想啊，你肯定念不下去了啊，要了生死，你买那个蜡烛台干什么？啊，我心里在想啊，一定在山上待久了，太寂寞了，要下来逛街了。我又不好意思给他讲。那后来呢他要上去。那这一次上去呢，哇，没有那么久了，一个礼拜又下来了，又要买什么东西了。在第三次呢大概三天就下来了，我看你快待不住了。后来呢回来的次数就很频繁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从美国回来。那师兄那一天呢不晓得师父回来了啊，他又回来这样闲逛，哇，被师父被馆长逮到了啊，逮到了，那个这个师父就叫他回来了啊。那这一下被逮到呢，不回来也不行，那回来呢他心还是不死心啊，他就私下给我讲，道士啊，
我就不相信我这个追顶念头念不成功。我说那不能怎么办呢？你还跑回去山上念吗？啊，不是，我到四楼啊，那个书库，我去那边念。啊，他就下去书库了，门一关起来又去念了。啊，念到吃中饭了，他也不出来。后来师父说：“悟本呢？”好，我说：“师兄他在书库那边念佛。”那师父说：“干什么啊？在打佛七啊？”我说：“师兄他不死心啊，他要追顶念佛。”啊，他说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他誓不罢休。那师父也没讲什么，我们就去吃饭了。啊，到了第二天呐、啊，凌晨三点呐、啊，啊，因为我跟他住一个房间，在五楼佛堂啊。有一个房间啊，住在老和尚隔壁啊，老和尚隔壁啊，就我们两个人住，两张床铺。我就听到有人在翻抽屉的声音，我以为是小偷进来了。后来我起来呢，一看，哎，师兄，我看表三点，说你这么早起来在找什么啊？啊，他说我在找感冒药了。啊，我心里又有数了，大概在仓库念佛啊。练到睡觉没盖被子着凉了，我心里就在笑了，又不敢笑出来啊！我在想啊，这个一心不乱没得到，就先得到感冒啊。那后来呢，他就是还是不死心啊，就常常不出来吃饭，就是躲到仓库要念佛啊。后来师父就把我找去问了，他说：“你师兄到底是在干什么？”啊，我说师兄他念佛会了生死啊，是不是这个不是你说的吗？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海枯石烂啊，这样就能见阿弥陀佛啦。那师兄听师父的话啊，他没错啊。啊，那师父说，就给他讲，他说你师兄如果不用功啊就没关系啊，如果他真的很用功，那肯定要着魔。说他怎么会着魔啊？师父，你讲经不是讲吗？念一句阿弥陀佛，不是这个佛光铸造，这个四十里的范围都有佛光铸造，那个什么邪魔外道都不敢靠近，那他怎么会着魔呢？啊，那么师父看到我这么一问，哦，又更着急啊，他说：“跟你讲啊，讲不通。你有没有开过号码锁的保险箱？”我说：“我开过啊。”他说：“号码锁那个，如果你对的没有对准啊，偏一点点就打不开，对不对？”我说：“是啊。”他说：“我们修行就是像开那个号码锁的保险箱一样，你那个心态有点偏差不对呢，他就不能成就了。”啊，你师兄他不用功没问题，他一用功就一定着魔。啊，那么师父就在问我啊，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后来我想一想，我说啊，对了，师兄他曾经啊，也颇有微词啊，啊，给我发一点牢骚。他说那个馆长都带悟德师去美国。进进出出的啊，那个时候馆长说要叫他去美国，讲了两年都没去。师兄啊，可能这个心里啊有这种啊这种问题啦。啊，那个师父听到我这么一讲了，好，我明天就叫他去啊。哇，这下呢，哇，第二天呢、啊、开始办手续。啊，给他办银行存折啊，然后啊，老和尚跟韩馆长说，我们先去美国等等你啊，你手续办好就飞过来，我们先去那边等你。啊，结果大概办了一个礼拜啊，这个手续办好了，师兄他不想去了，啊，不想去，师兄不行啊，这个师叫你去了，你不能不去啊，机票什么签证都办好了，啊，那个时候。哦，庄贤师还没有出家啊，李国安居士啊，他开计程车啊，我们两个人啊，一个拖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推，
把他推上车，行李把他拿上车，然后。

要把他送到机场啊，啊，他最后一个办手续的，把他硬推进去啊，啊，最后一个上飞机的，啊，就送到美国达拉斯去啊，去做开山祖师啊，去那边呢，

个人住一年，一年太久了，哎，半年吧。我说这个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啊，你去跟师父谈。啊，三番两头就打电话来要我去。啊，我知道呢，他在那边一定很寂寞的。我心里在想，你不是很喜欢寂寞吗？怕人家吵吗？啊，那到美国去呢，语言又不通啊，那最好啦。啊，是念佛最好的环境了。啊，后来呢，打了大概半年多的电话呢，看到也没有消息。后来他也死心了，啊，就在那边呢，啊，花心了，啊，帮助看那个念佛堂，盖念佛堂，啊，住了三年半。啊，住了三年半呢，啊，在美国他也混得很熟了，啊，英语不通啊，啊，加油没钱也可以赊账啊，那个买东西啊，啊，那些女黑人呐，啊，也很喜欢他啊，啊，都可以换东西的啊。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后来呢，又有一个物象啊，又有一个物象啊，他这个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啊，是跟悟照师啊同期受戒啊。悟照师介绍他来图书馆啊，他原来法号叫长谦。后来图书馆的馆长再给他取个法号叫悟相，啊，他也去美国住了半年了，什么事都不干。后来馆长叫他回来，啊，回来呢，他给我讲啊，他不住图书馆了，他要去避死关。哦，我说师兄还避生死关，你死关了，啊？他说我非死不可啊。我说你怎么死啊？他说我就。你给我吊一个货柜，啊，我就在那边念到死，啊，不死我就不出关。哦，那我说，哦，你比师兄还厉害，师兄还生死关呢，啊，还有个生啊，你是死关呐，啊，他我就是要死关，我说，我劝你不要去了，啊，师兄必生死关都必失败了，你还来个死关，还要比师兄强一点，啊，那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去必死关。后来呢，我跟他弄的，我实在是那个事务馆长都不在，那道场又我在管。后来我就好好跟他谈啊，我说好好，我们来谈啊，谈怎么避死关啊。我说你怎么避啊？啊，你具体给我讲好不好？他说我就找一块地啊，我要只要一个货柜。说货柜啊，你吃饭呢？他说我买一个小瓦斯炉啊。他说那你买米买菜呢？那么他给我讲啊，我避死关啊，一个人都不见，都不见人了。我说那不见人，你一个人都不要见，那你自己呢，在货柜里面念佛要念到死，那这个你那个饭菜吃完了，那要去买饭买菜啊，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晚上出去买啊。我说晚上出去买，你还是会看到人啊，那个卖菜那个也是人啊。那么我跟他讲呢，他也没话讲啊。后来反正我就是要去避死关，我也没办法，好吧，要避就让你去避了啊。后来那个陈国进居士啊，嗯，已经往生了。啊，真的就把他拉到台南啊，鹿耳门啊，台南净宗学会呢，那些居士啊，也真的去给他找一个那个荒废的那个田啊，没有在耕种的，真的去给他买一个货柜，吊在那个田当中，啊，他去那边啊避死关了，啊，他后来呢，大概那个死关避了三个月，也没死。老和尚到台南成功大学去讲演，啊，照了一些照片回来，啊，回来让我去贴在那个公布栏。哎，我一看，哎，这个物像怎么出现在这个照片里面了？他不是要避死关吗？什么人都不见吗？啊，怎么又跑出来了？啊，后来呢，大概是半年，
就上台北来了啊，去租一个房子。

后来经过几年啊，看到我呢，我看到他那个全身啊掉满了那个水晶啊，啊，大概掉了十几公斤，掉在脖子啊。他衣服一拉开，哦，密密麻麻都是水晶。他说：“师兄，我现在就靠这个活着了，啊，没有这些水晶啊，他就活不了。”我心里又在偷笑了。我说：“不是要避死关吗？不是要想早一点死吗？那还怕什么呢？”啊，后来他给我讲啊，哦，我现在在专门研究普洱茶。师兄，你哪一天来我那个地方啊，泡那个上等的普洱茶，请你。啊，后来呢，我在心里想一想啊，要避死关，要念佛啊。现在呢，改修法门啊，改修那个水晶的法门跟喝普洱茶的法门。啊，那么这些例子呢，看了很多，在家出家的看了很多，所以现在呢，如果有人要给我讲，哦，他就拼什么死关呢，啊？我大概看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他会不会成功啊？啊，大概啊八九不离十。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老和尚讲的那个心态的问题。啊，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叫你师兄啊，去讲一部《弥陀经》书抄，再去避死关，再去避生死关，他才能成就。他的理论方法都没搞懂，境界也没搞懂，啊，这样去啊，肯定出问题。啊，那么今天这个网络直播啊，老和尚还在讲啊，老和尚过去也讲了很多次。啊，以前啊，李炳南老居士啊，刚到台湾来的时候，举办一次精进佛期。啊，那一次精进佛期呢，有两个人着魔了。啊，那么还好李老师呢，他有办法呢，花了半年的时间呢，把那两个人调过来。后来呢，不敢再办精进佛期了，办一般佛期可以。办精进佛期不敢再办了。啊，一个人好好的来你这边念佛，念念到回去呢，没有得到一心不乱了，便得到神经病回去，那怎么对得起人呢？啊，所以呢，啊，李老师给我们老和尚讲啊，那个不要办那个精进佛期。啊，那么你要去精进。所以这些理论方法境界一定要透彻明了，你去修才会修得对路了，不然你修不对路。啊，那么你真明白了，修不难，很容易。啊，真的像弥陀经讲，落一天到落七天，最长七天你就一心不乱了，不难，行啊，不难。难在哪里呢？难在解。啊，你那个解啊，比较要花时间。所以佛法是知难行易，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啊，你真懂了，那不难。但是呢，要讲到你懂啊，那这个真的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有耐心呐，听课要上课。啊，这样才会成就。啊，那么这个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啊，现在也有很多人他真的不顾生命啊，不吃不喝啊。我在山东啊，海岛金山寺啊，还是有人要给我讲，他要勇猛精进。他给我讲啊，一个女众啊，山东的一个女众啊，也还很年轻。他说他要学盈科法师啦，听老和尚讲经啊，说盈科法师念三天都阿弥陀佛念来了，他要学盈科法师啦。我给他看看啦，我说你不适合学盈科法师。我给他讲啊，我给他讲啊，你适合学了凡，严了凡先生啦。啊，学盈科法师呢，啊，你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严格法师他所念佛念个3天，他能成就呢？啊，他的心态啊，跟菩提心相应。啊，跟菩提心相应。怎么跟菩提心相应呢？他知道自己的业障很重，虽然出家呢，但是呢，常常犯戒。啊，知道呢，这个将来一定没有好下场啊，一定堕地狱。他相信因果，啊，怕堕地狱。那么他这一念心就是他的善根了。所谓思地狱苦，发菩提心，会想到地狱那种苦、那种恐怖，这个菩提心呢，它就是发起来了。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啊，他这个心态呢，就是善根了。啊，这个善根发相，然后他勇猛精进呢，3天3夜不吃不睡的这样念。啊，那么他成就了，啊，念3天成就了。那么另外呢，我看到《观音感应录》啊，民国初年呢，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了罪啊，被县长判处死刑啊。在民国初年呢，这个县长还兼司法，现在是分开了。啊，那么那个年轻人被判死刑了，那么10天之后要执行死刑了。啊，当然啊，那个人被判死刑要被再过10天就要被执行了啊，那心里非常恐惧的。啊，但是也没办法。啊，后来刚好有个法师啊到监狱去弘法，啊，给大家讲普门品，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观世音菩萨呢，救苦救难啊，若有罪，若无罪哈，你有罪也好，没有罪也好，你自心念观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啊，那么那个年轻人呢，他听到这个啊，他马上就相信了啊，这个也是他有善根啊，如果他不相信也没办法啊，他就深信不疑了，日夜的拼命念观音菩萨。那么念到第10天呢，那个县长啊要去执行死刑啊，那么把这个犯人啊押解出来啊，就押解出来呢，看到他坐在篮子里面呢，他已经坐化了，打坐往生了，坐化了啊。那么那个县长啊，大家看到了非常感动后来这个出殡呢还给他上香，他已经坐化了。那这个例子在新加坡啊，李牧原居士到监狱去弘法，也劝很多死刑犯呢，有一些少数有善根的呢，他接受了念阿弥陀佛，那么执行死刑之后呢，都有很多瑞相。那么像这个年轻人呢，他这个勇猛啊，精进，不顾生命。那命都快没有了，当然不顾生命，拼命的念观音菩萨了，唯一的生路了，啊，拼命的念了，他这个是属于啊无常观了，啊，我们佛门里面呢，啊，常常劝我们观这个无常，啊，无常啊，就是这个死啊，逼近了。所以印光祖师他写一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啊。那么他都劝我们啊，我们人呢啊，常常观这个字啊，观想呢，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还不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印祖啊，他那个墨宝有写一个"死"，写一个"生"，"生"就是往生西方。啊，死就是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身体死了啊，那我们就往生西方了。

那么这个字如果关得起来呢，印祖给我们讲啊，报业至诚啊，他说学道的人啊，念念不忘此字啊，报业至诚，你念呢不忘记这个字，时时刻刻提起这个警觉心，那么你这个道业自然就成就啊。不管你参禅也好，学密也好，学教也好，念佛也好，这个提得起来啊，提得起这个观照啊，那么你这个功夫自然就成就了，这个跟菩提心相应的，跟菩提心相应啊，你这样勇猛精进啊，那才不会出问题。如果你跟烦恼心相应，想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样去勇猛精进呢，恐怕就堕到魔道去了啊。所以这个自心啊，这是第二种。啊，那么第三种呢，身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第三种是最高的啊，第三种是最高的身心，身心就是与法相应，究竟不退啊。这个身心呢，就是相应了啊，断烦恼了啊，甚至破无明了啊，这个与法就相应了。啊，这个我们看《观无量寿佛经》讲，啊，这个菩提心啊，就是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身心呢，就是开悟了，啊，跟这个相应，啊，跟这个法相应了，那么这个是最高的。啊，说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至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啊，那么这个至心呐，啊，你不能得下至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啊，好像我们讲功夫成片啊，你没有达到这个功夫啊，那就见不到这个善相，见不到这个瑞相。那么偶遇祖师啊，对这个自心啊，他有注解啊，我们跟他啊大概呢讲一下啊，说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求愿就是说有这个愿望，开始在学习这个自心。但是呢，我们这个心呐、啊、还没有离开这个散乱妄动啊，这个妄念呢还扶不住，控制不住，好像我们念佛呢，这个妄念还止不住。啊，那么乃明智初心啊，这个明智就是天台宗啊，啊，把这个佛分为六级佛啊，理级佛、明智级佛、观行级佛、相似级佛、昏正级佛、究竟级佛。啊，那么明智位呢，初心啊，初心就是刚开始。啊，我们现在呢，刚开始在学习，在念这个佛号。那么你还没有扶烦恼啊，就是我们老和尚常讲，你这个烦恼还扶不住啊。那么烦恼扶不住呢，我们往生没把握啊，要看临命中啊运气好不好啊。临命中运气好啊，遇到善知识啊，大家助念啊，有可能会往生啊。如果临命中啊业障现前啊，啊这个往生还是有障碍。啊，所以这个是初始学习求愿自心，这个不能得善相啊。那么这个自心呢，就是说这个自心呢还不及格啦啊。我们讲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还不及格。

那么第二种呢，中下至心者，即是色欲专精，能得欲界续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多是名义。那么这个第二种这个自心呢，有下中上三种啊。那么下自心就是最低的啦，最低的自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心住了了啊。那么这个每一种啊，它的功夫层次也是有等差的啊。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大类啊。那么色欲专精，欲就是欲根，你这个欲根的收摄了啊，你很专精的定在这句佛号上啊，这句佛号一提起来呢，那所有妄念就伏住了。那么能得欲界系住啊，欲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欲界天啊，三界里面欲界天啊，第三层天以上的这个欲界未到定啊，有这个禅定的相似禅定的功夫，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禅定的标准啊，这个欲界啊，或是出随喜品啊，这是天台的啊。那么随喜品啊，啊，它是天台中啊教观纲中里面讲的啊，它这个功夫的一个层次，或是明智后心啊，这个明智即佛呢，刚才讲那个初始学习求愿之心呢，它是明智初心，初就刚开始，那后心呢，就是它后面呢功夫深入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达到功夫成片的，虽然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功夫成片的啊，所以他也可以得到清净轮相啊。但是呢，这个多是名义，名就是这个感应呢、啊，还不是很明显，暗中感应。那么中至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心。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那么中至心就是第二个啊，成就勇猛啊，他勇猛精进了、啊，成就了。那么这个必须是在观行后心啊，观行呢已经是观行即佛了啊，前面呢是明智即，明智即后心。这里是进入观行，而且是观行的后心了、啊，就是这个观行位呢，它功夫已经很深入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观照功夫啊，它得力了。啊，观照功夫得力了。啊，那么有得定了。啊，得到禅定了。啊，所以多分兼得足以好相，多分就是会比较多的，大部分啊，他会兼得这个好相，见到瑞相。上至心者，即是相应至心，须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也。啊，那么上至心呢，就是相应至心啊。这个相应至心呢，须在相似初心啊，就相似即佛呢啊，最初相应的这个心，那么也就是最起码要断烦恼了啊。那么断烦恼呢，起码像这个圆教菩萨初信位啊，小乘呢初果须陀洹。断三界八十八品眷惑，那么这个是相似初心，最起码呢要断这个眷惑的烦恼啊，这入了相似即佛，还不是真正佛，还在十法界里面啊。那么最少要相似初心啊，才能感菩萨现身说法啊。那么这个时候能跟地藏菩萨。那么其他你念任何一尊诸佛菩萨呢，都一样的，就能感应啊，诸佛菩萨呢现身。

给你说法。啊，比如说我们修净土法门，那你见到阿弥陀佛给你说法了，啊，见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说法了，啊，所以见到活菩萨给我们说法了，我们就能得到究竟不退，得不退转了，所以现在这一生就得不退转，啊，这个功夫就高了，啊，这个上智心功夫就高了。然应知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自心方正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急需修行禅定智慧，令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继也。偶遇祖师啊，后面这个注解呢，再给我们说明啊，必须要得到第三自心呢，才证得不退转。啊，那么前面两种啊，这个自心呢，啊，虽然得到善相，但是还没有得到不退，还是会退，啊，所以必须修行禅定智慧，啊，这个旃檎间啊，修两种观道，啊，要再把这个境界提升，提升到不退，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一般啊。通途啊，修行的法门。那我们修净土法门呢，有前面那两种，我们就可以把握往生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圆证三不退了。啊，我们只要够前面呐、啊，那个一心呐、啊，细想不乱呐、啊，我们待业往生呢、啊，就没问题了。啊，这是最起码的。啊，那么这个哦，自心呐、啊，啊，我们。以经解经啊，以其他的经啊讲的比较详细的来解释这一段这两句啊这两个字啊。那么我们对于自心啊有一个概念啊，不至于啊含糊笼统的念过去啊，自心啊我都很自心啊啊，这个恐怕呢念到最后呢没有达到经上讲的效果啊，又在怪佛菩萨、啊、不灵了。实际上啊，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搞懂啊，没有深入啊。那么此地讲，发誓愿以自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呐、啊，啊，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念了啊。你念观音菩萨也好，念阿弥陀佛也好啊，啊，标准要自心呐、啊。啊，自心呢，最起码的及格的，就是一心，一心不乱，心住寥寥。那我们一般讲啊，起码要功夫成片啊，那么这个才达到自心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下自心呢、啊？我们就有把握往生了，所以修净土呢，它方便就方便在这个地方。你念到这个下智心，你往生就没问题了。那往生极乐世界，它就不退转了。那你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啊？啊，必定要断烦恼啊！没有断烦恼呢，都不算成就。啊，这生修的再好。以佛门的标准啊，你没有断烦恼呢，那不算成就，不及格啊，必定断烦恼啊，那么你才能超越三界啊，破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这个任何法门都没例外的，唯有净土法门呢、啊，可以待业往生啊，但是待业往生呢，也要达到自心啊，起码要达到。下自心中自心啊，能够达到下自心就有把握往生了啊。我们先达到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呢我们一般人都可以达到啊。那么这是念观音菩萨名字啊，还有念阿弥陀佛如来啊，那么专念啊，就专心的念啊，
这个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那么这里啊，意思也是一样的。啊，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啊，这个是诵咒之前啊，要常常念观音菩萨圣号，还有念阿弥陀佛。啊，然后再来念咒。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念咒行不行？可以啊。那前面不是跟你讲很清楚的吗？啊，念名字或者念佛的名号。啊，特别在紧急的时候，有急难恐怖的时候，那念名字是最方便的。啊，你念咒呢那么长。啊，在平常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啊，所以印光祖师文超啊，就机事问他，啊，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正在打仗，啊，这个人啊，现在还在讲话，等一下可能就被炸成肉酱了，啊，所以那个灾难啊，大灾难来了，啊，那么人人啊，自危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呢，生命就消失了，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啊，要念这个楞严神咒啊，然后来这个消灾啊。那么去请教祖师，祖师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念楞严神咒，那个认识字的人有学过的人他会念，那只是少数人会念，多数人他不会念。啊，那何不提倡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连小孩子都会念啊，希望全国的人啊，大家都来念，那效果才好嘛。啊，你念咒只有几个人会念的，其他人通通不会念啊，那个力量很有限啊，而且越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啊，所以我们。听到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你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那么平时呢，我们做功课啊，可以念啊。那么前面两句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平常你要多念佛啊，多念观音菩萨啦，啊。然后呢，他这里讲每一天念咒的遍数也不是很多。啊，然后啊，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满五遍，一宿就一个晚上，也就是你一个晚上啊，你念五遍，啊，这个念五遍时间不会太长啊。这个大悲咒啊，我们在洒净的时候呢，啊，也大概念五遍，大概半个小时，啊，大概半个小时。那么一宿念五遍，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啊，这不可思议了。啊，这个，但前面啊，我们平常啊，就是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啊，然后一天啊念五遍，啊，这样啊，你就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哦，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太殊胜了，啊，但是呢，哦，我们要知道呢，自心那两个字，哈哈，那两个字是关键啊，不然你说我练了这么多，怎么好像一个罪也没消灭啊？啊，后来又怪佛菩萨，好像讲的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啊，我们要知道啊。关键在那个自心啊，我们是达到什么样的自心？《旃察经》这个给我们解释的非常详细了。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达到自心了，我们这样散乱心在念，还是有感应，只是感应没那么明显。那么你心越静越定了，感应才会越明显。就好像我们这个水嘛，我们这个心像水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波动波浪那么大，那个菩萨印啊，我们看的是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楚。啊，如果你越平静呢，那就越明显，越平静越明显，到完全平静了，哇，一丝毫都没有障碍了。这个自心呐，啊，也可以说我们心定了啊，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呐，啊，心平气和了，你去念，那就不一样啊，跟你心浮气躁去念不一样。

我们念佛是要念到心定下来，定心啊，定你就开智慧，自然就响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都是讲这个诵这个咒的啊，念佛菩萨的啊，那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我们下星期一啊，再继续来学习。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七页，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看起。我先将经文念一段：发誓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啊。发誓愿以啊，就是接前面的啊，发十个大愿。前面啊，这十条大愿发完了。啊，后面呢？啊，有这个寄送啊，有寄送啊，有一手半的寄送，这个是都是属于发愿啊。这个发愿发完了之后，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是非常重要啊，而且是关键的经文啊。这个关键性的经文呢啊，我们大家呢多一点时间来探讨。前面呢是讲发愿，那么愿发完了之后要有行。这里的行呢，是至心称念我之名字。这个至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我是指观世音菩萨。前面呢发了这个愿啊，愿发完了啊，那么要至心称念呢观世音菩萨的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这一句呢？也是劝我们要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啊，念佛号啊，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观音菩萨呢，在此地称阿弥陀如来本师，这个经文很明显的啊，是以西方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观世音菩萨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助手，所以他称阿弥陀如来称为本师，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因为观音菩萨呢，他也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西方三圣之一，帮助阿弥陀佛呢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净土。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知道啊，有一些人念观音菩萨啊，回向发愿啊，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人念大势至菩萨，回向发愿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呢，观音四字是阿弥陀佛的助手。那么前面发愿啊，这里讲称念啊，这个称念呢、啊，跟下面这个专念，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持名念佛啊，特别呢举出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就是行。我们在《弥陀经》读到这个经文啊，一部《弥陀经》讲的修行宗旨就是信、愿、行这三之两啊。第一个要信，要有信心，有了信心就要发愿，发愿之后要行。行就是念佛啊，信愿行。那么我们看本经呢也不例外啊，也是信愿行啊。你看

行呢？因为你没有行，你那个愿就变成空愿，不能落实，落空了。唯有行，那么才能满我们所愿的，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是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开示的。我们要圆满我们的愿望，那么你必须要行，要具体有行动。那这样啊，才能满我们的愿。如果呢没有行，那我们这个愿啊就落空。我们所相信的呢，你也不能证实了。到底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没有透过行，那么你也无法去证实这桩事情。所以这个行就是满我们所愿，证我们所信，证实我们所相信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满我们的愿望。所以这一段经文特别重要。那么称念我之名字这个称名念佛菩萨的名字这就是持名念佛这个很明显呢给我们举出持名念佛因为念佛也有四种方法。第一种实相念佛，第二种观想念佛，第三种观相念佛，第四种持名念佛。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就是给我们讲这四种念佛。这四种念佛都出在观经。那么观经呢，第十六观呢，就大开持名念佛。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方便、简单，那它的效果呢，又是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所谓下手容易成就高，是我们凡夫要成佛是第一方便的方法。我们不能疏忽了，不能疏忽这个持名。好像呢我们这个持名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三岁小孩都会念。好像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看清了。疏忽了。那这样就很可惜了。这样就错了。殊不知持名念佛呢，它通实相念佛。借持名念佛这个方便呢，直接通达实相念佛。因为四种念佛，实相念佛是最高的。但是现在呢，叫我们一下子用实相念佛这种方法，我们是有困难。不是真正上根立志的人，用这种方法念佛呢，得不到利益，功夫也不能成就。那么观想念佛呢，心要很定很静，要有禅定功夫，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环境不好，外有诱惑，内有烦恼，这个心妄念妄想特别多。现代人讲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那什么叫知识爆炸呢？就是妄想妄念特别多的时代。那个心那个头脑一刻都停不下来。心浮气躁。心

一定下来。啊，古时候的人心浮气躁呢，他的幅度小。啊，所谓啊，小波小浪。我们现代人的心浮气躁呢，是大风大浪。啊，那个心啊，极度的不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要修观想，当然啊，也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么观相呢，比观想要容易，但是要有时间，但是心也要相当之定，要很大的耐心，天天看佛像。那现在呢，你找哪一个人呢、啊？什么事都没有啊，他的工作就是看佛像啊，三餐有人煮给他吃，生活上有人给他扶持料理啊，要找这么大福报的人呢、啊，恐怕也不好找。那么唯有第四呢，持名念佛呢最方便了，你行住坐卧啊，一面工作，如果不用头脑的，你也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念佛。如果需要用到头脑去思考的事情，佛号暂时放下，专心呢、啊，把你的事情处理好，事情处理好了，放下，再提起佛号。这个持名念佛呢，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都可以。啊，时间多就多念，时间少就少念，啊，那么也不拘场地，啊，不一定在佛堂，你在任何地方，啊，你坐车、坐船、坐飞机，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念，啊，那这个就很方便了，啊，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工作、你的时间呢、啊，来安排啊，你念佛的方法，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我记得在10年前呢、啊，有一次到美国，那么从洛杉矶回来啊，那么那一次呢，刚好飞机误点了，啊，在洛杉矶啊，要多住了一个晚上。啊，那么第二天呢，我是住在一个机师家里啊，离机场比较近的。啊，第二天呢，那个机师送我到机场，一大早。那一次呢是搭长龙的。那么我一大早啊上飞机啊，那个空中小姐啊在门口啊看到我，就包个红包给我。那边飞机没有什么人坐，空空的，没有什么人坐。啊，后来啊，他包红包给我了，我想大概呢有所求了，啊，应该也是学佛的。后来他给我讲啊，今天客人很少啊，那么有很多空姐呢想要皈依了，啊，那么刚好啊，我那个衣袍啊，也都手提啊，上飞机啊，那口袋又带一个小佛像。我说在飞机上怎么皈依呢？啊，那下面呢椅子都满满的啊。后来他那个飞机是两层的，后来他说那楼上啊一个人都没有，那边那个商务舱啊那些都没有人。他说我们到楼上去皈依啊。我说好啊，那。啊，红包给人家拿了，那个他说要皈依啊，啊，那有地方我也就给他行个方便啊。啊，后来就到二楼去啊，啊，去给大概有7、8个啊皈依。啊，那一次啊举行了一次空中皈依。后来皈依完了之后呢，他们就问我。他说：“我们一天到晚的飞来飞去的，那我们要怎么修啊？”

后来我就把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每一天呢、啊、九次念佛的方法给他们讲啊，我说呢，这个你在天空飞，在水上游，在路上跑啊，都可以念啊。你早上起来呢，你这个不管在什么地方啊，有佛像你就对佛像，没有佛像你就合掌。啊，自心念十句佛号。啊，早晚啊，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啊，念十句。啊，念南无阿弥陀佛或念阿弥陀佛都可以。那么三餐吃饭呢，再念十句。啊，那就五遍啦。啊，那么上午呢，上班时间之前先念十句。啊，上午下班啊，要休息之前啊，再念十句。下午要开始工作之前呢，念十句。下午要收工的时候再念十句。那么我跟他讲啊，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工作时间你自己去排，这只是一个原则。那其他的时间呢，你有时间就多念，没有时间就少念。那这个很方便的。那十句佛号呢，不要三分钟。大概一分钟就够了。那么他们听了就很开心了。啊，这个啊，他们做这个行业的啊，那么念佛呢，他们也可以念。啊，这个就是持名念佛呢，它的方便。啊，所以你看经上啊，佛特别提倡这个。啊，古来祖师大德呢，特别提倡持名念佛，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持名念佛呢，不是说只有方便，那成就不高，并不是这样啊。它方便，而且呢，成就又是最高的，它可以通十相啊。那这个是真的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啊这个持名念佛啊。往往啊，很多学佛的人呢、啊，他轻视了持名念佛。觉得这个没什么，大家都会念，小孩子都会念。啊，殊不知啊，这个持名念佛是最殊胜的，最方便。他的功德利益是最究竟、最圆满。那么，这里讲自心称念我之名字。这个自心两个字呢，是关键性的一个经文啊。这个我们不能啊这样含糊笼统给大家看过去啊，因为你能不能得到后面经文讲的效果，关键就在这两个字啊。那有很多人呢讲啊，哎呀，有的人念的怎么效果那么好，那我为什么念了半天呢？这个好像啊没有什么感觉啊，没有什么效果。那么关键呢、啊、就在自心这两个字。啊，你看呢、啊、我们念无量寿经啊，这个四十八愿啊，这个第十八愿啊，这个愿文啊也讲，若有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若不生则不取正觉。那几句经文啊，没几个字啊，我们念了呢，似乎我们也明白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明白呢？没有明白啊，没有把那个自心两个字呢搞清楚。那什么叫自心呢？啊，我很自心在念啊，很认真在念啊，那这个是不是叫自心呢？我一天念十万声佛号，那。是不是自心在念呢？啊，这就是我们要深入啊去理解的地方了 啊。那么自心这两个字呢，我们在很多大乘经啊都会看到啊，包括地藏经啊，很多大乘经典呢、啊，我们都会看到这两个字。那怎么样才叫自心呢？它的标准在哪里呢？

啊，以前呢、啊，我也一直去查这些经，啊，后来我看到《占察善恶业报经》啊，他把这个自心解释是最详细的，啊，最详细的。那么此地呢，啊，我引用《占察善恶业报经》啊，啊，那么佛解释这个自心啊，这个《占察经》呢是佛请这个地藏菩萨讲。那么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尔时坚净信菩萨摩诃萨问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所说自心者，差别有几种？尔等自心能获善相？这是《占察经》的一段经文啊。这个占察轮相啊，要占到善相。啊，那么要自心。那么坚净信菩萨呢，代替我们问地藏菩萨。那么请问地藏菩萨呢？那说菩萨，你讲那个自心呐、啊，那个差别到底有几种？啊，什么样叫自心？有什么差别？啊，那何等自心？就是哪一个等级的自心呢？那么才能得到善相、啊、那么我看到这个经文、啊、正是我要找的答案、啊、那么下面呢，地藏菩萨就回答了：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尔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互有下中上三种差别。那么地藏菩萨回答坚净信菩萨呢，这个自心啊，他说大略讲起来有两种。那么第一种是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初始学习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学习啊，求愿啊，就是哦，大家这个很恳切的啊，这个愿望啊，很恳切的啊，求愿开始在学习啊，这个是求愿自心啊，就像我们现在呢，哦，一听闻经上讲的。啊，那我们就发愿呐、啊，啊，很认真的啊，那么来念佛菩萨的圣号。那么第二种是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啊，这个第二种啊，自心呐、啊，才能获得善相。啊，那么也就是说，这第二种自心呢，那么它这个效果啊才会现前。那第一种自心呢，啊还没有这个感应，第二种就有了。那么这个第二种自心呢，又有三种差别啊，分下中上三种自心。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这是第一种、啊、那么这个第一种啊，叫一心啊。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啊，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那什么叫一心不乱呢？细想不乱，心住寥寥。想就是说这个妄想啊参不进来了。你这句佛号呢已经能够扶住这个烦恼妄想了。啊，你这个一起心动念就是佛号。啊，除了一句阿弥陀佛或者观音菩萨，那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空空洞洞的都不乱了，这一心。

不乱。这是第一种，一心。那么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那么第二种自心呢，叫做勇猛心。这个勇猛心呢，专求不懈，就不懈怠。啊，那么他不顾生命，拼了命在念的。啊，但是这个勇猛心呐、啊，啊，现在的人有一些人进念头啊，啊，你不能说他不勇猛啊，真的很勇猛啊，我都自叹不如啊，哦，练了几天几夜呢，他不睡觉的，但练到最后呢，好像也没有达到啊经典上讲的这些效果啊，这个我出家27年呐、啊。啊，今年第27年了啊！那看到这些同修当中呢，在家出家的，看到很多弟子啊，看到很勇猛啊。那么有的人很勇猛啊，出了问题了，着魔的也有啊，着魔发狂。那么有的人他很勇猛的念呢，越念呢，那个烦恼习气越增长。啊，所以过去呢，啊，在华藏图书馆啊，这个念佛啊，也在开计程车的这些居士啊，啊，他们当时啊，听老和尚讲经啊，说开始念那个一天一夜的、一日一夜的24小时念佛，啊，那么他们真的很花心呐，啊，原来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呢借那个场地。啊，后来又到树林啊，这个光明寺啊，啊，去给一名老法师借那个寺院啊，啊，念一天一夜的。啊，那么大家呢也念得很欢喜。啊，后来呢又增加到2天1夜的。啊，后来呢，啊，一位许秋雄居士，啊，有一次他给我讲，他念3天2夜，那么晚上啊还去开这个清洁车，精神很好。哎，我说那个你们真不简单呐、啊，啊，很勇猛啊。但是后来呢，在4、5年前啊，这个许居士啊跳楼自杀了啊。那这个真的让我很感到意外。我说这个练的功夫练得这么好，练得这么久，他怎么会这样呢？啊，有什么事情让他想不开呢？啊，这个我也很纳闷啊。啊，后来啊，在听老和尚讲经啊，自己再去看经典啊，学习经教，那么发现啊，这个很勇猛的念佛啊，他那个出发心啊，那个心态不对了，用心啊，用错了啊，所以正面的效果没有现前啊，负面的效果现前，负面效果就是增长烦恼啊，越内呢越我慢啊，越瞧不起人啊，觉得呢大家都不如他了，他功夫这么好，你们这个一个功夫都不如我啊！这个我在同修当中啊看很多啊，他功夫越高啊，他那个烦长啊烦恼啊，跟他哎同样同步的增长啊，那到最后呢，那个烦恼比那个功夫更高啊，那这个。就是错用了心，他那个心态不对。那么这个心态不对呢，也是江伟龙老居士讲的，不懂得观照啊。那么不懂得观照呢，你。

自己有这些偏差错误的心态出现了，你没有发现啊，你没有发现，以为是对的，然后就这样发展下去，到最后就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念这句佛号呢，你跟菩提心相应的去念，那一定达到经上讲的效果。你跟烦恼心相应的心所去念，那你念到最后呢，真的就像灌顶大师讲的，念佛念到阿鼻地狱去的也有。那是不是念佛这个方法有问题呢？不是念佛方法有问题，我们用心用错了。啊，经上啊明明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我们是发烦恼心一向专念，那当然就是这个不但念佛没有成佛，还念到地狱去啊，这个也是很冤枉的。啊，所以这些关键性的经文啊，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啊，不然你贸然的去用功，哦，听到自心勇猛精进，哦，大家来拼。哦，拼什么啊？啊，你要拼去哪里？啊，那还有呢，这个念波州三昧的，哦，那很勇猛啊。啊，也是他们那几个开计程车的居士啊，在中和啊那边有一个弹药库啊，啊弄了做念佛堂，他们说念波州，我有去看过。啊，我们台湾呐，啊流行一阵子波州三昧的。那么这个波州三昧呢，在民国初年呐，就有很多居士在修了。我在印光祖师文钞呢，也曾经看过，啊，有一个出家众，一个法师啊，他要去修波州三昧，啊，然后写信呢，请问印光祖师，啊，印主给他呵斥了一顿，啊，印光祖师给他讲啊，波州三昧呢，现代人呢，没有人能够修的。啊，印主给他讲，你念佛是要了生死的，还是你要好高骛远啊，学过量圣人的做法啊，学过量圣人就是说那个活菩萨呢，他们示现的做法啊，你自己呢现在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啊？那如果你真的要了生死呢，你就按照一般我们凡夫做得到的通途的做法就可以了啊。他说现在呢波州三昧没有人能够修的啊，那么标榜这个波州三昧啊，那都不切实际的，好高骛远啊，或者呢想要得名闻利养 啊这个我看到印光祖师呢在文钞啊对一个法师这样的开示啊，波州三昧呢他们修波州的啊，那么我就问他们了，我说那个波州三昧是出自于波州三昧经，那么波州三昧经这部经典呢，你们有没有去深入？他们说没有。我说没有，那你这个修波州三昧的理论方法你都没搞懂，那你这样修能修得成吗？啊，所以修到最后呢，我看也没有得到波州三昧啊，得到口臭啦啊，得到身体有病了，所以那一次我刚好去给一个中医针灸啊，扎针啊，看到那个法师啊，波州三昧的修得最认真的，他也去看病了，我就不好意思给他讲，我说怎么没有得到三昧呢，还要来扎针呢？那我心里就有数了啊，因为看多了就有经验了啊，知道他修得对不对。啊，那有时候呢，有些话呢，他没有问，我们也不便去讲啊。讲了，他也未必能接受，啊，我们就不方便了去跟他讲。啊，如果他有向我们问这个问题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

他没有问呢，我们就不便讲。好，那么不顾生命啊，这个一定是跟了生死这个菩提心啊相应的心啊，相应的这个善心所，你去念啊，那就会达到这个效果。不然呢，你看到人家不顾生命，你也不顾生命。好，那你人家念三天见到阿弥陀佛，你念三天呢、啊、可能见到一些妖魔鬼怪来了。你的心态不对嘛。用心用错了。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啊，去图书馆。那么我的师兄啊，悟本法师啊，他就是要去勇猛精进啊，到山上去这个避生死关啊，要求生净土啊，约我一块去啊。我说这样不好啦，师兄你出家比我早，你工作做的比我多。你比较辛苦。我说我们两个都去呢，对师父对馆长都不好交代。他们都在美国啊，那道场交给我们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那我们两个都跑了，这间不都关门了吗？那么他说不行，我们在图书馆啊，这个工作这么多，24小时待命。我们要煮饭，要轮流煮饭。煮三餐哦，不是煮一餐。好，我们现在呢，我们道场这出家众啊，只有煮一餐早餐了、啊，大家都还很计较。我跟师兄呢，两个人啊，煮三餐呐、啊，一个人蹲一个星期。因为一个老尼师啊，煮给我们吃啊，他出家很久了啊，煮给我们两个吃呢，他煮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每一餐煮饭呢就摔盘子，不然就是那个门呐、啊、关得很大声。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他脸都很臭。那师兄说，道士啊，这样吃下去我们会有胃病啊。他说呢，他出家还比我们师父早一年。他现在侍候我们两个啊，煮给我们吃啊，他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不如我们来轮流煮啦，一个人煮一个礼拜，大家没话说。我说可以啊。我出家，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不是都我一个人在煮饭吗？还要买菜，还要做维诺，还要录音，还要扫厕所，包括你种厕所我都要扫，还要做香灯，做早课，做晚课，全包了。那没有人啊，谁跟你轮啊？老和尚一讲啊，那出家什么都要做。那个我们就分流了。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啊，煮饭啊，不是说煮饭这样，像我们现在社团这个，哇，这个是享大福报啊。这个出家众啊，煮一餐大家都在计较了。只有煮早上啊，中午晚上都有人煮。我们是要煮三餐的。而且还怎么样呢？有时候老和尚啊，有一些客人啊，他也不懂礼貌啊，他就是选择那个吃饭时间来，也不先通知，一下子带了好几个。那么老和尚来来来来吃饭吃饭，老和尚讲的很简单呐、啊，吃饭很简单呐、啊。那些客人也就毫不客气要留下来吃饭了、啊。那我跟师兄两个就惨了，临时来了，饭菜不够怎么办呢？还好市场很近，我说师兄啊。我们分工合作啊，我赶快跑去市场买一些白饭回来然后你赶快快炒什么空心菜什么菜，弄一点快炒。那么电话呢24小时待命啊，有时候事务馆长啦美国那边的机师打电话回来，他也没有算时差他那边白天我们是三更半夜正在好睡，他电话一来不能不接怕这个老和尚啊馆长临时有事，电话也不敢关掉后来师兄呢做的真的生烦恼了，他说

道士这样不能了生死，我们出家是为了了生死，这样二十四小时待命。他说人家在家居士呢还有公休假、欸啊、我们是假日是 越放假的时候我们是越忙的、啊、他说呢不行不行，这个我要去念佛了生死了、啊、这个这样下去啊我们不能了生死。然后师父讲弥陀经不是劝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吗？念到海枯石烂啊。后来他坚决啊要去追顶念佛了啊，他拿了古代一个禅师的追顶念佛的方法啊，影印很多了送给居士啊，他就拿给我看，你看我就这一张，我这一张啊到山上去啊我就是要了生死啊，不了生死我就不下山啊。后来呢这个我说这个我说师兄那你讲这个我也没话讲了啊，因为师父的确这么讲的啊。那么你要了生死呢，我当然要支持你啦啊。我说那你先去念吧啊，你念到了生死了再来放我上去啊，你先去念，你出家比较早，你做的比我多，你比较辛苦啊，你先去念啊，我留守，我留下来，我支持你去念啊。他说你不去齁，你不要后悔啊，你不去我走了啊。他那个行李一打包啊，那么那一些开计程车的居士 啊真的啊，这个以前那个悟空法师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他在那个石定啊，他们山上有个房子啊，他们一些居士啊去给他盖个铁皮屋啊，那个悟空法师他的太太啊就煮三餐给师兄吃，包括洗衣服啊，里面就是一尊佛像。他在那边呢就负责念佛啦。那吃饭的时候人家送来衣服呢拿给他同修洗。好，那么念了一个月呢，有一天呢、啊、又跑回来图书馆了，我看他穿着雨鞋。我说师兄啊，你不是不了生死不下山吗？是不是已经了了？他说没有啦，我要下来买蜡烛台啦。我心里在想啊，你肯定念不下去啦。要了生死你买那个蜡烛台干什么啊？我心里在想啊，一定在山上待久了太寂寞了，要下来逛街了。我又不好意思给他讲啊。那后来呢他要上去啊，那这一次上去呢哇没有那么久了，一个礼拜又下来了，又要买什么东西了啊。在第三次呢大概三天就下来了，我看你看快待不住了啊！啊，后来呢，回来的次数就很频繁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从美国回来，那师兄啊，那一天呢，不晓得师父回来了啊，他又回来这样闲逛，哇，被师父被馆长逮到了啊，逮到了那个这个师父就叫他回来了啊，那这下被逮到呢，不回来也不行。他回来呢他心还是不死心啊，他就私下给我讲说，道士啊，我就不相信我这个追顶念头念不成功。我说那不能怎么办呢？你还跑回去山上念吗？那不是，我到四楼啊那个书库我去那边念啊。他就下去书库了，门一关起来又去念了啊，念到吃中饭了他也不出来。后来师父说悟本呢，我说师兄他在书库那边念佛。那师父说干什么，在打佛七啊。我说师兄他不死心啊，他要追顶念佛。他说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他誓不罢休。那师父也没讲什么，我们就去吃饭了。到了第二天啊凌晨三点啊，因为我跟他住一个房间，在五楼佛堂啊有一个房间啊，住在老和尚隔壁啊，老和尚隔壁啊，就我们两个人住，两张床铺。我就听到有人在翻抽屉的声音，我以为是小偷进来了。后来我起来呢，一看，哎，师兄，我看表三点，说你这么早起来在找什么？
啊，他说我在找感冒药了。啊，我心里又有数了。大概在仓库念佛啊，念到睡觉没盖被子着凉了。我心里就在笑了，又不敢笑出来。啊，我在想啊，这个一心不乱没得到，就先得到感冒。啊，那后来呢，他就是还是不死心啊，就常常不出来吃饭，就是躲到仓库要念佛。啊，后来师父就把我找去问了，他说你师兄到底是在干什么？啊，我说师兄他念佛会了生死啊，是不是这个不是你说的吗？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海枯石烂，啊，这样就能见阿弥陀佛啦。那师兄听师父的话啊，他没错啊。啊，那师父说，就给他讲，他说你师兄如果不用功啊，就没关系啊。如果他真的很用功，那肯定要着魔。说他怎么会着魔？啊，师父，你讲经不是讲吗？念一句阿弥陀佛，不是这个佛光铸造，这个四十里的范围都有佛光铸造，那个什么邪魔外道都不敢靠近。那他怎么会着魔呢？啊，那么师父看到我这么一问，哦，又更着急。啊，他说，跟你讲啊，讲不通。你有没有开过号码锁的保险箱？我说我开过啊。他说号码锁那个，如果你对的没有对准啊，偏一点点就打不开，对不对？我说是啊。他说我们修行就是像开那个号码锁的保险箱一样，你那个心态有点偏差不对呢，他就不能成就了。啊，你师兄他不用功没问题，他一用功就一定着魔。啊，那么师父就再问我啊，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后来我想一想，我说啊，对了，师兄他曾经啊，也颇有微词啊，啊，给我发一点牢骚。他说那个馆长都带悟德师去美国啊，进进出出的啊。那个时候馆长说要叫他去美国，讲了两年都没去。师兄啊，可能这个心里啊有这种啊这种问题啦。啊，那个师父听到我这么一讲，好，我明天就叫他去啊！哇，这下呢，哇，第二天呢开始办手续啊，给他办银行存折啊，然后啊，楼上跟韩馆长说，我们先去美国等等你啊，你手续办好就飞过来，我们先去那边等你啊。结果大概办了一个礼拜啊，这个手续办好了，师兄他不想去了。啊，不想去，不行不行啊！这个师父叫你去了，你不能不去啊！机票什么签证都办好了，啊，那个时候，哦，庄贤师还没有出家啊，李国安居士，啊，他开计程车，啊，我们两个人啊，一个拖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推，把他推上车，行李把他拿上车，然后把他送到机场啊，啊，他最后一个办手续的，把他硬推进去。啊，最后一个上飞机的，啊，就送到美国达拉斯去啊，去做开山祖师啊，去那边呢，去了大概一个月呢，就打电话给我，道士啊，你什么时候来啊？我说我没有接到命令，不能去啊。他说师父说我们一个人住一年，一年太久了，来半年吧。我说这个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啊。你去跟师父谈啊，三番两头就打电话来要我去啊。我知道呢，他在那边一定很寂寞的。我心里在想，你不是很喜欢寂寞吗？怕人家吵吗？啊，那到美国去呢，语言又不通啊，那最好啦，啊，是念佛最好的环境了。啊，后来呢，打了大概半年多的电话呢，看到也没有消息。后来他也死心了啊，就在那边呢，花心啊，帮助
看那个念。

念佛堂，盖念佛堂，住了三年半。啊，住了三年半呢、啊，在美国他也混得很熟了啊，英语不通啊，啊，加油没钱也可以赊账啊，那个买东西啊，啊，那些女黑人呐、啊，也很喜欢他啊，啊，都可以换东西的啊。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后来呢，又有一个物象啊，又有一个物象。他这个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啊，是跟悟照师啊啊同期受戒啊。悟照师介绍他来图书馆啊，他原来法号叫长谦，后来图书馆的馆长再给他取个法号叫悟相啊。他也去美国住了半年了，什么事都不干。后来馆长叫他回来啊，回来呢，他给我讲啊，他不住图书馆了，他要去。必死关哦，我说师兄还必生死关，你死关了、啊？他说我非死不可啊。我说你怎么死啊？他说我就你给我吊一个货柜啊，我就在那边念到死啊，不死我就不出关。哦，那我说哦，你比师兄还厉害，师兄还生死关呢、啊，还有个生啊，你是死关呐、啊。他我就是要死关，我说我劝你不要去了啊！师兄必生死关都必失败了，你还来个死关，还要比师兄强一点啊？那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去必死关。后来呢，我跟他弄的，我实在是那个事务馆长都不在，那道场又我在管。后来我就好好跟他谈啊，我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啊，谈怎么必死关啊。我说你怎么避啊？啊，你具体给我讲好不好？他说，我就找一块地，啊，我要只要一个货柜。说货柜啊，你吃饭呢？他说我买一个小瓦斯炉啊。他说那你买米买菜呢？那么他给我讲啊，我避死关了、啊，一个人都不见，都不见人了。我说那不见人，你一个人都不要见，那你自己呢？在货柜里面念佛要念到死，那这个你那个饭菜吃完了，那要去买饭买菜啊，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晚上出去买啊。我说那晚上出去买，你还是会看到人啊，那个卖菜那个也是人啊。那么我跟他讲呢，他也没话讲啊。后来反正我就是要去避死关，我也没办法，好吧，要避就让你去避了啊。后来那个陈国进居士啊，那个已经往生了啊，真的就把他拉到台南啊，鹿耳门啊，台南净宗学会呢，那些居士啊，也真的去给他找一个那个荒废的那个田啊，没有在耕种的。真的去给他买一个货柜，吊在那个田当中，啊、他去那边啊避死关了、啊，啊，他后来呢，大概那个死关避了三个月也没死，老和尚到台南成功大学去讲演，啊，照了一些照片回来，啊，回来让我去贴在那个公布的，我一看，这个物像怎么出现在这个照片里面呢、啊？他不是要避死关吗？什么人都不见吗？啊，怎么又跑出来了？啊，后来呢，大概是半年，就上台北来了啊，去租一个房子。啊，后来经过几年啊，看到我呢，我看到他那个全身啊，吊满了那个水晶啊，啊，大概吊了十几公斤，吊在脖子。啊，他衣服一拉开，哦，密密麻麻都是水晶。他说师兄，我现在就靠这个活着了。啊，没有这些水晶啊，他就活不了。我心里又在偷笑了。我说，不是要避死关吗？不是要想早一点死吗？那还怕什么呢？啊，后来他给我讲啊，哦，我现在在专门研究普洱茶。师兄，你哪一天来我那个地方啊，泡那个上等的普洱茶，请你。

啊，后来呢，我就心里想一想啊，要避死观，要念佛啊。现在呢，改修法门啊，改修那个水晶的法门跟喝普洱茶的法门啊。那么这些例子呢，看了很多，在家出家的看了很多，所以现在呢，如果有人要给我讲，哦，他就拼什么死观呢，啊？我大概看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他会不会成功啊。啊，大概啊八九不离十。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老和尚讲的那个心态的问题。啊，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叫你师兄啊去讲一部弥陀经书抄，再去避死观，再去避生死观，他才能成就。他的理论方法都没搞懂，境界也没搞懂。啊，这样去啊肯定出问题。啊，那么今天这个网络直播啊，老和尚还在讲啊，老和尚过去也讲了很多次。啊，以前啊李炳南老居士啊刚到台湾来的时候呢，举办一次精进佛期。啊，那一次精进佛期呢，有两个人着魔了。那么还好李老师呢，他有办法呢，花了半年的时间呢把那两个人调过来。后来呢不敢再办精进佛期了，办一般佛期可以，办精进佛期不敢再办了。一个人好好的来你这边念佛，念念到回去呢没有得到一心不乱了，便得到神经病回去，那怎么对得起人呢？啊，所以呢，啊，李老师给我们老和尚讲啊，那个不要办那个精进佛期啊。那么你要去精进，对这些理论方法境界一定要透彻明了，你去修才会修得对路了，不然你修不对路啊。那么你真明白了，修不难，很容易。啊，真的像弥陀经讲，落一天到落七天，最长七天你就一心不乱，不难行啊，不难。难在哪里呢？难在解啊，你那个解啊，比较要花时间啊。所以佛法是知难行易，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啊，你真懂了，那不难。但是呢要讲到你懂啊，那这个真的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有耐心啊，听课要上课。啊，这样才会成就。啊，那么这个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啊，现在也有很多人他真的不顾生命啊，不吃不喝。啊，我在山东啊，海岛金山寺啊，啊还是有人要给我讲，他要勇猛精进。他给我讲啊，一个女众啊，山东的一个女众啊，也还很年轻。他说他要学迎科法师了，听老和尚讲经啊，说迎科法师念三天都阿弥陀佛念来了，他学迎科法师了。我给他看看啦，我说你不适合学迎科法师。我给他讲啊，我给他讲啊，你适合学了凡严了凡先生啊。啊，学迎科法师呢，啊，也不是哦那么容易的。那么迎科法师。他怎么念佛念个三天他能成就呢？啊，他的心态啊跟菩提心相应。啊，跟菩提心相应。怎么跟菩提心相应呢？他知道自己的业障很重。虽然出家呢，但是呢常常犯戒。啊，知道呢这个将来一定没有好下场。

一定堕地狱的。他相信因果，啊，怕堕地狱。那么他这一念心就是他的善根了。所谓思地狱苦，发菩提心，会想到地狱那种苦，那种恐怖，这个菩提心呢，他就发起来了。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啊，他这个心态呢，就是善根了。啊，这个善根发相，然后他勇猛精进了，三天三夜不吃不睡的这样念。啊，那么他成就了，念三天成就了。那么另外呢，我看到观音感应录，啊，民国初年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啊犯了罪，啊，被县长啊判处死刑，啊，在民国初年啊，这个县长还兼司法，啊，现在是分开了，啊，那么那个年轻人被判死刑了，那么十天之后要执行死刑了，啊，当然啊，那个人被判死刑要被再过十天就要被执行了。啊，那心里非常恐惧的，但是也没办法。啊，后来刚好有个法师啊，到监狱去弘法，啊，给大家讲普门品，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观世音菩萨呢救苦救难啊，若有罪若无罪哈，啊，你有罪也好，没有罪也好，你自心念观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啊，那么那个年轻人呢，他听到这个啊，马上就相信了啊，这个也是他有善根，啊，如果他不相信也没办法，啊，他就深信不疑了，日夜的拼命念观音菩萨。那么念到第十天呢，那个县长啊要去执行死刑啊，那么把这个犯人啊押解出来啊，就押解出来呢，看到他坐在篮子里面啊，他已经坐化了。打坐往生了，坐化了，啊，那么那个县长啊，大家看到了非常感动，啊，后来这个出殡啊，还给他上香，啊，他已经坐化了。那么这个例子在新加坡啊，李牧原居士到监狱去弘法，也劝很多死刑犯呢，有一些少数有善根的呢，他接受了念阿弥陀佛，那么执行死刑之后呢，都有很多瑞相。那么像这个年轻人呢，他这个勇猛啊，精进，不顾生命，那命都快没有了，当然不顾生命，拼命的念观音菩萨了，唯一的生路了，啊，拼命的念了，他这个是属于啊无常观啊，啊，我们佛门里面呢，啊，常常劝我们观这个无常，啊，无常啊就是这个死啊逼近了，所以印光祖师他写一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啊，那么他都劝我们啊，我们人呢 啊常常观这个字。啊，观想了，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还不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印祖啊，他那个墨宝有写一个死，写一个生，生就是往生西方，啊，死就是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身体死了，啊，那我们就往生西方了。那么这个字如果观得起来呢？印祖给我们讲啊。报业自成啊，他说学道的人啊，念念不忘此字啊，报业自成。你念呢，不忘记这个字，时时刻刻提起这个警觉心，那么你这个道业自然就成就。啊，不管你参禅也好，学密也好，学教也好，念佛也好，这个提得起来啊，提得起这个观照啊，那么你这个功夫自然就成就。这个跟菩提心相应的。

跟菩提心相应。啊，你这样勇猛精进啊，那才不会出问题。如果你跟烦恼心相应，想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样去勇猛精进呢，恐怕就堕到魔道去了。

身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第三种是最高的。第三种是最高的身心。身心就是与法相应，究竟不退。这个身心呢就是相应了，断烦恼了，甚至破无明了，这个与法就相应了。这个我们看《观无量寿佛经》讲，这个菩提心，就是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身心呢就是开悟了，跟这个相应了，跟这个法相应了，那么这个是最高的。说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至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这个至心呐、你不能得下至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啊，好像我们讲功夫成片了、你没有达到这个功夫啊，那就见不到这个善相，见不到这个瑞相。那么偶遇祖师对这个自心呢、他有注解我们跟他大概呢讲一下。说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求愿就是说有这个愿望，开始在学习这个自心。但是呢，我们这个心呢、还没有离开这个善乱妄动这个妄念呢还扶不住，控制不住，好像我们念佛呢，这个妄念还止不住。那么乃明智初心这个明智就是天台宗把这个佛分为六级佛理级佛、明智级佛、观行级佛、相似级佛、昏正级佛、究竟级佛那么明智位呢初心初心就是刚开始我们现在呢刚开始在学习，在练，在念这个佛号，那么你还没有伏烦恼就是我们老和尚常讲，你这个烦恼还伏不住那么烦恼伏不住呢，我们往生没把握要看临命中运气好不好临命中运气好遇到善知识大家助念有可能会往生如果临命中业障现前这个往生还是有障碍所以这个是初始学习求愿自心，这个不能得善相那么这个自心呢，就是说这个自心呢还不及格啦我们讲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还不及格。那么第二种呢，中下至心者，即是色意专精，能得意界系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多是名义。那么这个第二种，这个自心呢，有下、中、上三种那么下自心就是最低的了，最低的自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心住了了那么这个每一种它的功夫层次也是有等差的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大类。那么摄意专精，意就是意根，你这个意根的收摄了你很专精的定在这句佛号上这句佛号一提起来呢，那所有妄念就伏住了那么能得意界系住意界呢就是
我们在这个欲界天啊，三

界里面，异界天呢、啊，第三层天以上的这个异界未到定啊，有这个禅定的相似禅定的功夫，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禅定的标准啊，这个异界啊，或是出随喜品啊，这是天台的啊，那么随喜品呢、啊？啊，他这天台中啊，教观纲中里面讲的啊，他这个功夫的一个层次，或是明智后心啊，这个明智即佛呢，刚才讲那个初始学习求愿之心呢，他是明智初心，初就刚开始，那后心呢，就是哎，他后面呢功夫深入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达到功夫成片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功夫成片了。啊，所以他也可以得到清净冥想啊，但是呢，这个多是名义，名就是这个感应呢、啊，还不是很明显，暗中感应。那么中智心则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心，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那么中智心就是第二个啊，成就勇猛。啊，他勇猛精进了、啊，成就了。那么这个必须是在观行后心啊，观行呢已经是观行即佛了啊。前面呢是明智即，明智即后心啊，这里是进入观行，而且是观行的后心了、啊，就是这个观行位呢，他功夫已经很深入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观照功夫啊，他得力了啊！观照功夫得力了啊，那么又得定了啊，得到禅定了啊，所以多分兼得足以好像多分就是会比较多的，大部分啊，他会兼得这个好像兼到瑞相。上智心者即是相应智心，须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也。啊，那么上智心呢，就是相应智心。啊，这个相应智心呢，须在相似初心。啊，就相似即佛呢。最初相应的这个心，那么也就是最起码要断烦恼了啊。那么断烦恼呢，起码像这个圆教菩萨初性位啊，小乘呢初果须陀洹啊，断三界八十八品眷惑啊。那么这个是相似初心，最起码呢要断这个眷惑的烦恼啊，这。入了相似即佛，还不是真正佛，还在十法界里面啊。那么最少要相似初心啊，才能感菩萨现身说法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跟地藏菩萨啊，那么其他你念任何一尊诸佛菩萨呢，都一样的，就能感应啊，诸佛菩萨现身给你说法啊。比如说我们修净土法门，那你见到阿弥陀佛给你说法了。啊，见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说法了，啊，所以见到活菩萨给我们说法了，我们就能得到究竟不退，得不退转了。这现在这一生就得不退转，啊，这个功夫就高了，啊，这个上智心功夫就高了。然应之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智心方正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急需修行禅定智慧，令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继也。偶一祖师啊，后面这个注解呢，再给我们说明啊，必须要得到第三智心呢，才证得不退转啊。那么前面两种啊，这个。自心呢，啊，虽然得到善。

但是还没有得到不退，还是会退。啊，所以必须修行禅定智慧。啊，这个瞻察间啊，修两种观道。啊，要再把这个境界提升，提升到不退。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一般呢、通途啊修行的法门。那我们修净土法门呢，有前面那两种，我们就可以把握往生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圆证三不退了。啊，我们只要够前面呢、那个一心呢、细想不乱呢、我们拜业往生呢就没问题了。啊，这是最起码的。啊，那么这个。自心呐、我们以经解经啊，以其他的经啊讲的比较详细的来解释这一段这两句啊，这两个字啊。那么我们对于自心呐、有一个概念啊，不至于啊含糊笼统的念过去啊，自心呐、我都很自心呐、这个恐怕呢念到最后呢没有达到经上讲的效果啊。又在怪佛菩萨不灵了啊！实际上啊，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搞懂啊，没有深入啊。那么此地讲，发誓愿以自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呐、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念了啊。你念观音菩萨也好，念阿弥陀佛也好啊。标准要自心呐、自心呢、最起码的及格的就是一心、一心不乱、心住寥寥。那我们一般讲啊，起码要功夫成片啊，那么这个才达到自心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下至心呢、我们就有把握往生了。所以修净土呢它方便就方便在这个地方。你念到这个下至心你往生就没问题了。那往生极乐世界呢它就不退转了。那你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啊。必定要断烦恼。没有断烦恼呢都不算成就。这身修得再好，以佛门的标准啊，你没有断烦恼呢，那不算成就，不及格。必定断烦恼啊，那么你才能超越三界。破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这个任何法门都没例外的，唯有净土法门呢，可以待业往生。但是待业往生呢也要达到自心起码要达到下自心中自心。能够达到下自心就有把握往生了。我们先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呢我们一般人都可以达到。那么这是念观音菩萨名字还有念阿弥陀佛如来那么专念就专心的念这个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么这里意思也是一样的。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这个是诵咒之前要常常念观音菩萨圣号还有念阿弥陀佛。然后再来念咒。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念咒行不行可以啊。那前面不是跟你讲很清楚的吗念名字或者念佛的名号。特别在紧急的时候有急难恐怖的时候那念名字是最方便的。你念咒呢那么长。在平常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所以印光祖师文超就有机事问他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正在打仗。这个人现在还在讲话等一下可能就被炸成肉酱了。所以

那个灾难啊，大灾难来了啊，那么人人啊自危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呢生命就消失了。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啊，要练这个楞严神咒啊，然后来这个消灾啊。那么去请教祖师，祖师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啦，他练楞严神咒，那个认识字的人，有学过的人他会念，那只是少数人会念，多数人他不会念啊。那何不提倡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连小孩子都会念啊，希望全国的人啊大家都来念，那效果才好嘛。啊，你念咒只有几个人会念的，其他人通通不会念啊，那个力量很有限啊，而且越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啊。所以我们听到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你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那么平时呢我们做功课啊可以念啊，那么前面两句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平常你要多念佛啊，多念观音菩萨啦啊。然后呢他这里讲每一天念咒的遍数也不是很多啊，然后啊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满五遍，一宿就一个晚上，也就是你一个晚上啊你念五遍啊，这个念五遍时间也不会太长啊。这个大悲咒啊，我们在洒净的时候呢啊，也大概念五遍，大概半个小时啊，大概半个小时。那么一宿念五遍，念满五遍了，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啊，这不可思议了啊。这个，但前面呢、啊，我们平常啊，就是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圣号。然后一天、啊、念五遍、啊、这样、啊、你就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哦、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太殊胜了、啊、但是呢、哦、我们要知道呢，自心那两个字，哈哈，那两个字是关键、啊、不然你说我念了这么多怎么好像一个罪也没消灭啊，后来又怪佛菩萨好像讲的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我们要知道啊，关键在那个自心啊，我们是达到什么样的自心。占察经这个给我们解释的非常详细了。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达到自心了，我们这样散乱心在念还是有感应，只是感应没那么明显。那么你心越静越定了，感应才会越明显。就好像我们这个水嘛，我们这个心像水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波动波浪那么大，那个菩萨印啊，我们看的是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楚啊。如果你越平静呢，那都越明显，越平静越明显，到完全平静了，哇，一丝毫都没有障碍了。这个自心啊，也可以说我们心定了啊，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啊，心平气和了，你去念，那就不一样啊，跟你心浮气躁去念不一样。我们念佛是要念到心定下来，定心啊，定你就开智慧，自然就响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啊，啊，都是讲这个诵这个咒的啊，念佛菩萨的啊，那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我们下星期一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太上感应篇直讲》第36页第一行，36页第一行啊，从下面一句看起：灵孤逼寡，弃法受禄。啊，这个两句第一句是灵孤逼寡，这个灵啊就是凌辱啊，凌辱，逼是逼迫，凌辱孤儿啊，逼迫寡妇，那就是欺负啊，孤儿寡妇。孤儿寡妇啊，是在讲啊，都已经很可怜了，也很值得啊，我们去同情，去帮助，协助他。不可以啊，再去欺负他们了。这个是恶行啊，恶劣的行为。现在啊，这个欺凌啊，这个意义如果引申，那就很多方面了啊。除了孤儿寡妇啊，那凡是欺凌人，都是属于这一句的啊。在台湾呢 现在也很流行霸凌啊，霸就是很霸气啊，

凌就是凌辱，就是此地讲的凌孤逼寡的意思。啊，在学校啊，也有很多这种情况的。那么凡是属于啊这种不讲理啊，去欺凌这个弱小的人啊，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这个除了孤儿寡妇啊，凡是属于欺负人的啊，都是恶行罪过啊，所以不可以啊看到好欺负，那就去欺负他们啊。下面这一句是弃法受辱啊，弃呢是舍弃，法是法治法律啊，国家制定的啊这些法令啊规章，这个舍弃了，不遵守，接受啊贿赂啊，不遵照法律规章来处理事件啊，就是违法。为什么违法？因为接受贿赂啊，就昧着良心啊做这些违法的事情。那么这一条也是很多方面啊，除了在政府官方啊当官的人啊，那很容易犯这个。那么犯的这一条啊，主要呢也是贪财，贪财啊，看到这个钱财啊，那么他就不守法了啊，就把这个法纪啊舍弃了。法纪舍弃了，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这个在台湾这个选举啊，都有人啊用钱去买票啊，啊，这个用钱去买票啊，那这个就是弃法。啊，选举啊，那是在讲啊，都是选钱呐、啊，所以在台湾这种选举，这种风气是很不好，啊，因为不管是什么党派，选举都要花钱，而且花的不是小钱，都是大钱，花的钱都很多，啊，为了竞选呐、啊。他花很多钱，那么出来竞选的人，他是不是家里都那么有钱呢？那如果没有钱，那他怎么去竞选？那竞选要花那么多钱，那钱从哪里来？啊，那么这些钱呢、啊，大概也是找一些商人、企业家啊，请他们来出钱啊。那么这企业家呢，这个好像投资买卖一样啊，啊，去这个政治现金啊，就是捐钱给他啊，政治现金。那么捐钱给他呢啊，那么如果他选上了，那再从这个当中啊去回收。啊，官商勾结去回收，啊，如果选不上啊，就好像赌博输钱，投资做生意啊，做失败了，啊，就自己就认了啊。啊，如果选上了啊，那当然他要回收。
那么有一些人花了很多钱啊，那。

他选上了，他是不是要从这个地方再赚回来呢？那肯定的嘛。所以这种风气啊都不好。我看澳洲的选举啊会比较好一点，澳洲选举啊也没有像台湾在那边游行啦，满街谩骂啦也没有啊。这看那个公园路边啊，那插一个相片牌子。 安安静静的，那就比较好一点，比较好。因此啊，有一些不好的制度，你叫那些人去守法，很难呐。那如果是他是借钱来，去给人家借钱来竞选。 那选输了，他就欠人家一身债，那么选上了，那么他一定想尽办法呢，赚回来嘛，那这个钱谁买单呢？人民买单嘛，纳税的人去买单嘛，这些都是属于弃法受禄。 所以这个民主制度，你说好，专制不好，实在讲各有优缺点，没有绝对的好。这个一条是。 引申到很多方面的总之，这个就是为了贪财，接受贿赂，那么他就不按照这个法令规定来办事了。那么有正式按照这个法令规定去办的。 那很难办，很难办，办不出来，反正他政府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理由他就可以不给你办了嘛，定了很多法条，那就是为了这个收贿赂。 定了很多法条，不合理的，这些法律，定了很多法条，这些都是造罪业。我们再看下面，以直为曲，以曲为直，直讲里面讲是非曲直不明辨，只因贿赂瞎了眼。那这个两句跟上面也有相关。这个特别做这个。 法律的这个行业的，现在呢，有这个律师事务所，做律师的人，那么在法院是当法官的，当法官，那么当法官的人，当律师的人。 如果只是为了钱，他不是为了这个公正，那就很容易以直为曲，以曲为直了。那个对的呢，他给他讲成不对的。
啊，不对呢讲成对的。现在很多律师啊，也是做这种事情。啊，这个犯罪的行为啊，那明明他是错的，但是呢，错的啊，要给他讲成变对的啊。啊，很多律师啊是干这种事情的，啊，你只要给钱。啊，那没有钱呢？啊，那没有钱，那对不起啊，那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啊。啊，那没有钱的人呐、啊，可能就你是对的，就变成错的啊。啊，那有送钱的人呐、啊，他错的也是变成对的啊。那这个当中啊。就会以直为曲，以曲为直了。那这个难道他真的是非曲直不明辨吗？他不懂吗？他很清楚啊，很清楚。为什么还会这样呢？因为贪心啊，这是接受贿赂啊，那么昧着良心。贪心。那另外一类的呢，他没有贪，但是愚痴啊，愚痴的没智慧，是非曲直他也搞不清楚啊。那这样的人当法官、当律师，那就很麻烦了啊，那很容易造罪业了。啊，你说他贪不贪啊？他不贪，但是他愚痴啊，贪嗔痴、啊，他愚痴，愚痴他也会把这个直认为是曲，曲认为直的，啊，有道理的，他认为没道理，那个没有道理，他认为那个是有道理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啊，那这种事情就太多了，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有，但现在特别多，啊，特别那个新闻媒体啊，报纸啊，那报的啊，我们学了佛啊，啊，接触到圣贤的经典，懂一点道理，啊，看到啊，现在很多媒体啊，报纸报的啊。真的都是这里讲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造罪业啊！啊，你那个报纸啊、报章、杂志啊，一发行啊，分量那么多啊，那多少人在看啊？如果越多人看，越多人受到误导，那造的罪业就越重。所以现在报纸报的啊，正确的很少啊，错误的很多啊，很多都是以直为曲，以曲为直的啊。因此啊，这个做媒体的人啊，他要修大功德啊，真的也是很容易。啊，要造大罪业，那也很容易，跟当官一样。啊，这个网络啦、电视啦、啊新闻、报章、杂志，啊报的是什么内容？报道正面的很少，啊报道负面的就太多了。所以现在做这些行业的人啊，真的造罪业的多，修善业的少，
如果懂这个道理啊，利用这个来做善事啊，那真的是功德无量了。但是没有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他不懂啊，不知道因果。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入侵为重。这个入侵为重啊，就是轻罪判重刑啊。这个跟上面这个也有关系啊，跟弃法受禄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也有相关的。啊，这个都有果报的。啊，早期我们老和尚啊，接受台湾法务部邀请去讲经，那讲到啊，过去雪庐老人呐、啊，李炳南老居士，他年轻的时候啊，19岁就在山东当县长。民国初年啊，当县长，那么李老师他是很好的中医啊，他有中医师的执照啊，有这个牌照。到台湾去啊，他啊，中兴大学中国医药学院啊，都请他去上课。啊，去讲这个中医，啊，李老师讲他一生给人家看病，他有把握，没有给人家误诊过，啊，诊断啊没有错误的诊断，这个他有把握。但是他当县长的时候啊，啊，在古时候当县长啊，行政兼司法，现在是分开了，行政司法分开。以前县长啊，管行政也管司法。啊，他说呢，他在当县长的时候啊，他没有把握，说没有冤枉一个人，这个他没把握。啊，为什么没有把握呢？有时候呢，那个案情啊，啊有很多啊。你稍微不细心、疏忽、大意呀、啊，就会冤枉人了。有一些事情啊，你亲自看到了，你都会看错。那不要说听说了，你自己亲眼见到啊，都会看错。如果没有仔细再去询问啊，可能会误判。啊，所以在伦理里面讲啊，啊，好像那个颜回啊，看到啊那个饭有沙呢，他自己就先吃的，啊，那有同学看到，哎呀，那个颜回怎么先吃饭呢、啊？老师没有吃，他就先吃了，啊，他怕那个饭呢、啊、被老师吃掉了啊，他赶快先吃了。啊，那么看的人呢、啊，只有看他在吃啊，不知道他那个饭是有沙了，他也没有去问啊。那这样啊，向老师一报告啊，那就跟事实上就出入很大了嘛。啊，只有看他在吃，他为什么吃呢？为什么老师没吃，他先吃呢？啊，他没去问，那就报告啊，报告这个，他先吃了啊。所以你亲自看到的，你没有仔细去询问啊，都还会有差错。那何况啊，粗心大意的啊，那这个当法官啊，常常冤枉人啊，他的轻罪判为重罪啊，甚至有的没有罪就给人家判罪啊，这个也自古以来都有。所以我们看《了凡四训》里面讲啊。
在皇帝脚下，在京城啊，被冤枉的人还一大堆嘞。那何况啊，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呢？啊，所以袁了凡他当官就给皇帝建议啊，说出好像五年啊，要派个检刑官啊，再去复查一下那个刑案，看看有没有被冤枉的，有冤枉要给他平反。

那有个女法官，她听着就很害怕的，哇，那这下啊，如果判错了，那下地狱怎么办呢？啊，所以老和尚就教他一个方法，说你要办案之前呐，先念观音菩萨啊，求观音菩萨给你加持啊，让你不要看错了，判错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求佛力加持啊，不然凡夫啊，智慧不够。难免啊，有误判的时候啊。你看李老师这么有道德学问的人啊，他都不敢说他没有冤枉一个人，那何况其他的呢？啊，再看下面这一句：见杀加怒。啊，这个见杀呢，就是看到临死刑的人呐，不哀怜，反而嗔怒他。这个一个人啊，犯罪被判死刑啊，是在想也是要怜悯他的。那为什么无知？从小啊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啊，遇到啊不好的朋友啊，生长在不好的环境啊，所以养成了。犯罪的行为，那么他被判死刑啊，实在讲啊，那么他都被杀了啊，应该啊要以哀怜心呐、啊、怜悯他的无知，那么就。不应该再嗔怒他了，啊，不应该啊！看到被杀呢，那么还愤怒啊，这个就有罪了啊，这个就心态啊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啊被判死刑的人呐，啊，要怜悯他的无知。啊，最重要呢，还是要教化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无知犯错啊，最重要啊，要去教化。没有学习圣贤的经典，那也不懂了，所以在社会上啊。啊，看到呢，这个被判死刑啊，啊，那有很多人呐，啊，他还很生气的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也是罪过，所以当法官的人啊，我们一般的人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感到很遗憾。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啊，这两句是一对。啊，怎么知过不改？就是知道啊，自己什么地方有过失啊，那不肯去改过。那这个是罪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知过不改啊，那这个过一直增长啊，一直延续下去。那当然啊，当然是罪上加罪了。所以改过啊，就是佛门讲的忏悔啊，忏悔法门。那么改过啊，是不断的改，不断的改。像了凡四训啊，举出这个春秋时代啊，齐伯弈

他从年轻就开始改过那么今年改过回想去年那很多过没有改年年改过那年年反省，改到49年那回想还有很多过失可见的这个改过是长期的。长期的改过，以佛法的标准来讲你看普贤菩萨，他是等觉菩萨，他距离成佛已经很接近了在破一品最后的一品身相无明，他就成佛了。你看我们念十大愿王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第四愿就是忏悔业障。忏悔就是改过，他还要改过，等觉菩萨还要改过，成佛了，那就圆满了，成了佛，示现改过，那是做给凡夫看的，做给我们看的，是在讲也是做给等觉菩萨以下的众生看的，九法界众生看的，所以忏悔法门。可以说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修什么呢？无非修一个改过而已嘛。过失不断的改，才会不断的进步。所谓改进，改进。改正过错，那么我们道业才会向上提升进步。因此忏悔法门是从凡夫到成佛主要修的法门，就是修一个忏悔，一个改过。所以忏是忏摩这个印度的梵语，是忏除的意思。悔就是悔过。那么我们不知道改过或者知过不改这个罪业就消不掉可见改过这个重要，知善不为那么知道善不肯去做。所以这两句也就是平常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这里主要是一个“知”知这个字那么知道了知道过不改知道善不为。那这个就增长罪业。因此我们修行也就是不断的改过不断的修善。这个是没有停止的那么这两句也要补充说明一下这里只讲讲的是比较简单这个知知过跟知善这个知都是要学习如果我们不学经典，不学圣贤的经典，不学活菩萨的经典，实在讲我们一般人也不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呢？他不知道他无知那如果问起大家呢，好像大家都懂了知道什么是过问他什么是善
大家也似乎也都知道啊，我那帮助人做好事就是善。啊，过啊，就是不要去杀人放火啊，杀人放火是过啊。啊，知道这些有没有错呢？也没错啊，但是啊。啊，这个当中没有去学习圣教啊，有时候这个似善非善的事情很多，似过非过的事情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因此啊，我们读《了凡四训》啊，你看啊，这个积善之方。讲了八对，啊，善有真有假，有大有小，有端有曲，有偏有圆，啊，有男有义，有阴有阳，啊，那个中观国师讲了八对啊，啊，你看啊，这个善啊，讲了八对，啊，中观国师啊，问这个学生啊。那什么是善啊？那有人就说了，啊，敬人礼人是善，啊，那中文国是说未必然也啊，真的不一定啊，啊，那殴人骂人是恶，那中文国是也说不一定，啊，未必然也，不一定是这样，啊，又有一人讲啊，接受贿赂。是恶，啊，这个廉洁有守是善，那中文国师也说未必然也。他问了很多人呐，啊，大家回答啊，中文国师都说未必然也，大家很奇怪了，为什么未必然？所以中文国师在说明，啊，说打人骂人呐，啊。你要看情况啊，那父母对这个儿女错了，那么去啊去给他处罚啊，那是为了他好，为了他改过啊。那你不能说哦，父母去打这个儿女就是过了啊，那不是过啊，那个是善啊。那么。上面那一句讲弃法受禄啊，贿赂啊，那贿赂是恶啊，那很廉洁，他就是善啊。中弘国师讲未必然也啊，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不一定？啊，你要看那个事情的结果啊。啊，所以在《了凡四训》里举出来啊，指路啊，啊，这个救人啊，人家送一条牛，他就接受了啊。那子贡很有钱呐，他救人啊，给人家赎罪啊，那人家要答谢他啊，拿钱要去答谢他，他不收，因为他家有钱呐。那如果我们一般人看起来，那子路好像收了人家的礼呀啊。啊，你去救人，那他收了人家一条牛，这个是不对的。那子贡啊，去帮人家赎人家的子女回家，啊，这个国家呢，啊，有一个给他奖励的钱要给他，啊，因为他家很有钱，他不接受。啊，那人家讲，他比较清廉呐，啊，他是对的啊，但是孔老夫子讲啊。是，就是子贡错了，子路对了。那为什么？啊，那么孔子就讲了，啊，那子路啊去救人啊，人家送一条牛，他收了。他说以后啊，很多人啊就勇于去救人了，啊，因为他觉得啊做好事有好报啊，他勇于去救人。那子贡为什么错了呢？那你去救人啊，那你家有钱去帮人家赎那个
被卖到外国的子女回来，那国家要给你一点奖金，你不接。

受。那不是每一家都像你那么有钱啊。啊，他说以后啊，去外国去赎人回来的就很少了，没有人敢去赎了啊，赎得回来啊，那只供做一个开头啊，不领赏金啊。那他们如果去领赏金呢、啊，就觉得哎呀，你好像是为了领赏金才去赎人的啊，你那个善事不是真的，那就没有人敢去赎人了。那这样啊，有很多人呐、啊，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了。所以这个就看他事情的结果好不好。那么在这个也是《了凡四训》里面讲的这个有一个富翁啊，为富不仁啊，他有钱但是那个心不好。所以这个积善之方讲的八对。有正中偏，偏中正。一个为富不仁的人，那他家很有钱啊。那一年啊，他们那一个县啊，就是闹饥荒啊，闹饥荒。那么很多饥民啊、灾民啊，都去抢啊，都去抢。那告到县衙里面呢、啊，县官也不管。那几乎啊，整个县都而乱了。后来啊，这个富人啊，他就把这个去抢粮食的人啊，把他抓起来啊，用私刑去惩罚。那整个县啊，那些居民啊，才不敢乱抢。不敢啊，趁火打劫乱抢。这样啊，那个社会治安啊，他才平定下来。那这个富人他是不是好心？不是，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他的财产嘛。但是啊，他做出来啊，确实对这个县的安定啊有帮助，不至于整个县都乱了，那乱了那灾祸就大了。所以这个叫偏中正，他的心不是好心，但是做出来事情啊，结果却是好的，这个叫偏中正。那么有一个这个李蒙正公啊，做宰相退休了啊，那个正中偏的。古时候做宰相的人肚量都很大啊，所谓啊，宰相肚里可撑船。他退休回到家乡啊，也有一个乡人啊，喝酒醉啊，到他家去骂他那骂他呢，这个李文正公也是很有肚量的，哎呀，不跟他计较他喝醉了不跟他计较了。结果经过一年这个人犯了大罪，被判死刑了所以那个时候李文正公很后悔，他说当初我错了，当初他来闹我如果把他抓到衙门稍微给他惩戒一下，给他关个几天他就收敛收敛了不至于后面犯了这个大错。当初他是存心很好不跟他计较去原谅他但是呢没想到反而造成他后面被判死刑这种结果。这个叫正中偏，他的心是好的，但是呢事情做出来的结果是不好的。那个富人那个心是不好的，但是事情做出来结果是好的所以这个善也有偏中正，正中偏。那最标准当然就正中正，这是最标准的了。所以这个都要

去学习去了解的。所以这里这个知就认知啊，他认知啊，这个要学习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啊，善知识啊，要跟善知识来学习啊。如果不学习啊，也不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所以中宏国师讲啊，往往啊，把那个善看作是过，过看作是善。所以我们断恶修善啊，不能不学习圣贤经典啊。因此这两句啊，这两句啊那八个字，在了凡四训啊，就两篇啊，改过之法，积善之法啊。那么你要知过啊，那了凡四训啊，这个也要补充来说明。因此印光祖师啊，把这个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三本啊，提倡这三本啊。这三本如果我们都学了，那大概就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了。所以这个两句虽然只有八个字啊，如果引申啊它的意义啊也非常的深广。那目前呢，我们是就我们知道的来改来做啊这样从这里下手啊，慢慢改过，慢慢为善啊，那么我们智慧啊也会慢慢增长。再看下面，自罪引他，自罪就是自己造的罪过，那故意啊牵引他人受连累，这个也是很不道德的。别人啊，他无辜啊，不可以啊，自己的罪过啊。去连累别人，去牵引别人啊，自己造的罪业啊，自己承担啊，不能牵引他人啊，跟自己一起去受罪啊，这个就罪上加罪了。庸士方术啊，那么把济世养生的技术记忆保密不公开，这个也是很不道德啊。特别是中国这个中医啦，还有这个民间的这个祖传秘方啦这一类的啊，现在我们常常祖传秘方有一些它的技术，它有这个技术啊，比如说在台湾啊，有那个接骨的人啊，他有祖传的这个方手法啊。我听说啊，这个骨头啊如果打断了，那么接好这个还不难，骨头打碎了，碎掉了，碎掉是碎的零零碎碎的，那么他能够把它接得完整啊。那么有人有这样的技术啊，所以在台湾有一句话讲啊打断骨头啊反而比原来啊更好了啊，他打断了再去接好啊，比他原来啊没有断的时候更好，有这样的技术。那这样的技术它不公开啊，它不传授别人啊。还有一些